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政论节目第一品牌，请大家来共同

0: 怀念的台语老歌，会予咱想起着过去的点点滴滴；
1: 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予咱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
0: 请收听台湾人俱乐部。

0: 咱这个节目是由圣山企业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
1: 由着张连军、姚林阿兄为咱来做着辛苦的服务介绍。
0: 希望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会当为恁带来轻松加愉快。

0: 中年君姚林阿星辛苦来祝福您，咱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
1: 0800-058-6680800-058-668

非常的感谢咱所有亲爱听众朋友呢，搁在一处来收听台湾人俱乐部，咱大家熬早，大家早安，大家好吼。来节目呢，一开始咱要来邀请中国的听众朋友呢，做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啊，这个高雄市陈先生来一点播吼。姜书荣演唱的这首歌叫做《卡达可以拉克片乱酒》。断乱酒。

0: 好嘞，感谢啊！这个好听你的歌曲，这是大地歌谣呢。啊，咱就为单身先说点播哈，在公司人所唱这首歌叫《片乱酒》。今嘛要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全部由着咱秀山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啊，0800-0500-6668。啊，节目有点小李阿星，
1: 小李妖精，
0: 在咱线上来甲咱做这个幸困的服务。联播各电台拜到拜六，咱伫咧下早时啊，这是8点到10点。啊，伫咱家人轻松电台 FM 叫做9.9，中华关怀之声 FM 9.1，大台南南都广播电台 FM 89.1，高雄金台湾广播电台 FM 88.9。快乐联播网的部分咱台北，这是全景电台 FM 89.3，台中网春风电台 FM 89.5，嘉义啊，咱嘉乐电台 FM 92.3，高雄快乐电台 FM 97.5。以上咱只电台呢，来甲咱做着这个联合的播送。另外，在咱这个 FB 呢，当然俱乐部的粉丝也有咱现场节目的直播哈，来感谢。Thank you.

0: 感谢啊！今晚咱就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南区乐播的节目。2026年10月初3，今仔日是礼拜六吼。今日整个台湾的天气呢，这个北部加着这个恒春这边遮，拢有局部短暂的这个阵雨。过道过了后呢，差不多西半部的所在山区啊，拢有可能出现短暂阵雨，局部所在兼有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旧历行到8月23号，气温的方面，对北到南温度24度到33度哈，这是咱天气状况，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嗨，感谢啊！今麦呢，咱就来加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开始来加看新闻啊。
1: 来，咱首先第一篇的新闻，要来个看昨昏伫这个网络的顶面都已经吼。有一直来咧做报道的一篇新闻啊，就是咱国的海巡署吼，训练舰这台船啊，来伫吼属咱国的领海的东沙群岛附近啊。伫这附近有两只中国的渔船，你甲看拢袂细只呢。这含咱台湾的渔船比起来，真正会当讲吼，一点啊都无成啦。啊，因就讲渔船，啊，咱就对讲渔船啊。啊，算乌珠啦，吃过河，安尼驶来到吼，咱的海域当中底下掠鱼啊。啊，当然经过啊，这个海巡署训练舰吼，安尼一礼再再礼三，安尼个放上个警告啦。啊，这个警告完刷了后呢，其中一台啦，一台这个啊，共和制吼啊越。惠东鱼就对了啦吼啊，挖惠东鱼吼7566啦，啊，另外一台叫做金沙啦，啊，当然这台挖惠东鱼7566的渔船，有听到啊，咱台湾啊，这个海巡训练舰安尼个放上了后，就要紧定收起来，就收走去啊。啊！但是另外一台中国渔船吼，这叫做金沙啦，金色的沙鱼，这一台就对了呢。根本都无咧个吼啊，主导无咧个咱台湾的训练舰加新半岛就对了啦。
0: 个咱对强咧，
1: 对啊，然后就对啊啦，咱得依着吼 SOP 吼的规定吼，安尼一步一步来甲因做这个管理区的动作。首先就对因对空中渔船，而这个空中顶面的船啊顶就对啦，就甲喷水啊，用迄个水泡水枪甲喷啊，啊喷差不多吼啊，唔知偌久的时间，又个唔走，当然唔走的，爱个进一步，这个用水枪水泡啊硬甲抓嘛，爱当时分林感得个塞瓦去啊，塞瓦对中国这只金沙的渔船挖进去。居民的嗯到伊个尊称内底的喷落啊！啊，咱知啊，尊称内底都是人咧大个所在啦，包括吼机房啦、种种啦、东东西西哦，内面的中国渔船啊，就对啊啦，内面的中国渔船的渔员哦，大家就三只一直走啊，走对吼，这个尊头走对尊后去啦，因为嗯中落去转落去喷嘛，迄、那个尊称就差不多拢设伫中五林，较绝大多数嘛。啊，当然喷喷喷喷到尾啊，因止战袂掉啊，就想要漏跑啊。结果吼、哦，定收起来，想要漏跑的过程当中，发现就讲死啊，眼睛判去啊。啊，这应该是用水泡喷到吼、哦，入水啦，当当塞塞来判去。
0: 可能是啊，
1: 咱咧想是安尼啦。啊，判去这只船啊，就收袂叮当啊咧，走袂行啊咧。啊，这老的单停底下，唔知创啥，咱一直伫边啊过掉的。啊，过条因即马船呐未走啊，得爱吼呼叫着吼因中国的另外一挂船呐吼来个拖掉嘛，来个拖走嘛。啊，听你讲讲这段期间就对了，咱拢固守伫边啊，固家吼因嘛无法度啊啦。当然要求咱训练舰内底的这个人员讲是毋是当上几台把便当过好因吃啦。啊，当然，
0: 哎啦，
1: 当然依照人道诶。总共经营之下，嘛买了吼，因要求的32碟的便当归还价啦吼。 啊，然后无偌久，因中国的拖吊船就来到啊，啊，就将这只金沙的渔船拖走叮当啦。这以前咱台湾唔知道用过水炮咧转这个渔船无，咱是唔知啊，我那无人啊。啊，这我想
0: 是直接像安尼转啊，唔捌
1: 转啊，这向的就对啦。
0: 这边直接转了有向，我看了够爽。
1: 啊，所以有足侪网络朋友看到这篇的报道了，张就底下咧讲啊，讲哎，啊，我咧开吼税金钱，就是要安尼做啦，就是开税金钱，就是要互恁安尼创，要互恁安尼落吼处理就对啦。啊，今仔日咱看到遮的新闻报道了后，咱去想到吼，咱的隔壁国菲律宾啦，哦，迄边咱较大国，唔知偌济拄偌济呢。啊，那见卖吼，去予中国甲欺负的对啦，去予木家那民青民政啦，拍家那老火老地啦，
0: 啊，就等于抗议啊，那尔。
1: 啊，就干那一支嘴啊，那背也背也叫叫，啊啊，无啥物动作啦。我讲给你听啦，你那是吼老嫩啦，你那愈来吼愈倒退愈啦，人得愈来愈得寸进尺啦。简单讲就是软头轻骨啦。所以有当时啊吼爱硬时阵爱硬啦，人对方那唔对的时阵，咱爱争取毅力争取，就是一定爱安尼做嘛。
0: 这你那无真正安尼甲抓着，你看这只金沙这只有无？哎，这怕死唔提呢。啊！搞人家真正拍死，地甲抓抓，要洗面歹要走，我靠！要眼睛老高伊啊！吼，这抓的是这整个影片的网络拢有啦，吼啊！其中有一块影片吼，迄个真正有影雕哥伊要乱的了，对。
1: 嗯。
0: 哦，伊甲这块影片头前拍一排标题，拍啥？你敢唔呢？拍菲律宾，
1: 拍菲律宾
0: 加中国船对齐了，对啦。
1: 哦。
0: 啊，咱一个甲看到怎样咧？因为咱海巡的台湾海巡的伊边啊一个批足大哩的嘛，啊，对面佫有拍台湾呐。你看到怎是咱的海巡了？对，这只金沙无要走了。啊，另外迄只吼，听到广播要叫伊走的时阵，迄只就收兵收起来，就离开啊啦。啊，这只就皮啊，伊就唔走。啊，唔走咱这边吼，一直甲发哦，讲叫伊离开咱的海域了。对，伊佫甲咱倒墙呢，甲咱倒墙吼。啊，咱倒墙的时阵啊好啊，啊这个海巡吼，伊先是向天转啦，水炮，先向天转了，对，啊转三十秒，哎，啊佫有要叮当，吼，佫来。即马较歪淡薄啊，向伊头前阁转一届，嘛有要叮当，阁有要走，哦，啊，即马即个船长咱回来，即绝对爱赖清德总统爱接见，
1: 嗯，
0: 即爱甲挂一下牌啊，给伊个吼，即真正爱奖励一下吼，即个两边都唔走，就第三边就对驾驶舱咧直接转驾驶座呢，
1: 对啊，
0: 伊直接是向迄个的这三个迄个船啊驾驶舱就甲抓落啊，我水炮偌大啦，你敢唔知水炮？海巡是无配备火力武器啊！
1: 嗯，
0: 哦，注意哦，海巡吼，海巡是无配备火力武器。啊，海巡的武器就是啥？叫做水炮，在全世界拢同款。啊，一旦海巡的拿开这个水炮的对吼，这就等于就是咱一般来讲叫做准接阵状态啊。
1: 是。
0: 但是海巡无用战争这个，因为海巡伊唔是军人嘛，
1: 嗯，
0: 所以无用战争啊，啊用水炮咧拍，日本就常常开水炮啊。哦，这水炮，啊，这水炮听伊讲，讲人啊，拄啊徛伫遐，要抓着都得会死呢。
1: 嗯，
0: 这水炮的枪那是非常恐怖吼。啊，这只两公船啊，吼，去话咱个抓啊，连续抓啊，久了唔知影，抓一分三十秒，
1: 九十秒就对了。
0: 一分三十秒拢用伊个驾驶舱下抓，我甲伊讲，遐内面绝对攞过伊个啦。
1: 嗯，
0: 绝对报销伊个就对了。啊，即马好啊，即马抓惊啊，唔要登去啊，唔想去谈到落啊，要登去啊，吓咧，演练一个看到到就讲千五演啦。
1: 嗯
0: 啊，怎袂顶袂动？啊，袂顶袂动啊，好啊，啊，袂顶袂动，咱也袂使去啊，怎伊就真正袂动啊？
1: 是，
0: 哦，啊好啊，咱这个领导，咱这边较文明嘛，
1: 嗯，
0: 我那个过伫边啊，较过咧，
1: 嗯，
0: 啊，即马就叫因讲，起来就做啥？去呼叫因家己的船啊，过来这边，把你拖走，拖回去，吼、哦，啊，咱有那有小我甲拖一扎啦，
1: 嗯，
0: 好、哦，小我拖离开咱的这个海域，啊，然后就交手，吼，这个就做啥？这个中国船啊来拖。
1: 嗯
0: 这执法就是爱安尼啦，哦，啊，就讲因这中国人，我遐作死的见少。
1: 是，
0: 你头下底下笑掉，即马甲你抓抓啊，准啊抓歹去啊。即马我甲你讲，你开当摕三十几粒便当过来安食者，嘛倒咧摇，你啊你动你都敢脱，你敢来啊？吼，这是，看咱迄只野面看了就足爽的，敢来啊？吼，看足爽。啊，迄个时阵要叫伊呼叫中国船来甲拖下船，咱这边的。步调是安那，搁再增派一只海巡的过，因为你唔知伊什么叫到到底哪一只船有无、
1: 嗯嗯嗯，
0: 是不是会全部去片面啊？是安那，因为所以咱另外搁水派搁一只，搁过安尼就对了哈。不过这块就是爱安尼啦，这块这海 开水炮已经是海巡的前锋，简单讲就是讲堪比强的啦。
1: 嗯，
0: 啊，你这渔船啊，到底是不是真正渔船啊？免个怀疑怀疑的。嗯，我去怀疑怀疑，我你这敢是真正渔船啊？吼，好啦，啊，这里、个、做啥呢？这边的敌情的状况哦，这影片大家应该拢有看到，看了才真爽。好啦，啊，变都拢照安尼比例啦，哦，照安尼落去做就对了啦。哦，哎，有的是。钓过一点，咱台湾海峡淡仔乌白潮、乌白拖，有无要拖电缆啦、拖啥货迄落对吼？迄落咩咁明确？迄个画一边啊，唔走就好抓啦。
1: 是，
0: 当然咱 SOP 有教育 SOP 咧行吼。
1: 嗯，
0: 咱这种驱离实在是足成功的啊！中国的海巡敢到来无？中国的海巡无来？啊，中国军敢到来无？
1: 嗯，
0: 嘛唔敢来。啊，南海是一种敏感的所在呢。结果中国的海巡甲迄个就做啥？迄个军舰拢无半只，
1: 是
0: 拢无。结果来拖伊啥？来拖嘛是搁一只，即条做工作船，用个工作船甲拖登去个了啦。白目真正也是白目
1: 个
0: 了。
1: 即、這个中国个渔船登机的阿爸啦，嗯、对咱台湾来讲啦，
0: 对菲律宾
1: 登机的拢阿爸关系啊。啊，因是那阿爸呢，就是中国军费起起来嘛。
0: 嗯
1: 啊，中国经费够有遐尼那强无啦？但是伊为着要吼好好来统治十几亿个人口，伊一定爱吼想尽办法制造讲伊作强作派作用的假象，互因的中国人民看嘛。啊，长期间用这个好单药啊，互这中国人民看，吃了后的时阵，因当无形中就对啦，因感觉讲哼。在亚洲这个所在是什么人对咱中国的对啊？
0: 嗯，
1: 日本啊好啦，台湾更加免讲啦，菲律宾啦、啊，什么越南啦、啊，什么的有诶无，东东西西泰国就对啊啦，迄时会当占阮中国占什么占的掉未啊？
0: 嗯，
1: 所以来到咱台湾，我出来吃过河，底下咧掠鱼啊，伊根本就无甲咱台湾政府信半道啦。
0: 嗯嗯嗯，
1: 啊你安尼一直在第三人就两头亲骨啦，啊你即卖啊强起来硬起来来拼看卖啊！
0: 嗯，
1: 有足侪代志，我就是拢安尼落去做分析啊。因为咱做囡仔读册过程当中，就是拢看到这代志诶，拄着诶发生啦。
0: 嗯、
1: 简单讲，就是迄个大可用、大可被粗用诶人去欺负较细汉诶人啦、啊。
0: 嗯，
1: 啊，当然伊欺负啊，毋是要咁拍啊呐啦，伊都安尼讲吼，塞一只头壳啦，啊无就讲踏一只脚床安尼啊，当当塞塞，啊当然一刀两刀，咱都当作算诶算啦、嗯。啊，你时间一个久，人就感觉讲你根本就是咧欺负我嘛。啊，遮比较较细汉诶人去用。汉朝较粗较歹的人，安尼欺负伊，有当时啊，伊也愈来愈惊啊，啊，就选择吼，一天过一天，惊惊吓吓，一天过一天，一直到甲伊读迄间啊，即、這个国中、国校啦、高中毕业了后，安尼无代志啊，啊，有的人站袂掉，就忽然间就起歹去啦，要含迄个大河北人，安那冤家相拍，大河北人就惊着，讲我靠哟，哎、欸。伊原来受气的呢，原来派呢，他的吞论起来，伊自然就惊去啊。作者处社会代志就是安尼处理的啦。你愈惊就对啊啦，伊就是愈
0: 得寸进尺啦，
1: 愈头轻棍嘛。啊，你忽然间大兄了，伊就惊着讲，哎，人原来受气呢，拜托个蛮个人欺负啊啦。我当这伊都未受气，安尼呢，真正就是安尼。作者代志咧处理就是安尼啦。啊，就安尼足简单啦。啊，当然到尾啊，会演变到那，咱唔敢去武器啊，有可能就是单。
0: 嗯，
1: 这件代志就无输伊啊嘛。有可能会愈弯愈大战嘛。有可能就是这个件，其中一件嘛。啊，你愈弯愈大战来，这个较弱小的人，伊有利啊。伊讲哎，你长期甲我欺负啊，啊，我忽然间甲你派一个，甲你回报一个，安尼袂使。提出来讲，对方无一定讲赢人呐。
0: 嗯，
1: 我这社会就是安尼啊。
0: 哎呢。这个关节吼，实在是有够老的就对啦吼，啊，大路老老长，啊，但为着因这种活该的阿姨，什么种种。
1: 昨昏这个事件，我底下咧想啦，讲海巡也无安尼处理啦。
0: 嗯。
1: 这件代志那是叫报道等来发家去的话就对啦。嗯。这场的选举敢选的落去？
0: 嗯。
1: 有可能大家就做文章话讲，哎呀，拜托的。迄强匪啊，又去乌煮来食过河啊呢？啊，然后咱海巡署伫边安尼收收的，安尼放上上的，安尼当当西西人唔走，咱就去偏啊猛咧蛇翻头做咱走。啊，这件代志如果人去报道对咱台湾的嘛，话就对啦啦。我咧上年底一张选举变哪算啦？大家是讲靠呀，算了，你民进党政府无路用啊！你迄、那个什么啊？国民党甲国党在咧无效，啊你国民啊你民进党政府嘛无路用啊！人是讲今仔去讨厌国民党，讨厌国党是这两家的，这两家的迄个中国面头前是做甲那亲像奴才不如的奴才啊！但是唔盲讲你民进党会甲阮保护，啊你佫无甲阮保护啊，阮 算你要送啥？
0: 即马对中国爱采取较侪强硬手段就对啦。吼，都有当时啊，因为迄个讲未听，你都无法度伊。啊，甲若讲会听就好啊，你咧吼对唔对？吼，啊，即个国家的机关咧土匪一堆吼，啊，就安那讲都讲未听，对带头的一直到伊人民，都规棚拢土匪啊。所以有一个人讲，甲中国人甲共产党爱分开，我都唔知咩啦分伊个安尼咧，是咩啦？甲中国人甲共产党分开的。我都未晓分啊！我都感觉因那人家是作恶啊！啊，咱台湾是一切拢惊法治的路线。昨个影片咱老真足看，海顺咧拍伊的迄个就做啥？咧拍伊的驾驶舱的时阵，边仔的甲板是有徛人的。
1: 嗯，
0: 边仔的甲板是有徛人。听众朋友，迄水炮啦，今仔我卖向驾驶舱啊咧拍。
1: 是。
0: 我怎向边仔甲板顶面徛遐中国主管甲抓落了？
1: 抓了喷出去啊！
0: 哦，遐来我看抓死人，看这党商的一堆啦。嗯，结果咱是闪过遐人，无甲拍，全部干那拍加速枪尔，吼拍水炮，拍啊！你啊后你派去啊，搞恁讨便当，我甲你准备35分呢。
1: 啊，内面无坑到遮个啦，无坑个台北市的，我个小坑啊。
0: 对哦，啊无甲坑我小坑啊类啊。哎，咱现在是真正想讲真嘞吼，强的有啦，领导有啦，法治有啦，大行拢有啦，啊强威也是大行无啦。所以咯，碰到这个事，真正喺阿边吼，是爱想一啦办法嘞吼，看是安怎样啊？这定定安尼舞吼，这实在是人家还不错，大摊来试看嘛，也系对吼。好啦，感谢啦。
1: 真啊，佮继续安尼舞落到底几大话就对啦。
0: 嗯，
1: 因原来反制啦，绝对会啦。啊，反制就是看因反制力道够外强，用啥物出来反制啦？因来用海警，还是用海军出来反制？这个看变哪处理啊？
0: 我海军来就是规阵啊啦。
1: 对啊，那是多。
0: 所以咱现在讲国家拢有迄种海巡这类物件，海巡伊就属于警察类的。
1: 要分落清楚的。
0: 对。啊，所以这强威啊，海巡跟咱的海巡，咱的海巡就照国际规定，就是配备水炮。
1: 是。
0: 强飞也是听讲，因的海巡舰内面是唱真正的火炮，
1: 有唱型的对。
0: 哎，不是枪哦，炮哦，是真正火炮啊，伪装起来的对。因那个人都无打无枪的。
1: 啊，如果那是伫这款的情形之下，
0: 啊，伊那
1: 对方开枪的，
0: 伊那用海巡
1: 批准呐，对方批准开枪。
0: 啊，对方批准了开枪，至少咱得依法执法啦。当然就抓人啊！
1: 无啦，我即马是讲强匪啦。你讲因的海巡啦，内面有唱机枪炮啦。啊，如果因咧执法的过程当中，伊执法的对象迄只是渔船啊，尔尔啦。你敢开枪开炮，安尼变哪啦？
0: 阿登来，咱阿过几下才船阿登来
1: 啊？无啦，啊你渔船啊，我即马，阿兄你听无我意思？你讲强匪遐冒海巡嘛？
0: 有啊，
1: 海巡含海军有
0: 无共？
1: 海巡就是迄个喷水柱，你啊嘛？
0: 对。
1: 啊，你讲强匪啊，遐个海巡内底有唱机炮，加迄个机枪。
0: 我知。
1: 啊，因啊，伫迄个因的海域底下咧接巡的时阵，有菲律宾也好啦，啊是咱台湾的渔船、准渔船哦。底下非法掠鱼，啊因地面就开机炮、机枪。啊，你要怎处理啊？
0: 这都国际事件啊！
1: 哦，
0: 你用海巡敢开炮，你就已经国际事件啊！哦，这代志都大了，对吧？但是你肯没讲不好了，
1: 不好了。
0: 伊也是无咧讲对呀，你肯站出来，伊那边舞就舞啦。啊，咱你来讲这，就是爱硬，哎，就对啊。哦，就是安尼啦，哈。来，感谢0800-0500-0600，哈，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咱进广告。阿水哥倒回来，感谢。

0: 我
1: 好，安尼啊！你即摆就是讲，你即个本来转一个无啥会行，即摆已经改善过来啊。
0: 对啦，当然转一个啊，变作啊，走路会比较机会。
2: 哦，对啦。
1: 哦，安尼哦。哦，
0: 啊，普通都。
2: 你阿妈骨筋倒位酸痛，肩胛头酸痛，有哪拢好起来对啦？哈。
0: 诶，迄肩胛头。
1: 啊，目睭的部分也有改善。
0: 诶。
1: 目睭的部分，你原底是
0: 啊？哦，啊，早时啊，早时啊，困醒诶，精神上
1: 啦。哦，精神。
0: 啊，多谢啊。
2: 哦，对啦。
0: 啊，别。话那喷这个，咱这人啊，到梦境中咧有一个疲劳感，
1: 哦，
0: 那就歹啦，
1: 哦，对对对，
0: 那就是状况歹啦，
1: 对
2: 对对对对对，
0: 啊，咱的状况有恢复，变得正常，
2: 有，
1: 恭喜你，恭喜你，
0: 啊，困的眠的时间就袂长啦，
1: 哦，对，
0: 那困完四五点钟就精神就足好啊，你，啊，你定到梦境到啊哪咧，那就是。
1: 有问题，
2: 我讲就好有问题，
1: 有影，
0: 对，这是安尼啦，
1: 好，安尼咱这个黄阿伯啊。
0: 哎，
1: 啊！你若食好的时阵哦，家里那边才甲阮斗小报
0: 一下，
1: 吼。
3: 好啦，再感谢雄狮大兄弟台湾人俱乐部一直播，咱信任公司好意有咱独家所提供的哈。啊，这边是广告时间呐，啊，介绍咱信任公司优秀的产品喜多山家产品就对哈。那产品唔了，讲喜多山几米鸟，条种朋友，咱有真侪米的哈。啊，这喜多山是咱一个去招牌就对哈。所以雄狮大建的条种朋友。喜多山这产品值得咱的信赖，值得咱好好啊来个过一下身体了点。这七十外岁啊，我那有一挂酸痛，不是无哦，但是当伊都是食咱的产品，食咱的产品好一点，啊好一点哦，对，你活动咧愈强啊，愈好，身体愈强，愈勇，安尼了点。所以有人想哦，咱要讲讲人吼，都不会了讲，因为食迄个。迄个无病痛就对了，只要你来讲我讲的对了，诶，人诶，即个真规身骨是细胞组成的物件对了，迄都是会好会歹，会好会歹。但是你咧好歹的中间，你心灵代谢吼，迄个轮转的顺序的时阵呢吼，你身体就较袂像人安尼讲爱胃口起错，吼、哦，这个是足重要的，就是迄个免疫力量，迄、那個、心灵代谢是袂顺序，迄、那个轮转的中间的对啦袂顺序的时阵吼，一个。一粒螺丝都会叫零用，你不甲锁完的顺了，然后你阿别规个规台机器就归去啊了，对啦。咱人的身体就上啊呢，你到了咧艰苦的中间，迄、那个小我一个毛病产生的顺了，你都无好，你甲处理又好，啊慢慢，规个机能就规个乱糟糟的，对。啊，就百病交生啊，安尼，唔是遐，就是遐，唔是遐，就是遐。虽然信任公司的产品就是要食这個， 好好来个保养看嘛，以许多酸这些产品为主，好好来个使用一下哈。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八，
4: 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即马一处各位圣山公司产品十罐，难度加上三罐以外啦，咱有提供。

文版入地用呢？你要经燕窝雷阿吉拉，要个金碧沙湾起过一条；你要经大乡的芳泽吉拉来钓半打，要个经五目子的洗衫精一包，还是要个经高宝沐浴露洗身躯用的一罐，拢总会使。咱一道经一项为原则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来接落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坐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呢，这是高阳老师闽军合唱的一首歌《酒场情话》。

0: 好嘞，感谢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罗播的节目现场哈，咱转嗰边会的电话专线啊，0800-058-668，电话在时啊8点到AM的7点啊，咱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无清楚、无了解。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辛苦啊，来甲咱做回答哈。来继续过来甲看新闻哈。
1: 来，另外咱今仔日伫头版又搁看到台北市诶营养午餐又搁出代志啊，一例再三啦。啊，当然蒋万安因诶回答是讲安那呢，讲有啊，出代志诶食材有去甲检验啊。检验起来都拢无问题啊！啊，那检验起来都拢无问题，是安怎样？我食食的拢会人无爽快、腹肚痛、肿便所、大便伊拢总有啊！咱知影这种的事情，这唔是小代志呢。这那一般人民百姓啦，那去菜市啊啦、路边摊食一顿啊饭，买一啲物件煮煮的，几口就老老的。有可能吼，腹肚痛，又要食食啊，诊所看看，根本连去报嘛，没报呢。这国校营养午餐，这是拢团体呢。迄食落到底，迄是拢。

0: 见报呢？啊，当然你一直在在，你啥吼要冷处理，啊是讲调高以后要问 A 答 B， 啥物人甲你讲吼卫生出了问题啦？啊，你甲我讲验迄个检验，看有够检无够检，安尼就对啊啦。这台北人看到海头，
1: 这个做完咱迄阵啊，提了咧试验的迄个监督，迄个遐底下咧测。大家笑到要死，讲啊盐也未造成食物中毒，是咧靠药的，是咧切安怎啊？
0: 盐佮咸咪当好保存呢，佮当保存食物的这个鲜度咧。
1: 是啊，这真正黑果子啊，是啊，唔知咩啦讲伊对啦，好啦，
0: 来这篇咱来甲听看卖。
1: 几件啊？你讲哪样？台北
0: 一件，不是第一件，不是第二件，不是第三件啦吼。来，你讲台北市这个各种各校的免费营养午餐上路了后。对这个教育起陆陆续续已经有够侪间学校啦，嘛真侪人食物中毒生病院啦。每一间学校的餐点、共同点拢有包括小卷啊。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表示，小卷啊实在有啊，拢有甲提起检验啊，严严的拢总是正常啊。但是伫咧寒门啊，各学校那气候影响啦吼。诶，话就对啊啦，那个头足类吼，头足类是啥物？我都唔知呀吼。啊，包括甲壳类，这咱都知呀吼。诶，水产吼会当减弯呐，来供应啊。议员直接批讲，真正喊死因做工呐。听众朋友，这小光啊，食完刷拢会腹肚疼，人无爽快，闹下装便所。上病院，这已经不是第一件，也不是第二件，已经第三件、第四件。啊，这问题处理对的，敢有遐尼啊困难？有遐尼啊歹调查吗？啊，如果那是讲吼，安尼遮尼啊困难，遮尼啊歹调查，这款小事都无在着人处理呀？啊，你是搁继续 CD 定点伫迄个所在是咧创啥货啊？如果你那是讲知影见效能力，要那些上万，咱就直接归讲啊，我这道气算啦啦，我无爱算啦，安尼就对啊啦。当然，咱嘛唔是啥物卫生专家啦，食物的这个啥物检验单位，咱嘛唔知讲小卷啊检验验的无安怎样，啊是那食你腹肚会歹腹肚啦，人会艰苦会腹肚疼呢。这到底是啥物原因？这咱哪有咧卖小卷啊，有咧料理小卷啊，而且一挂多汁师傅啦，啊是。啊，是迄个卖海产的，才一寡吼啊，头家娘，较唔讲来互人听一下。啊，这小光啊，足奇怪，出代志严严的，讲无代志，啊无代志，食食又个会闹下腹肚疼，上病院。啊，这是到底是有人咧讲阮某啊，是安怎我嘛唔知呀。啊，都啊，敢出现咧小光啊安尼啦吼，啊其他的实在安那咱嘛唔知呀。啊，当然这有可能啦。你讲小光啊无代志，啊有可能伫咧料理的过程当中，迄个 SOP 啦，迄、那个前后的顺序处理了无好势，嘛有可能咧。比如讲桌布啦、菜刀啦，
1: 伊污染源太侪，种你也吹出来啊。
0: 迄个保林仔无迄件，迄件保林仔后手是毋是调查讲手去摸着啥、去割着啥、去挥着啥，去引起来嘛？啊，这个保林仔后手到底啥物情形啊？咱嘛唔知啊，咱只讲有足侪人有判罪啦。啊，讲赔的金额啊，这个啊，对因来讲也无在调咱赔啊啦。啊，但是后续是，搁安那处理无？这咱就无了解，这有可能爱吼，咱的这个台北社会事件的专家，迄、那个英俊的男女，回消息来还听咱较知影，无咱蛮知影的保林仔即嘛，敢是保林仔？
1: 对啦，保什么灾对啦？
0: 保什么灾？反正都不是得头灾就是啊！啊，迄拢听你讲拢外国人来开的呢，什么马来西亚啦、泰国遐，遐一挂多姿师傅来开的。
1: 无啦，重要是安尼啦，就是讲，这学生啊，连续一而再、再而三，拢一直咧出问题了，对吼？啊，你这到底迄个品质的管理是安那管的吼？这干阿对九月份甲算过来就对啦吼，九月份这个营养午餐囡仔食了身体无爽快，闹下一体中毒，金华国中啦、民族国校啦，哦，啊，佫再来就是这个做啥呢？这个头拄仔讲的讲的做迄个做景兴国校啦，吼，啊，这个做啥？另外佫有这个，或者够侪景就对，啊，真正有影，这个真正你干阿参这个都用袂好势。 唔知阿咩啦，讲伊就对啦。啊，你讲天气热，啊，即问一下吼。啊，台湾多加你台北咧天气热呀？
0: 台北无冷气啊。
1: 我南部佫较热，你敢知影？
0: 其他的县市拢有冷气，人吹伊。
1: 所以你用迄个什么天气？
0: 宝林茶室啦。
1: 宝林茶室。
0: 宝林茶室啊。
1: 地点啊，对啦。
0: 唔是啦，阿爷何个名呢？
1: 所以这个实在是唔知咩啦，讲伊就对啦。吼，啊，这到底你本身就是讲特别的厂商。伊咧做的是，你到底去检查过几届？吼，啊，你平常时有咧抽烟无？还是安那样啊？吼，啊，你有当时啊，讲哎呀，别个囡仔食无安那，啊，这个囡仔食落倒安那，啊，都无一定的代志，你看安尼呢？吼，对不对？你敢捌听过讲一间餐厅有人中毒了，规间去的人全部拢总中毒的？
0: 嗯嗯。
1: 无嘛，一定就是几桌啊，是偌济人中毒，这种大代志啊呢？
0: 嗯。
1: 哦，这是食安方面来讲，这拢是大代志嘛？啊，这无好啦，好啦。我见啦，台北人恁都较啉奶一个啦吼，两种选择嘛。
0: 嗯嗯。
1: 一种就啉奶到年底，甲这个扣落安尼尔嘛。啊，另外一种是恁个调，继续搁啉奶四档啊。两种啉奶啊，啊，看你要啉奶倒一种啊，安尼就对啦啊。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星山公司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啦哈。啊、来继续来看新闻消息哈，来，
0: 咱独家有来报道到这个婚姻感啦吼、嗯，对到这个中国啊，欧洲啊，吃过河的时阵啊吼，来个转这个水泡吼，啊，包括咱独家讲的讲台北各中国校啊，的营养午餐又搁出代志吼，啊，这真正实在吼，无做一个吼彻底的检查，袂用得啦吼。另外最近咱看到的嘛是台北市长，台北市长新辟阳伊的这个洋流啦，
1: 嗯，
0: 啊，昨昏伊来到吼啊某一个所在做这个演讲的时阵，有人去甲问到，唔是啦，歹势讲唔对，有接收到自由时报的记者来甲专访啦，讲哦，你最近这段期间造成洋流吼，啊，这个洋流已经开始吼有迄个外溢的效应出来啊。一堆吼、哦，各管其去啊，安尼啦。啊，当然，伊就无安尼用啦。伊讲其实嘛，唔是讲我家己制造的洋流啦，嘛唔是啥物外溢效应。伊讲这个问题，生本就是伫台北市内面作战的咧酝酿啊，只不过无出现安尼尔。
1: 嗯。
0: 简单讲，就是讲有一个人将话题点出来，大家讲无唔对，就是安尼。大家忽然间感觉讲，你讲了无唔对。你要解决的方法，我嘛认同，同安大家做伙徛起来，这就是做人的谦卑啦。无一般大家听到讲哦，养牛、养牛、养牛，我一对我关起去啊，哦，咱就听到跟他笑笑，跟他那真迄、那个真家己真自大，安尼真自己真骄傲，安尼感觉讲哦，咱家己内在搞安尼，伊都唔是安尼，伊讲这养牛唔是我的关系啦。是因为这种问题在台北市的国角落已经早就已经出现这个问题了啦，只不过有人把问题点出来，把那个解方提出来了后，大家在这个四颗连灯看到了后，说不对，就是这个问题，你这种的解方我们看到有认同、啊、大家爬起来吼，大家爬起来就在那打破喊话这样啦，别说起哄啦，起哄不好听啦，就造成一个的涌流啦，啊，当然，类似这款的报道吼，最近这段期间足侪啦吼，咱即马时间的关系就搁无报啊，会无闹用，咱再来开讲来讲啦。
1: 重点是，像那这个洋流会起来，原因就是讲伊无先撇议题嘛。
0: 嗯、
1: 你甲我问的，无论是优先无优先，我都含你正面直接
0: 对答。对啦，对啦，
1: 吼，甲你回答。啊，种嘛，咱唔是嘛。
0: 咪啦，
1: 会当咪就咪，会当闪就闪，啊啦，无就问这阴黑啊。
0: 无啦，爱哥加一步啦。
1: 嗯。
0: 这两间向甲你也对，伊拢嘻嘻啊笑。
1: 哎，对啦，对啦。
0: 伊袂输
1: 个
0: 啦。跟他讲笑咖呢，伊介人台湾就对了。
1: 来来来，感谢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来金光哥，水哥得等来。
2: 好，非常感谢咱敬爱红旗时代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今麦是广告时间啊。当然，广告台介绍咱信达公司优秀的产品就对，许多山这产品就对了哈。啊，咱雄狮大哈，大家拢非常知影。这是咱信达公司台湾人俱乐部的扛棒，的扛棒，可是许多山就对。 因为咱卖士多餐的过程中间就说了，太侪乡区时段吼，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食咱的产品吼，士多餐这产品吼，有够侪有够侪了的。所以这士多餐吼，和咱乡区的话，第一个感受就是讲吼，我食过士多餐了，我过去吼已经食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有一挂这个毛病，伫身上就咧产生。啊，三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医，甚至拢去检查过了的。结果吼、哦，医生的药啊，第一架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也咧艰苦，该未爽快也咧未爽快了的。这种情形之下，听到咱节目的广告说散了，来给咱挂断去了。有建议心伫咧个架过程中间。第几个月后，伊个病人感觉我过去一挂毛病了着。第不知不觉个中间，伊家己唔知个情形之下，就安拢好。许多三是药，这是种机能性的食品，对身体上的机的蜻蜓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相当大的帮忙提升。所以这边许多三了着，头高位。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许多山到将士一举独秀了的，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怎样的，少年人体质也无好的人，抵抗力也无好的人，食这个物件正确的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也多，佮加上也年岁也有啊，啊体质什么种种拢变化去了。假人许多餐，一中心也后悔得等下了的，忽略身体变形，感觉讲非常爽快。这是信兰公司许多餐这笔产品，所以用起的话，今日台中朋友不简单哈、哦。只要你家吃看嘛嘞，尤其是这个时阵了的，这个病毒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了的了，哦，哎，这做危险。这大家免讲，我免讲，大家想了知啊。那无抵抗力、无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来呢，吼，这特别也感觉讲忧心呢，忧心。但是会付许多餐，只要看疼，两个月啊过去了后，你感觉讲身体无感觉，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拢全无同。这个咱圣山公司的许多餐吼，有啲么不了解？你先拍电话过来，0800-0500-668，0800-0500-668。
1: 好嘞，感谢啊，咱哥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播的节目现场哈，转国免费的机会转线0800-0500-668，电话会在时啊八点到下暗的七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好来，这个天气的部分来甲大家补充一下吼，北部的朋友应该感受会较紧啦吼，而且会较明显。这就是因为东北季风咧增强就对吼，啊，这个北部啊，讲了这总算又渐渐咧降温啦，这就表示讲。这顶几工啊吼，这个北部的天气是足湿热呢，就对吼。啊，气象混转啊，这边遮哈咧讲我讲，这个北部人吼啊，恁即马开始会当开始慢慢体验到这个秋天的感觉啊，就对吼。但是爱注意的就是讲，哎，这个北部遮可能不但是天气温度会降，而且呢，佫兼啊呐落雨安尼啦。吼、哦、啊，北部的朋友咧讲讲降温是好啦，啊，无代表是要佫落雨安尼啦。咱袂使卖热吼，应该你去甲天空白啊讲个吼，这个天气就是安尼吼。啊，凉凉啊状况之下会较舒服，这是有影对啦吼。啊，但是吼，那赶快那是落雨的时吼，啊，大家即个做骑车、开车吼，速度拢啊放较慢。 啊，至于风台方面吼，讲未来啊，啊，这个海面上呢有真济风台咧活动了，对不哩个呢？目前安尼甲看起来，即个风台甲咱台湾拢无啥物关系，哦，拢无啥物关系就对吼。啊，日本嘛有真悬的几率会当闪过即个风台啦吼。日本咱知影，顶阵啊连续叫两个风台不一个吼，有那阴水阴啊密密麻麻。啊，但是呢，即、這个着做啥呢？有一个叫做彩云即个风台啦吼，即、這个虽然哈、啊。未直接侵犯到日本啊，但是呢，可能也是台湾这边家呢，会去因为伊的影响之下呢，发生到这个大火了，对吼，发生大火吼啊，关东地区也是同款啊，咱台湾家呢，大概啦，最近只要形成的风台，甲咱拢无啥物关系安尼吼，简单甲大家做一个报告啊，北部朋友会记哩吼，早安。
3: 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4: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3: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4: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5: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6: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8: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7: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8: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9: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区。十月七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新竹路二段183号，吴征、苗博雅、吴佩益新世代集结，你的市长沈博雅也会来哦。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十月七三拜六下早时九点，做会来收听。
1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洋，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博洋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博洋，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3: 要寄挂号，
14: 要寄什么呢？
1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15: 帮我操作啦。
1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1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3: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4: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6: 快乐电波网，快乐 GO 频
17: 97.5，
16: 快乐婚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灯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波网。
18: 现在时间9:00。

0: 听众朋友，白沙湾起哥真正有够好，英国人人拢学了。当然，你也配合正确的洗嘴习惯，安尼会当让你的齿花愈洗愈健康啊，降低牙周病发生的几率。自然而然，你齿花的愈来愈健康。台南控料79450079，台南控料79450079，感谢。
1: 林鸿大寮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市长陈其迈，阿妈要甲大家推荐少年的张耀宗。张耀宗过去伫我的身躯边做助理，有七年的时间，不管是透风落雨，陪我上山落海，但讲是一位非常认真、非常打拼、对市政嘛非常了解的少年人。啊，少年的人欠的就是机会，未来一定会当变作第一名的市议员。所以拜托大家为伊支持张耀宗。
2: 0800-0500-6688哈，感谢。来接了个，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作为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屏东啊，柯先生来点播《中天军演唱向大海唱声》的人。
3: 来，感谢，感谢。

好嘞，感谢啊！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哈，转个免费的叫回转线，空不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好嘞，继续，咱个来个进行节目。拜六时啊，下仔是咱第二阶段，姚良委员所主讲啊，这是咱李小峰教授69回的回忆录哈，咱个小峰人生这个单元哈，来感谢啊！

0800-0088-668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嘛这个时间又过来到吼小峰人生。李小峰教授69岁回忆录啦。啊，当然，咱这几礼拜吼，拢差不多啊，针对着吼李小峰教授伊这世人所写的册。包括吼，伊向着杂志啦，向着这个报社投出嚟嘅稿吼，文稿，安尼伊引来咧做介绍啦吼。啊，今仔日同款，我那会聊啊去讲到遮啦吼。啊，当然这段期间来，伊嘛爱承受真济嘅批评咧。咱查国民党古早都是安尼啊。古早如果你那是一个读册人，啊，你那写文章吼，啊，对国家嘅一寡吼，政府要来实施的政策，也是对啊，这个国家啦吼，政府吼啊，这个所编那个教科书吼啊，教着台湾历史有关、教着政治有关的代志，就对啊。拢会有当时啊吼，会遭受着国民党吼，安尼一寡所谓的这个文人啦吼啊，写小说的人啊，伫这个报纸顶面吼，安尼写一寡吼。写一寡册啦吼啊，写一寡即个文稿，安尼甲你倒批吼，甲你倒批。李小峰迄段期间，免不了嘛，承受着真侪即种的批评啦。啊，当然即个批评的话语，你随听着，你着随知影，即种讲白贼话吼，你讲倒兵话，因为中国国民党即群人就是上惊吼，咱台湾人啊，即个啊，知影咱台湾人的历史啦。啊，所以伊就一直吼，拢讲一寡即个白贼的话来咧暗砍吼啊，人吼真真正正写出来，真真正正的台湾历史。啊，咱同款呢，即礼拜同款要来讲到李小峰教授啦，伊即世人所写的册吼啊，来做一个吼介绍啦。当然，即个写册出嚟，都有人会来批评嘛，因为你最主要你写，唔是咧俄罗中国。啊！伫咧吼，将台湾的历史的真实的一面写出来，即群中国国民党的支持者都会白爽，啊，都会受气，啊，都会写批，包括投诉对即个杂志啦，对即个所谓的即、這个啊写，即个啊报纸顶面的社论顶面来做批评啊。伊讲即个最近即几年来有一名伊家己讲是外交的老兵退休的台湾籍的人士啦，即、這个人姓潘先生，啊嘛拢时常啊，即、這个写文章啦来反驳我啦，啊伊就讲伫二八事件发生的时阵，伊迄当时6岁啦。啊！伊住伫即个台南的郊区的所在啦，啊，看到即个外省人拢去互本省人欺负啦、拍啦，啊，即本省人拢是暴兵啦，啊，毋正因此留下了暴兵啊，即种的印象啦。啊，伊讲伊退休了后，就一直吼用心要找出即个暴兵的证据啦，啊，时常写一寡吼，互人看到那亲像有影，啊，其实是白贼的文章，啊，来咧欺骗吼，啊，这个所有或者一寡吼啊，看伊的文章的人啊，啊，当然伊嘛有寄互李小峰教授啦吼，啊，当然嘛有寄互陈翠莲啊、四化员，包括陈怡清等等的人。啊，阮这几位有研究过228历史的学者呢？伊拢讲吼啊，遐比台诶，即个台湾精英啦，譬如讲汤德章啦，譬如讲王天丁等人呢，拢总是犯着叛乱罪，毋正去互国民党掠去拍死诶安尼啦，绝对无冤枉甲拍死诶安尼就对啊啦。对伊每一篇文章会当看出讲，伊所研究诶动机，就是咧替外来诶国民党统治者吼来咧演白贼话啦。啊！伫伊个目睭当中，只有暴民，伊拢无看到国民党的暴政呢。啊，这种吼先有内定结论所写出来的历史啦，绝对吼通未过苏德、苏轼、甲苏载啦。历史的道德啦，历史的这个知识啦，历史的这个
才能啊，这款的考验，可比就是讲啊，那一名姓潘的潘先生呢，一个是一名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呢，而且有这个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对啊啦，阿哥无轻的吼，去患着斯德哥尔摩症候群，阿哥无轻的对啊啦。要回答伊的论点，实在讲足简单啦。要回答伊吼啊，讲汤德章啦、王天丁啦、丁丁家去和国民党掠去关怕死的人，讲何止不平啦？要回答伊这话有够简单的啦，只要问伊一句话就好啦。敢问讲啊，竟然二二八事件，这的人拢是叛乱的不平歹人，所来造成的二二八事件。啊！那安尼国民党是安怎样？我要替遮个暴民、替遮个叛乱者呢？安尼来替因暗藏历史的事实，遮哩那久呢？是安怎？啊！你都讲伊歹人啊，讲伊暴民啊，吼！啊！所以国民党得爱甲拍好死，这应该的啊！啊！这每一个世界的这个司法都是安尼处理的啊！你歹人，你毁律恶极，我都甲你治罪，甲你抓起来判罪。判死刑断掉啊！啊，类似这款的代志，你讲的那是安尼话，都公开给世间的人、全台湾人听得好啊！啊，你是安那国民党，奈从二二八事件的历史的代志，拢甲暗藏起来，惊台湾人知影。啊，这都矛盾啊嘛！你得甲问者就好嘛！啊，你讲的讲吼，怕死人的拢是台湾人，怕死外省的嘛！啊！你讲的拢是怕死人的，拢是暴民嘛，拢是叛乱者嘛，做奸犯科的人啊，这都拢歹人啊！啊，你都从事实讲出来，安尼就好啊！啊，是安怎样？我二二八事件，你乃替伊咧暗，替伊咧砍安尼啦？诶，古早时代讲个二二八事件，还是偌大条的代志呢？有可能另讲，有可能你跟他去讲，你隔讲，你得随后国民党给你走去，鬼口走走去，唔是干那一个人哦。啊，如果那是讲像这个潘先生讲的安尼，你是咧啊，是咧暗看什么历史啊？暗看什么历史的事实啦？啊，所以这种人咧讲这个话，你得安尼个倒门倒等于伊得鸡嘴变鸭嘴，伊得嘴得塌掉的啊嘛。我对细汉每一个受教育的阶段，拢有读到历史课啦吼。李小芳教授伊安尼讲啦，但是拢是以大中国为主体的历史的教育。拢总是气代繁华的历史啦，因为所有的历史大部分啦，拢无台湾的对啦。所以呢，虽然有历史课，但是我这种脱离家己生长土地，但是这种吼啊脱离家己生长土地的历史的教育，反倒当然无法度人栽培出吼历史的意识呢。啊，这个大部分的台湾民众对家己的台湾历史的知识吼有够欠缺啦，因此一本普遍化的台湾历史的通俗的读本啦，这是足重要。这是我出版台湾吼啊历史阅览的最主要动机啦。1994年这本册出版的时阵，我是安尼伫头前安尼写的啦，写讲真侪人伫台湾接受了十几年的教育。对着500,000当前的北京人的生活，哦，背到一清二楚。对着50当前台湾的社会发生的代志，戆嘟嘟完全拢唔知影。40多年经过台湾的统治者，看台湾是中国的边啊，的边啊，的边啊，的一粒小岛，娘娘啦，抹杀掉台湾主体性、甲独属性的对啊，独立吼啊，特殊性啦。因此。教予台湾少年家囡仔，只有对中国的文化历史吼极度的美化，对着台湾的历史，煞想尽一切办法来咧配上，来咧乞求。有资格的台湾人当然无愿意听固在别人的思想的配给啦。当然，咱摆脱掉禁锢啦、封建的大一统的意识的形态了后呢？对着台湾的历史，一定吼啊有求知欲啊欲结的欲望就对啊啦。愿意这本册吼啊，台湾历史的阅览，会当予咱大家会当记一个记啦吼，记一个记啦吼。当然，这本通俗的台湾历史的入门册总共分11章啦，
我尽量吼用比较较活泼的标题安尼写啦。譬如讲，第一就是姚远的老台湾来，台湾早期的主人原住民来，就是海德甲台湾，搁再来就是安平对上曲。荷兰殖民台湾38年，另外就是三条角顶面的德古斯啦，西班牙殖民台湾，北台湾16年啦。东宁建国第十三代，地台21年，大清帝国清国奴的变质，满清领台212年啦。也个有哪地起唔好，台湾民主国吼，加吼依末抗日。另外就是这个武术的旗下的汉族啦，包括日本殖民台湾50年，在江人的阴影当中，将是两代治理台湾43年啦。另外就是蜕变当中的德国，几本册总共有80,000多字啦。我除了吼配上了家己平常时所收集到相关的历史的图片以外啦。嘛是感觉讲图片不将呢，因为将几本册的册稿拜托给文书学者的好朋友刘洪雄帮我吼来得挖，并且增加补了真侪的图片啦，最后由阮两个人联名来发表，吼交予吼魏淑珍主编的自立晚报文化出版社出版部来出版啦，出版一礼拜了后呢。哦，真欢喜呢！就得选列入了《中国时报》啦。当然，《中国时报》指的是古早，迄当时阿未去互旺旺借去买去，阿未去互亲共的人、的生理人借去买去的时阵啦。吼、哦，迄当时啊，真欢喜列入这个《中国时报》的开卷版的一礼拜好册吼，介绍安尼啦。当然，一直到到年底，又阁得到吼台湾碧花推荐1994年年度吼本土的好册，真可惜呢。后来吼，这个主力晚报刷来停刊停业啦，这本册嘛断中断绝版去。1995年由玉山社出版的这本册就对啦。台湾，我的选择。是集合四篇论文的四本册，我伫内面安尼写啦吼，当然写讲吼，九零年代的台湾，当咧展开了思想的内战，特别伫国家的认同顶面，呈现出真明显的两极的对立。有人以着台湾来做一个主体，希望台湾真做一个独立的国家。有人则继续以着大中国为坐标啦，来思考着伊心目中的国家统啊、独的问题，当咧困扰着台湾。其实台湾吼上不应该有统甲独的问题存在困扰呢，因为咱啊比起着俄罗斯啦吼集权统治之下的车城啦，比起着这个加拿大统治之下的魁北克啦。比起着中国吼集权控制的西藏啦、新疆啦，比起着英国吼这个所谓统治之下的北爱尔兰，台湾加独立足济啊啦，台湾嘛加自主足济啊啦，伫台湾之上并无搁较悬的权威者吼来控制伊。实际上伊是一个独立的，对1949年中共呢推翻了中华民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啦，台湾实际上是独立伫中国政权以外，而且这个实际的独立的状态的台湾已经发展出吼未当小看的经济吼力量啊。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这个电话是咱全国兵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哈。当然，李晓峰教授伊写过的册有够多，诶，有够多啦。啊，对于高中开始吼啊，向着啊杂志社啦，向着这个啊报社啦、投稿啦、写册来，一直高中，一直大学吼。一直到个做兵退伍，一直到个即马这段期间，哦，伊个车销够济。啊，当然，你若讲要甲伊做介绍未完啦，真正介绍未完啦吼。啊，伊个车诶，写到这里那些原因是安怎？因为伊个车咧读真轻松，真趣味。无想着讲有一挂政治人物啦、教授吼，哦，伊咧写车吼真严肃。啊，真严肃呢，当然你呐吼。但是讲吼啊无聊啦，啊伫要困的进前很两下吼，助眠一下安尼是足好用啦。有当时啊，你若看到吼足生涩的话，足生涩的这个啊文章啦，足严肃的文章哦，你看两下两张啊，哦，你就想要爱困啦，啊真正足好困，唔免食爱困药啊，啊唔免啉烧酒哦，安尼看两下，你就目睭的神仙，人的神仙，目睭开了就困啦。啊！你若看到迄个好看的小说吼、册吼，哦，安尼话，佮较爱困，你嘛是硬当咧看咧，都唔敢吼甲册放落安尼啦。除非讲问阿仔爱上班啦、爱上课啦，你无法度啦，为着吼困八眠的当问阿仔应付问阿仔的上课甲上班的精神啊无吼，你本册唔敢安尼合起来。李晓峰的册都是安尼，有当时你看咧到底，你都唔敢合起来啊。虽然是已经看到真忝嘛，目睭开开，已经想要困去啊！你嘛，目睭个眼睇好，今个继续看，因为趣味啊好看啊。所以伊个册有够济啦！啊，当然咱有兴趣的朋友，你有要买伊个册，你着轻轻猜在上网咯，甲拍李晓峰伊所写个册，应该一堆你着去找着拢有啊！然后，来按咱时间的关系，咱今嘛吼，阿你个休困一段。期间啊，来个进一段广告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

0: 5868，这个电话是咱全国免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麦要来给咱推荐介绍，是咱啊，这个圣山保顺健啦。当然，咱圣山保顺健，这是针对着男性朋友所来吼制作出来的一项产品。咱男性朋友通常拢差不多到这个40岁变过开始，咱就会感受到吼裂破山，迄、那个所在开始吼，无像少年家囡仔安尼遐尼来用啊。当然，这都是对这个放尿开始。放尿原本少年家囡仔咧放尿是足大白的，足通人知影，啊，佮足强，佮足有力。但是一直到家吼，40岁变过，为人是较早啦吼，啊，为人是较晚吼，啊，这看在个人的体质啊，包括身体健康的状态、状况拢有关系。原本放尿大白，啊，佮有力，40多岁来开始，你会发现就讲，哎呦，啊，放尿渐渐咧无力啦。啊，嘛无遐尼那大白啊！虽然佮放下字啦，吼，放下佮正字正清气，但是迄个强度、迄、那个力度，已经无像少年家囡仔安尼啊，来开始慢慢慢慢50多岁、60多岁、70多岁、80多岁来开始，你会发现着唔定无力放袂大白，佮兼放袂字，放袂字就是明明的感受着，迄、那个膀胱遐都佮有力呢。但是你都放不了，都放不了，啊！就徛伫遐，一直等，一直放，一直等，一直放，啊！嘛是放不出来，嘛是放不大，把放不离，足忝的，足累的。啊！这是不是每一名的男性朋友拢会安尼啦？但是咱知影是通常啦。哦，啊，这就是代表吼，咱的这个尿泡线已经开始吼啊，健康状态无像少年家己那安尼啊，啊，尤其吼三更暝半。爬起来放尿的次数会愈来愈侪呢。你若讲吼，伫要困的进前，啉一杯啊茶水，少年家囡仔有可能三更暝半起来放一杯尿都 OK 啊，无问题啊。但是慢慢年岁有了后的时阵，煞吼，就安尼起来骨力抓。啊，这个起来骨力抓，如果咱若是讲加工，唔免上班吃头路啦。啊，我就大概，我就吼归去困较晚呢啊。但是如果你若是吼加工爱去上班吃头路。你搭爪爬起来，都已经中等你的困眠啊！你都困未足眠，困未饱眠啊！隔天你那透早一个8点上班的话，迄精神拢会去受到影响。这已经去吼影响到咱的生活品质。听众朋友，这别当放外话哦。这就是含咱男性朋友随着年龄增加，咱的尿泡线的保养的需求已经爱提升，这有关系的，爱注意。啊，其实呢，咱男性朋友一点破伞保护啦，保健家日常的生活，这我那有淡薄的关系呢。你譬如讲，随着年岁慢慢愈来愈有，加上吼，咱生活有可能吼，无遐尼那有规律啊，悠悠扯扯啦，啊，蔬菜水果无要紧加，人咧讲食鱼食肉，嘛得爱菜加啊，但是你都干那要悠扯的呢？蔬菜水果佫唔吃，安尼袂使呢。另外嘛，袂当欠缺运动哦。咱这运动我那加减爱动，啊，你那个欠缺运动的啦。当然，咱的身体加加减减年岁有，伊就会出现状况来甲你提醒。咱专家有咧建议啦，咱吼三顿饭吼，食鱼食肉嘛，得爱菜加以外，嘛得爱做一个规律的运动呢。包括吼，迄、那个白茶吼，白滚水。都对啊，得爱啉美啉美，补充一下水分呢。另外，就是补充天然的营养素，才会当让咱的身体吼维持吼，会当迅速爽快的程度啦。吼，维持迅速通啊，这个爽快的程度啦。吼，咱圣山保顺健，这是专门为着男性朋友所来设计纯植物、植物性的配方啦。会当讲是盐酸骨啊种的草本营养的来源。咱圣山保顺健内底成分有真多，听众朋友，咱拄只有甲咱讲啊足清楚啊。男士朋友差不多伫40岁，变过开始吼啊，咱啊即、這个尿泡线遐就开始有一挂问题出现啦。啊，当然有的人是较早，啊有的人较晚，啊有的人有可能啊靠一挂即个运动啦，啊是吼啊去食一挂有诶无诶偏方啦。来做这个改善吼，啊，当然这人我都能改善，这是好好代志。啊，那无听众朋友， 咱嘛是爱吼回归正啊，这个正道的这个啊处理方式，安尼比较比较适当啦吼。圣山保顺境，咱内底有真侪成分，啊，这内底啊，这所有的成分呢，拢总是针对咱男士朋友来制作出来的一个正好的产品。譬如讲吼，南瓜籽油吼，就是咱咧讲讲金瓜籽。金瓜籽最近这几年来，伫咱吼啊，这个台湾的查甫人的心目中，大家拢足知影金瓜籽这个物件对咱吼好处真大，尤其是咱南苏的这个猎狐山。猎狐山这个所在吼，会当防这个猎狐山的飞弹吼，真好的物件来的是吼，聚众旅游，聚众旅游这个物件最主要是咧防吼咱搞尿啦，啊吼啊，这个包括这个尿失禁吼，这嘛是一个对咱男子朋友真好的物件，包括茄红素，就是干嘛要提炼出来，内底迄个精华，也当吼防什么呢？防咱的猎狐山。三型白变，吼、哦，红蛋的猎猎狐三型白变，包括这个玉米须就是番麦手啦，番麦手也当吼红蛋的啊猎狐山尖端呢，另外佫有一挂汗药，譬如讲桂枝啦、白术啦，吼、哦，这当吼，可能帮你会顺舒会大白吼。圣山保顺境内底的成分有真济，这对咱男士朋友拢真好。譬如讲咱拄只讲遐，你唔通拖咧，把遐物件拖咧硬食呢，迄你加食。甲巴肚安尼巴肚肚呢，无啥物路用。这个物件不管是金瓜子啊、中啊，这个聚众旅游，不管是甘麻蜜啦、番麦手啦，这个物件是咱和科医学甲内底咱男士所要爱物件，去甲抽取出来，用迄个上界先进的这个医学科学来甲抽取出来。啊，你唔是咱和甘麻粒大细粒硬包。啊，包括方便硬吃，迄拢食个巴肚安尼一千多年啦，迄无啥物作用，作用作少的啦。除非就是讲你做囡仔开始得做登记性，不是咧使用这物件，所以来甲咱推荐吼，咱圣山保顺境内底所有成分，对咱男士朋友咧无算，是一个真好的帮助。咱中国民付费缴费专线电话：0800-0500-6600，0800-0500-6600，感谢。
1: 开门啦！你好，你好，进来开门啦！
2: 啊，是阿兄是？好好好，你先等一下。啊，阿兄，你来一身躯不会遐尼凶啦？你讲去干阿小拍吼？
1: 嗯，也着阮装的迄个细汉的呀，去我阿廖迄关的修理一个迷迷毛毛，我毋才教阮斗阵的去找因算账。也无奈无我一身躯嘞。

0800-088-668 这个电话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咱个继续李小芳69岁的这个回忆录啦吼。李教授伊咧讲讲伊伫这个报纸顶面写的专栏，还是讲一寡政论啦。啊，到底是唔是有发挥什么款的作用呢？有得到读者啊，什么款的回应吗？当然是有咯。而且吼，正反两面拢总有回应啦。啊，我嘛时常接到吼读者诶啊，碎刀写诶批，甲鼓励诶批写互我呢。啊，有真侪人感谢我替台湾讲话呢。啊，有人讲我吼是这个台湾的良心啦，其中上界互我印象吼。上深和我感受的吼，上介欢喜的，应该就是类似以下所记的两篇文章就对了啦。这其中有一件和我真有吼成就感的小故事啦。伫只吼顺耍吼来讲一个，2016年1月16日，总统啊大选登票的进程，应该是讲当天的阴暗啦。蔡英文举行啊了记者会，迄当时担任翻译的一名少年家囡仔，叫做赵怡翔啊。这个赵怡翔迄当时是做民进党国际事务部的副主任啦、啊，表现互人相当吼甲注意。啊，就为这个少年家囡仔本身是外省的呢，一家庭呢，啊是安怎样啊？会进入本土的政党的行列呢？媒体对中报道赵怡翔伊咧讲啦，讲伊就读伫加拿大吼约克大学的时阵啦，因为熟悉着一名台湾籍的女朋友啦，啊，当然对方的老爸就要求伊那休假，伫这个啊休乱的时阵就对啊啦，每一工吼爱去读这个台湾史学、台湾史学者李小芳的专栏的册就对啊文章啦，啊，早餐的时阵呢向伊报告。读完的心得，赵怡翔伊咧讲讲，以我外省家庭的背景啦、啊，又过吼归根厝的人拢移民对国外去啊啦，照理讲是无可能接触到这段历史的呢。迄段历史的启明，得那亲像一个本来唔知影的世界，突然间煞被我发现到呢。唔过有一挂法西斯的狂徒了对啊啦，包括中国的信徒。我伫这个初中以前嘛，捌做过啦吼。这个啊，李小芳教授伊讲，伊以前嘛，捌做过所谓的这个法西斯狂徒含中国的信徒啦吼。啊，伊我乃写批，也是讲吼，敲电话来甲我骂呢，骂李小芳教授啦，讲我是数典忘祖啦，禽兽不如啦。

0: 丁丁的话语啦，在细心的时阵，通识教育中心的主任吼，赵庆和，就拢时常吼，啊，收到这种吼骂我的批啦、加电话啦。啊，有时阵呢，这个庆和伊就会转告给我知影呢。啊，如果来骂我，诶，这个批啦是明信片啦，庆和看完了后，伊就直接把肯堆这个粪扫桶去啊。庆和咧讲啦，讲吼。拢总是完全无啊辩论能力的一挂吼垃圾话啦、乌白骂的话啦，连我看完都拢血压升高啊呢，也是卖互你看比较较好啦。我咧讲也是交互我啦，遐吼拢是只啊正珍贵的历史资料呢，拢总是中国国民党吼，迄当时的中国奴化教育发家出来上盖好的证明就对啊啦吼，上盖好的证明，听众朋友。这就是身为一名啊，这个啊，写册的人啊，你若写一般小说啦，写一挂男女之间的情爱啦、风景啦，吼啊，是一挂吼人物的小故事，应该是拢未有人会有啥物意见。啊，你若要写历史啦，还是写这个所谓吼政治吼，当然都无这款的经验啦吼。李小峰教授伊咧讲讲，伫咧美国诶人当中，有一位正重量级诶人物啦，即、這个叫做何立雕啦，侯立雕啦，侯即、這个啊侯友谊诶侯啦，侯立雕啦，即、這个侯先生是中国诶江苏人，出生伫1929年啦，伊本身嘛是有咧写册呢。啊，我伫大学诶时阵，特别读过伊诶文章啊，哦，伊落笔千言啦。但是吼，伊所写的物件吼，拢甲学术的专用名词有关啦。啊，所以你读落到底吼，哦，足艰苦，真青涩，真无法度人去理解伊内面是咧写啥物啦。啊，看完刷了后，佮看到佮哪捌，佮哪唔捌的。但是知影伊是一个强烈的中共吼民族主义者啦，卡袂掉的骂人汉奸啦，骂人即个看狗啊，卖办啦。我当时一个抱持着中华民族主义的时阵，所以对于思想吼，甲人地大顶无啊啦，竟然嘛无感觉讲嘿，真无舒适呢。欢乐回来哦，一个正气吼，凛然呐。无想到讲后来吼，我煞吼嘛变成伊甲我骂的对象安尼啦，啊嘛好地无啊呢。啊，好，我感觉讲真惊吓，就是讲吼，我有骨力倒比证明啊，这个侯先生吼，列做。三例啦，啊是数例当中来做会咩呢？当然，迄个三例，你指的都是李登辉、李鸿禧，包括李小峰我本人呢。啊，那数例呢，就是头前这三人啊，李登辉、李鸿禧啊、李小峰，然后搁再加一个李婉贴就对啊啦，李婉贴就对啊啦吼，安尼来咧咩啦吼？啊，当然，伊就骂东骂西啦，吼，骂啥物李登辉是啥物咧方明华的人呐、啊？啊，骂迄个蒋国书吼，李鸿禧是卖办呐、啊？啊，骂我吼是封闭化啦？哦，这个三李吼，何台台湾必亡安尼啦？哦，安尼乌白骂，东东西西都拢安尼骂掉就对啊啦。我对于这个中学时阵就开始有了自由人权的觉醒呢。走出中国的单元价值来提倡开放自由的民主教育，向往多元的开放社会啦。没想到竟然说变成去让骂这个封闭化啦。不过吼，想到让台湾不免老火，会当对威权的政治走向民主，受到这个世界的肯定。民族先生李登辉煞比这位侯先生骂讲吼封明啊。啊，这个吼、哦，啊，宪法啊，这个宪法吼、哦，诶啊，学权威啦，宪法学的权威李鸿禧，我那去用美做买办啦。另外就是诺贝尔啊得奖的主人吼、哦，嘛是去方面的，就是李婉贴嘛。李登辉大我31岁，李婉贴大我16岁，李鸿禧大我15岁。我吼，这个学生晚辈竟然有法多，人含这几个人，甲摆做伙，摆做三例，摆做数例啦，真正是吼，真见笑，不敢当啦。搁再想着这位侯先生，专门哦，你骂人呢，骂迄个出名的人呢， 譬如讲，迄当时嘅教育部长杜正兴啦、余光中啦、余英时等等呢，拢去用骂掉就对啊啦。啊，我真敬仰一知识分子拒绝登去吼投靠中国专制政权的余英时教授，嘛变骂做汉奸的意思啦。那呢，我变骂，我的心肝头，我嘛真欢喜呢。这个释怀的时阵呐，我是真唔忙即位吼，有写到吼美国啦、日本啦、俄罗斯啊、三帝国的中国的这本册的人了，对啊啦，会当搁再写一本，写一本中国帝国的东土加普啊加吐蕃了，对啊啦，会当加三利，会当加数利吼，并且做伙安尼去后面啦，去后面啦。个人是一种真另类的光荣啦，而且以下的鼓励更加是一种吼希望吼加安慰的对啊啦。听众朋友，这写册写出这个心内真实的代志，嘛得爱红眉呢。啊，所以当时的国民党教育吼，诶，台湾就是真变态啊，将事实的代志暗藏起来。啊来吼啊欺骗一挂这个无知的台湾人，啊当然为单纯你都吼防欺骗，伊也无啥物意见啦，点点啊，伊就认为讲啊，老人安那教恁教，啊咱都安那读册安尼啊，啊都安那认为安尼，伊也无去吼照着伊读着的啦吼，伊去有国民党洗脑去，啊一挂物件摕来去共地无啊，去共欺负，去共咩安尼，安尼就好啊，啊反正就安尼嘛，但是为人无共啊。为人去好人安尼洗脑，安尼恶白用白贼话教育，啊，然后的时阵，伊就认为讲迄是全部对的，因为伊无思考能力嘛，伊就认为讲啊，以前教就是安尼，啊安尼就是对的嘛吼、哦。当然有足侪代志啦，咱咧看吼一寡社会书啦，咧读册，当然爱有举一反三的这个啥能力啦，唔是讲光读读安尼读死册啦，安尼将代志看的，就是全部拢甲吸收入去，拢甲消化掉，唔是安尼。你爱想看伊安尼讲有理由无？安尼即个理由伫对他，啊，咱慢慢慢慢去甲推敲，啊，去甲研究，啊，想想讲嘛，哎、欸，有理由呢，还是讲唔对呢？怪怪呢？啊，然后你就去找资料，古早要找资料是做歹找，咱讲实在啦。你要去找资料，你唔是讲嗯啊来来册店现得有呢？你嘛爱知影对一本册内底有写。啊！你唔正找有啊？啊！即马唔是即马找资料有啊？你都网络伊咪个独独个伊的物件就编出来你看啊！啊，编出来你看了的时阵，你就去比拼嘛，比拼讲伊讲的对啊唔对，还佮家己去分析嘛吼、哦。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时间的关系，咱必须要爱来进一段广告啦，多谢您。0800-0500-6688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兵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这个时间要甲咱介绍吼，这是咱的圣山保顺剑呐吼。当然，咱圣山保顺剑这是专门针对着咱的男性朋友啊，所来制作出来的一项产品啊，因为咱男性朋友吼。差不多一般啦吼，拢拿来到中年过了后吼，你就会发现到啊，你破伤遐慢慢开始已经吼有咧出问题，大问题、小问题尔尔啦。简单讲就是吼，你用暗时啊吼起来放药次数会愈来愈多，吼愈来愈多。啊，而且咧放药佫无像少年家囡仔安尼足有力、足大腹吼，啊放的力、啊放的、放的完、放的了，无呢，你会慢慢有啊，就会安尼啊。啊，当然，大家拢吼放外外啦，是讲啊，都慢慢啊放放较久，嘛是放会了啊。但是这坑也不是办法，这坑来到底吼，会愈坑愈严重，病无可能愈坑愈好愈轻微，无可能啦，一定是愈坑愈严重。啊，所以慢慢叫严重起来了，为有一挂人选择啥呢？就是去开刀。咱啊，这个四肢无仪的朋友，有可能咱加加减减，反正慢慢无过啦。啊！但是加加减减，拢会听着讲哇！阿某咪人吼，迄、那个裂破伤，肿大甲放药已经足忝头啊！啊，得去做开刀。啊，这开刀吼，如果咱来讲吼，开了有术式啊，以后单会当吼，即、這个根治的话就对啊啦。咱是大家互相恭喜啦。啊，问题有足侪人去开刀哦。啊，开完刀了后的时阵呢，一段期间又个肿起来啊， 足老诶，啊，食得啊吧，食这啊都听一道啊，啊，然后佮过无久佮袂好，佮吼爆发起来啊，安尼足老。你若讲开刀开诶，术士即 OK 啦，即大家互相小祝福嘛吼。男性朋友就是安尼，啊，若无诶话吼，即足老啦。啊，咱底下要甲咱介绍咱圣山吼，保顺健吼。咱男性朋友，你都男年岁慢慢有诶时阵，你都爱提早来做输赢吼，做输赢啦吼。啊，这当卡保掉吼，咱未来吼慢慢四十多岁、五十多岁、六十多、七十多、八十多，慢慢慢慢，这个裂破线增大，放越愈来愈艰苦的问题，咱能当来个提早了掉啦，来个做一个吼解决，来个做一个预防，正好物件，圣山保顺健吼。啊，咱内底有真侪这个啊植物性的产品。内底所有嘅植物性嘅产品呢，拢总是针对着咱男士朋友吼、哦，来咧做一个处理吼、哦、啊，即、这个预防嘅好物吼，真、哦、好嘅物件。你譬如讲吼、哦，蓝瓜子诶最出物吼、哦，金瓜子啦吼，话、哦、人讲蓝瓜子吼，即、哦、最主要是咧防裂破伞一背带，啊裂破伞背带，你就是放了，就是去造成着影响啊嘛吼。哦包括吼、哦、剧中旅游，这是咧吼风高流啦，风流失禁，听讲民国这种真好物件呢，拢顺滴不得吼啊，顺这个滴不得这个啊，新品物件吼真好，包括这个茄红素，茄红素呢，简单讲的是对这个甘麦蜜内底所提炼出来，当然对甘麦蜜内底所提炼出来，迄时吼将一粒甘麦蜜甲内底对咱男士朋友好嘅物件。精华甲提炼出来，你若讲安尼几粒要煲哦，你要煲几粒啊？包括吼、哦、金瓜嘛是咁款，你要食几粒啊？迄就是吼、哦、靠着即个医学科技安尼甲萃取甲提炼出来，咱要爱物件甲提炼起来。啊，你若干那无提炼，干那靠吼要食遐迄粒金瓜遐大粒，包括迄个甘麦片哦，迄唔知要食偌济，食到一个巴肚巴底肚里都无多吼，能做一个吼、哦、处理。包括玉米须吼，就是咱咧讲讲番麦树啦吼，同款嘛是防这个裂破伞的诊断吼。包括有这诶啊，这个汉药吼、桂枝啊、白术吼啊，这是互咱小便会当顺舒，互咱会当吼加利尿，安尼放尿会当做顺舒，唔免讲放一个尿安尼底下吼，滴诶滴诶，放较艰苦些寡。当然，加滴不成的物件，这拢是爱长期的输赢啦。听众朋友，唔是讲啊，你食一头啊两头啊，讲吼、哦、都要甲解决啦，搞不好连西药都无在了，人做会搞的啦。卖讲吼，这种物件你爱慢慢慢慢有耐心吼、哦。啊，所以底下咧，甲咱推荐吼，咱圣山保顺健，咱男士朋友的好物件，提早来甲做输赢，看免到甲中年过了后，老年搞了后，底下咧艰苦放药。咱中国免付费叫回专线电话：08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
1: 好嘞，感谢时间的关系，这部到这又原来暂过一段了。咱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的电话 AM 七点以前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好，
0: 这个21月28日吼，邓票这几天的时间是出门2个月。啊，咱最近有看到这个哪样的开始吼，伫咧反攻到这个新北洋。啊，差不多讲诶，我甲听听就是这几项啊。讲啊，迄拥有迄拢嘛，家己诶人啊，迄群青鸟底下咧对出对立诶，啊无就讲啊，习平勇伊靠什么知识，伊是凭什么资格要做台北市长呢？吼，啊，就开始用安尼这种无恶诶方式吼，去咧讲欺骗啦吼。
1: 哎，唔是讲习平勇来就不要紧啊，无问题啊。
0: 对啊，起初是啊，讲笑话啊，系啊，讲好天下笑话啊，
1: 系啊。民进党是无人，
0: 都无人啊。啊，即摆说讲变安尼啊，
1: 即个扯车渣咧。
0: 哟，啊，即有当时啊吼，足奇怪，啊，会讲这话是人呐，因输啊啦。因素啊，你调查。
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 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博洋，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3: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4: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3: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4: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7: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8: 先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5: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0: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9: 地动停啊！阿公，你最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10: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9: 阿公，你真厉害呢。
10: 噶等你只知咧。
1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2: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了，你的市长沈博洋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钟年晃轮番来开讲，还有我的好姐妹林玉慧、林妍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6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10月3号下午3点等你哦。
13: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混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灯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5: 现在时间10点整。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永山永官员，永山永立员，永山同的志勇员，永山保安员，永山永泉山，永山安心永南员，永山木基地，永山林三至少三所联络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世界新闻，感谢你收听，我是林宏。今天是咱2022年十月初三，农历是八月二三，今天是星期六哈。啊，祝各位大家事事如意。世界新闻节目，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0626-0336。台南0626-0336。在天气方面吼，今仔日东北风小可减弱，环境依然是偏东北风啊。也一个大台北啦，东北部地区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阵雨，其中啊宜兰花莲大台北地区需要注意局部这大雨，尤其是这个下仔啊吼，下仔啊啊宜兰山区局部这好雾啊。一礼拜拜一拜二初五初六，淡薄几样增强，气温就明显下降哦。北台湾啊，湿湿凉凉，而且有大雨，诶，这个几率。一礼拜拜三号，一礼拜拜五，七七靠七靠，雨势渐渐较少。另一方面，都只零星落雨，透早吼，即马辐射冷却明显啦。后礼拜差不多啊，拜三到拜五啊，这气温啊会下降到差不多10度吼，即马了后，后礼拜了秋天的感觉啊吼。这是天气方面，甲各位做只报告。中央气象署啊，也在针对宜兰发布好雾的这特报安尼吼。啊，这是天气方面，甲各位做只报告。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这里是台南0626-0336，台南0626-0336。另外，有关的新闻消息啊，这屏东哦，屏东县潮州镇四村里新派里长候选人啊，这些人涉嫌贿选啊，今年六月十三号向选民发放价值新台币500块以上的肉粽，啊，佮有杯啊，哦，得杯啊，这啊，屏东地检署张发动所查，查明申请区啊，新派男子这三人被申请区啊，哇，这代志个大条啊，呢吼，三肉粽啊呢。啊，上地陪啊！屏东地检署对查潮州镇四村里涉派候选人兼万众咨询会总干事、万众咨询会涉联理事长，还有涉出理事以及涉出男子四个人啊。这四个人今年六月十三号，以及万众咨询会活动的名义啊，向选民啊发放了价值500块以上的肉粽，还有陪啊吼。屏东地检署长指屏东县政府。啊！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屏东县警警察局调查分局服务部调查局屏东县调查站发动搜查五个所在啊，团论的选民那个相关证人11个人，而且啊，处理着相关具体事情，而且查过的杯啊吼，提杯啊20个安尼。屏东地检署表示讲，检察官伫询问被告涉判候选人啊，啊个涉台理事长。涉出来你所了解，讲我涉嫌犯着违反公职人员选拔法，涉嫌嘛，啊，恶势罪啊咧，哇，涉嫌嫌疑重大啊，而且有串口经过路啊，查明吼向法院申请区啊禁见，结果涉出男子问了30000块和交保安呢，哇，这选里长呢，啊，这选到300张啊，涉嫌贿选啊，结果屏东地检署。申请区啊，新派男都这三个人啊，你吼，申请区啊，啊，另外这申请男都是有30000块交保，选里长选到咧300张吼，哇，这袂使啊，这送物件吼袂使超过30块啦，超过30块拢是属于贿选啦，哦，这代志就大条啊呢，哦，这屏东哦，啊，另外嘉义啊。好，各位在位礼拜二就是公职人员选举啊，啊，这卡波渐渐近啊，剩50几日咧，特别投票。嘉义市72岁一个姓段，一些福建人啊，为了要让某社区市员候选人顺利当选，今年九月也讲顶个月吼，以一票1000块的代价，要求选举选民啊支持这候选人啊来，买票一票1000块啦，哇，这大胆！啊！啦，嘉义地检署指挥专案小组长团了的啊，姓罗这条啊卡
一级十二名选民教员，经过检察官复审了后吼，里面讲这条啊卡吼，下面犯着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污涉罪啊，嫌疑重大，向家己电话的申请区啊警戒，结果受压警戒哦，哦，这套一票一千块，选举即马还够人加买票，哇，这交大大呢，这是。嘉义地检署指挥嘉义关调查三门嘉义关嘉义市警方，还佫嘉义市专警队组成专案小组来侦查，团乱这个线路、这条啊卡这些人进行调查，查出讲伊为某社区市议员候选人要互伊顺利当选，顶个月伫选民徛街啊，伊每一票一千块，大家要求支持这候选人。经检察官复审了，而且涉嫌犯着选举罢免法，涉嫌重大吼，结果向家己电话的申请区啊，结果被核准了吼，申请区啊被收啊禁见安尼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节目开始，咱即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吼，家里。啊，一两条歌曲，家里菜市内底青啊，烧开安心料房，我来干买做些产品吼。阳山养乐园、阳山同的志养园、阳山养馆、阳山保安园，交代收听这首歌曲《温泉乡的记得》。

0: 心爱，
1: 你到底是倒位呢？自你来离开了后，我也离开故乡，身边只有这支吉他陪伴我。千山万水，沿路来唱你所爱听那条歌。已经也来到咱南门这个温泉乡了，心爱，你伫倒位呢？你敢无听见我唱的歌声声？

昨天节目中有来报告过高雄啊，管理车行啊，载尸体拍拍走，结果我要个说回来，高雄自首哦。原本家己自首的这个凶嫌，这个穆家明啊，伊讲啊，伊一个人做安尼啊，错手啊，拍死人安尼，拍死二十二个姓张的同事啊。不过不要单纯哦，检警啊，根据遗体顶面哦，足侪这个伤痕累累啊，红个证啊。啊，佮有伊一道逃亡，而且路线，这两日吼发动大举报，虽然说即摆掠着七个共犯哦，哇，这袂要单纯啊，掠着七个共犯啦，也查破着穆家明啊，讲伊是家一个人作案，看起吼，伊这是替人担罪哦，出来担罪啊。啊，这穆家明被叫到电话里，叫同乡的必须在菜田收押禁见啊。经调查，穆家明。伫九月三十号半暝啊，驶一台乌色轿车将姓张死者遗体啊，甲压做凹啊，吼、哦、人死啊，啊个尸体凹凹的吼，进入这后车道，一路啊车靠嘞吼，走入台东去啊呢，走到半路阁坐了转来，尾啊前往着高雄男子警方局报案自首啊呢，啊这穆家明啊，伊讲啊，伊怀疑讲是较大。到公司吃头路，洗了男子偷提十万块，两个人的车啊，谈判起口角，伊家己啊，怎啊个拍拍死啊，臭手不拍死的啦。但是检警调查这個案件了，发现讲现场一个烟刷车牌辨识系统，交车比对车行老板王刚这相关人员证实了后，哇，这不啊单纯呢，查出讲细胞的嫌疑是计划性的打罪，要替人打罪。怕生所有事情拢打落来，检警会同法医初步检视死者遗体吼，发现讲这死者除了头部，发现讲可能用敢那钢腿啊吼去钢着，用这来去甲钢一挂，规身躯哦，伤痕累累啦，脚手啊、面啊、脚掌背啦、大腿，拢有一大片的乌青、金灰、红肿啊呢，而且伤痕呐，规身躯伤痕累累，研判唔是一个人。伊讲的伊啊，摕这个塑胶钉条啊，不会不红红痒痒的吼，钉条哦，会烧哩。啊，怎用钉条安尼个摔，安尼个爬索造成安尼？看看嘞，无啊单纯是安尼哦，应该是足侪人啊，消防器啊、棍啊、牙锤啊、牙铁器啊之类物件，连手啊，液态渗透男子液态地死安尼，然后又这无家明啊，一个人出来打罪安尼。警方过了相关时间地点，所有进出车行的这个人车了，陆续抓到吼，二十五个姓刘的车行老板，二十三个姓刘的男子，三十三个姓吴的男子，十九个姓杨的男子，还有二十八岁姓陈的男子，二十二岁姓陈的男子，以及二十岁姓杨的男子，拢总抓到七个共犯到案。啊，这个长啊，陆续以上交了地检署啊，啊，警方表示讲。这七个嫌疑人拢好人嘛，拢硬实，讲无因无涉案拍死人啊。不过叫我调啊，监视器画面啊，将啊着有人啊，差不多搬运尸体上车，啊个足侪人伫命咧现场出出入入，专人持续调查了这个情况。即嘛做判代志，啊你走回去，啊你讲白惨嘛，里面咧被插破，因为即嘛路边啊，拢足侪监视器啦。所以啊，看过来哦，哇，这载尸体啊去自首。这是出来替人打罪啊！因为伤势啊，这死者规身骨拢伤啊，伤痕累累的。即嘛抓到七个人，吼、哦，抓到七个人。啊，这魏家，这穆家明啊，即嘛被叫啊到电话呢，伊叫当上的第四罪裁定收押禁见。目前看起来，伊是出来替人打罪，可能性真大，吼、哦，真大。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只要看看嘞吼，这穆家明身材安尼细很细，伊单独要搬这个死者遗体也不要简单呐、啊，而且长途奔波啊，难度真高。加上伊两当前整个涉嫌诈欺案件，所就较通缉，怀疑讲案件牵涉到洗钱及乌吃乌，研判穆家明可能啊被要求啊载尸体啊出来担罪拖延时间。最后才出来自首啊呢，以高德啊办案的方向啊呢，
这叫警方比对了监视器甲通讯记录，确定案件发生当下，包括莫家明参这个车行啊，下到犯罪团伙在内，至少八人在场，所以警方总共村的七个人抓到完啦。啊，目前都敢若莫家明承认动手，另外七个人拢讲无，因无涉案，因无拍死人啊呢。强调讲，只是莫家明参四条男子借无纠纷，参因无关的安尼。啊，这四年老板真人对话讲，已经无辜，表示讲案件方当日啊，莫家明参四条男子消息规律，警察追上门啊，伊才知影出代志啊，甚至啊，佮讲是莫家明啊，擅自开走家己的管理车运尸体。不过相关的讲话，警方并无采信。这番分别叫杀人、重伤的第四罪嫌，将这八人统统以上交到地检署来侦办呢。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做来欣赏收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咱台南樱花路这个王女士吼，有伫中正路236个店边有办，我来办买永山永乐丸。永山同的主用丸，叫永山保安丸、永山永冠吼，各位收听。各位咱家己哦，家己这中央社家己大汉药房，我老讲买永山永乐、永山永冠丸，以及咱汤中六，这个五颜色有哩用，有是这个咱的指定药房吼，我老讲买三品吼，永山永乐丸，拢爱收听的，本挂起咱做欣赏。异国之秋。

0: 人回去有人忙，哎，我去你家里。
1: 好好好，等你晚点啊。
0: 没有，我啊，你爱怎样写自己呀？
1: 哎，
0: 我我是拢写了爱笑，我写足久啊呢，我嘛写足久啊。
1: 哎，
0: 啊怎啊？我呢，迄个产年呢，嘿。我巴掌啦，那边阮进了很近，离我过海拢较远，要袂得在下面过。拢靠银行遐讲话啦，是西港啊，西港乡的啦。
1: 好好好。
0: 西港啊遐，各位拢会西港啊看啊。我伊做人有够济啊，阿姨讲，哇，我感觉一个人亲你呀。
1: 好好
0: 嘞。哦，即个我来开始都起了。
1: 好。
0: 对了，加起来都足贵耶。
1: 好好好，你好。
0: 做刚刚看咯。
1: 把它买卖了哈，
0: 也未歹。
1: 好好好，
0: 啊啊！你我个情阿公，哦，我来买肯定红哦，通过会哦，未歹哦。
1: 没
0: 错，我笑到鬼精的啦，比较笑啊。
1: 只要讲到山顶了，对了哈。
0: 我慢慢过来看。
1: 没
0: 错。哦，现在哦，看我去看过来，黑龙人稳只走人看叫我看。
1: 好，拢叫你看呢。
0: 对啊，看个看，看看只要看关闭关的，你去叫我去看。
1: 好啊，你。
0: 等我留时间。哎，我过来给您。
1: 好，哎，侬吃呢？吃了没办？
0: 因侬吃，
1: 哎，
0: 对啊，侬吃腰骨酸嘛？
1: 腰骨酸吃哦。
0: 啊，卡，我是吃我这卡吼，
1: 哎，
0: 爬楼梯会安尼，
1: 气
0: 喘叫啊，甲腰拢会跌啦。
1: 好的哦，哦
0: 哦。
1: 啊，你的卡皮薄球差无啦？
0: 有，
1: 有哦。
0: 还袂跌哩？
1: 好像袂跌啊哩。
0: 啊无，这你的看光镜都会能卡，
1: 还
0: 卡这个台子呢？
1: 好，会能卡，啊，这好喝无？
0: 有
1: 哈，
0: 袂能卡，
1: 好像袂能卡啦哈。用力完了哈，
0: 嗯，我家也有，我有有结婚的人，弄些多了，弄些弄的家。
1: 好啊嘞，好。
0: 嗯，我家感觉讲，我老公话呢，他有体力。
1: 哦，这才有体力哦。
0: 哦，啊，像那保安员哦，
1: 保安员，
0: 这个那是平时拢吃贵了，
1: 吃八粒至十粒，
0: 哦，吃八粒至十粒，他们拢吃平时哎，
1: 好啊，紧啊。
0: 哦，
1: 吃保养吃一个就好啦。
0: 哟，吃保养，我这是那是农药啥的吼，用着那拢会买起来听咧加暗。
1: 好，好安尼啊，好安尼啊，吃。
0: 哦，听你咧讲哦，做见证哦，
1: 吃
0: 看卖。
1: 哎呦哎呦，还能吃得袂歹啦哈。
0: 哎，吃得袂歹啦，
1: 吃得袂
0: 歹啊。
1: 真正好，用一碗哈。
0: 有啦，阿阮是哥吼，这个做人。
1: 哎
0: 呦，弄个大点啦，唔去西港人玩。
1: 好，
0: 我一食到今年，我一食他一食他一波地。
1: 有分量就玩。
0: 有啊，公人啊，
1: 哎，
0: 只要伊讲拢情绪管一
1: 看。好，好，你好，阿姐好。
0: 有啊，姐好，阿姨讲，人做眼睛未晓。
1: 阿你好。
0: 伊个老伙也伊未晓。
1: 好，阿你姐呢？姐好。
0: 伊嘛是讲伊食两卡啊，
1: 卡两卡，
0: 腰酸嘿。
1: 腰酸背疼。
0: 腰酸背疼好诶。
1: 好，食较好盐。好。
0: 伊恁个电话款，伊嘛拢记。
1: 好嘞，好好好好。
0: 啊啊！
1: 哎哎哎！
0: 开袂晓卡，啊啊！他们也点点起啊。
1: 好嘞，好。
0: 但我要那些做得好啊。
1: 啊，这晚上再起来啦。
0: 对哦
1: 对哦。
0: 帮你们人工红
1: 起啊，
0: 红红。
1: 对啦。
0: 最好伊迄个生意较好。
1: 感谢，啊，是你吃了好东西起来哈。
0: 对对。
1: 做见证哈，有有，啊，你吃了做好嘞哈。
0: 哎，吃袂歹，那我吃了些卡哦，拢袂比宝宝袂死衰。
1: 好啊，你用你玩哦。我咧建议你这个做哦。
0: 哎呀，
1: 好，
0: 什么价啦？
1: 好，阿卡好啦啦，
0: 有啦，卡卡好啦，你
1: 好
0: 哦，拢系睇诶，拢有得听哦，拢直话开，
1: 有
0: 得听，拢温，温头家就拢许，许水骨多，水骨里爱的，伊个伊摆卡袂歹，
1: 好，阿你攞牌落去睇下做农药，好生产贵哦，辛苦咧，阿只只卡有啦就对啦，
0: 阿只多只真卡，
1: 好好好。
0: 我那迄阵，我听哈咪讲吼，啊，你一过一点，你一点吼，排住钱钱钱破头，
1: 好在听啊，
0: 啊，你听拢听到节目啦，
1: 啊，你好，
0: 得啦，
1: 好好好，
0: 啊，得安尼听到诶，
1: 啊，你好，啊，你强一点呢，我今日嘛做好，
0: 诶，未歹，
1: 好好，强一点，强一点，
0: 啊，你这事业愈做愈大啦，
1: 多谢你啦，多谢你，哈，谢谢，再见，再见，嘿嘿嘿。咱的产品拢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亲像咱的阳山阳立丸吼，这壮精神、勇气、血骨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袂落，久袂落，爬袂起，屈落爬起，蹲了我坐了，啊，行无两下要出伊啊，坐楼梯爬无两下喘爬爬，了行到温落去，两脚袂起力，久久袂落，久袂落，爬袂起，安尼脚头无力。脚头袂掉了，下两脚吼，爬楼梯是做好喘的。 四十一五十斤啊，三骨轮疼，骨折风湿关节症疼，酸疼手背个关卡背凹翘个严重个酸流疼，用膳用力缓吼。咱人啊，照咱年纪啊，这种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这种属于大正常嘞吼。所以讲身体要顾好，行袂远，徛袂久，屈袂落，爬袂起，爬楼梯做高喘嘞，膀胱无得搞嘞，就一个走便所。酸流疼症，用膳用力缓。那咱的用膳保肝丸哦，这专门嘞吃目睭毛病啊，目睭安尼模糊、生涩、老化油。咱这老大人的老花啊，目吼眼底的退化，目睭愈来愈疏，愈来愈雾，愈来愈花安尼，模糊生涩老化油。尤其透早起床吼，目睭定咧湿湿淡淡、黏黏遮遮，目睭前啊，咱拢袂输安尼物件砍掉嘞，铁皮砂块哦呢，生目睭晒干啦，生瘟疫啦吼。目睭定湿湿淡淡黏黏遮遮，啊为透早起床啊，得用面巾捂一个淡啊，目睭甲花花七七嘞，目睭才睇得开呢。这是我拢眼底的退化，所以讲开做个老朋友，定湿湿淡淡黏黏遮遮，哦，这种食咱的用膳补眼丸，老大人老花眼模糊生涩，老朋友看未清看未明，还是讲我呢？生分离啦，看人筋啦，有背望现象啦，目睭前面视网啊，背的背望现象，目睭前面视你讲是啦，闪电视嘞是嘞，安尼一条马路看正两条马路，上个也看拢未清，看拢未明吼，这种食咱的用膳补眼丸，就是白来讲，青光了话，目睭去做个无，做眼更做个老朋友吼，这种食咱的用膳补眼丸，顺中的就做 GMP 大笑。专门咧个人目睭诶，补片诶补，用膳诶牌子，用膳补眼丸，各地指定药房咧给指名各位。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0626-0336。这位来欣赏收听咱台南这家里啊下铺吼，这位吴女士有哩家里菜车里底穿啊，稍微安尼就帮忙，甲咱买用膳用力丸、用膳通的止痒丸，佮用膳补肝丸吼，甲在收听。然后接下来这吴女士，我那爱欣赏，我那甲买用膳补肝丸，七情大蛇羹。

海洋的波浪，雄雄来拍醒着阮的恋梦，亲像海鸟叫你要来出航，一声一声来叫着你的名字，更加阮阵阵的心痛。

台中的新闻消息啦，这个九九集团被查出讲透过其他公司啊开发第三方支付系统，提供个半桥集团来使用，五单外来吼，伊多金的金流啊，哇，高达到438亿啊，438亿，哦，这爆料真大，而且利用几啊间公司转移资金嘛，洗钱啊，总额高达到330亿哦。台中电话呢，认定讲啊，百亿总裁陈建国触犯着组织犯罪、贪污污秽罪，个判刑啊，8当6个月，啊个5当2个月，合并应该执行11当过8个月。

这个案主人人公司法人被告罚金拢总加加到嘞高达到5,7,935万啊！也当时做台中市刑警大队长的林明祖，我即摆改名叫做林康成啊。检察官认为讲伊老实、真扎、清楚和救助，啊，佮有接受对客关系，而且参政电竞路当所长徐培清啊、董姑啊、涉嫌啊贪污6,000多万。或者这个吼、哦，真无彩哩，台中市刑大队大队长呢，这种是啊，境界啊，明日之星呢，前途真看好。结果竟然啊，查明这吼、哦，哇，集团到头做伙呢，涉嫌贪污6,000多万。不过因为治疗这个脑癌啊，治疗脑瘤，身体状况无好，无法度完成辩论庭审。该参其他被告分开来审理，哦，这个案件还未宣判。专案起源就是桥头地检署侦办诈欺案件，查出讲有赃款吼流向着啊，刚果科技公司啊，协助台中地检署对查，发现讲刚果是九州机械公司，前年啊开始发动了几落波的搜查，查到了不动产、名车、现金啊，个存款总计达41亿外。陆续啊，啊，救办着单证国家啦，啊，其中单证国被认为讲是九州集团最大咖呀。伊的旗下吼，人马分工处理的外交网站、第三方机构以及财务等等的业务啊呢。哇，这规模真正有大呢。这百亿总裁呢，吼，单证国破财当3个月，啊，最尾的诶董事长，哇，啊，这个啊，破7档，7,000破7档啊呢。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侯中心电话是台南0626-0033636，台南0626-0033636。有关的新闻消息哈，这昨啊开始做这公费流感的无风险，我昨头一日2万。26,600来去做呢吼，我那家乡呢，这开始爱做了，开始爱做，尤其秋冬天到了吼，流感有往下，这公费免钱，头一日26,600人去做。卫生部疾病管制署总公布的接种公费流感，那个COVID-19疫苗第一日的数字啊，流感接种的都26,600个呢，啊COVID-19接种的啊差不多100万人呢。拢比去年搁再较悬啦，其中这個流感疫苗更加创下咧五档来啊，分阶段得注意来吼，头一日最高的记录安尼吼，敢若昨头一日到做昆明那天要较10万人安尼，流感的26,600个吼，啊，这每一年10月，这时就是流行感冒的季节，大家拢爱注意，有往下爱做就对啦，啊，这公费的。流感无风险，一个 COVID-19 啦，就是冠状病毒疾病吼，也疫苗从开始正式来开打。这做的人吼，我那真多吼，真多啊呢。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当然啦，咱我那爱去做吼，找时间去做一下。特别注意的，讲往年接种率普遍拢。比较较少啊，吼，60岁以上的族群啦。不过，昨头一日啊，流感疫苗接种的17,600人，去年17,800几个，都是60岁以上，我即摆做的足侪吼，确实有需要。像咱年纪老大人吼，你无注意下咧，而且咱人抵抗力愈来愈弱，这一定爱做吼。所以有明显增加啦，包括COVID-19的，COVID-19接种的，去年8万的。啊，昨头日做都83,000几个安尼哦，拢比去年搁再增加足侪安尼。今年公费做无钱的免费的哦，流感啊个抗病毒的王下是分做2阶段来做啊。第一阶段对做这个开始，针对60岁以上的长者，啊个50岁以上原住民，啊个细汉囡仔要读册以前的细汉囡仔吼。流感是满6个月以上到国小入学以前拢会当做，

因为 COVID-19 就是啊，从来都要接种过满达个月到未满达岁，西洋伊拉都很当初，啊，佮高风险的对象，有新的护理人，六个月内底安尼啊，诶，即个老爸老母，啊，佮这种抚养者，这种爱做安养机构啦，啊，长照机构啦，医师、防疫相关人员、幼儿园、托幼机构人员，这种爱做安的吼。这第一阶段啦，啊，那第二阶段就是对后个月十月七日开始进一步开放50岁以上。无高风险慢性病的大人接种流感预防下，啊，够 COVID-19 的疫苗呢？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好中心电话是台南0626-0336。欣赏一下这首歌曲哈，这首歌咱高雄罗德啊，这个红色哈，我哋罗德的著名药房，我那间买阳山永德丸。阳山同个叫阳山阳泉山，啊，个阳山安心阳老湾阳山木基地哈，交代收听烟道囡仔。

0: 的永山溜的完拢检查个。
1: 好，啊，就这拢弄好就对了哈。
0: 我就会加的话啦。
1: 我就会加的话哈。好，你恭喜。
0: 好怕死人哦。
1: 好。
0: 我把个含冤啦。
1: 好嘞。啊，这个在咱的身边永山溜的完，甲同个地方就这会加啦哈。
0: 你也唔知啊，讲林红叶的阿婆都救人，因为我以后在救人的。
1: 啊，你好。
0: 你唔知啊，讲。天地鬼见得，看人无气啦，
1: 都
0: 话永远袂好。我真系假的事啊，咩假下班？你干咩？
1: 唔好干咩啦，假要看讲你会假咧就好啦。
0: 假要看，
1: 是哦，好看讲你会假就好啦。
0: 我了解就是安尼。
1: 好安尼，安尼唔免啦，咱会假就好啦。是哦，
0: 阿姨啊，你搞表示啊，我去帮看。
1: 把囡仔你会行得好啊。
0: 啊，我卡食嘛食柠檬的。
1: 好、哦，有啥有另外。
0: 用
1: 好。
0: 嘿，我即摆有三罐药啊，我想讲，即摆迄个目睭好，我拿加用的丸子食我紧了。
1: 用你丸先食啦哈。
0: 哎、
1: 欸。啊，来过来食饭，食饭食饱，加食过目睭的药啊，用三包安丸。
0: 哎、
1: 欸。啊，食完了一点钟啊，半点钟哈，过来食通胃止痒丸安尼。吃安尼啦，吃安尼较健康啦。先吃，吃饭饱先吃。
0: 好，
1: 好，啊，然后一点钟后，再来吃通的止痒丸安尼。
0: 好，我即个叫啥东西啊？我互伊安尼甲表示哦。
1: 啊，你等下产品叫啥东西？吃到即卖会行就对啦，哈。
0: 即个会行啦，还是？苦就吃过来，
1: 啊，个会酸吼。
0: 会啦。
1: 冇紧，啊，吃好哦，家己个啦。是哦。
0: 我这手术呢，卡低啊呢，
1: 好安尼哦。
0: 大公，我永远爬袂起，永远袂起。
1: 医生讲安尼哦，
0: 耶，
1: 好，
0: 做经验了哈。
1: 啊，为医生的条件，给你刺激，让你开认真训练，可能是安尼款呐。
0: 多谢，
1: 安尼哈，安尼来跟你扫。啊，你感冒你啦，无开跟你扫。
0: 我在做食物件，食咖啡味的。
1: 哦，食咖啡味道，咖啡味较灵啦。
0: 啊对哦。
1: 是哦，嘛今日拄着嘛是爱食瓜果子较好啊。
0: 啊对。
1: 是哦。
0: 多谢你，啊你爱啥话？
1: 好。
0: 做进来嘿。
1: 好，好，好，好，你在对呀。
0: 我小东路过里路啦。
1: 好，小东路迄个贵路数啊。
0: 哥。
1: 啊哥哦，好。啊。
0: 高女士，
1: 好，高女士，格鲁苏啦哈，
0: 对，我
1: 等了，哈哈哈。
0: 哦，我叫哦，
1: 系啊，
0: 我无讲白菜，我刚才通电话哦，
1: 嘿，
0: 里面咧十五分钟停个够，
1: 好，你好，
0: 我唱起来真稳，
1: 好，你好，哎，这个上面，好，你好，感谢你啊，好，谢谢你，啊，第二关到介绍哈，
0: 好，大家都吃的来的，
1: 你好，
0: 去叫东路、东红路一带拢吃的来，
1: 你好，
0: 有可能我去到大家拢赶快的，
1: 好，你好，感谢你啦，好，谢谢，好，再见，哈哈。
2: 那呢，三片吃好的人客真多啦，吼，啊，咱吃好到小波供着大家做。无害物件，无可能三面人介绍二三十档以上吼、哦，这真正阿为个效果呢。咱咧介绍纯中诶，这种 GMP 大药厂诶吼，这种特地的信赖。阳山阳力丸吼，骨质疏松、骨头退化、骹头无力，安尼久久未了，久未了，爬未起，安尼苦了爬起，等了不济啦。啊，行无两下，特别来找伊来坐，楼梯爬无两坎，喘屁屁。了啊，惊多多都温落去，两脚袂起力，久久下落，久下落爬袂起，脚头袂溜了，爬楼梯是足好喘的安尼。啊，所以讲，人啊，一个游览车头吼，拢来坐游览车，唔敢出门哩吼。啊，都脚路无好啊，下两脚袂起力，行袂远，徛袂久，屈下落爬袂起。了啊，惊多多都温落去，两脚侪吼，生了痛像四十一五十斤啊，生骨轮痛骨杂风湿关节轻痛。酸痛、手臂摇滚、脚的凹翘严重的酸痛，好、哦，这种吃咱的阳山养着丸，中正心养气的固筋骨，果然腰子膀胱心脏的用，爬楼梯特别喘啊，脚头都有力，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骨袂了，爬袂起安尼吼，脚头袂溜了吼，这种吃咱的阳山养着丸吼，前后有同的咯，咱的阳山同的止痒丸。所谓同位之用的怕同位咯，防止中医术。市面上呢，这几年呢，吼，全咧前位有同位咯的吼，脚麻手臂啦，阿妈骨啊咧硬只，阿妈咧顶骨骨，这表示咱血路循环较无好，血较热，血较高。 胆固醇含量相关哦，胆固醇含量相关，心脏会更加容易出问题哦。啊，三酸甘油酯相关就是咱血油伤多吼，血油伤多就血路循环无好，特别是水沟未通啊，血路会塌掉咧，这就容易出糖尿病，引起心脏会更毛病。咱的用三同的止痛丸，所谓同的止痛来拍动血路，防止中医说顺中药。GMP 短圈，从你清血同的咯，普通时啊，当然咱食希望咱食较清的啦吼。稀稀巴无，要求食侪，搁减少运动之类，所以讲即摆人个毛病真啊加较侪。用三同个只样清血同的咯，阿妈骨阿能硬食，阿妈骨来顶各国个那骹麻手臂，血流血去血有较侪胆固醇好哩相关，三酸甘油酯管吼，即种食咱个用三同个只样丸。血压轻，筋条灵，血路循环好，自然身体就减少足侪毛病。用三通血止痛丸，啊，那讲脑中风了要复健啦，啊是讲车祸了要复健，还是是较严重，迄个生骨刺、脊骨神经遐，两米加了个只，效果结束好。用三用力丸，用三通血止痛丸。各地指定药房的该指名个位，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0626-0336。也另外介绍这边用心木基地，用心木基地，咱这是天然纯植物性的青草精髓里向的啦，芳芳甘甘足好啉，都像咧冲泡茶安尼吼，茶包一包一包啦，一日甲泡一包都可以。一般咱的用三木基地，你个可能地杯啊，地吸到300cc到500cc 小地，吸到一日十分啊，地包得个贴起。安尼咧，啊，就是开始家啉啊，荷兰达利变数咧，叫做唔变吼。用三木基地吼，用三木基地吼，一日一包都可以吼。到啦，长期排便较袂顺咧啦，骨头你骨变数，骨一个健康拢骨头部用三木基地泡得家啉。生丁之较清凉之水，它促进新陈代谢，荷兰排便特地来继续顺安尼。啊，是讲咱都体重较重诶，顿里较有诶，我较有分量，这拢泡来甲啉。用心木基地吼，天然纯植物性诶青草精粹里向诶，芳芳甘甘做好啉。用心木基地吼，一日一包都会使啊，啊，若有需要，家己通调整两包呢，可以，一般拢一日一包都可以吼。这只足够好用，用心莫记得，当你动作得来家啉嘛。生丁之较清凉之水大吼，降火气啊，促进咱新陈代谢，互咱排便叫做顺啊呢。用心莫记得，各地指定药房咧，该指名购买。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0: 你所收听咱世界新闻，用山用官员，用山用立官，用山同的志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转山，用山安心用老员，用山木基地所联合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
1: 嗨，我是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局长林凯轩。美食、音乐、创业梦，十月三号、四号，邀你一起来大港桥参加“城市与浪”千丝市集。81家特色摊商，还有田约翰、崔乐团、Joyce 等11组乐团歌手精彩演出。现场打卡送限定团扇，完成任务还有市集消费券、餐厅礼券送给你。美食、音乐、好康，一次享受。城市与浪，我们大港桥见。
2: 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广告。
3: 教练，安全驾驶有哪些配播呢？
4: 开车哦，务必要保持安全距离，转弯时要确实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才能避免汽车 A 柱视线死角的危险哦。
3: 那如果路口遇到大型车呢？
4: 大型车有视野死角和内轮差，要主动远离，等大型车驶离再通过。
2: 嗯，我记住了，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周遭的路况。
4: 很好，继续练习。
5: 隔壁阿玲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6: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异托咪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5: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6: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7: 异托咪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8: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了，你的市长沈柏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中年晃轮番来开讲，还有我的好姐妹林玉慧、林妍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10月3号下午3点等你哦。
1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4: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5: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8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14: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6: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7: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8: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9: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2: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遐。
19: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2: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卖受伤。最重要是先买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9: 阿公，你就厉害呢。
2: 噶等你才知嘞。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1: 现在时间11点整，
14: 欢迎收听 Race 音乐潘朵拉。以下单元为您播出世界新闻。

世界新闻林宏宪廖主持，欢迎你继续收听。用山用官员，用山用力员，用山同的志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抓山，用山安巡用老员，用山目击地所联的提供。台南空调二六空数三三六，台南空调二六空数三三六。

现在有哪些咱的手机啊，拢会去接到吼。哦，讲你电话的钱啊，电话钱、水钱、什么钱，停销也无缴吼。啊，叫你管你缴，啊，叫你饲安那饲安那，你还注意，这拢会骗人的吼。啊，这一边用迄简讯吼来甲你叫你啊缴什么停销费啦、电话钱啦、啊，这拢是诈骗的，咱来注意吼。哎呀，甲你讲，哦，你车辆停车费120块啦，200块啦，啊，偌济钱无缴啦，看起来敢是小额欠钱，背后确实可能是诈骗集团设下信用卡要甲你盗刷的陷阱哦。刑事警察统计哦，敢那今年交的啦，到顶个月27号为止啦，计算是讲啊，啊缴钱啊，你停车费无缴啦，啊个高速公路 ETC。啊！你过路费也无缴啦，啊！佮有甚物停车费、水钱啊、电话钱啦、啊，吼、哦，相关的诈骗拢总啊！敢若今年交的到顶月27号有报案都401件，欠骗去的差不多算是1764万啊！最近吼、哦，更加以这个诈骗邮件冒用啊，联通电销的名义。你若讲有甚物120块停车费无缴，要求当日完成处理，然后搁在官方平台超链接诱拐民众操作，叫你输入吼信用卡相关资料，啊，你啊信用卡你的资料甲输入去吼，啊，这下你就惨啊，钱了免得转过别人个，啊，你啊信用卡资料吼，伊就等下你倒刷呢，所以讲爱提高警觉，唔免向骗去。这种诈骗的，啊，顶个月底的嘉义关路这边三条路做嘛是收到，计算讲是万通电视的名义，讲什么欠电，这个停车费啦，啊，用这个电子邮件给你通知啦，哎、啊，我以为讲真正欠120块的停车费没缴嘞，结果给点落去啊，这边收未点啊，点落去就是有问题啊，点落去连接。然后你就进入伊个啊假官方网站嘛，就开始甲你怪啊。伊照只是叫你输入信用卡的资料，啊个申请验证的号码了，头个短到很清楚哦。剩条都做信用卡的连刷强盗刷四笔哦。只要你输入你的信用卡哦的资料，还是简讯的验证号码了啊，头个很清楚，你啊看伊信用卡都随强盗刷四笔。包括新台币、英镑、美金、日本钱，无人看咧。反正你内底有钱，就总甲你爽输就对啦。好拍卖吼，伊都算是154000块啦。别人发现讲奇怪哦，赶紧立刻挂失信用卡，而且用警方来报案咧。这类诈骗，只有卖人的手法，就是讲真假啊，互你看拢无就对啦，敢那真的呢？啊，迄个假先是。啊，万通邮件啊，配的尾啊吼，是咪讲列出的万通电销真正客户服务电话？但是寄件地址却是使用啊，唔是官方的网页，而且邮件当中官方平台文字直接设置的超链接，引导民众进入可疑的网站。安尼啦，我比较气吼，伊当摕到你的信用卡的卡号、安全码，啊，佮简讯的验证号码，进行勾押。甲你倒刷，还是境外倒刷呢？吼、哦，这真正歹徒头壳拢做好啊！因此收到停车费啦，什么 ETC 欠费，还是下午以上通电讯啦，你会记吼、哦？不明连接，唔通我白点，叫你迟到迟到，绝对唔通去吼！啊，身份的网址啊，万万注意哦！啊，无你信用卡资料、验证号码，你也可以啊，啊，都去掉了啊，等于。啊，也当用你的信用卡给你刷哦，啊，你就了解嘞。如果咱若需要交什么停车费啦、电话钱、水钱啊、什么钱吼、哦，你交啊，应该家己到官方网站，还是拍客户服务人员电话去查证。他们人对方简讯给你通知了，真正乌白去嘞，迄种假吼、诈骗的安尼吼。啊！如果你呐，向阳加输的信用卡资料，还是验证号码吼，爱赶紧卡车咩？立刻联络发卡银行停卡呢？啊！那我过完前久吼，上班啦，啊！你就用刷了了啊！像咱都正讲的，啊，这个查囡仔伊就是安尼，
受到迄种诶吼，啊，就开始了对方支持，输入信用卡资料，啊，个前线诶号码，前线验证诶号码了，敢若交完钱久啊，伊诶信用卡就用得刷四笔啦，损失154,000块。所以我拢爱注意吼，即马即种诈骗的有够侪啦，无所不至骗啦。另外，真系得到即个乌龙茶啊，金桔种啊，即阿里山小龙、丹元龙、丹元龙涉嫌参与加国际业务经理单张秀辉，以中国苦地籍冒充台湾货，冒充台湾的苦地籍安尼，啊，中国的就较歹，你咱台湾的品质上好哩。啊，加上我说的男主是恒主，然后带永丰与升级公司的人。招风到了阿里山顶哦，台湾地方查出讲，涉案苦地油销售达到17,780,000元，张以超诈欺表示无确实罪，起诉两个人，建议超过中等量刑啊呢。这单张秀辉啊，专管负责苦地油的生产、原料采购、而且研发高氧酸苦地油，单文龙是原料供应商。啊！现在入主为了降低成本，对三人前开始买了较俗的中国啊，啊，这苦地籽制成的苦地油啊呢，这叫做俗啦，啊，品质当然叫做歹啦，啊，是委托制油，搁再搭上8%台湾原生苦地籽苦地油，原产地台湾，用这种标签就给搭落去，哇、哦，当然这介绍较好咯，台湾制作的。对这个去年开始啊，西南组采购18,884公斤中国的苦地籽，然后玉米公斤平均啊190块苗微加啦，西南组混合其他中国的这苦地籽来制油，继续去高介绍什么高氧酸苦地油，什么高氧酸苦地油啦，来来卖啊呢，前后卖吼1,362,000元。检调对查，天摩农业升级委托微加加工代工，要求使用台湾这个苦地籽。西南路确实向业务稳稳原料来源啦。所以天摩五信来自嘉义阿里山的本土的，只有34人，摕到750罐中国苦地籽制成的这个苦地油啊呢。检调。另外，查出讲两个人为了出现永丰与升级，将在2024年昨天载过，带对方人员参观阿里山赖家川的地形。其实我说男主就是男主，使对方相信个人摕到有够重量啊！台湾金花小苦地油、苦地籽啊呢，加定10,000罐在地金花苦地油啊。实际上，原来是中国。苦地籽制作苦地油，唔是咱台湾做的，阿卖379,000元。今年7月，永丰鱼自主检验啊，在地金花小果的这苦地油，结果发现讲，哇，原来啊超标准啦，迄根本都无合格的对啦，通报是要输啊。才知讲原来一种大陆啊，中国制造的苦地油啊，不是台湾的啦。今朝个警察就咪讲两个人五马三地探出差价，前来消费者的信来啊，依照诈欺啊啊，这罪嫌那个起诉，而且没收啊，违加1,778,000元，啊，涉嫌滥收200,000元，违加负责人啊，个两个商品部的经理因为不知影讲原料来源啊，所以不起诉呢。这拢爱注意啦，就有这款呢，中国苦地籽啊，其实讲是台湾货啊呢，这种啊苦地油是中国的啊，讲咱台湾货哩，台湾货当然较好啊，啊这个是金桔种的这地龙呢，哦，金桔种的地龙啊，主要就是靠起诉。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个来欣赏收听几首歌曲。台南这电路师，我哋咱来指定个朋友来买产品吼，来买阳山永乐丸，交代收听。这首歌曲一半心酸，一半醉。

0: 我家好。
1: 好你的家呢？
0: 在三十几年我家都好。
1: 三十几年生意好呗？
0: 骨头啊！
1: 骨头生田哩？
0: 骨头啊！啊，没得我手讲什么什么骨头。
1: 五十斤。
0: 哎呀。
1: 好好好。啊，三十几担啊？
0: 哎呀，我
1: 家都好。
0: 啊，大家拢讲伊在远，叫食大家讲啊，无法都食无好。
1: 哎。
0: 我十五要吃扁，七吃扁了哇！你这大生大生爱吃三扁，
1: 啊对了，
0: 哦，吃三顿吃，然后咱就哈，加吃两盖。
1: 要要要要。
0: 头阿公，你吃无好，我妹妹你起码咱家讲讲无好啊。
1: 做好。
0: 哎呀。
1: 哦，三十几担的这生听。
0: 生听啦。
1: 啊，加五十斤。
0: 生讲回来吼。
1: 好，回来带来。
0: 做盐吼，怕水啦，石啦呢。龟苦病啊！
1: 好，龟辛苦病，未来所带来的病，吃了好啊哩。
0: 系啊，
1: 好好好好。
0: 吃就好了，我爱早去关哦。
1: 哎哎哎，
0: 我那小可能被吊人啊。
1: 哦，破做吊人乖哈。
0: 哎，我去到个，哎呀，打吊人了，哎呀，迄条讲，我讲我不要卡电话啦。我啊不甲卡，伊讲啊都是食食哦，咱这大面前人讲哦，别好别骗啦。
1: 哎呀，我实在都好得敢讲起来哦。
0: 哎，早你讲我讲，我吃吃食我。我还教官见一些啊，你就知哈。
1: 呀呀！
0: 哦，我甲讲我教官做些。
1: 拢你不得掉咩？
0: 甲卡着你见证讲有效。
1: 哟，阿得安尼就卡来就对啦。
0: 哎。
1: 阿得你多吃偌久啊？
0: 我叫哈。
1: 吃偌久啊？
0: 嗯，哦，我那吃。
1: 哎。
0: 嗯，吃买了。
1: 哎。
0: 几年啊？
1: 吃几冬啊？吼。
0: 哎。
1: 两三两来完。
0: 哎。
1: 好。两
0: 来完啊。
1: 两三两搞完了。
0: 哎。好好。两三两搞完他们同那都。
1: 同一天要完。
0: 哎。
1: 好，那我来吃。
0: 我三行拢来吃。
1: 好，三行来吃。好好好。啊，恁三十几冬的这酸甜。
0: 啊，我拢好啊。
1: 五十斤拢好啊。
0: 哎呀。
1: 好，啊，恁吃两三两了，跟同一天要完。这算过来带来就对啦。
0: 哎，那这过来带我拢吃了拢好呀。
1: 吃了拢好呀，哈。
0: 哎呀。
1: 我强一点，强两三两了，跟同一天要完。
0: 谢谢啦。
1: 对，啊，你两三两管的钱呐。
0: 啊。
1: 两三两管的钱呐。
0: 我吃瓜哩，
1: 瓜几零哩？
0: 哎，我瓜点早起来，我是死型的，
1: 死型的哦。
0: 哎，我早啊，
1: 死型的哦。
0: 唔用系啦，
1: 好，
0: 讲安尼啦，
1: 好好。
0: 食煮啊些吼，
1: 系。
0: 啊不啊，我今麦食吃，我起来点早就讲拢好呀。
1: 好，你别都拢无呀。
0: 我拢无呀。
1: 指数正常啊。
0: 系啊。
1: 好，用三两罐完。
0: 好好好，
1: 强一点，强一
0: 点。
1: 你吃几罐啦？
0: 皮肤有效哦。
1: 啊，皮肤好。
0: 哎，皮肤咧上完有效啊。
1: 哦，对对对，啊，你咧吃完有效。
0: 有啊有。
1: 好好，你本来皮肤来吃哦。
0: 这卡半哦。
1: 哎。
0: 哦，拢吃有几味好哦。
1: 好好。
0: 吃了就好啊。
1: 哦，白吃白白啊，卡半拢好呀。
0: 哎，拢好呀。
1: 用三两罐的。
0: 哎。
1: 哦，啊，四两罐白到去腌制所正常啊。
0: 拢正常。
1: 哦，用三两罐。
0: 腌完了都，哎，拢高温嘛，高温药啦，
1: 哦，
0: 都算有成分啦。
1: 哎。
0: 啊，高温药啦。
1: 嗯。
0: 啊，拢都过期哦。用高温先不要，高温检查一遍。
1: 好好。
0: 你们拢加改。用高温我检查一遍，
1: 今晚较正常了，对啦，
0: 哈，哦，加些糖分
1: 哦，
0: 一加管安尼啦，
1: 哦，都得爱检查对啦，哦，安尼个姜你炒得怎样呢？哈，好，你讲到底得啊？
0: 我到恁破住，
1: 破住哈，
0: 嘿，
1: 等待待啦，哈，好好好，
0: 破住，
1: 安尼哈，呵，姜一礼啊，
0: 谢啦，
1: 姜一礼，哈，
0: 好，你加关心，
1: 安尼哈，谢谢，
2: 咱这肝脏啊，这是一个胃疼的器官呐。啊，所以讲，咱啊得着肝病人，足侪拢唔知咧，爱着白跳白艰苦咧。所以讲，足侪人伊咧安尼加疏忽去安尼，哦，这还注意。肝脏这个袂使咱体内化肝上，咱普通时啊，食一个物件有毒的，伊加排毒退化。啊，你若肝功能无好，你的毒素咧接伫咱这腹内啊，吼，规个腹内会真大吼，毒素多啊，你过这边对这肝拢会产生病变。较轻的去皮肤就白上面上卡斑点，啊那较严重哦，肝啦恶化起了较歹呢。所以普通时咱爱注意这个，肝脏这胃疼器官上得了肝病人胃疼胃艰苦。不过咱啊得了肝病，往后一挂现象，咱啊家己爱注意，比如讲长期安尼疲劳啦，长期安尼吹打枯燥啦，啊这嘛都过欠嘛都过疲劳，规日神规日吼，这种啊症状有可能肝功能较无好，目睭会瞪红，皮肤瞪红。皮肤焦白上面上卡斑点吼，人个疲劳规日神规日这种症状吼，咱介绍这位阳山永冠丸吼，这纯中药 GMP 大全，清肝利毒解毒，专门个人肝脏健康，食起来跟肝病较袂跟咱高高低啊。亲像咱这增加吼，啊，定咧喷凉普龙药，这农药朋友，普龙下咱肝爱国，啊，像咱的工作环境比较的空气品质较袂啊好诶。普通时啊，肝拢爱讲，搭三顿食外口的人，这蔬菜水果为农药，战斗生活清气。 打三两招啊，到年过前面对照，肝有哪些嘛会产生病变，所以普通时咱来注意。阳山阳肝吼，清肝治毒解毒，换翻咱的肝细胞，个人肝脏健康。食起来跟肝脾较袂跟咱高高甜啊。长期安尼疲劳，长期安尼嘴干枯燥，皮肤焦白，将面上加斑点，目睭会瞪，皮肤瞪，这种症状，疲劳规日神规日坐嘛，都骨欠嘛，都骨吼。这种食咱的阳山养肝丸，你也知影肝功能较无好诶吼，照三顿啊食。啊，那肝功能都袂歹，一日食一个都可以保养诶肝脏健康。阳山养肝丸吼，食起来跟肝脾较袂甲咱高高甜啊。清肝利毒解毒，活化咱肝细胞吼，个人肝脏健康。阳山养肝丸，各地指定药房咧个知名各位吼。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数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数三三六。也来咱阳山阳历丸吼，这嘛是拢介绍二三十档以上的老牌子啦，这拢值得咱信赖啦。阳山阳历丸这壮精神、勇气的固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久久袂落、久袂落、爬袂起、硬软脚。行未远，徛未久，哭未落，爬未起，哭了爬起，等阿不济，啊，行无两下，特别吹下济，楼梯爬无两下，咧喘屁屁，了啊，行都晕落去吼，爬楼梯是足够喘的，膀胱无得搞咧，直直咧走便所，生了痛像四十一五十斤啊，生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生痛手未夹关，脚未拗翘严重的生了痛，那天阳山阳历丸。壮精神，勇气的固筋骨，果然腰子膀胱心脏的用，爬楼梯都会喘啊，脚头都软，阳山阳历丸，各地指定药房的该知名各位，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数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数三三六，欣赏是咱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咱听友交代收听的。神话，这个乌太的老古的神话，中山路九十边后台房，我老家买阳山养力丸，阳山通的只有阳山养肝、阳山补肝丸，一个阳山安神养脑丸。交代收听，这首是《悲情的下曲》。

基隆市一间天外天粪扫阿卖掉啊，蹲着废弃的这碰床啊、碰椅啊，还有轮胎啊，在这个两日前发生大火啊，延烧头20小时啊，才拍花呢。专案初步调查人员讲，哇，这敢那怀疑有人放火哦，无啊单纯哦，因为现场有两处起火点，相隔15公尺到20公尺，同时拢烧起来。也有已经啊，这烧甲燃起的这油桶啊，够油料，现实讲真有可能是人为放火安尼。但是真可惜，现场都无监视器啊，家人是叫我已经报车检查过指挥情况，检查过就是他的案啊，即马咧调查。目前这个台都有进出安排中，而且沿线调啊监视器画面。虽然因为可能性相关的原因啊，也包括了市政环保局长马中和的说明，表示讲，超商9月29号将已经判决几乎进场，有计隔日9月30号要开始将废弃的碰撞要甲破碎，啊，着碰撞啊，吨甲数量遮侪时阵。哦，这碰撞了1700多张啊！这碰撞1700多张呢，而且当然是清洁队休息日，人员最少啊的时阵，竟然会火烧，时间点非常卡合。爱一个讲起火点超过一个所在，环保人员判断现场啊，容器所底是柴油啊。基隆市警察局长表示讲啊，也未经过完整调查以前啊，任何因素拢无排除啊。啊，警方对所有证据展开调查，因为现场无驾驶监视器啊，并且光顾派出所扩大调阅，而且保持基隆地检署指挥侦办，当然啊，查出了任何违法啊，绝对严办到底呢。这个基隆市消防局在那讲啊，消防局依照消防法规定，紧急调集火灾鉴定会，火灾鉴定委员呢，将包括相关学界，邀请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作为调查呢。那他这吼，基隆天外天的大火，我讲是人为放火就对了，因为两处起火点相隔差不多20公尺，啊，东西拢烧起，啊。当地阁无监视器，感觉真可疑啊！呢，即马检察官连来他治安啊，来伫咧对查吼。另外，属于即个知名空调体的即个空烟幼点新店校区啊，新店校区的娃娃车啊，从经过新北市新店区中兴路、甲中正路口时，车辆突然间全火烧起。当时车顶再有10个细汉囡仔，还有一名随车的老师。细了这司机啊，话讲啊，异常啊，紧急靠伫咧路边啊，车关塞停咧路边，而且协助事先关咧落车。即个车刷落去一片火啊，全烧起。哇，迄个过万几分钟，真正走不出来呢。规台车咧被烧烧起啊，好啊，在车顶的人全部拢走出来。事后空调表示讲，事故车辆出厂年份啊是2019年啊，双光头6、7档尔呢。而且是符合法规要求，最近一个保养日期是顶个月初九啊呢。技术研发可能是机械故障的款啦，因为这台车顶个月才保养，这台娃娃车行驶途中竟然变成火烧车。好在司机反应真紧，快停伫路边啊！司机老师紧急落车疏散，还佫有10个囡仔吼，拢走哩，拢走哩吼，啊，足恐怖呢！这是哩新北市的这新闻消息。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另外，全台湾交通罚金的件数。收入吼、哦、一档一档增加，我、哦、红单拢开一堆哩。啊，这收入有够多啊！交通思想事故确实也无明显下降啊呢，开红单开一堆，但是交通思想的事故无明显下降。所以讲，就是靠自己讲发单发遮多，愈开愈多，确实也无帮助改善交通事故啊。
哥伦坡长五个要修法，要求地方政府啊，那得到分配钱吼，分配这交通法金的收入啊，将全部经济用地改善交通，爱转换转用啊呢。哥伦坡表示讲，新制度将伫2028年开始适用，推广每一年当啊注入200亿，伫咧改善道路交通安全啊呢。公告经常数的这个统计吼。四年前全国交通罚单呢，1,500,016,000+，哦，1,500,000+呢，吼、哦，交通红单呢，开车多，1,500,001+啦，1,500,000+，哦，1,500,000+了，对啦，1,500,000+。这个红单，交通事故呢差不多375,000+，500,000人事故啊。四年前哦，不过去年啊全国罚单啦，搁愈多，开红单开1,632,000+，红单1,632,000张就对了。但是交通事故数额确实高达到403,000+。差不多537,000+人受轻重伤，还佫亡伤的。罚单虽然愈开愈多啊，红单愈扣愈多，政府收入愈做愈多，但是交通死伤事故确实嘛愈多，也袂减少安尼啊。去年全国敢若交通红单吼，开红单的收入啊，都高达到265亿了。依照现行法规啊，75%是分配予地方政府，20%是。和处罚的机关啊，开行端的机关啊，10%是交给各国，其中地铁是因为伊个下卡设有交差所，因此六大的罚金的收入分配高达到高下。根据啊交通部的统计，去年新北市得到分配收入36,700,000+，上万的台北市，其次的上万的新北市啦，其次的台北市。31,500,000+，再来台中市28,900,000+，台中市25亿，高雄市24亿，台南市上少哦。啊，这是交通罚金啊，吼、哦，逐当愈来愈增加，但是交通啊，并无得到正好的改善呢，道路交通安全啊，车祸嘛是搁足多。去年你也看全国交通的红单哦，红单开单出去的收入啊，都265亿啊。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好听声调的是台南空调26-0336。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咱新华那半啊，这个王太太新华顺利的帮我了，讲买阳山永德丸、阳山通的酒，交代收听。要咱伫台南吼，健康三家这个蔡太太有伫中正路顶边了帮我了，讲买阳山永德丸、阳山通的酒、阳山永泉散、阳山安神永乐丸。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往事只能回味。

0: 我用三波啊，吃得袂歹呢。
1: 吃
0: 得袂歹。你目睭咧食呐，吃得袂歹。
1: 目
0: 睭
1: 有
0: 啥啥无
1: 看，啊
0: 食
1: 吃了
0: 足
1: 好
0: 啊。吃目睭有看啊呢？好安尼哦，啊你滴偌久啊？
1: 目睭是无够久啊，哦，健脾较久啦。
0: 好安尼哦。
1: 啊
0: 食
1: 用个完。哎，路脚
0: 吼，
1: 你脚拢未行啊？
0: 嘿，
1: 你现在了，我是食四五顿啊。
0: 好安尼哦，食
1: 未晒
0: 啊。好安尼哦，
1: 我是食你这较好嘞。
0: 用三两两丸，
1: 我
0: 咧食几罐啊？
1: 哦，食十罐啊罐。
0: 好啊，即马开始行你啊？
1: 会啦。
0: 好啊，本来是安那未行诶。
1: 风跳啊，
0: 好好
1: 跳
0: 吼。嘿嘿。
1: 啊，
0: 连
1: 胖连足够胖
0: 咧。好好好好好。
1: 真好啊。
0: 啊，拢好啊，就对啦。哦，脚骨腿好，好会行啦，对啦。哦，你恭喜你。
1: 用
0: 心用你话咩？甲你恭喜。啊，你讲保安难食偌久啊？
1: 保安难食，食了四罐呀。
0: 食四罐呢？啊，目睭有好呀呢？
1: 好啦。
0: 哦，你恭喜你，恭喜你。哎，对啊。
1: 我是桂林啊。
0: 桂林哦。
1: 我拢看药得。
0: 看药得来看吼，好啊，你贵姓啊？
1: 彭
0: 太太啦，吼，好喝喝，多谢你哈，恭喜你，喝，再见再见。
2: 你的这个神经节的用的完干么？
0: 这个神经节用两滴啊？
2: 节很好
0: 啊。嘿
2: 嘿嘿。啊，那这个三明治能吃不？
0: 迄个咸菜酸酸较淡个较香个吼，较甜个较歹食呢。
2: 哦，香个歹食。
0: 我煮袂起啊，较歹食哈。
2: 哦，安尼啊。
0: 嘿嘿，香蕉啦吼，哎呀，较歹食哈。
2: 哦，这个神经个呐。
0: 这个神经啊。
2: 有啊，这个有较差咯啦。
0: 有较差哈。食咧养内丸，
2: 食你一罐哦，其他都一半。
0: 好，差一半。好啊，你。
2: 我当这个去到啥？这个加薪呢？
0: 好，新安加薪咩？
2: 诶，你加薪这个叫咩？
0: 好，你这个新安加是第几股啊？
2: 头两单啊啦。
0: 第两单啊。
2: 有。
0: 好啊，你食养内丸食一罐就差呢。
2: 系啊。
0: 好，你强一强一哟。好，
2: 较差啦。
0: 好啊，你好。
2: 啊，你咪记电话，弄少几只咪。
0: 好嘞，好。好，即马今日听。
2: 诶，那即马几只咪听？
0: 几只咪听？好。
2: 真啊啦。好，卡拢会拔呢。
0: 好，卡拢会拔哦。
2: 啊，我咪一罐呢度啦。
0: 同我吃药丸。
2: 有。
0: 好。啊！你得配合同我之后较紧啊，
2: 有啦有啦，
0: 有吼，
2: 啊！
0: 你继续加精，应该做紧就好啦。
2: 哦，
0: 好，
2: 好啦，
0: 你加姜呢呢吼，
2: 我去钓咩啦？
0: 是加啥咧？
2: 去钓鱼，我
0: 好过做钓
2: 啊！啊，钓鱼咩啦？啊，我去当钓已经我做东安啦。
0: 好啊，你呢？好，你好变得好，嘿，
2: 好啊，谢谢。
0: 喂。
3: 这部中介绍的产品，都你俩无清楚、无了解吼，还是讲咱指定的帮你都一定唔知啷拍来问吼。服务中心定的是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像咱的阳山阳力丸吼，这重精神、勇气的骨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骨骨未落、骨未落、背未起、屈了背起，等来把坐吼。啊，行无两下要找伊阿姐啦，楼梯爬无两坎喘白白，了啊，行到温落去，两脚袂起力，久袂落，久袂落，爬袂起坐吼。啊，这拢食咱的阳山养蝶丸，生了疼痛，这拢老人转去少年做过头，食了带性命，遐酸遐跳遐跳，毛病拢较侪。四十幺五十斤，生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阳山养蝶丸，脚头无力，下两脚袂起力，爬楼梯做好喘的。骨质疏松、骨头退化、生了痛症吼，阳山养蝶丸，前会有通的咯，咱的阳山通的止痛丸吼，脚麻手臂啦，阿妈骨阿能硬将阿妈骨的中骨骨，会了会科会有较侪胆固醇含量相关，三生感受相关，这种作用引起心脏血管毛病，阳山通的止痛丸吼，前会有通的咯，会拿千金的莲会咯，松款好。昨天身体的减少，足侪毛病，阳山

充血脂肪丸。嗯，你若讲迄个较严重的脑中风了要复健，还是讲车祸了要复健，生骨刺啦、坐骨神经痛啦吼，这种小较严重，两味加来加吃，用三通的脂肪丸，用三用六丸。嗯，看到咱用三保安丸哦，这种咧过人目睭的啦吼，老短老花目。盲目生色，老板看不清，目睭咧雾沙沙，看了未明，目睭定湿湿淡淡黏黏遮遮，目睭真袂舒棒啊，背了背棒影响，目睭真袂舒。你讲是来先天是的，是的呢？一条尾哦，看这两条尾哦，看物件拢像个样啊，这种是背棒影响，用三保安丸，还是讲有啊大眼的影响啦，老短老花啊棒啦。我就是被他讲车光了啦，目睭阁作个无作个光，作个老外有者，而且拢食咱的用三保安丸吼，补品的补，用三的牌子，孙中诶，这 GMP 多少只？用三保安丸，嗯，你话咧介绍上面各位用三用抓三吼，这种咧食糖分控制会等食糖尿病，用三用抓三，啊，阁有过脑过头壳的吼。困未起啊，无头先放心的记礼拜，安心的吼、哦，用山安心用脑丸，嗯，也够有个人肝脏健康的用山用肝丸吼，各地指定药房了解指名个别，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里头，你唔知啷拍来问，或者是要拍电话做文用价用山拢可以吼、哦，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用三用冠丸，用三用力丸，用三同的止痒丸，用三保安丸，用三用抓散，用三安神用脑丸，用三木基地。服务中心定的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欣赏收了这首歌曲哈，这首歌给咱。在高雄这个蔡太太有在成功药房，我们跟他买用山用抓山用山安心用脑丸，跟用山保安丸用山用力丸到底收听关了你的资源。

0: 伊这个行山往来所吼，这个维格饼家吼，专门咧行山往来所较早请一站咧，吼较早请一站，受台湾入境观光政策以及市场环境的影响，管理有业务模式遭受到重大挑战。因咧当时的国语讲，姜子啊，行贵买卖吼，讲啊，本来上贵啊，是吧？落贵啊，就对了。哦，那股票哦，伊股票买起价150块左右呢，起价100几块呢。但是最近股票落啊，剩偌济啊？哇，剩3-4块尔尔。这维格的这王来说，较早贵当成抢一站哦。迄当阵多多啊，大陆客哦，拢有咧来啊，啊，伊个做一个观光工厂吼。我只要来开过来一个就去的呢，我那只好派到就对了。迄当阵坐上中华交通高峰期的顺风车，靠着大陆客来台湾旅游啊，啊，拢会买呢往来所呢。所以讲，伫这个2024年啊，十二当前营收最好的时阵吼，达到啊一当营收13亿外，股市的这个股价吼，也股价一度啊冲到152块呢，哦。伊当阵大陆的一间福星集团完了一股，希望借助打推大陆的这个通路啊呢。不过随着两岸关系激动啊，接触个大陆个台湾人数减少，这做往来所起价这维格，而且饼家吼英文啦、啊，哇开始行下坡啊呐。加拿大当靠着开发东南亚旅客勉强维持啊，雪上加霜啊。啊，所以讲，因为往来所啊，愈来愈少人买啊呢。尤其2020年疫情爆发，国际旅游完全停去啊。啊，所以讲，因为连续六档哦，最近连续六档，大家了解了解。除了英文合约高低啊，这间维格吼，维格饼家的经营权原来出现换人啊呢。丰田投资公司五当前开始一步一步透过申报转让，还佫处理了入股维格饼家，而且呢后续的董监事改选掌握经营权。丰田投资负责人啊，伫去年啊，初代创办人孙国华变成董事长，结果嘛是了解了解。迄股票上诶时阵，讲152块，即摆剩3-4块，哇，差遮侪啊！啊，怎啊七天贵啊，吼！撤退啊！吼、哦，这生意好啊，那一站一站吼，我那些摊个变贵，啊，你了啊，昨天了啊，一些连锁了六档啊，最主要因这种专门做大陆客啦，啊，大陆客这大陆还无来，你都无生意通好做啊，打无着大陆客，我搭档个了钱连锁了六档啊，呀，股票对152块，博到即番剩3-4块，哇，这个歹生存吼。哦另外，中国籍啊，二飞东鱼、青澳空66号以及金沙等两只渔船啊，长伫咱国东沙岛限制水域内底违法伫掠鱼哦。海巡署训练官前往依法公布甲管理会时，金沙鱼对公布甲水炮向上抓水，即个处理动作，全然无咧做到呢。训练官说了，其向啊，驾乘啊，喷水90秒，才有人赶紧离开啊！呢，这金沙航离的时阵失去动力，海巡艇全程解护安全，到伊的游船啊，那个拖离开啊！呢吼，这中国渔船钓竿掠伊啊，掠过去，钓竿掠到咱的海域来啊！呢，出头真侪啊，中国的吼。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另外，恒春半岛水上活动正流行啊，但是军阀这酸芦加海域鱼类资源啊，即番愈来愈无鱼啊，鱼类资源啊面临特当减少困境。有正水的爱好者前往屏东垦丁后壁出水口正水时，意外伫海底岩石东岸。岩石洞啊，换着话讲，不少人士啊， 内底唱这个非法的戏情，准备讲暗时啊违法要去拍戏啊呢？非法的戏情唱伫咧海底呢？曾水个直接将危险的器具甲高强化，而且报警处理。这是屏东垦丁这后边哦，而且岩洞的所在，竟然发现有人唱戏情伫咧岩洞内底。啊，准备要非法掠鱼了，对啦。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啊，另外我讲吼，这个水电啊，两间素食店哦，啊，发生着食物中毒事件，哦，啊，这足严重哦，下晡讲有360多人出现呕吐、闹下，便所中走袂离啊，啊，吐拢袂离安尼，水电食品。因为药品安全署调查证实，因为是对南韩进口啊，而这个海苔啊，染出的诺罗病毒就对了。哇，20000几包啊！结果水电的被人吃了到的顶头下楼后啊，集体中毒，有360多人哦。这是韩国知名的海苔啊，竟然啊！
1: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2: 97.5，
1: 快乐混家男
2: 92.3，
1: 快乐大台中
2: 89.5，
1: 快乐大台北
2: 89.3，
1: 快乐华东
2: 98.3，
1: 快乐配偶
2: 96.7，
1: 快乐红虾
2: 91.3，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3: 嗨，我是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局长林凯轩。美食、音乐、创业梦，10月3号、4号，邀你一起来大港桥参加城市与浪千丝市集。81家特色摊商，还有田约翰、吹乐团、Joyce 等11组乐团歌手精彩演出。现场打卡送限定团扇，完成任务还有市集消费券、餐厅礼券送给你。美食、音乐、好康，一次享受。
4: 阿明最近怪怪的，阮吃完了吼，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5: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参异托咪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4: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5: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6: 异托咪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7: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9: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8: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9: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0: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2: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3: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8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12: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4: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5: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6: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遐。
15: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
17: 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16: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5: 阿公，你真厉害呢。
16: 噶等你只知咧。
18: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9: 哎、欸，翁诶，你回来啊！爱给你先，
20: 先洗手，换衫对吧？
19: 当病毒足伤重诶，尤其5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诶高危险群。那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个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20: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诶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诶，定要三分洗手哦。
21: 宝贝，咱诶宝贝，卖互囡仔受罪。
1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2: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2: 现在时间12:00。

0: 大家好，我是阿华，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法律单元。来，单元当中，要来跟律师聊一聊，因为现在情侣，如果说很甜蜜很恩爱在一起，当然是最好啦。如果是有一天要分手的时候，真的要和平分手，如果你是遇到那种恐怖情人，恐怖情人怎么分手最危险，所以今天这集吧，跟尤律师要来聊一聊分手谈判最危险，你一定要先做好安全计划。邀请来宾就在桃园职业的瑞君国际法律事务所专家尤杰恩律师，欢迎律师。
1: 王哥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尤杰恩律师。
0: 好，尤律师，这个在台中宏观，这是前几天而已发生这个砍人情杀事件，
1: 是
0: 男主角62岁，女主角42岁啊，两个相差20岁，两个人斗阵住这位同居已经10几年了啦。最近因为问题，你知道什么问题吗？经济，常常要吵架的常常都是经济的问题啦。
1: 哦，
0: 那这名女生，有意分手，两个人要说分手的时候，说不好，女生要分手男生不分手，结果呢查甫起一个牙刀，说砍这名女生的颈部，那当然啦，是失去生命迹象啦。结果呢，这名男子，没有将这名女生，当场送医，而是开车载着，即将垂死的这名纪姓女子到警所投案
1: ，
0: 后来送医就伤重不治啦。警方讯后检方啦，讯后是声押禁见，所以你看这种恐怖情人，他跟他同居十几年要谈分手，就这样狠心居然杀了他呢，所以你说这恐怖情人你平常时你敢看得出来，有时可能看不出来，
1: 其实真的看不出来，坦白讲，因为我们说感情嘛，而且这个男的，你看好的时候可能真的很好
0: ，
1: 要不然你怎么要不然你怎么可能会同居到十几年，你说真的真的说不好，其实现代人，
0: 可能2-3个月
1: 对，2-3个月就分手了
0: ，对
1: ，所以你看他可以同居十几年，基本上我会认为
0: 感情嘛是有一定的基础了，
1: 感情真的是有一定的基础才有办法撑那么久
0: ，
1: 尤其是你看到他这个新闻报道看起来这个男子之前好像也是关了很久，
0: 也是有问题啦，
1: 对，也是有问题，
0: 是被关嘛，
1: 对，那关了之后可能出来有稍微珍惜一下他的生活吧，我在想。
0: 没有，关出来之后他就说了一句话，关关难过关关过，不是啊，他有关过啦，
1: 关不过再继续关
0: 继续关OK， 所以你看，情侣常常会吵架，很常常会发生这种经济的问题啊。
1: 对，
0: 因为你两个人要生活没钱啊，
1: 对
0: 啊，没钱就比较常常有问题啊。
1: 对，而且他们年纪可能又比较有一点，你看男生就有62岁了嘛，而且加上他看他出狱嘛，对不对，可能经济状况真的没有很好，
0: 对
1: ，啊，验证一句话，人家讲的贫穷夫妻百事哀嘛，我觉得就会应该经济状况不是很好过，所以两个争吵的情况可能还是造成这个憾事的主因啊。
0: 那尤律师怎么办，也不是我们每很多人都是小康家庭啊，不是每个人都律师啊对不对，那每个人都是小康啊，那你说贫穷夫妻百事哀，我也是很努力做的啊，一个月才3万块，我妈也3万块，两个人6万块，我又要养4个小孩，又要养房贷车贷，怎么办？
1: 哎，这个无解问这个只能说啦，老实说，当然因为现在人说通膨嘛，而且这个现在人说这世界其实坦白讲嘛很疯狂
0: ，
1: 你看那个战争
0: 疯子川普，
1: 对，
0: 把那个石油搞成这样子。
1: 对啊，你看最近，我相信大家都很有感啊。
0: 伊朗也不屈服。
1: 对啊，油价又涨啊，连那苏格拉你嘛买不？
0: 感觉两个是这样，一个是矛，一个是盾，谁不让谁？
1: 哎呀，然后变成说还放话说什么要让一个文明消失？
0: 嗯，
1: 其实我认为这样其实就造成世界对立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隐忧了。
0: 不过你发现，这世界上，在讲的就是一个秩序。什么叫秩序？拳头的秩序。美国人手骨较大机嘛，
1: 对。
0: 可是伊朗，你知道，在中东那边，就是那一种，因为他们是神学士嘛，
1: 对
0: ，是那种对那种宗教的崇拜敬仰是很深入的，
1: 是
0: 没有人可以撼动我，甚至我还可以绑
1: 牺牲我的生命都可以，对不对？
0: 人肉炸弹绑我自己都可以啊。
1: 对，
0: 我的真主是阿拉，不是川普啊。
1: 对，所以。所以就是这个样子，就会变成说，你看这个世界经济就是可能因为拳头大 哦，有人居家全球大，它可以主宰这个东西，嗯，对不对？可是造成的后果当然是很严重，都是连带，
0: 啊，
1: 都是连带的一个效应，哦，
0: 嗯嗯，
1: 所以当然就是说，真的我们看到，哦，很多人，很多情侣到后来，哦，不管是情侣或是夫妻，
0: 嗯，
1: 甚至是北京，哦，
0: 嗯，
1: 都是因为经济的关系，哦，啊，反目成仇，哦，
0: 嗯，
1: 啊，我觉得这个都跟社会的那个全球的那个局势啊，我觉得都很有连带。
0: 全球的经济就跟你家的经济一样，都联动的啊，
1: 对，都是联动。
0: 我看到买鸡吧，一只爱几千块，你嘛是爱买了贵的鸡。
1: 对啊，无法度。
0: 可是我还是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哦，虽然我看到物件嘛是金贵，不对，通膨嘛金贵，也许你赚的没那么多，但是我妈妈、我阿妈点讲一句诶，就是说，赚侪钱诶吼，唔是财富诶，会向理财才是真正财富。
1: 对，
0: 就是你怎么样去理财啊？
1: 对，
0: 而且重点是。有一些莫名的不需要的这些物欲，其实你都可以不用啊。
1: 对，
0: 赶快一旦过掉就好哎。
1: 对哦，好，哦。那其实我之前哦，我前几刚好来的前几天，我就听到一个 podcast 还是那个 YouTube 上面，他就讲说，台湾人现在有个台湾病，他很会去，就是现在台湾的很会卖一个叫什么叫。三观下面叫什么经济？幸福经济还是什么？那个叫什么确信小确信经济？好，哦，你可能，哦，你一个月没赚多少钱，
0: 嗯，
1: 哦，可是你必须要去抢高额的演唱会门票
0: 啊，
1: 你必须要去打卡
0: 那个都已经
1: 超级网红景点的餐厅
0: 都。那种已经不习惯，是很奇怪。你赚无讲介济钱，你依然跟人比讲哦，我看什么人演唱会，鞋买偌好，哦，餐厅食偌贵，这个世界颠倒啊，颠倒变啊。
1: 对，这个好像是我记得他好像叫称之这个叫幸福经济，就是你需要在啊幸福社交幸福经济，就是你要必须你有个人设型。我虽然我没有赚很多钱。但是我不会委屈到自己，我一样过得很幸福。
0: 外在表现一样给定出来，
1: 欸，所以我周末我就是要去吃网红景点的，一客单1000块的那个 buffet，嗯哦，所以我就是这个是很奇怪啊。那回到我们这个主题嘛，你看嘛，好，哦，我认为经济的问题，大家去想，
0: 嗯，
1: 这个我赞成，我也很赞成你讲的。好，哦，其实一个人赚多赚少，绝对你要怎么过？
0: 我真正有看过人，阿婆一个人赚3万块，另外迄个嘛赚3万块、6万块，一年过了出国一次，为什么？因为他们很会理财，
1: 对，
0: 他们有一些钱哦，当用则用，当省则省，其实没多困难，
1: 其实没有问题，
0: 哎，
1: 对，其实真的没有问题，
0: 对，
1: 哦，所以说人家讲说，我刚才讲了，贫贱夫妻百事哀，
0: 嗯嗯，
1: 但是贫贱这个定义，哦，其实它是很广的，
0: 嗯，
1: 它不是，而且这是你自己可以操控的，
0: 对对
1: 对，这绝对不是用说单纯用数字就说啊，我赚的少，我就是贫贱，我赚
0: 不是不是，就最后他们在月底的时候到底有没有盈余，
1: 对，
0: 那个才是重点，
1: 没错没错。
0: 所以这名男子哈，哦，跟这名寄信女子点点玩给啦，那女子要提分手哦，那这名男子要挽回啦，结果呢就开车载女子前往距离住家1公里旁的自来水厂旁边。希望要挽回寄信女子，结果呢这名女子也不愿意再上车，也不愿意挽回啊，所以两个人在路旁有口角啦，哦，结果这名男子就情绪失控，从车内拿刀挥向寄信女子的颈部啦，所以你看，嗯，这种情况，哦，其实危险情人过去我们也讲过了，哦，那常常都是有这样的情形 啊，哦，啊，所以过去两个人也许很腾干比低，成双入对，但为什么最近几年两个都无业啊？所以常常你也快点讲，情侣或夫妻之间，如果因为经济问题而吵上台面的话，常常就是一个比较主要的导火线。
1: 对，嗯，好，那其实我现在哈，我干嘛哈？现在经济哈，真的衍生到我现在，其实我最怕两种类型的案件，
0: 嗯，
1: 一种是诈骗案。
0: 诈骗哦，
1: 哎，
0: 你说你律师被委托案件吗？
1: 对，哎，律师，哦，啊，就是他被不管是被诈骗或是诈骗别人，我最怕这种类似这种案件。嗯，
0: 为什么？
1: 好，第一个，因为你被诈骗人来找我啊，律师，我可不可以去告那个诈骗人？可以，
0: 欸，当然可以啊。
1: 对，
0: 可是你告是拿不到钱，没有用，
1: 对，拿不到钱，他觉得啊拿不到钱，那天还要花了律师费，他会觉得得不偿失。
0: 哦，那这样子的话，可能会精神崩裂哦。
1: 对啊，你说被告诈骗那些诈骗，第一个当然我们现在越来越少接了。
0: 嗯，
1: 为什么？因为基本上其实这也没什么辩护空间啊，就是诈骗啊，
0: 你敢赔啊？
1: 对，
0: 就
1: 是诈骗啊，
0: 律师
1: 啊，现在法官也都重判啊，
0: 哎，
1: 对不对？我就说你现在找律师没有用了啦。
0: 哎、欸，现在诈骗都重判了。
1: 哎、欸，现在诈骗判的越来越重
0: 哦。
1: 哎、欸，现在而且修法越来越重。
0: 那这样找律师还有用吗？
1: 基本上其实没什么用啊。
0: 啊，不是说每个人都有一个人权啊什么？
1: 对啊，只能说，比如说你可以去，我认为啦，像这种案件律师比较大的作用就是说，他可能可以帮他去跟家属去谈赔偿。
0: 哦，好、哦，谈赔偿，
1: 谈赔偿嘛。啊，我觉得这个也很好，因为毕竟你至少我可以让家属。好、哦，可以给干货点赔偿，我觉得都是好的。哦、
0: 嗯，
1: 另外，你觉得像这种恐怖情人的案件，恐怖情人我怎么制止？保护令啊？
0: 那保护令我们讲过啦，保护令就是一张纸而已啊。
1: 对啊，保护令就是一张纸、啊，
0: 根本就没有效果、
1: 啊。对啊，没有效果啊。所以这种案件，其实我有时候我会接得很无力啊。
0: 我就常常说啦，遇到疯子什么都不是啊。
1: 对，
0: 赶快走，赶快走。
1: 哎，啊，这所以这个这就是为什么我。
0: 不是，尤其是问题是遇到疯子之前，你怎么样看出来他是一个疯子啊？
1: 对，
0: 这看不出来、啊，
1: 看不出来啊！就像说有些人，就像说现在诈骗还是一直猖獗，
0: 哎，
1: 好、哦，即便我们怎么样去宣导了，
0: 嗯，
1: 哎、
0: 嗯，
1: 诈骗还是一直存在，
0: 对，
1: 因为手法就是一直变，
0: 嗯，
1: 那、啊、恐怖情人现在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建立自己的人设，
0: 嗯，
1: 哦啊，在 YT 啊，在 IG 上面他是怎么样的阳光，怎么样的孝顺、嗯，结果哎。背后是一个恐怖情人，
0: 恐怖情人，嗯啊，所以不要抖啊，所以你看这名男子哈、哦，说载着这名已经失血过多、即将死亡的纪姓女子，你应该是紧卡119啊，哦，结果无咧，伊唔是讲卡119吼，叫救护车，是讲载人去病院，结果竟然是啊，开车去警察局的路上，哦，所以就有人说了，这个举动不符合救人心切的寻常做法。哦、
1: 是，
0: 而且是你是敢往警局投案，结果警方依据现行犯逮捕哦，这名复姓男子以及杀人罪移送法办哦。至于说行为是不是自首了，交由警方认定。
1: 对，
0: 哎、
1: 欸，基本上哦，我会认为啦哈、哦，他就这个可能性就两种，
0: 嗯，
1: 哦，第一种就是他要自首嘛，
0: 自首，
1: 大家要争取一些法律减刑的机会嘛。第二个就是说，不然就是他根本就不想救他了。
0: 嗯嗯嗯。
1: 好，我觉得他可能内在的因素是应该是想法，可能是这两种。
0: 嗯嗯。好，
1: 如果说第一个来讲的话，其实他这样做也是很笨的。为什么？如果他真的马上送医救得活的话，
0: 对，
1: 他是伤害罪。
0: 哦。
1: 对不对？
0: 对。
1: 可是你现在被起诉的，你没救他，你直接送到，你直接去自首又怎么样？你现在是杀人罪。
0: 杀人致死。
1: 对啊。可能是杀人罪或是杀人致死没有错，伤害致死，
0: 伤害致死，
1: 伤害致死，这两个都是很重的，
0: 嘿嘿，
1: 对不对？所以其实他做这样的行为，你就算你争取到了自首的减刑、
0: 嗯，
1: 可是你触犯的罪名是更重的，
0: 嗯，
1: 那这样有意义吗？
0: 你没有意义，
1: 你没有意义嘛？啊，第二个就是你真的想要让他死嘛？
0: 嗯，
1: 对你想要让他死的话，好、哦，基本上你没有做，你直接去检察官起诉你的法条，也一定是起杀人罪啊。
0: 那应该也不是想让他死了，因为他已经六十几岁，又同居十几年了嘛。即讲迄口气忍袂掉啦。
1: 我觉得是，
0: 我了跟伊做伙啊，有时啊，咱钱啊用来用去啊，先安尼吼啊，迄口气忍袂掉。我了要，既然你了要分手，我了不爱，我就算了，我就一时激动就把你杀了嘛。
1: 对，那这个真的也是恐怖情人、啊，所以、啊、当然，其实如果说真的吼。我必须要讲，我没有什么歧视啊，只不过说，哎、欸，这个女生怎么会？如果她真的知道她之前她的这个伴侣是曾经有这样的前科的，
0: 嗯、
1: 的人的话，其实她真的也要小心的、啊。但是在这方面，你可能就要多用心一点了。
0: 对啊，好、哦，所以今天我们这一集很重要、哦、叫做分手谈判最危险，先做好安全计划。
1: 是
0: 哦，情杀哦不成哦，谈判不成情杀案件啊，那就有一个家庭暴力防治官啊、哦，一共。经济暴力案件常常发生在关系即将结束或谈判分手阶段，若对方出现过度控制、哦、情绪极端或威胁行为、哦、你都要提高警觉啦，而且避免单独与对方在密闭空间谈判。不过这句我要补充、啊、避免与对方在任何地方谈判，就算是公开空间我也觉得蛮危险的啦，因为一共啊尽量选择公开场所并告知亲友行踪，降低风险。
1: 那你选说在一个隐蔽的场合或是公开场合，但公开场合会是比较安全、嗯、
0: 比较安全，至少你可以叫救人，
1: 对，至少旁边也会有人看到，或许可以救你、
0: 哦、
1: 所以说隐蔽的空间绝对不是首选的嘛。但是反面来讲，也不是说我在公共空间就一定安全嘛。
0: 去健身房好不好？健身房有很多教练，至少
1: 至少那边有人强马壮的，
0: 比较孔武有力。
1: 其实也是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哈，这个家房工讲的非常的好，嗯、就是说，哈、嗯，你真的要有一个计划，
0: 一个提高警觉、啊，
1: 对，一个提高警觉，
0: 我觉得
1: 一个计划，
0: 稍微要稍微紧绷一下。你那边已经知道讲准备分手啊，要去谈判啊，
1: 对，
0: 这个时阵真正，要不你就找人陪你同行，
1: 没有错。
0: 那至于说要怎么样去做好这些安全计划嘞，哦，后一段更加精彩，这段进行到这。今天邀请来宾是伫桃园职业的瑞军国际法律事务所尤杰律师，休困一下，马上过渡回来。

0: 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颤。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异托咪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异托咪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你的市长沈柏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钟年晃轮番来开讲，还有我的好姐妹林玉慧、林妍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10月3号下午3点等你哦。
5: 糖啦，看我蔗糖这么厉害。
6: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唔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4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5: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7: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8: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9: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8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8: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0: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1: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2: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1: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2: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1: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2: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3: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1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欢迎各位来今天的这部旅游，我是阿华。遇到恐怖情人，要记得做安全计划。欢迎尤律师，
1: 华哥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恐怖情人哦，早有警讯哦，那像是强烈占有欲啦，掌控交友行程啦，情绪起伏剧烈啦，或者像自伤哦，我自己被割腕自杀或伤害他人作为威胁哦，啊，是说没有你我活不下去。如果分手就一起死等等的哦，那是公度了就惯了情人，马上找寻帮助啦。所以尤律师，你干嘛耳朵包括你眼睛要更加锐利一点，对吧？
1: 其实是哦，尤其是我坦白讲，
0: 嗯，
1: 好、哦，你看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案例，他们同居多久？十几年
0: 啊。
1: 对，好、哦，那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女生一直在忍，要不然就没发现嘛。
0: 哦、对，
1: 对不对？
0: 哈、哦，
1: 那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如果你一开始就已经发现你的伴侣他是有这样的倾向的，
0: 强制占有欲，
1: 对，你就赶快在大家还没有真的感情很深厚的时候，你就忍痛吧，你就真的、
0: 欸、那如果说啊，
1: 快刀斩乱麻，
0: 你像现在就 AI 科技很发达，就请你把你的 Google 定位传给我，我随时都要知道你的行踪。
1: 好、哦
0: 啊，你敢不？
1: 我觉得这绝对不行啊！
0: 哦、
1: 这个绝对不行，第一个
0: 夫妻也不好，
1: 夫妻也不好，
0: 真的
1: 好、哦。哦可以接受就是小孩子啊，父亲是小孩子、
0: 哦，你要掌握小孩子行踪。
1: 对，唯一我就是小孩子可能在还小国小，身材大我、啊、身材太大，我觉得这个也是太过度的干预啊。
0: 那你觉得老婆掌握老公的行踪，要把你 Google 定位传给他嘞？
1: 我认为这样也是太多太高度的干预、哦。
0: 可是最近尤律师偶尔会去深圳，他们是
1: 很少了，最近很少，哎，
0: 有去老婆也会担心。
1: 没有，我们常常不是啊，因为我们常出差啊。
0: 哦，常出差，
1: 不是说去
0: 对
1: 去
0: 你，对你白天是出差没有错，
1: 对，白天都是工作，
0: 白天出差，晚上就
1: 累了半死了，
0: 累半死。
1: 就我很怕坐飞机，所以我现在真的很不想，很不喜欢出差啊。
0: 所以夫妻之间也不要太多的拘束在里面。
1: 哎、欸，因为、哦啊、其实我是认为就是说，恐怖情人哦，
0: 嗯、
1: 坦白讲，我觉得都是看得出端倪的。
0: 哦，一开始有没有下哇啦下低啊？
1: 真的都看得出来。我觉得唯一看不出来是你自己在骗自己
0: 哦，一直在
1: 对你不是在骗自己，就是说啊，他会为我而改的，或者是说啊，这没关系，这是小事。
0: 哎、欸，女人好像都这样子。
1: 对，我觉得千万不要因为、欸、千万不要什么，他会为我而改这件事，而且不可能的代志。
0: 哎、欸，或者是那个男人是他们家里的经济支柱，
1: 对，
0: 会不会也这样子？
1: 也是有可能。
0: 哎、欸，
1: 或者是我们讲的见微知著嘛。
0: 哦、
1: 所以那些小事情其实你就是要好好的去衡量了。
0: 嗯，
1: 而且像王哥你讲的，开始下哇下杯啊下低啊，
0: 对，其实
1: 这个今天是这个样子，酒其实就不是只有这个样子。
0: 嗯嗯、
1: 哦。所以真的你要当有这个迹象的时候，你就要，我当然不是劝你一定要分开啦，
0: 嗯、
1: 只是说这个时候你就要有
0: 稍微有点警觉性了哈。
1: 对。
0: 那这个分手计划包括避免私下见面啦哈，这个。请朋友陪同，保留通讯记录，必要时向警方或相关机构求助啦。那如果对方出现跟踪、骚扰或暴力，可以考虑申请保护令，让自己获得法律保护。但法律只能做的就是这样子而已啊，
1: 嗯、
0: 法律也不可能派遣警卫24小时保护你啊，
1: 不可能。
0: 哎呀、啊，
1: 哦，
0: 哎，
1: 所以真的你只能自救，
0: 自救了。
1: 哎，真的只能自救啊、嗯。当然就是说，有总比没有好啦、
0: 嗯、
1: 一个法律制那边至少有一定的震慑的效果。
0: 那、欸、于是我去申请之后，会不会就激怒他啊？我啊，你竟然要去申请保护令、
1: 啊，
0: 我都要对你不理。
1: 之前不是一个新闻，就土城的杀妻案也
0: 就是
1: 这个样子，
0: 对啊，对啊，
1: 他们就是开完，可能好像开完法院嘛，
0: 嗯、
1: 出来之后就被跟了，然后先生就
0: 下手了、
1: 啊，对啊，就把妻子杀死了嘛。
0: 啊、对，你看對對，所以你到底申请还不申请？卖我怎样？
1: 他一定会知道了
0: 啊！他也会知道、欸，
1: 法官一定会通知他
0: 哦。
1: 哎、欸，因为要给他陈述意见的机会，
0: 那这样岂不是激怒他了？
1: 是
0: 哇，不安的话，你竟然被申请这
1: 個、是，所以说变成说，哦、要么就是事前的保护机制，你都要先想好、
0: 哦、
1: 啊。但那个情况真的也是比较特殊的，大家也不要说好像都会这个样子，也不是啊。那毕竟那个是比较少的案例。
0: 不是像我们刚刚这案例，两个人在一起十几年，对不对？同居十几年，其实那个纠葛已经很深的啦。
1: 是，
0: 我都挑剔啊。
1: 是，那没有办法、啊，就是说我讲的就是说，一个制度不可能100%完美。
0: 嗯，
1: 好、哦、啊，你既然存在了，我们当然就要评估它的利与弊。好、哦
0: 嗯、
1: 啊，评估下来，其实还是至少这保护令的存在，或多或少可以震慑一些、嗯、 一些比较正常的情况。
0: OK，
1: 那极端的例子我只能讲，大家需要自求多福，精简，或者是你的敏锐度要很高，
0: 敏锐度要很高，敏锐度要很高哈，生命无价了哈。那妇女团体调查，65%情杀案件发生在分手前后，显示离开往往是最需要警觉的时候，所以那期间要分手前，真的要特别注意哈。那这边有一个3步3要哈，不单独赴约。不刺激对方，不再联系，这是3步，不单独赴约，不刺激对方，不再联系。三要是什么？告知亲友，譬如说你要去哪里，你要跟您朋友说，收集证据，要报警，善用法律工具。那透过家庭暴力防治法跟跟踪骚扰防治法，那即使未同居，只要曾有亲密关系，也可以申请保护令。所以尤其是没有同居也可以就对吧？
1: 对，其实是，因为他把这个我们讲，其实以前我们是家庭暴力防治法，它是比较因为家庭嘛，所以它限于家庭成员。
0: 对，
1: 慢慢的我们把它放宽了，
0: 情侣也可以，
1: 对，情侣其实也可以。那所谓情侣关系，其实不见得一定要住在一起嘛，
0: 就是两个人有交往，
1: 有交往的一些事实的话，其实基本上就可以了。
0: OK，
1: 那这个也是得证。
0: 好好好，那所以面对恐怖情人，勇敢求助，勇敢求助不是示弱，而是对自己最基本的保护。那另外还有一件，说高雄今年小年夜也嘛发生杀人案件，说有一名女性男子拿开山刀、西瓜刀闯入前女友住处，结果女友没在了，竟然砍伤前女友的胞妹以及胞妹的男朋友。所以你看哦，这名去砍人呢也曾经说要带几个人一起上路，结果这名男子犯案后遭收押，全案由高雄地检署侦办中。那由于羁押期限届满，被害人及家属出面，担心交保恐再犯，希望法院持续羁押。所以尤律师，这个羁押的保释到底是不是有算关啊？
1: 羁押不是关啊，羁押只是这我们讲的在审判或是侦查过程中的强制处分，
0: 一次可以关多久？
1: 一次就2个月，
0: 两个月紧紧呢？
1: 对，其实很快，对，没有错。因为羁押它不是执行嘛，它只是在审判确定之前。

0: 啊，当然可以赢啊，再两个月，
1: 再两，所以最多就
0: 四个月，
1: 四个月，
0: 正常只能
1: 啊，四个月绑出来啊，
0: 啊，这个赶快起诉啦，所以四个月就是督促检方赶快起诉，起诉在法院可以继续压，好啊，判决确定之后，就直接去执行，就把他关起来了。
1: 嗯，啊，你也叫你阿公，今晚法院喊你要办掉，要四个月都判不掉，
0: 对，这是有可能的，好。就是说有可能就是可能他没判决出来，他的羁押期限已经满了，
1: 嗯嗯嗯，
0: 他就没有办法羁押太久，所以这时候你也只能趁他羁押时间，你赶快把自己的人身安全顾好。
1: 哇，那这样
0: 该搬家了赶快搬一搬，然后不要让他知道。
1: 不是不是，其实哈，你如果该搬家，其实如果你们两个纠葛只有你跟他倒还好，比方说在外面租就搬走，问题是如果你们家附近刚好你们家邻居什么
0: 都在那边，
1: 亲戚朋友你都有认识到，那要怎么
0: 办？不可能就全个家族龙班嘛，
1: 可怜啊！
0: 对对，他肯定威胁你的爸妈，
1: 对，
0: 威胁你的兄弟姐妹，
1: 对，这样很麻烦啊。
0: 对，所以这个真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啊。恐怖情人就是一个，我们其实真的碰过这样子的案子。
1: 所以你要看啊，女生跟恐怖人情人交往，或男生跟恐怖情人交往，你交往的第一天，你根本不知道他是恐怖情人，
0: 是，
1: 而且他还是有甜蜜，很有这个浪漫的时候啊，别安装。
0: 所以就不要被爱情冲昏了头，还是要审慎的去看人啊。
1: 嗯嗯，
0: 其实这案例就跟我们讲的，就是说，好像很多很多的人去借高利贷，
1: 嗯，
0: 啊，讨债集团讨债到家里面来，
1: 对，
0: 啊，家里面的家人说啊，这是他外面借的债，跟我们什么关系？
1: 嗯，
0: 可是讨债集团他不会管你啊，
1: 嗯，
0: 他还是继续骚扰你啊，逼你去，
1: 把人找出来，
0: 对，把人找出来，
1: 把钱找出来，
0: 或者是说逼你，要不然就替，不然就替你儿子还。
1: 哎，真的呢，那这样子不就打扰到你的生活了？
0: 是啊，啊，当然他这个讨债这样的方式当然是触法的啦。
1: 哎，
0: 好，可是有些人
1: 触法不阿斗啊，你光一天到晚要处理那个妻，你那个泼妻，你不要吐了，吐就过了啊。
0: 对，就是说，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恐怖情人也是同样的道理。
1: 哎，所以你就住在顶楼就好，他泼不到，楼下就给警卫别人去处理。
0: 对啊，所以现在住，其实有时候你说。我们讲的住那种饥饿式住宅、哦、那种公寓大厦那种我觉得现在比较好的好处就是说通常都有一楼的警卫管理嘛，
1: 还有在一楼啊，
0: 对、
1: 哦、啊，你住在楼顶也没了，
0: 对，他就比较没办法
1: 啊，但倒霉的不就在一二三楼嘿，
0: 是，所以我还是建议住高楼层比较好
1: 对吧、哦、所以这恐怖情人、哦、实在是盖恐怖了，
0: 防不胜防了。
1: 对、哦、然后这名男子说羁押期限将至了，但本身有重大疾病、哦、那说小明有熟悉这三十几年了、哦、这个小港这个部分
0: 是、
1: 哦、但是这个女生的家族共十七人住在附近、啊、根本没有办法避开啊，所以这名男子如果假获释的话可能无所顾忌再度犯案，所以这段期间啊每天都出门会提心吊胆啦、啊哦，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攻击嘛？
0: 对，
1: 所以啊，所以你讲多了就看你人嘛，不阿斗
0: 是
1: 哦，那就算有保护令也没办法。
0: 他也就没在怕了，他保护令违反两年以下，伊嘛不勒惊啊，其实就很难处理这件事情啦。
1: 对对对对对，那怎么办呢？分手谈判啊，尤其是
0: 或者是说你在分手谈判的时候，尽量采取比较温和的方式。
1: 带游律师去，
0: 不要太急躁、
1: 欸、
0: 或者是说应该是这样讲啦，就是说你在谈判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们也讲的，谈判的时候分手其实也是一门智慧，
1: 嗯，分手
0: 学习怎么谈，
1: 学习怎么样、
0: 欸、就是慢慢的可能就、啊、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你已经预料他做这样的事情，就慢慢的梳理嘛、
1: 啊、
0: 也不要太激进，
1: 各位要一点生活费之类的
0: 可能就慢慢的去沟通啦、
1: 嗯
0: 哦、友善去沟通、
1: 嗯
0: 哦、学习找到一个更或者大家去諮商、哦嗯、情侣间的諮商什么的，慢慢的去、
1: 哦、諮商也有，
0: 对啊，諮商、哦哦、慢慢的去淡化这件事情，可能不要一下子让受太多的刺激，可能也会好一点、
1: 欸、可是你看哦，现在社会上这么多的分手、哦、情杀案件、嗯、好像大部分都是男生
0: 对
1: 没有办法忍受被女方抛弃
0: 哦、
1: 那就要动手杀女方的情况比较多、欸、你看女生杀男生的好像反而比较少，
0: 是
1: 哎，
0: 对，第一个呢，我觉得这个是生理的因素啦，
1: 女孩子比较稳定一点、
0: 对，我那边我男生比较从崩一点嘛、
1: 欸、我记得分手我干嘛、哦、我是不是乌龟戴绿帽，
0: 没有错、哦、第二是就像讲的这个男生的就是会有一些拉不下脸的情况，
1: 嗯，
0: 有没
1: 有，
0: 就像说我坦白讲外遇的通常外遇的状况哦，如果是太太外遇，先生通常原则上都没办法接受，可能就会离婚。
1: 嗯，
0: 如果是先生外遇，哎、欸，好像可能太太会给一些
1: 真的吗？
0: 原谅的机会。
1: 你像现在。

0: 的你依据你最近这两三年三五年的离婚的官司，
1: 对，
0: 男生外遇女生会选择留下来不离婚的多吗？我觉得很多，不多哎、欸。现在大部分都我来挡一条，我临走嘛，够对不？家己出去住嘛，是让好势好势，我想要跟你结婚，跟你做伙。
1: 可是真的，我们实际碰到的女生容忍度还是比男生
0: 高
1: 高
0: 一
1: 啦，
0: 点，
1: 对啦，尤其让你有小孩之后，
0: 可以
1: 有小孩
0: 吞顿老公外遇，
1: 状况比较多
0: 会
1: 一点，
0: 比男生高一
1: 比例
0: 点。
1: 上高啊，但你说真的高很多嘛？其实也很难有这样实证上面统计啊。不过就我自己个人的经验，碰到的状况是这个样
0: 男
1: 子啊。
0: 生会为了小孩子忍气吞声，那女生呢、
1: 女生会，
0: 啊？哎，
1: 对，的确会，
0: 那、啊、男生
1: 对，
0: 就不要懂。
1: 男生就不要懂，男生就靠冲崩，哈。
0: OK，好了，跟那个尤律师来聊一聊哦，分
1: 好
0: 手
1: 的，
0: 谈判啦。
1: 是，
0: 那面对这块呢，美好的感情总是祝福嘛。
1: 是，
0: 啊，如果没有办法好好祝福的话，就和平分手
1: 没
0: 哦。
1: 错，
0: 那尽量不要纠葛太多，尤
1: 对，
0: 其情侣之间哦，纠葛太多，常常是什么？我送你多少钱？我送你几个包包哦，那些都是我的啊，这个
1: 是。
0: 就纠葛在一起的，我都崩溃呀。
1: 没错，没
0: 所
1: 错。
0: 以我干嘛哦？情侣之间哦，那就大概就是什么 AA 制哦，
1: 对，
0: 钱莫交叉伤多，
1: 对，
0: 啊，那要分手会比较简单一
1: 没
0: 些
1: 错，
0: 啊。
1: 没错，
0: 最重要是做一个聪明的情侣啦哦，那
1: 对，
0: 度了就关恐怖情人的话哦，要有一个很高张力哦，很有敏锐度的观察力哈、哦，那
1: 没
0: 这样
1: 错，
0: 才可以好好保护自己。
1: 真的安全。
0: 来，感谢尤律师，谢谢。
1: 谢谢。

0: 即摆热人网糖济吼，啊，我配一批超厉害的防蚊挂片甲杀虫喷雾，准备上架到拍卖网站。嗯，我标题我的甲写防蚊杀虫一把抓，保证有效。哎呦，这绝对爆单的啦！
1: 母啊，你在创啥？赶紧甲我下架！你安尼是无照网拍环境用药，会扣人罚大钱哦、喔！
0: 啊，我只是伫个网拍卖防蚊挂片甲杀虫喷雾，啊，其他也毋是啥物违禁品啊，为啥物袂使卖？
1: 这个物件吼叫环境用药，根据环境用药管理法，你哪无环境用药贩卖业许可执照，只要在网拍上架，甚至在粉专发文广告宣称它的杀虫防虫效果，这些通通都是违法广告。
0: 哎呦，安尼会去用罚就当的无？
1: 无照在网络上广告环境用药，会去用罚新台币60000块到300000块的罚款呢。
0: 啥物啊？30万？哎呦，阿弥陀佛咯！我都无赚到这钱，我都爱先拿罚金啊！
1: 哦，会惊吼，所以网拍创业分享好物，一定要牢记这个三不口诀：第一，不刊登；
0: 哎呦，我得去把商品下架；
1: 第二，不乱买；买的时阵要认明包装上有没有环境部化学署核准、环署部位制、环署部位书或环卫药防虫许可证字号，来路不明的绝对不要买。第三吼，不推荐。不在个人社群网志上广告推荐或宣称环境用药的防虫杀虫效能。
0: 这三步口诀我记掉了啦，原来哦，网拍商品不是想要买什么就可以的。
1: 没不对，赚钱后固然重要，但是爱守法才能保障荷包和消费者的安全。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1: 哎！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0: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1: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0: 哦，最爱老公了。
1: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3: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2: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4: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5: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6: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5: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6: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5: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6: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7: 以上为高市府新闻局广告。
8: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9: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0: 阿基萨古的后亚姆萨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马龙威，
11: 亚过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12: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老家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1: 伊达萨巴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夏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2: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3: 老弟，古不吝爱读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个囡仔阿强现。

0: 非常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了，大家平安，大家好哦，拢收声，但是收了有记得。啊，强你啦，安尼讲，看那昨迄个山顶的古味、古早味，又搁卖一山片，安尼啊喂！我今仔日若要来转，啊想到都有够远，想到心肝都酸。但是呐，阿母咧叫食饭，阿强等下食饭，配卤卵搅腿。等于哦，我若无加在一事啊，后礼拜真正无在条应付哦。哎呦，这阿公阿妈累死哦，强啊！你若长老听我的节目，你就知。甲你作文一礼拜，我是安那别人有收到，我他也无收到，因为你较慢来啦。啊，较慢来都遐慢才收到会。暗着先来先赢，像你讲的慢来就安尼啊，安尼尔都对。嗯啊，这即卖山顶的古早味是足抢市啦！啊，你无地通好买，即落介绍啦。但是今仔日无啊，我今仔日真正唔通过来做文啊！拜托拜托，互恁大家食个老壳壳哦！啊，你广告讲到遐会起，遐晓摆，啊，惊人来甲你买物件，啊，确实有影真惊啦！因为哦，你若来甲我买吼，我一定爱甲你赔回啦！即卖唔是讲后礼拜就收会费安尼，唔知啥物时阵呢？哎呦，阿强哦，啊，你又买加钱一输啊！买无地址啊！即卖真正买无地址，通我真正尔啊好个油，希望咱只好朋友大家谅解一下啊！来，今仔日一项物件，后礼拜开始，咱就要卖3600块啊！就是只阿公阿妈、只个爸爸妈妈、咱只个可爱乌巴桑，你听好啊！今仔日厂商有来哦，伊特别甲我交代讲，我即批阁互你应付咱个听众朋友，互大家食食，看个脚骨较有力无？要固定骨，要固软骨，即卖上盖新呢，就是即个骨密素，而且上盖难能可贵的，就是讲参食素的朋友都会当食。你敢知讲食素的朋友咧食骨密素的人口有偌济吗？全世界不计其数呢。啊，拢卖3600块，看那大大阿强，还佫用犹太机来犹太哦，咱克林俱乐部的听众朋友，但是讲咧都无效啦。这批那卖完了，后礼拜开始吼，咱就无个广告犹太价啊，就广告3600块哈。啊，为什么呢？安尼，我等下再叫头家来讲哦，恁大家听。拜六准时来到位，四股七字来发挥。大咖的听友，哎呦，我甲看看，搁一大堆。要听阿强，敢那参像狗伫咧乌白吠。阿强，你安尼敢好听？啊，我咧听节目拢坐大厅。啊，若大姊小妹，你都爱招阿娘。啊，拜托个啦，拜托个，互我一个破卡声，较袂去讨价兄啦。啊嘛爱感谢听友甲我听啦，志愿啦，阿强啦，要来做好囝啦。因为老母用性命来换咱的命啦，故乡的路你着行，你着行。像阿强拢利用着拜六礼拜转去陪阮美华阿母，阮老母拢讲卖啦，路途遐遥远啦，你着两礼拜、三礼拜才转来一拜就好。我讲母啊。我卖讲一礼拜啦，我若一工啊，若无听到你的声，我会心闷呢，我会心闷呢。你骗人，你唔捌，大母人大母精啊，敢若亲像囡仔。阿母啊，我伫个你的面头前，都敢若拢亲像囡仔同款，都丢你。哦，人阮老母吼，最近迄日起我甲创个好势吼，加真水哦。伊即摆若出门的时阵哦，拢保持笑容。有诶，讲靠呀！阿美花，你是安那？你是空呀？你是笑哟？阿无太拢安尼嘻，伊讲无啦。比如恁看我这喙齿安尼有水无？做要到半年诶时间呢，规日拢甲做甲好势好势。哎呦呀！你诶喙齿做甲遐尼啊水吼，啊唔开真侪钱，啊知啦。阮强啊都讲开唔正少，开60-70万啦尔。六七十万个都唔正少，我若对阮老母，我讲真诶啦。我啥物拢会当无啦，无要紧啦，但是我袂使无老母啦。我安尼遮尔啊认真拍拼，我讲哎呦阿强好啦，人知影你真有效，你毋免安尼讲互大家听啦。因为我看到剩老母通我有效尔，老爸已经无安尼。啊，老母我讲真诶，我一礼拜看伊一摆啦，一个月才看伊四摆啦，一年才看伊几摆啦。讲即句话较歹听诶啦，看一摆减一摆呢。唉。看他想着讲，咱年老的老爸老母，你家己的身体敢免顾做囝的？假日时啊，烧酒唔通食安尼济啦。有诶，无假日都咧食酒啊，卖讲假日啦。你是我先来讲着这個，拄啊好，我看到一篇新闻啦。啊，规口罩大家拢兴食酒，食死骨落去还搁咧食。 啊，踮咧媒体吼、哦，要靠要黏，那亲像这种的，我拢袂甲同情啦。为什么要靠要黏？啊，希望讲有爱心的人会当甲寄付无，会当捐钱给因无。迄拢总是家己做得来，拢后天的啦。七十几岁一个老阿婆啊，骨牙关啊咧，哪行哪哭啦。啊，看到坐垫在身躯边，才四十几岁的查某囝，有那肝癌啦。哎呦，我哪会遐尼歹命？我可怜咯，有娘啊，头家头家娘，你哪有较良心哦？一输啊，寄付阮咯，阮哦，剩我啦，甲我这个查某囝四十几岁啊，无嫁翁啦，啊，拢咧做临时工了。你甲看一块，啊，无嫁翁，阁不到遐尼大粒，迄毋是有心了？迄是因为肝硬化呢。肝癌呢，不到即摆拢碰起来啦。医生讲吼，如果若无治疗好好势哦，阮哪会死？哎呦，我太会遮歹命咯！我生三个，大汉的第二个拢后生，第三个才查某囝。啊，你敢知影讲大汉的甲第二个吼，拢因为着爱食烧酒啦，食甲肝拢已经硬化啦，拢梦爆性肝炎啦。大个死的时阵吼，才三十岁啦。第二个死的时阵吼，才二十九岁啦。啊，你家看讲安尼有可能无？啊，即摆查某囝又搁病倒啦。哎呦，我可怜咯，我唔知要安怎才好哦。你爱怪你这囝儿是是是，遐兄弟要死啊呀！烧酒无啉，敢会死？啊？伊个查某囝讲啥呢？讲医生吼，发现的时阵。伫个肝脏个肿瘤已经真大粒，讲已经第二期个啊啦。啊，医生讲哦，迄肝吼一寡迄个肿瘤吼，无在着用手术咧，再来用迄个电烧治疗，啊无就是用啥物咧栓塞，哎呦，啊迄种贵三三呢，啊无就用标靶，想要活落去吼，医生甲我讲。存换肝啦，存换肝的机会啦。你即摆若阁唔紧换肝的话吼，若一旦若变成着肝癌的时阵，都未换呢哟。啊，换肝，阮老母敢若亲像破病家啊。厝边到亲戚五十朋友八十，敢要换咱无呢？啊，只好安那，只好吼帮排队的啦。看会当吼，等着迄种大爱捐肝的无啦。但是，佫一个问题了。即摆如果讲老人要捐肝予我的话吼，看那手术费用吼四五十万，有诶较贵诶讲几百万。啊，搭遮诶钱，毋知要去倒穷。哎呦，我可怜，我剩即个老母啊尔。啊，我嘛剩伊唯一诶查某囝。啊，我若如果万不伊一工若安那，啊，阮老母吼，佫因为脚无方便，行路无方便，我看因老母吼，有若食甲大苦逼呢。迄若大块的人啊，你的脚会承受的迄个重量啊，都袂堪你啦。你毋着爱先减肥，啊要安怎减肥啦？啊，较早以前都食习惯啊。我甲看因老母吼，目睭子啊，小寡流啊黄黄，应该肝嘛拢无真好。这吼、哦，拢是因为厝内啦。我讲有啥物种的时段，都有啥物种的时势啦。厝内吼，老爸老母若爱跋筊的，囡仔大家都会跋啦。厝内老爸老母若有食薰的啦，囡仔大家学甲对啦。厝内老爸老母若兴啉烧酒的啦，我食到这把年纪啊啦，这种的家庭我看真有够济啦。啊，像讲阮庄仔内嘛一个老爸老母安尼爱啉到要死。爱啉，家己会使你啉，囝儿是是实袂使你啉嘞。囝儿是实在袂使你啉，你愈唔好啉吼，伊愈出去外口偷啉啦。较早以前我嘛去因兜一摆啊，我就惊死啊！哎呦，强啊！哎呦，你这憨囝来啦！我叫恁姊嘛吼来烫一个两汤，啊来淡散一下好无？我想讲都叫遐济抓哦，无好啦！爱拢啉啥物烧酒呢？拢放踮在眠床卡，拢家己用迄个自制吼。啊，浸浸迄个油头啊，讲这真好哦、喔，这做这食着过肝哦，过心哦，过心脏哦。啊，我甲看看，大家拢食食拢去过山啦。啊，即摆吼，若要养酒的时阵哦，就叫因囝去打一个，打一个迄个壳杯，嚼啊嘴。啊，拢不互因囝啉咧，甲因囝讲这酒你唔好咧。 啊，摕来招待人客，摕来家己啉呢。结果你唔互因囝啉啊，因囝看来入去打两抓尔，第三抓出来都用骗的啦。嗯啊，强啊，无啉是来用骗的。啊，因老爸都唔好啉啊，伊偷一抓纸味的时阵哦，用迄个酷布啊，打一杯了，伊偷一杯就先甲灌落啊，啉好打呢。即摆等着等咱啉完了后，看因老爸佫会佫叫伊入去打酒咯。啊，佫入去打一摆啊，哦，欢喜到要靠边去，入去第二杯佫先啉落了，后第三杯才打出来互阮啉。第三抓的时阵哦，走路就咧用骗的啊啦。因老爸讲啊，你先啊走路咧用骗的，可能糖分低啦，无食物件啦。啊，我看来看迄个面色嘛，知影讲偷啉烧酒的。你敢知影到落尾手啊？伊的囝，伊的囝，拢比老爸老母较早死呢。是安那？拢烧酒食伤车啊，拢活二十外、三十外尔啊。好啦，来。啊，我咧讲到拄食这个老母，因这个查某囝，剩这个唯一的查某囝。伊本地哦，肝指数伤过头高，医生甲讲哦，你这肝已经纤维化，烧酒袂使你啉哦。啊是啊，咱也愈来愈严重。啊，我落去工地哦，有那人缘伤过头好啦。啊，迄吼想讲人拢人，咱查某人啦来工地，啊工地咧赚哦，拢领现那个啊，领迄落现啊，拢领一两千块啊。啊，你若要去食头路餐，像我这种个哪会袂？啊，人就灌美女给我啉啦！啊，我拢看人啉的美女水啊，尔呢。我想要甲你问看，讲你一天拢啉几罐美女水啊？美女水啊，都唔是水哦。来，那讲到这個，我借这个机会，我要甲全台湾人讲哦。为什么我常常苦劝讲烧酒唔通啉遐尼济？我讲真嘞，我较早以前嘛常常咧啉嘞，啉到尾啊，我感觉迄拢无意义啊，不但加开钱，阁伤身体啦。你踮在酒桌上哦，所交的朋友哦，迄拢无效啦。有通好食的时阵哦，阿妈伯哦，啊，若无通好食的时阵哦，看你哪难你啦。啊，到位啊，啊，像庄家所在，我嘛常常防坑遐事事，唔通要去远啊，要去地远的，透早就出门先去食一个早起，去到远啊，若去拄到厝边，去拄到朋友，大家就坐踮遐咧路边咧罔坐，啊，坐到尾啊，就安那秘鲁就罔啉，结果吼、哦。工过拢还袂做吼，看那美女，看那肉一堆伫个遐啦，你是走偷路呢啦！台湾人是啊，无适合啉烧酒，因为台湾人的体质啊是酒精不耐症啊。啉烧酒，啉一杯、两杯、一罐、两罐，拢总无好处，拢总是致癌物。因为台湾人的体质无适合啉烧酒，唔强啊！你若安尼讲，啊，国上界恐怖的是台湾人啉烧酒的文化拢大啦，菜馆的啦。人家国外是咧品酒呢，那不是呢。你甲看讲台湾人因为啉烧酒啊，治着感情的人啊，食死的人一堆啦，十大死因啦，内底所有的感情，我甲你讲拢甲烧酒有关系啦。尤其是讲你若啉酒会红的人，啊红好呢，啊强哦，人讲这叫做循环好，要死啊较紧啦。简单讲，面若会红哦，都是致癌物，你无代谢掉啦。所以讲，你啉酒只红，讲较紧的，就是讲你若面内红的人吼，你已经啉酒中毒啊啦。啊，我拢啉一世人拢袂红，迄叫做体质啦。啊，强啊是安那讲，是安那台湾人无适合啉烧酒，因为咱的体质要强调酒精代谢掉，代谢袂掉。台湾人的体质咯，你看讲一杯烧酒，无论是高的还是薄的，咱啉落去啊。咱的体内有两种酵素，爱强调这个酒精甲代谢掉。你一旦讲酒精来留点在咱的体内，即咱的体内就是一种负担，留久啊了后，即就是致癌物。来，一种叫做啥？叫做酒精去青霉。你看酒一日啉落，咕咕咕啉落，对唔对？需要酒精去青霉，强调酒精把它转化变成乙醛。哦，酒精去青霉，将着伊个酒精改转化变成着乙醛。啊，这个乙醛需要第二种肝脏的酵素，叫做乙醛去青霉。啊，这个肝脏的酵素乙醛去青霉是要创啥呢？就是将着咱的乙醛把它代谢变成乙酸。啊，乙酸最后才有法度将着咱体内的这个酒精把它代谢改代谢掉。如果若无甲代谢掉，藏伫咧咱体内啊，拢总是致癌物。我搁讲一个上简单嘞，安尼恁比较听较有啦。即摆酒啉落了后，对无是毋是酒精？啊，酒啉落了后，啉落不多内底，都需要酒精去青霉，把它转换变成乙醛。啊，乙醛需要咱肝脏的酵素叫做乙醛去青霉，把它转化变成 代谢 变成乙酸，乙酸才有法度对咱的体内所有的器官全部拢甲排出来体外。啊，你若无甲排除你的话吼，哇，这种放逐工你安尼啉，你看会靠病啊袂？啊，咱台湾人哦，就是因为这种体质，要制造这两种酵素吼，比外国搁较慢啦，搁较慢啦。所以讲，你酒精吃落去了后，代谢袂掉啦，才会死死一大堆啦。安尼知影吼？所以讲，啉酒对咱台湾人的伤害，你甲看讲偌大都好啊。咱台湾人啉烧酒啊，治疗癌症也是比每一个国家加出着几落倍啊。啊，这个乙醛你无法度代谢掉，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着这个乙醛，把它列入为一级的致癌物，一级的致癌物。不管讲你啉偌济，你啉一缸来啉一束啊，都拢种同款，因为咱台湾人的体质哦，无法度像国外外国人制造这两种酵素，将着乙醛把它代谢变成乙酸。台湾人治着癌症的10%-20%，拢甲食烧酒有关系，这是啉酒量哦，都10%-20%啊。啊，那逐工在啉的人哩，我讲十大癌症啊，拢甲食烧酒有关系。你甲看讲酒一日啉落，先生到位。先生，你的嘴子，先生，你的嘴，口腔癌、舌癌，即卖来到咽喉的，都变食道癌；食道来到胃的变胃癌，去到肠啊变大肠癌。哎呦，要死我阿强哦！啊，你若安尼讲哦，这酒哦，唔着敢那亲像毒药哩。若要对咱台湾人的体质来讲哦，酒就是头咱台湾人的身体的毒药啦。我唔只讲台湾人是酒精不耐症，都佮敢那参像一间厝，一间厝吼不耐震、不耐地震、不耐地震，安尼你敢敢住？你唔敢住呢？所以讲会当尽量卖啉就卖啉啦。技术讲一杯一滴啦，迄拢总是致癌物，安尼知影吼？因为咱的台湾人的体质真正是无适合啉烧酒啦，酒精的毒素实在是真厉害啦。十大癌症就是对遮来啦。徛踮在癌症的地带啦，消息阿强来报，大家知。啊，这么多种的致癌物，吃落去不多的，绝对是真委屈。病毒慢慢啊来钻入骨，吃掉啊！我跟你讲，你都真郁卒啦，真郁卒。啊，高酒暴酒，吃伤济，其实拢甲致癌有关系。开钱又搁伤身体。改掉较袂来加额加，你甲看讲你烧酒若改掉一个月会当欠偌济钱，你敢知？啊！你若住遐个钱，饮济予老爸老母做所费，敢无照好？饮济予某仔囝，带某仔囝来去住5000+的饭店，食较好个，敢无照好？啊！结果你毋是啊！哦，啊！逐暗点啊，咧你兄我弟哦，弟个一块，我咧讲啦，你一旦讲即个倒酒倒伤啦。你若坐落，酒若开落啊，酒杯若捧起来的时阵啦，你咧等啥？你敢知？第一等死啦，食伤济会死啊。第二咧，等人开嘴甲你借钱啦。嗯啊，强啊，你哪会拢知？我经验足好啊。哦哦，就是安尼哦。啊，你即摆敢有咧食？我即摆等于是完全无食啦。除非若去拄着的话，拄着吼，都若较好个朋友啊。有可能吃这一杯两杯啊，尔意思意思啦。较早吼，咱一杯做一嘴啦。咱即摆一杯吼，敬十外摆还搁咧敬啦。唉，啊烧酒若是食伤济，对着生囝嘛会产生问题呢。医疗记载有真咧，死狗你若生未出来，你就头咧咧。戒酒若是要成功，多食滚水，多运动。减糖、减盐、减脂肪，蔬菜水果较健康啊，较健康。讲戒酒方法有过程，烧酒加啤较卖啉，恐惊讲伊有刺激性。食了你若心肝吼，你的肝甲你的心脏都会必两平啊，必两平。讲酒毒毒素真厉害，十大癌症对遮来。点在癌症的地带，消息报予大家知。啊，遮尼侪种的致癌物。食而不多的真委屈，病毒慢慢啊钻入骨，食了你，食久你会真郁卒。 无酒高酒食伤济，拢甲致癌有关系。开钱又搁伤身体，戒掉较袂来压低。啊，烧酒若是食伤济，生囝嘛会生问题。医疗记载有前例，死到你着头壳又搁累累累。戒酒若是要成功，多啉滚水，多运动，减盐减。减糖、减脂肪，蔬菜、水果较健康。啊，戒酒方法有过程，烧酒加啤较卖啉，恐惊伊有刺激性，食了伤济，心肝都必两平啊，必两平好来。今仔日都有那这头家来教位吼，伊讲强啊，我咧讲哦，后礼拜咱都袂使你搁再有犹太家啊。我讲好，啊你就加炸一束啊啦，无糖我加炸一束啊啦，人迄药房拢总咧抗议啊呢，啊那抗议袂了。嫌讲咱卖了伤俗，就代表讲因的生理有哪改好，有哪去影响到因的生理，啊，敢无好？我就讲所有哦，会当食固定骨、固软骨的哦，独独食素的人会食哩，就干那这项啊哩啊。啊，食草的嘛会食哩啊，食素都会食哩啊，佫更加讲食草的，啊，真正足好。有诶讲，哎呦，阿强哦，啊，你食迄阿强迄骨骨头的，敢食了好？好喏，啊，一罐偌济，一罐。人讲卖三千六个，安尼遐贵你搁来买，啊都食了有效嘞，都食了有效嘞。来，我先叫头家先来甲全国个听众朋友请安问好。啊，为什么讲咱搁来袂使哩用犹太金？叫头家来讲吼，比较较清楚啊。
1: 哎，阿强你好，各位全国个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大家好哈。这个古秘书你之前有讲，大家拢真斟酌听。伊内底最个主要个成分就是爱尔兰的红枣钙。啊，个 MSM， 啊个蛋壳膜嘛，吼。
1: 对。
0: 啊，这个成分这尼啊好，啊是适合什么种族群的人来食这项物件？啊，大约啦，吼，都是食差不多偌久的时间，都会当互你去体会到迄种感觉。
1: 适合的族群啦，吼，其实那就是咱俩来讲的，你会来大，咱会欠缺这个钙离子。
0: 是
1: 哦，爱造成这个骨质疏松啊，还是迄个退化性关节炎哦、啊。
0: 这个钙离子都是钙质了，
1: 哎、欸，就是钙质
0: 哦，就是欠钙质啦，吼、哦。
1: 哎、欸，不过因为钙质有足侪无同的来源啦，咱顶摆有讲过啊。
0: 是
1: 哦，有伊迄个动物的骨头来，有伊迄个贝壳啦，吼、哦，上面所在来吼、
0: 哦。是，
1: 以前咱。它食袂到迄种拢叫做碳酸钙，这拢是钙质。不过钙质咱主要是要吸收内底钙离子，
0: 是。
1: 所以咱来讲到讲这个吸收率，哦，有好吸收无？那较好吸收的，伊这个钙离子呢，比较容易吼、哦，为这个钙质内底甲吸出来，吼、哦，甲，互咱会当吸收了掉。啊，伊大这个碳酸钙的是因为歹吸收。伊个钙离子呢，哪要互咱吸收了？咱来维生哦，维生个融化了，个氧气了呢，伊个钙离子开始造出来。啊，咱若年岁大的时阵，咱就是消化系统已经退化，所以呢，咱的维生了无像咱的少年的时阵遮尼啊济。
0: 是
1: 哦，底下是讲这个碳酸钙呢，你咧消化的时阵呢，伊来产生这个二氧化碳，互咱造成这个胀气的时阵哦。那个更加更加歹吸收啊，所以咱唔再去经这个海藻钙。哦啊，所以你即马讲着讲啊，虾米人较适合啊？当然第一的，就是这个年岁较大、消化系统较歹的人，
0: 吼、
1: 哦，这个就是咱的一挂迄、那个，即阿公阿妈、大哥大姐吼。那、哦、年岁较大，真正大家人的迄个卫生拢已经拢无够啊，所以一定爱先经这种吸收率较好的。啊，即马。因为呢，今嘛这个海藻钙，吼、哦，自阮推出了，甲今嘛已经超过十年
0: 啊。
1: 那这十年来，就是讲运用这种较新的配方，
0: 吼、哦，
1: 阮独家的配方啊，帮助这些老大人，吼、哦，就是改善这个骨头的问题。啊，大约差不多，你讲差不多食多久会有感觉？哦，一般。咱的这个骨头细胞的这个代谢是咱人体的代谢，算讲爱时间爱较长啊。
0: 是，
1: 哦，就是因为咱骨头的流失，钙离子的流失嘛，不是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
0: 哦，
1: 迄拢是爱几廿年，哦，慢慢啊累积起来。所以呢，一般来讲呢，咱若要食这个补骨头的哦，其实拢差不多是大约 六个月至十二个月，就是半年至一冬啊。
2: 哦，
1: 半年至一冬的时阵吼，你要有耐心。
2: 是
1: 哦，啊，再来就是讲你有耐心了咧，上好就是讲你要加进前啊，我会建议讲吼，我那是去骨科诊所还是病院吼，先去做一下检查，看咱的这个骨密度呢。T 值有一个测量的标准，叫做 T 值啊。T 值伫咧正负一，吼，迄就是上正常的，甲三十岁健康的少年人来比。
2: 是，
1: 好，你来伫咧正负一以内呢，拢是算标准的。
2: 是，
1: 不过咱来年岁呢，超过四五十以上，一般无可能伫咧正负一内底，
2: 吼，
1: 啊，所以呢，你若超过甲负二点五，负二点五，就是称作是骨质疏松症。
2: 好，
1: 这个是病症啊。
2: 是，
1: 好、哦，好、啊，咱先去检查了，知影讲，咱的数字差不多就话这，
2: 是，
1: 啊，再来呢，咱也要有耐心，哦、啊，慢慢啦，补充，慢慢那个吸收，
2: 哦，啊，
1: 每一顿拢爱伫个饭后食，所有的钙离子呢，伫个饭后了，因为咱的卫生会较充足，所以会较好吸收，较好消化，
2: 是，哦、
1: 啊，差不多食六个月，哦，上少六个月以后。你看去检查看这个数字呢负二点五变成负二不
2: 好
1: 啊有什么改变不
2: 是
1: 啊呢他了解说咱现在来补充这个营养素呢是不是对咱真正有帮助
0: 哦我今天就听你讲才知影讲哦要补充到这个钙离子有哪跟咱不多内底卫生有足大的关系
1: 诶、欸、是问题
0: 啊
1: 诶、欸
0: 咱如果若要食进前做介好，有若去做一个身体检查，即摆病院内底拢会当检查到，讲你骨头的密度是毋是有正常，甲无正常嘛？
1: 对。
0: 啊，你若少年的朋友，大部分拢是正一甲负一，这算正常。啊，若负二点五以上，就代表讲你就是骨头含烧啊，就对啦。
1: 是无唔对，因为一般呢，你若骨科诊所吼，伊上接开的迄、那个。处方就是像柠檬酸钙这种成分，
2: 是
1: 啊。不过讲实在，咱来补充钙质这件代志呢，是咱家己会使去选择，家己做会到的。
2: 是
1: 啊，除了讲咱平常时三顿饮食爱正常以外呢，咱会使去建立这种像较好吸收的这种钙质的来源。
2: 是啊，
1: 比如讲咱即马替大家建的，这个主成分是海藻红藻钙。
2: 是
1: 啊，那这种红藻钙呢，就是。袂好，这种因为咱的卫生减少所影响，
2: 哦，
1: 伊的吸收率会较好，较好伫咧咱的胃内底养起啦，
2: 哦，
1: 啊嘛，较袂去造成咱的烦恼的这种迄个结石的问题，
2: 是，
1: 咱老大人常常咧感觉讲，哇，我若食这种钙质，是毋是食过来结石？哦，这个咱就放心，因为咧咱这个海藻钙除了讲伊较好养起，较好吸收以外呢，咱阁有。添加的这种酪蛋白 CPP 这种成分，
2: 哦，
1: 所以这个钙离子呢，咱咧吸收的时阵呢，伫咧咱的迄个肠道内底吼，较袂甲草酸这种物件所结合，啊，形成这个草酸钙。
0: 哦啊，头家，啊，你若食唔到钙质，有哪会产生到体内会有结石的现象哦？
1: 是啊，因为你若主要就是讲吼，像咱讲的这种碳酸钙啦吼，碳酸钙这种的，伊就是吸收真慢，
2: 是，
1: 所以吸收无好的时阵呢，伫咧咱的肠道呢，因为无多吸收，啊，伊就较容易吼去
0: 囤积，
1: 增加这个风险，
2: 吼，
1: 去跟这个草酸结合，
2: 是，
1: 对，
0: 它就会囤积在我们的体内，都变成着结石的现象就对了，
1: 对，
0: 好，啊，咱的爱尔兰的红藻钙它不会。
1: 啊，主要就是咱这个骨密，这个配方啦吼，
2: 是，
1: 咱的配方内底拢一般拢在加啥嘞？就是维生素 D 三啊，这是上常见的。一般来做保健食品啊，这个钙质的补充品都一定会添加迄个维生素 D 三。
2: 是，
1: 啊，过来维生素 C。
2: 是，
1: 啊，唔过嘞，上有特色的成分就是咱有选择的这个 CPP 酪蛋白磷酸生态的这个成分。
2: 是，
1: 啊，因为这个成分呢。就是咧，它会抢先吼，伫咱的肠啊内底 ，CPP 也先甲这个钙离子结合，
2: 是
1: 啊，因为钙结合了咧，迄、那个草酸就无机会啊，
2: 是
1: 啊，所以就较袂去形成这个草酸钙，
2: 是，
1: 嘿，
0: 吼，
1: 这是较专业的部分啦，啊，这嘛甲大家分享者。第一大卖场有一支产品，就是卖我头先讲的鸡软骨萃取，
0: 是
1: 哦，一打一粒，内底250毫克，伊有效的成分占40毫克呢，
0: 是
1: 哦，只有40毫克。其他210全部都是复形剂啊！
0: 哦，是啊，
1: 哦，一罐嘛是也袂啊真贵。
0: 哦，是啊，
1: 所以咱家这个成分呢，咱直接甲添入咱的配方内底。
0: 是
1: 哦哦，所以二合一安尼，大家就免伫个外口，佮加开钱，佮去找一寡对咱无啥帮助的这种保健食品。
0: 好好，安尼啊，听众朋友若买回去了后吼，咱一天爱食几粒，啊，要安怎食上介好、上介适当啊？
1: 叫三顿饭后食
0: 是
1: 哦，一般来讲啦，那较少年的吼，其实呢，一天食两粒嘛，每一粒不管你食两粒还是三粒，你拢爱饭后一粒
0: 是
1: 哦，因为饭后一粒的时阵呢，伊这个钙离子呢，伊较袂讲伫咧咱的迄个身体内底，一下浓度又上悬，
0: 是
1: 又上悬，那就袂好吸收，所以你一摆食一粒，啊，伫咧饭后吼，完了伫咧饭后。所有的钙质的补充品呢，拢伫喺饭后食。饭后的时阵，咱的维生哦，伊的所伊比较足量哦，会在帮助咱去改这个钙片吼，可以溶解，或者钙离子溶解出来。
0: 是好，安尼吼，即今仔日讲到这尼啊详细，重点就是介绍。即卖咱市面上吼，咱的骨密素一盒是拢卖偌济钱啊？
1: 定价就是3600块。
0: 啊，这个3600块啊，是所有先进的国家的药妆店，包括讲咱台湾的药房，一模一样，一模一样，都是卖你3600块哈。我今仔日有哪有答应着头家啊？咱今仔日最后一摆，甲恁犹太全国的听众朋友听好啊！今仔日，咱的古秘书食固定骨，搁兼固软骨，这尼啊好的成分。简单讲，就是讲，互你食食的脚骨加真有力，唔是看来讲脚骨啦，尔手骨嘛加真有力，唔是看来讲脚骨手骨啦，尔，互你的骨头未含烧，互你的骨头未怕。你若骨头若含烧的话，就是讲骨头的密度若无够，嘛会去引起着规身躯酸痛了了了。阿公哦，可爱欧巴桑啊，你有酸到敢那亲像针伫咧胃无？听到敢那亲像鸡伫咧剁椒无？哎呦，这个时阵咱的骨密素上钙好，是你上钙好的瓦壳。食素的朋友，食素的朋友，你会吃哩哈？这世界即卖通路是烧山又烧海，点在油房的一盒都是卖你3600块，拢不离价，不离价哦。嘿，来！你今仔日若信任我阿强诶，你对今仔日开始甲食，你对今仔日开始甲食，一工甲食两粒，即一盒会当互你食一个月份，大大大，三个月、六个月时间经过了后，我甲你讲，你有法度爬去你楼尾顶烧香，毋是干那坐点诶湖顶诶望啊望，等啊等，看啊看。凡事吼，你有法度行出去，因为你脚骨无力行袂远，因为你脚骨头含烧徛袂久。你若只要讲脑骨头的问题啊，引起的问题是有够多啦，讲到过年暗都讲袂完啦。今仔日你若信任我，今仔日来100盒阿强特别甲恁做一个优待啊！你卡0800889887。0800889887，你唔免去药房嘅，唔免叫人对日本、对韩国早倒当啊，一盒都是3600块。你今仔日若卡0800889887，一百盒来，一百盒来，你若来甲我注文嘅就对啊。尤其是只阿公阿妈，只个爸爸妈妈，我又抬你一盒2500块，我又抬你一盒2500块，我阁请一斤草莓请你食，我阁请一斤草莓请你食，一个人。甲我做匀一盒就好，一盒会当食一个月份，哒哒哒！你倒若一个月食一盒，两个月食两盒，都敢若亲像咱厝内咧起厝共款，

0: 吃一个月份2500块，搁欠一斤草莓请你吃，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以上广告金卡一百位内，优待你一个月份2500块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阿强姐哦。
0: 是。
1: 你那古密斯，一盒2500啊？
0: 对，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一盒3600啦，不是2500，今仔日卖你2500啦，安尼听有无啦？啊，公阿嬷、爸爸妈妈，你要食食，互徛较久咧，较有法度行较远诶，都是食这啦。喂，你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你要较会行咧，较会爬咧，较会行，较会爬，这对每一个老大人来讲都足重要啦。我著讲哦，我顶礼拜才甲阮老母讲，喂你好，
2: 喂阿强买一组。
0: 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哦嘿，你捌食过无？
2: 这我唔捌食啦。
0: 稍等下，稍等下，来外口甲你听，我顶礼拜才甲阮老母讲哦，啊，电话紧接好啦，
2: 喂，
0: 嘿你好，
2: 嘿我。我那日甲你叫，你
0: 知？稍等下，稍等下，来外口甲你登记哈。你那日叫啥物物件，我唔知。你今仔日要叫古秘书，爱搁登记哦，爱搁登记，爱经过小姐甲你落单才有准绳。哎，来外口电话接较紧的，电话拢大爆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朋友啊，你即卖哦，我感觉讲对即卖你都爱甲听。卡袂讲食老啊的时阵哦，互你骨头含烧去，骨头若含烧去，有诶无在条裤，有在无在条颈咧，喂你好。
2: 要
0: 一组吼，捌买过无？
2: 等我食足久。
0: 稍等下，稍等下，那安尼毋免讲伤济。你若食足久，你若听到诶人哦，有诶毋是干那买一组啊，尔有诶买两组，有诶买三组，安尼一盒一工食两粒，都会当食一个月份。人迄先进的国家的药妆店、药房，拢卖你台票3600啦。拄只你嘛听甲足清楚的啊，喂你好。
3: 阿强你好。
0: 好。
3: 我一组。
0: 一组好，稍等一下哈，阿母哦，电话夜咧哦嘿。稍等一下，啊，你食偌久啊？
3: 哦，我食可能六七。
0: 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来，那食六七盒金贵啊，你后喂你好。
4: 哎、欸，你好，我想要买两罐迄落。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听哦。喂，你好。
5: 崔小姐。
0: 好，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来，即摆电话若要卡，都爱有耐心哦。电话要卡，爱有耐心嘛。喂，你好。
5: 哎、欸，古秘书。
0: 要几盒？
5: 我想要
0: 吃吃看看，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我跟你说，今天你要买一盒的沙粒，你要买两盒的沙粒，因为刚才厂商有说，这批一百盒的，又给你们优待，给你们吃一个月份，大2500，后一批就建议说不能再优待了，因为边边你如果去药房买一盒是3600块，也不能够让你们请你们吃茶的，也没办法给你们送到府上的去，你就要去药房去买，他也不给你寄，也不给你服务呢。所以说朋友啊，如果有在吃的，你赶紧利用到今天，这不是在说吃土的呢，那厂商今天才到位而已，刚才接受到访问，要访问进前又特别跟阿强说，哎呦强啊，最后一次好不好啦，最后一次好不好啦，啊，不管安怎，未来是什么种的介绍，你今天来跟我买一盒就是2500，一盒就是2500，一盒就是2500，会当食一个月份呢。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也拄只，你嘛有听到专家啊讲甲遮尼详细啊，比阿强咧讲要比搁较清楚，将着内底的成分拢讲互恁听，将着一寡只阿公阿嬷的问题嘛拢分析互恁听。为什么恁食古秘书有改善，真正好哩好？伊内底的成分是足珍贵的啦。即卖只要是先进的国家药妆店拢总有伫咧卖，就是卖你3600啊。喂，
4: 嘿，
0: 啊，稍等一下哈。喂，你好。好，谢谢，稍等一下哈，稍等下电话夜咧哈。啊，今仔日你像讲这若买一

0: 啊，要话就食一个月份啊。你食两三个月、三四个月了后，你甲体验看卖啊！我甲你讲，过来吼，你就会踮在山顶听到你的声。哎呦，强啊！我上解气气的啦。啊，有影啦！啊，若食了话了后，若滚滚啦，卖看我可怜。喂，你好。
1: 啊，强啊。
0: 哟。
1: 我甲你买两盒。
0: 两盒票。
1: 嗯。
0: 两盒呢啦。啊，是要叫你阿姐啊，要叫你阿母啊？
1: 我八十五啊。
0: 八十五安尼叫小妹。
1: 好啦。
0: 嗯。
1: 好啦。
0: 好呀。
1: 我查妹免啦。
0: 啊，安尼哦。系
1: 啦。
0: 吼、哦，安尼你稍等一下，来。你看这听状况偌好。哎呦，阿强哦，你要送我迄精品，我唔免啦，我要第三品得。啊，属实哦，这种的观念是对的啦。喂，你好。
1: 啊，一啊，
0: 古秘书。好，谢谢哈，阿姐啊，你电话也咧吼，来，因为我时间特别到位啊吼，0800-889-887，0800-889-887，我是希望讲你若上年纪的这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阿强将着你的骨架给你顾好，吼、哦，给你顾好，啊，你食老都较免惊讲军路有问题。喂，你好。
2: 喂。
0: 哎、欸，你好。
2: 阿强啊！
0: 有
2: 啊，我要买两盒迄个古力秀咧。
0: 好，稍等一下，电话也咧哈。上济买两盒就好啊，因为今仔日看那一百组啊，尔看那一百组。啊，你若买两盒，就食两个月啊。啊，若无新朋友也好，旧朋友也好，拢总买一盒嘛。喂，你好。
3: 哎，我要一盒。
0: 谢谢阿姐啊，电话也咧哈。喂，你好。喂，
4: 喂，
0: 啊，你好，我阿强。
4: 那我要
0: 好，稍等一下，来电话也咧吼，即卖电话要卡恁卡袂接来，等下再卡吼，因为今仔日厂商有讲，啊嘛是公道啦。你看阿强长时间替恁争取一盒犹太2500，看偌久啊，得朋友啊，你爱体谅我啦。但是今仔日，这成分遮齐全，我常常讲，唔惊你食无后。看啦，今日讲你无耐心，食无够。啊，你敢无希望讲食食，脚骨加真有力，有法度爬起爬落，有法度苦落爬起来，苦落爬起来。我拢讲到哪有收声啦，拢是爱恁好啦。我唔是讲为着卖一盒仔产品来讲这个话呢。喂，你好。
5: 喂。
0: 嘿，我阿强。
5: 啊，你阿强哦。
0: 有。
5: 我是要买两罐。
0: 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5: 我要一盒。
0: 谢谢，稍等一下吼，我满线。喂，你好。
6: 喂。
0: 嘿，稍等一下来。喂，你好。喂，我阿强。
6: 哦哦。
0: 稍等一下，来，我你讲恁电话若要卡，爱有耐心哦，啊无等落节目才卡好无？

0: 哦，我这无食茶袂用呢，我加紧啉一嘴啊！因为即卖时间已经47分啊，47分啊吼。喂，你好。
1: 喂。
0: 喂。嘿，我阿强你好。
1: 我
0: 要买只会当买三组的。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听啊！喂，你好，我阿强。
1: 阿强哦。
0: 好。
1: 我身边你有我90岁啊啦。
0: 吼、哦，90岁那伫咱的节目要算少年的幼气的。
1: 加按一阿母来食。
0: 稍等一下吼，来我甲你讲哦，即卖时间48分，后手剩差不多6分钟久的时间。也无咱量机约啊，搁接差不多10通电话，甲恁做犹太就好，好唔好？差不多搁十通啦，因为一百阿嘛差不多啊啦。喂，你好。
2: 你好。
0: 嘿，我阿强。
2: 我要买过宽裤。
0: 好，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1: 哦，我爱一罐。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1: 哎，电话没有通呢。
0: 有通，我阿强。嘿，喂。你莫听收音机啦！
1: 喂，
0: 你听电话，当莫听收音机。
1: 喂，
0: 我阿强你好。啊，你都通啊？你看点啊？咧话。哎呦，你莫听收音机啦，人客啦！我甲你讲，你电话若卡通的时候，莫听收音机啦。啊，无我看点啊？甲你话甲骚声，话你好。
1: 喂，
0: 嘿。
1: 都甲家己呀。
0: 稍等一下，来外口甲记一下，哈。0800889887，我希望讲听节目的这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互恁食食的，你后看会当改善哦，较会徛咧无，脚骨较有力咧无，啊无上盖无，你若长时间甲食吼，骨头嘛较袂含骚去呢，骨头含骚啊，骨头含骚就是骨头胖，啊无是安那，他会取这个名叫做骨秘书，伊的用意就是讲哦。要予有咧食的朋友踮在短时间内底骨头的密度，甲你补有够，安尼知无啦？所以讲，食一个月份大，你透甲倒位一盒都是3600，即卖足死行的啦，但是你伫我遮买一盒2500块，喂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
1: 吓，等下强姐
0: 哈。嘿，我阿强你好，阿姐啊。
1: 你好，我要爱一罐古秘书啊。
0: 好，你稍等一下，电话压你哦，嘿，电话压你哈，来电话压你吼。我今仔日这个茶梅送到今仔日嘛无费啊，后礼拜开始咱就无茶梅通我送你啊吼。今年度就到这就准拄煞，啊，若要搁食茶梅，就明年啊啦，明年的工课，明年的代志啊啦吼。你若讲电话卡来，我称一斤茶梅请你吃，啊，若买两盒，也是称两斤啦。就到今仔日茶梅送到今仔日，后礼拜就无半斤啊啦！我拄拄啊好要上节目的时阵，看厂商载差不多100盒，啊，我问公司的小姐讲茶梅敢存口存有100斤无？伊讲量机约啊差不多安尼啦，啊，无你嘛替我算看咧。哎呦，强啊，老板要透迄个美国时间，佫去甲你算看讲几斤？看那迄山顶的古早味包货都包袂起啊，佫包3天嘛包袂完。我讲好啦。好啦，莫遐高兴低啦，新罗拢比头家吼讲话较大声呢，因为实在辛苦。喂，关门哦。关门要创啥？要困来啊？
3: 不是啦，我要叫古秘书啦。
0: 吼，啊无你叫啥物人咧关门？
3: 不是，阮新妇你袂。顶
0: 回伊嘛
3: 是
0: 甲
3: 我叫
0: 的。好、哦，啊你稍等一下哈。哦，啊你若叫这新妇，这新妇友好足好，带着这个新妇真好。来啊，感谢，时间得要到位啊吼。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听节目，你若。我感觉讲所有的时段，你今仔日哪会当信我阿强信的到？这个物件你若要当去吃，真正一刀好，因为有岁数啊。你看，只要上50、60钙质流失，大家脚骨都有问题。喂，你好。
1: 喂，你好。我上拜二向的，佮向的第一油那到打无来。
0: 安尼哦。
1: 啊，
0: 你稍等一下。
1: 我待住等啦，等到暗敢出去啦。
0: 哦，啊，等看。听看天公伯啊，那金啊降落来无？
1: 那 我
0: 过。啊，你稍等下，稍等下哈，你甲看，都甲你讲送未起，咩啊？送未起，逐工都有人来咧讨。啊，叫规礼拜会都还未到位，迄阵讲那别人哦，安尼卖加送啊啦。喂，你好。
4: 喂，你好，阿强
0: 爷哦。嘿，我阿强，你好。
4: 你好，你好，我要
0: 订古秘书。好，要几盒？
4: 两盒啊，
0: 两盒两斤梅啊，互你，你稍等一下啊，来，安尼我即今年的梅啊，甲遮拄拄啊好，会使你啊。呀，阿强伫个遮有那深深感谢吼，啊，这赠品是阿强的一个心意啦。就是讲我今仔日哦，这个古秘书我看来惊讲你信袂落，啊，无真正对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一工甲遮两粒啊，偌好了，足好个哦。有诶讲伤贵。因为你无食，你嫌贵。你去问看，讲哪有咧食阿强的古秘书的人会贵无？贵是贵了有价值，但是真有效无？但是真有效无？听到你都喂你好，
5: 喂，
0: 嘿你好，
5: 叫古秘书。
0: 好，稍等一下哈，来，物件若无效，物件若无用的，遮侪人买吗？喂你好，
4: 阿强，
0: 嘿是我阿强。好，稍等一下，电话压咧，电话压咧哈。啊，因为过来吼，咱都未使你讲犹太价两千五啊。伊是安尼甲我讲啦。啊，若唔好我犹太，我就未高兴，甲未话你好。
4: 诶、欸，我习惯。
0: 好，稍等一下哈，电话压咧哈。因为我希望讲吼，有食的人，食食的了后，即卖脚骨骨头若较定，等脚骨若较有力。骨头的密度那较有够哦，你唔只靠有法多徛会久，唔只有法多爬起哩，甚至那落楼梯唔只有法多打档啊。我看阿公哦，我常常讲，诶，阮咧屏东的失窃母啊，讲，哎呦阿强哦，人我吼、哦、本地是叫世家小姐啦，啊，你就讲叫阮失窃母啊，啊，即卖大家若要叫我甲你买古秘书，拢讲失窃母啊，啊，无你想做替我叫两盒吧，替我叫三盒吧。人拢啊，我若看希望看人啊来吼，人遐游览车啊来，拢叫我小姐呢。看来你咧叫我母啊，我讲好啦，啊无失徛小姐啦。欸，八九十岁啊，佫希望人叫你小姐，那我嘛是安尼死啦，对唔对？吼、哦，讲加真会徛，真正甲咱介绍到这，我时间到啊，喂你好。
6: 喂。
0: 嘿。
6: 我叫
0: 你。哦，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听啊，拢外口听，时间已经到位啊。阿强伫咧遮深深感谢恁啊。0800-889-887 因为我希望讲即卖人爱相信生物科技，就是讲真济染鼻粉好用归好用，但是你若会当用抽精、用纳米、用浓缩的，搁较好啊！即卖生物科技，未来是生物科技的世界啦，未来是生物科技的时代。你甲看讲阿强自从成立着克林强生技。所推出的物件，我咧讲，过来过一项，咱的爷爷好困哦。后礼拜推出有够好用，喂，啊，稍等嘞，喂，你好，喂，啊，稍等一下，喂，你好，我晚上，
7: 喂，
0: 啊，你好，稍等一下，哈、啊，喂，你好，我阿强，啊，稍等一下，来，我时间到位，后礼拜再过来啊，感谢朋友的收听，后礼拜再过来，再见，拜拜。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2: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参与依托咪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1: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2: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3: 依托咪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4: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6: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5: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6: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7: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9: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1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你的市长沈伯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中年晃轮番来开讲，还有我的好姐妹林玉慧、林妍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10月3号下午3点，等你哦！
11: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2: 97.5，
11: 快乐婚家男
12: 92.3，
11: 快乐大台中
12: 89.5，
11: 快乐大台北
12: 89.3，
11: 快乐华灯
12: 98.3，
11: 快乐配偶
12: 96.7，
11: 快乐红虾
12: 91.3，
1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3: 现在时间14点整。
14: 啊，身体无爽快，就是要家己要来吃。
15: 稍等一下，身体无爽快，爱上。

0: 当然啦，最近有比较较烦恼的代志无毋对，所以伊摕来做理由讲，啊，就定咧烦恼啊，所以腰闪着，阿妈讲紧袂屈，迄定定发生，啊，无就心头安尼啊，向下喘气喘，甲想舒无气啊，啊是讲向下会疼啊，我这心脏敢有问题吼？实际去检查，找医生哦，做啥检查都有心电图啊，吼、啊，心脏超音波啦。X 光啦，做这个电脑断层核磁共振啊，医生甲讲这无病，唔相信，你搁找别人看卖下咧，一定要找到迄个医生哦，讲有病啊咧，伊才要相信讲迄医生较敖哦，你哪只敖啊？我这个病啊咧，找二三十个医生，拢讲我无病，干那你上敖，看会出我有病啊咧，啊结果。伊感觉上搞这个，这网络啊，网络啊，神啊！这知影讲，伊今仔日就是这个情绪的问题，紧张的人哦，这款人钱上好骗，吼、哦！甲你话三话四，听甲耳啊啪啪。这个人无讲到实话，这个人心肝来想的是，有钱能赚啊。结果你性格吼，这个较搞。因为遐其他遐医生拢找无即个毛病啊，看无病啊，拢讲我精神病，我都无问题，吼、哦，啊，就讲我精神病，吼、哦，上济，但医生未去甲你讲精神病咯，干那我会尔，我伫门诊内底直接甲患者讲，你这情绪有问题，我感觉讲你情绪有问题，你无承认你家己本身情绪有问题，然后看袂来改。因为你这个病不好，干那开个镇定剂的哦，本来吃一粒有效，你过来都爱吃两粒，过来爱吃三粒，过来吃4粒，过来吃5粒，一天吃6、7粒，如果足多，吃个规个戆戆神神，迄根本都精神病。我听你讲精神病，都吃精神病药都不好。精神病不是讲你吃精神病，哦，一粒无效，吃两粒，不是安尼。精神病爱靠家己哦，你爱知影家己本身，有这个问题，然后你有想要好，啊，精神科的药还是帮忙你，你走袂动来啊，你唔去遐想，伊嘛去想，你唔去烦恼，伊嘛去烦恼，啊，你食药看，你想要甲行倒动来哦，行袂动来的时阵，药啊，甲你帮忙，所以医生啊，无人要甲你讲你精神病啦，拢讲你。注意神经失调啊，不是交感神经失调。总共一句，伊都唔讲你精神病啊，其实迄就是精神病。我都定咧，这部分定咧讲，迄医学上无迄个病叫做注意神经失调，无。迄医生发明出来，伫咧讲哦，遐精神病患者听诶，讲你注意神经失调，伊安尼，哦，我注意神经失调啦啊。接受，你讲啊，你精神病啊？你精神病啦？我精神病，我人哦？你讲我精神病？但精神病不是起效才叫做精神病，精神病是精神无法度那控制，迄就是精神的病。哦，搞头晕、搞烦恼啊呢。那么这种的人呢，就容易引起这个肉旧筋又硬，所以常常啊严重的时阵，一边向阳扭起来哈。一边袂滑，但是那无严重的，无足明显的，伊长期迄个筋定就硬，所以会酸，所以会酸啊！啊，所以迄个定咧阿妈公筋酸痛，甲阿妈公筋酸痛，甲情绪啊，甲你的工作压力有真大的关系，无管是急性也好，无管是慢性也好。那么手筋甲头。这个病症，有当然是阿妈公筋来看来了，但是大部分哦，那个肩胛头的病，跟阿妈公其实，这个病症的原理较无啥相像。你阿妈公筋，我头先讲的，跟这情绪、跟你的压力、生活有真大关系。啊，不过你肩胛头哦，通常是。杂破他们拢会呢，做家事嘛会啊，你洗衫、煮饭啊，你提菜切咧卖菜，你做工过分，你爱用到手。 那么这手哈、哦，休困了无够，第四个这个筋受伤，有的筋哦要离别离去啊，甚至有的翕 X 光还是讲做这个超音波，讲筋已经离啊，做电脑断层确定讲离偌济去，筋会离去，筋是肉的筋，肉的筋，我今麦咧讲的筋唔是血筋，是肉的筋，那么。不过筋当然是袂疼啦，所以真正会疼，拢是肉的筋啦。肉的筋就是讲伊肉吼、喔，就是收缩的，咧收缩的嘛。就本来较长的物件，伊若收缩变较短啊；，爱若放松也变较长，爱若收缩变较短。啊，利用这个肉两边吼，去夹伫骨头，这边嘛夹伫这个骨头，啊，另外迄边夹伫无共肌的骨头，一定无共肌的啦。同一个骨头都无啊嘛，你无同支的骨头啊，即马即块，假使这条是线啊，因为肉收缩较短啊，较短这两个骨头都会较紧呐。啊，所以咱手叮当啥物话，枕头啊叮当，做工过，这拢是骨头甲骨头中间的距离吼、哦，较紧较远啊。比如咱的手要翘个凹翘来哦，是不是？这个，咱的手臂哈、哦，对骨头啊，算讲这个老骨啊，我们这边那讲这个小手肚就对了。这手肚跟那个啊，跟那手臂啊，是不是会较紧？这都是来都有这肌肉个优化的个。总共就所有健康的叮当嘛，赶快艺术啊！总是这骨头要会叮当，就是应该爱有一块肉，伫个这两块骨头的中间，因会当放长，过会当放短。爱当放长放短，这就叫秘术，这叫做筋呐、啊。但是其中咧做工课就是肉收缩会怎变短来？啊，把放松会怎变长呢？啊，利用这放松放短来做咱所谓运动。所谓叮当，所以肌肉就是咱的肉的叮当的意思。实际上，伊所根据的，就是两边边啊，诶，筋呐，伊的肉尾也变筋，黏在骨头。肉尾黏在骨头，渐渐会变做筋呐，肌腱。这个肌腱哦，有，假使讲啦，受伤到伤厉害，这个肌腱有可能会离。所以那个肩胛头真济人，因为做工过莫当，做工过长期咧做，这肩胛头真济人，这筋少离，有的是离卡真厉害的，啊，有的是小可要离要离，也袂正经离去，就咧疼咧生疼。当然，嘛有可能这肩胛头有可能唔是肉的筋的问题，这肩胛头吼较复杂，这肩胛头嘛有可能肩胛头这个观察出问题，像咱脚头有观察啦。啊，理论上讲起来，咱的脚头有时，咱的走路，咱规身骨拢地动，咱的受力，咱的脚头有这个受力会较大。理论上讲起来，咱的脚头有的观察比较较会退化，较会受伤，较会发炎。哦，啊，你换人工的观察嘛，拢脚头有靠你换。手呢？这个肩胛头才有一个观察的了。那么这个观察，完了感官诶观察炎，啊完了感官诶退化，哦啊完了感官诶这个啊、观察的判呀。但是总是咱这个肩胛头这个观察所承受的力量，就咱这个手尔嘛。咱这个手呢，是去磨当磨了伤，这当然这个手力是大的，较容易引起问题。但是你呢，开始在听的时候，你都出力出不力啦，所以都较袂对当啊。嘿，比较无像咱的脚，咱的脚你无论即阵你受伤轻微也好，你受伤严重也好，你总是你爱去变数啊，你爱去变数，你爱走路啊，你走路你规身骨重量拢用对在脚头有。但是手就不一定啊，手咱在听，咱就怎啊点点啊。即马林秘书讲，哎、呀，你手举悬，我看嘛，伊讲我举袂悬呢。伊连手举举悬嘛，办单。 所以这个肩胛头的受力就无遐尼济。这基本上肩胛头的关节也是有，但是比较较少。受伤的拢全肉筋较大面。如果你是咧关节肩胛头的关节内所发生的关节炎，这李秘书过去嘛有，比如直接嘛，你甲做迄个，比如讲含脚头有共款，你甲做类固醇类啊，一个都未疼，你好真紧哦。啊，当然你要去休息了。类固醇是一个真重要的药啊，咱袂使对这个类固醇有排斥啦，干嘛讲迄唔好啦？人讲迄类固醇食侪拢怪，伤身体拢安怎？哦，最近咧看病嘛，定拄着这些患者吼，实在真歹，甲伊沟通啊。迄患者，你像昨我看一个，嘛是，我都袂晓甲讲啥，因为伊脚头乌吼，关节已经退化甲歹去啊，包括讲迄包起迄膜啊破空啊，所以迄关节内底生水。生迄个关节液啊，那么现在关节液无大劲，佮前面就破空，佮从流对后背面，流对后脚去啊。那么这个后脚这个水无抽出来吼，这个发炎会愈来愈厉害，就水爱抽，迄对内底抽无够，爱佮对外口抽，改只水抽出来。但是我要佮处理吼，大概伊甲我用的话吼，伫门诊内底患者，即我真正无足济时间甲解说。但是真正是，唔知边个治疗即类嘅人嘅病啦。会使讲，我都直接甲讲啊，我从少年到即卖，我做医生啊，唔是今日才做，我从少年做到即卖，我看足济啊，你听我嘅，卖叫我听你嘅。吼、哦，啊，你要相信讲，我未甲你害，安尼就好啊，你唔通家己转意见。因为家己转意见，我无当阿治疗。你敢知伊讲啥？第一讲，卖甲开药，我无爱食药啊，无爱食药啊。我话你讲，你现在无爱食药。我人讲去食药啊，人讲诶，人讲诶啊，人讲去食药啊，伤腰子啊，伤胃啊，胃也歹啊，所以我唔爱食药啊。我刚才用一句讲，现在。卡刀换人工关节的遐个人啊，大部分拢是像你安尼。那就是我毛病是唔处理啊，讲迄药啊哦副作用重啊，那对身体歹啊，对腰子歹啊，对胃歹啊，所以哦药啊拢唔食，就更加痛，更加艰苦啊嘞。啊，你讲迄药啊是止痛，我唔爱食止痛。你讲止痛，但唔是迄我叫兼治疗嘞，迄唔是止痛。你有类固醇都有啊，卖讲啥？类固醇都有。类固醇伊作用，因为咱身躯对家己的关节内底会受拍冤家啊。咱身躯的迄个免疫系统，家己的关节内遐物件水火不容，伊唔知影迄是咱家己的物件，就是外来的，家己冤家受拍。所以家己拍，甲迄个关节已经拍歪去啊。拍到那个关节，佫生一挂骨刺，拍落来，佫生死呢，乌白生生个，那关节生骨刺啊！拍到那关节拢歹去啊！我前头拄啊，这个患者拍到那个骨头微生水，啊，佫兼破空，佫安怎？拢是因为家己拍家己引起的，唔是跟人讲了，你咧走路用力安尼尔，最主要是因为你咧走路用力，你受伤，那个关节叫原来包掉的叫。包不好势啊！包不好势了，咱的这个免疫系统哦，当进入迄个关节，发现讲，哇、哦，我关节来这无熟悉呢，这外人介绍冤家相吧呢？你总是爱有人甲讲讲，这家己的人卖冤家嘛？这就是类固醇嘛？类固醇是安怎在酸痛太有效？现在人拢讲这止痛，忙食这对身体百害。现在类固醇会有效，类固醇的有效，唔是因为止痛，伊袂止痛嘞，伊袂止咱的头壳痛嘛，伊袂止痛嘞，类固醇袂止痛嘞。类固醇是一种荷尔蒙，伊你把咱的 免疫系统讲，咱个免疫系统都外口来个物件，若是病毒，还是歹菌，咱来介相拍，即、這个介相拍，甲拍死即个能力，即、這个叫做免疫系统啊。那么这内个存是那个免疫系统讲讲啊，即家己个卖冤家安尼，即内个存是安尼。当然你用伤济，啊，结果真正啦，外口面有迄个病毒入来，有迄个歹菌入来，欸你怎啊？咱的免疫系统袂振动啊！哎，那个，那顶管交代讲啊，即嘛啦，拄到啥拢卖冤家卖相拍，安尼对家己的身体哦、喔，无一个保障啦，当然有伊的副作用嘛。你用伤济，你库存到尾啊，你外口面入来的一挂歹菌病毒，拢无法无迄个能力解冤家啊，无一定能力甲泡死啊。当然，你对身体当然是无那袂使超过，哦、喔，有一个。那个抵抗能力会降低，但是问题是你现在去治疗病，是你自己本身、自己本身内底关节、自己本身，你输赢、你冤家、你相怕了，增加日发武功啊，飞沙走石啊呢，增加人日发走，你总是要有一个内固存出来，甲讲啊，这家己的卖冤家嘛。结果不是这人，嘿，药也唔好，吼、哦，你千万唔通甲我放内固醇啊，千万唔通，都爱互冤家互受怕，规个身躯所有，这个关节完了换迄个关节啦，这酸的，嘿，有个人患者来坐咧，这哦，我医生，我达位都咧疼，我问讲啊，对咧疼，达位是对啊，臂、脚头、脚头、肩、脚头，伊所有臂着的所在，全部拢种关节。为什么关节怕到要死啊？这林秘书讲好，啊，我给你处理哈。伊、哦、就交代，啊，你是个要加安那加用？我做袂放心，讲林秘书蛮那加用诶。甲秘书，我要甲头我死啊呢？诶，啊，无你变来甲我用啊？都问呢？嘿啦，对于医生有信任的，就讲好，阿妈拜托医生吼，尽量甲我处理。唔是啊，这人会滴甲规身骨这么毛病，这么侪，就是因为伊迄个个性。伊迄个想法，伊咧听人讲个食个药啊，止疼唔好。对书个今日规身骨拢摆了了啊！伊即马坐，哇！听讲林秘书咯，哦，你个时阵啊，在即、這个真够看即个身体啊！哦，啊，所以人抱我来，但是人抱我来即马坐咧，林秘书讲好啦，我甲你处理。第一句咧，特别甲你问，啊，你咧安那甲处理？迄止疼我无要食哈。止疼，什么会是止疼？你知无？不知道啊。但是迄个我无要食，所以真侪人是安尼，伊饿着伊家己身体饿到乱七八糟呢，饿到尾来换人工呢。啊，换人工唔是一卡就刷，换两卡呢。迄种家己做得来，拢伫迄多头开始，小看一点点的问题，即关节小看问题是，拢无把迄个血泡化，就爱等解规个拢歹了了。我无客气，甲咱空中好朋友讲，林秘书，这尼啊坐会，这尼啊老，我无客气，甲咱空中好朋友讲，我身躯无一个关节会酸会痛，一个都无。但我一礼拜过爬茶山爬三工，我一路即爬起哩，卖讲忝，卖讲落来，迄个落楼梯个顶个，敢那少年家咧安尼用撞个拢无要紧，连酸都袂。是哦，我唔对林秘书开用咧，唔是啦，林秘书有好嘅观念啦。捌生无？我刚才捌听无？捌啦，那也唔捌。啊，但是一拍火，咻咻咻咻拍，一拍镜，我就甲处理好啊。你等下佫伊压对别个，迄压严重佫压对别个观察来，这是观念问题，观念的问题。有真侪人安尼啦，真咧就是安尼甲我交代。我最近看足侪患者，新的患者来个地拢安尼甲我交代。我现在真正足头疼，我头好疼，我唔知要哪甲讲，伊较疼有啊。什么叫做止疼？我甲第空中好朋友报告有两种药啊，叫做止疼，关节炎咧食的，酸疼咧食，咱的筋骨酸疼咧食，两种药啊，包括肌肉松弛剂，这第三种。这不是正常止疼，这会止疼无？会， 但是因为你迄个疼是因为筋麻筋扭按呢，迄、那个筋受伤咧疼，即马甲食迄个肌肉松弛剂，让你麻放互松去，迄、那个筋会休困，休困了后过几工会好，会较好。但是对你来讲，本来会疼变未疼，安尼叫做止疼，但即无咧止疼。那么咱普通咧讲的止疼，干呐两种药啊，哪呢？一种啥？一种叫做类固醇呐、啊，同我头拄讲的，家己甲家己相拍，叫伊卖相拍，卖冤家啊，安尼尔。那这个药啊呢，尤其对关节内底特别好，效果足好。较早中药哦，中药完了拢头烧即款的，类固醇好，干呐仙丹真好用，原因出伫。因迄人的病必须要都爱家己拍家己的迄种的食类固醇才会好，注类固醇才会有效。普通咧听的，不管安怎听的，那唔是因为家己甲家己咧受拍，类固醇拢无效，一定爱家己甲家己冤家。那么所以讲咧，类固醇有效哦，像门诊内底我甲用啊，我讲也而且干咩？关在你干咩？是因为啊，关家己怕家己呀，对不？梦境内底我个抗类固醇，普通类固醇一盖也食一粒，但是我是讲有效无效，半粒都有效啊，唔免食个一粒，所以我拢备一粒啊，我备半粒啊。我反正食拢一包药，拢抗半粒尔，都有效无效，半粒都有效啊。那么这类固醇有一个副作用就是会挂水。所以大家拢惊惊伤了腰子，因为伊类固醇会互咱的腰子排排水较慢。那么腰子排水无，大家会有的人会水肿，有的袂。有的人食类固醇会食济水肿，啊有的袂。啊为着避免即款的副作用，啊得阁改水半工呢。所以我拢半粒的类固醇内底，我阁放四分之一粒，每一包放。一粒白做四瓶的利尿剂，能抗做伙。啊，原则上，迄、那个类固醇的副作用都袂无，都袂来啊。虽然不大家发生，总是可以大家拢袂发生安尼，上好啊。哦，所以来得下。但是你这么下了后，比如讲，食三天啊，再看一届食三天，三天到啊来，有较好无？拢无较差呢。拢无较差，安尼去类固醇就免食，迄是有较差，毋则阁继续食类固醇，敢是？因为类固醇的作用就是家己拍家己才有效啊。如果今仔你是家己拍家己的病，你类固醇无迄个无较差的道理啊，一定有诶。所以你用药的当中，买当做一种诊断呐。你对药只要做内行、做了解的时阵，你伫即个用药的中间下边来甲问起来，就知影这结论安怎。是不是药要继续吃，还是安怎？所以类固醇这类的物件是这个止疼的其中一种。另外一种呢，就是叫做非类固醇类，不是类固醇呐，非类固醇类止痛，叫做退烧止痛药啦。也退休过的几天，这类的药啊，这类的药啊，真侪种。不过这类的药啊，拢总会有发炎较少，因为伊是消炎止痛嘛，消炎过几天。但是因为伊有消炎，伊会当，比如讲关节内底的发炎，你即马你个食这药了，伊感觉较好，拢无食类固醇。我即马讲讲拢无食类固醇，干那食这NSAID的，这个物件叫做非类固醇的止痛消炎的。这个减退烧，这个药呢，属实有止疼的功能的嘞，但是伊原来会互咱消炎。那说普通的关节炎哦，痛到要死，即卖药食嘞，像一尾瓦灵山好好呢。迄患者就想讲，哇，这止疼，无食哦，无食阁痛呢。即卖今仔去食两包的药，照医生的意思食三包，哇、哦，好真多。是嘛？哦，刚好真侪人听讲，迄个消炎止疼这药啊，对身体无好啊，对腰子也无好，对肝也无好，对什么弯骨拢无好，对腰也无好，就尽量卖食。啊，尽量卖食，伊即嘛食三包有口药，都扛来啊，扛来佫疼起来啊！吼、哦，证明安怎咧？证明讲有影，这药啊，干那止疼尔啦，无效。 迄我都听到冻袂掉啊，受不了啊，不得已啊，我才要来食这止疼药啊呢。啊，那是足大的错误。啊，今日时间如果我阁七公八公阁超过啊，要讲的物件拢无讲到，即马做一个手术啊。总讲一句哈、哦，你即马即尤其是关节酸痛是哦，即、這个肌肉拉伤酸痛，不管什么，你即个物件你个食袂痛对不对？假使讲你连续个食两礼拜拢总卖效安尼啊。那照医生的话都袂听嘛，照常食啦。两礼拜拢一天食三包药啊，照常食两礼拜啊呢。两礼拜后你怎啊无食药啊？会阁听无？我甲大家报告，会阁听，但是拢阁无食药啊，听绝对无像原来遐听。原来听一百分，你食两礼拜拢总无停。即马甲停，伊个听个，结果听五十分尔，效果就是伫遮，病好一半去啊，唔是无效啦。你就一定等个听个冻袂掉，再食一包药啊，迄是病愈来愈严重，唔是愈来愈好。简单讲，这个镇痛剂嘛是拢有效，对这有效啊。当然，佫有真侪真侪问题真歹处理，比如讲，尤其肩胛头。肩胛头炎，你做工过做啥？你若脚头有大部分拢唔是肌腱叫利益啊。比如讲，迄外口面的筋真酸真痛，因为关节脚头的关节退化，地疏到边仔的筋爱作受力，扭真按无迄脚头会翘起嘛。所以边仔的筋会扭到位，甚至扭要利益的边仔。伫外口面你刺会到，伫外口面头前筋、后壁筋、边仔筋会作特别酸痛，唔是伫关节内的。迄款的筋有可能啦吼，但比较较少。但肩胛头是较侪啊，肩胛头你的关节受伤几率无遐尼侪，不过你用你摸物件、做物件、做工过，所以肩胛头特别容易迄个筋叫离离一半，还是离小块啊，怎紧痛到要死，手袂压悬。这足侪拢是肩胛头这个物件，这个物件你若来食肌肉松弛剂、食止痛的、食控、食这个我来讲类固醇，是加减拢有效，唔是无效。但是有真侪人啦，有真正有利益。但他吃这些药啊，其实无法度通补充。现主持人所知影的吼，其实有影啦。如果临床的经验哦，这个 PRP 确实效果足好。那 PRP 抽咱身骨内底一血，加其他物件卖低加存，这个血小板还是血小板的对。存这血小板，血小板就是专门修理的。那人身骨对一个歹气啦挂。胃康啦，对一个安怎拢是靠血小板来底，有迄个物件会甲咱做修理。所以咱今日如果咱会抽出来物件，咱讲卖底，甲咱存起会甲咱修理物件，迄个物件，甲注入去你对受伤的所在，伊咧修理非常的快速，几乎真紧。所以真侪人哦，伫门诊内底，啊，安尼讲听偌久，就一年、两年、半年，什么偌久啊，人实际看不好，我该注射这个效果嘛，无讲真明显啦。有一天我讲阿婆哦来注这个PRP， 实在讲我无啥爱讲，讲注 PRP， 因为 PRP 贵爱钱，真济所在咧收哦，干那抽二十四四个血，干咱注的爱干咱收万五块、两万块，随在伊讲的啊。你秘书拍摄讲我收偌济啦，吼，总是钱我收过分的钱，我是赚袂落啦。所以我拍摄讲，讲讲我收偌济啊，总是有人甲讲，我台北来坐高铁，拢阁足会好咧。哦，我那坐台北走来咧，有人住的、就是，哦，讲足会好。啊，拍摄讲，啊，无咧同业哦，即医生同业对我有意见。总是，甲住一个 PRP 了后，尤其是肩胛头的效果吼、哦，是特别的好。林秘书，你那唔较早甲我讲咧啊，好，我咧加听遐久，啊，这爱家己开钱，要哪讲？哦，啊，但是嘛，不是大家拢需要做 PRP 啊，因为你就是迄、那个我咧讲，迄个筋有小块有利益，受伤迄个要经过检查才知影讲是不是有可能是安尼。那么当然，在这款的情形之下，你若是就近吼，医生讲要甲咱做 PRP， 你若是经济都啊无讲真歹，都这个负担会起哦，钱这就另外一回事，总是。 佛祖无啥败害啦。哦，伊的物件总是从你内底花，哎，你内底修理的物件，佮佮你住入去，你的受伤的所在有效上好，啊，无效你嘛无了啊，嘛袂安那对身体无任何败害啊。所以实际上，若讲伫各管区吼，就近你若讲迄医生要甲恁做 PRP， 原则上啊，唔免都一定，那经济许可无一定爱排除啦。哇、哦，时间超过啊啊！今日见吼，我就讲到这个所在哈。
1: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哈！我林进兴林秘书伫遮，要甲咱介绍有关着这个活性的生物素。这生物素是咱维他命的一种，伊排行第七啊，叫做维他命 B 七啦。真侪人拢知影讲手麻、脚麻，咱神经痛、精神歹。都要补充这个 B 群，但是补充维他命 B 群呢，哦，足侪人拢无啥感觉，因为一般咱综合维他命内底吼无充足的这个生物素，那么甚至拢总无加这个生物素，所以效果真歹，食了拢无感觉。生物素呢，伊会当来促进咱新陈代谢，加速咱把这个废物排出去。来维持着咱身体的健康，生物素也可以来增加咱的头毛啦、皮肤，以及咱体内膜啊的健康。生物素是咱维他命 B 群内底上重要的一种，但是一般的 B 群甚至这个综合维他命真少有加，还是讲加真少。所以我林秘书要伫遮啊建议咱大家每一工哦，咱来补充有够。这个生物素，如果你那是要服用这个生物素，林秘书建议你吼、哦，爱选择迄个每一粒最少爱有一两千 microgram 以上的生物素啊，上好呢，啊个药厂来制作，啊才会当维持着这个生物素的品质，那呢对身体才会当达到必要的效果。啊，接续落去，咱来工商服务了后。来接咱的call in电话，拨用空七二二二空空空空，空七二二二空空空空，我关机，会记你。

各位乡亲大家好，而且要介绍咱一位专门改善血经循环上好的林博士输血脉。输血脉是各咱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输血脉对着头晕目暗、戆戆色、耳孔叽叽叫、视力下清、头壳痛等，因为脑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拢有改善或者是和镜头消失的作用。输血脉也帮忙咱血压稳定，是咱血经的清道夫。输血脉会改善脚尾、手尾末梢血路循环所引起的毛病，也会治疗四肢因为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输血脉会消毒咱新陈代谢所引起的过氧游离机，防止咱鼻血管的栓塞。输血脉到目前为止拢无发现有啥物副作用的产生。林博士输血脉是顾咱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以上林博士输血脉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08-101-0007。输血脉是委托政府制药厂制作，卫署药剂字号038-559。若需要，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

0: 是对着消炎有阿司匹林16-32倍，止痛是阿司匹林的30倍，伊可当退烧的效果嘛阿司匹林的20-25倍，伊可当是咱家庭退烧止痛的良药。如果有需要，请卡听有免费服务专线0800-001-009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祝大家身体健康。以上医科通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字号0800-001-001。医科通是委托政府制药顾问有限公司新药厂所制造，卫署有这字号0499492。
1: 刚刚刘小弟林金天的秘书介绍，伫只为咱所空中好朋友来啊、主持服务。
2: 接下来是开放现场可以高雄0700-222-0000。那么我款机给空七
1: 林金天的秘书，你有敲工位？
3: 啊，你是秘书，
1: 你有敲工？
3: 我请教哈。
1: 好，
3: 我们的迄、那个。本来就目睭就一个，
1: 哎，哎，请
3: 讲，林叔哦，我来请教你，跟你请教你，
1: 好，
3: 我这个睾丸哦，
1: 嗯，
3: 头啊是增加就结凝，一粒嘛肚皮一粒，
1: 嗯，
3: 啊增加就结凝，我看咩，因为我都是介意啦，
1: 哦，嗯，
3: 啊有作用我食，
1: 嗯，
3: 啊食了，
1: 就有两种可能哈、
3: 哦，
1: 一个可能是迄、那个，那个输精管哈、
3: 哦，
1: 叫做静脉曲张，塌裂了，再结果叫静起来，迄、那个睾丸叫静起来。啊，其中可能是来得生物件，遐、欸、医生是讲你啥病？
3: 无，伊无甲讲啥物病。
1: 伊唔知影啥物病少。
3: 嘿、欸，啊我冇甲讲我，啊但我去找必有可能。
1: 你唔知啥病，食药啊，变哪会知影有效无？你即卖变问我啥？
3: 我即卖就是讲睾丸。对啊，我这边是讲吼，
1: 医生讲你什么病是足重要的代志，因为我无看到你的病啊。
3: 啊，就是讲睾丸发炎安尼啦。
1: 发炎是安尼开刀，发全世界我唔捌听过讲发炎爱开刀的。
3: 啊，我食药食3-4个月拢未好嘅。
1: 我唔知影啥病。
3: 对啊，啊，讲个食药食未好。
1: 但是无迄个开刀的道理。
3: 啊，无就食未好，啊，食3-4个月啊。
1: 我唔知影你啥病，但我甲你讲最经常。就是静脉精索静脉曲张，你是不是精索静脉曲张？你给医生问我清楚，我叫我大概回答不变来处理。
3: 啊，
1: 精索静脉曲张呐，食药啊食未好，有可能爱开刀。
3: 我就是吼，食药食3-4个月。
1: 好，我跟你讲，我完全无法多回答你的问题，因为你的病安怎我拢唔知。我等刚才当跟你讲，如果你那是精索静脉曲张，因为食无好爱开刀无唔对，但是你什么病我唔知
3: 道。啊，就是我请教你哦。
1: 嗯。
3: 啊，就是讲爱开刀是几下都提起来。
1: 我唔知道你什么病，无我多回答你后边这些物件。
3: 你前边都爱讲什么静脉？
1: 精索静脉曲张唔是提了起来，而是治疗那个静脉，就是血经未过的意思。好、哦，爱是处理血筋的部分，一般无讲贵个爱提起来道理。
3: 嗯，那无拿提副睾丸安尼呢？
1: 无啦，还袂当干那提副睾丸呐？副睾丸甲睾丸是连做伙的。
3: 嘿，
1: 你干无伊就干那提副睾丸一件代志呀？
3: 哎，安尼唔就爱规只拢提
1: 我。我唔知你啥物病，我无法度回答你的问题。
3: 都像你头拄讲起对。
1: 好，头拄讲的迄唔是安尼。嘿，迄无咧挡副睾丸甲睾丸，迄挡血筋。
3: 哦，
1: 好，我你讲哦，我完全你国讲到明仔载，我无法度解决你的问题哈。你爱问医生你什么病，叫医生甲你讲，然后你再去问我。
3: 哦，安尼好。
1: 是。
3: 好，谢谢。
1: 好，拍摄哈。
3: 谢谢，谢谢。
1: 我林建英林秘书，你也请讲话。
4: 喂。
1: 哎，你请讲。
4: 林秘书你好。
1: 好，你好。
4: 我要代志请教一下
1: 吼。好
4: 好。啊，我
1: 吼。
4: 啊，这心脏哦，我拢是去食药啦吼、
1: 哦。
4: 啊，那安尼一天哦，我加两届，就是拢安尼拢会跳，跳真紧，一中间跳真

0: 这中间我拢跳过耳啊，拢有听到，为什么原因啦、啊、哈？
1: 大部分哦，心脏本来未跳足紧，啊，胸胸跳紧的大部分拢唔是心脏病，
0: 哎呦，
1: 大部分拢精神病。迄熬紧张、熬沉默、熬操烦的人，胸胸压起来会安尼。
0: 哎呦，
1: 嘿，大部分拢啊，我唔知你什么款毛病，但是我会使跟你讲，我看到的大部分拢情绪的问题啦。胸胸胸胸一个啥代志来，啊，就心脏跳足紧。
0: 跳足紧的呢，唔是讲慢慢跳，我本来
1: 拢
0: 跳得正常
1: 呢。偌紧？啊？偌紧？跳几下？一分钟跳几下？扭起来啦。
0: 我扭啦。啊、我
1: 流啊！你流血压都有啊，血压内底都有迄个心跳啊，
0: 有
1: 偌济？
0: 我拢跳六十瓦尔咧。
1: 嘿，啊！你讲跳起来紧的时阵是
0: 幾？啊！你跳中间我无尿，我都惊到要嗨啊！
1: 好，好，安尼我无多回答你的问题，但我今嘛跟你讲，吼、
0: 哦。
1: 嘿，如果那是讲的时阵平常时啊无紧对不对？啊，熊熊压起来，
0: 嘿，
1: 那熊熊跳。八十几个、九十几个、一百空几个、一百甚至一百十几个，拢，迄拢是唔是心脏病？
0: 是哦。
1: 啊，那是胸胸跳起来超过百三、百四以上，迄有可能是心脏病。
0: 哦，你讲做哪？逐工安尼跳安尼哦？
1: 唔是啦，压起来的时阵。
0: 好好好。
1: 你爱扭看麦？
0: 好是哦。
1: 嘿。我安尼简单甲你讲，大概是安尼，因为咱一般人紧张，心跳会较紧，但是迄未跳到三百三下、百四下未，吼，迄、就心脏病人才会。
0: 哦，哎呦，我夹夹才会啦吼。
1: 啊，那夹起来会迄情绪问题，你是不是足够操烦、足够紧张、足够怎么的人？你是不是种人？
0: 系，我足紧张。
1: 是，所以你唔是心脏病，安尼听我未？
0: 啊，对，我讲。心电图
1: 讲
0: 会
1: 做，我去照过。迄拢照过，拢正常啦。因为你都唔是精神病，我头多就讲了，我头多唔头站就讲了啊。
0: 啊，是讲我去食药的，那我食都拢都应该拢顺。
1: 无啦，迄个情绪的问题啦。
0: 哦，
1: 安尼哦。老紧张，老怎么？我精神病啦。医生未去跟你讲精神病，医生会去跟你讲交感神经失调啦，注意力神经失调来去跟你讲这方面的病啦。
0: 是哦，
1: 对啦，
0: 好、哦、啦，谢谢林秘书，谢谢。
1: 我林进兴，林秘书在抢工位。
2: 林秘书哦，
1: 哎，你抢工。
2: 跟你请教一个哦，这个什么位叫做脊椎侧弯哈？啊，这是什么原因太？
1: 脊椎侧弯哈？
2: 对，脊椎侧弯是什么原因？
1: 脊椎侧弯，咱这么翕相起来，你后咱翕下个时光对不对？
2: 嗯。
1: 啊，脊椎歪来歪去叫做脊椎侧弯呐。啊，迄有几啊种原因呐？你那是如果。脊椎是不是一节一节的脊椎？
2: 嗯，
1: 啊，一节一节的中间叫做关节，啊，原来就会凹来凹去，弯来弯去，对不对？
2: 嗯，
1: 啊，是安怎，咱会家己翕起来会歪来歪去，迄有几种原因？第一，吼、哦，就是你倒无好啊，哦，啊，大部分拢会脊椎侧弯，拢唔是倒无好势，拢是真正侧弯的。你若如果迄个脊椎迄个关节有歹去，大细肉。啊，有歪去，伊就会侧弯，就歪来歪去。啊，佮另外一种是关节甲，算讲迄个骨头甲骨头中间迄个旁，其实骨头拢无歪去，但是伊会侧弯，就是有咧酸痛。有咧酸痛了后呢，伊迄个脊椎边遐个肉会扭按呢，啊，这边扭较按，那边扭无较按，所以迄下子关起来伊会歪歪。迄款呢是会恢复的，所以你就爱看你的关节。脊椎甲脊椎中间有退化无？啊，有迄个旁有叫下去无？吼、哦，啊有突出无？要看安尼，如果那是拢无安尼，迄会恢复；啊，那是安尼，都爱治疗迄个关节，像讲脊椎突出啦、啊，是讲有歪有受伤去。所以到时你怎么款情形，我唔知，我咱简单甲你解说一下咧。
2: 安尼吼，
1: 嗯，
2: 啊，这那治疗是爱看什么科室，看我怎治疗。
1: 但我阁回到转来，我唔知道你的情形、啊、我即马咧甲你讲骨膜甲骨膜中间有问题无？伊、的处理方法是无同。
2: 拢未听啦，拢未听咧，也未感觉。
1: 啊，拢未听诶！
2: 我是关节的医师咧讲
1: 啊。安尼有可能迄个关节歪去啊，你着 X 光内底问医生，迄个关节有退化无啊？
2: 哦，安尼吼。
1: 系啦，啊，若有退化，啊，即马未听吼。
2: 嗯
1: 你就是爱食一寡保养关节的药啊，可以卖愈来愈厉害啊！
2: 安尼吼，
1: 嗯，
2: 好
1: 关节咧，像讲一寡迄、那个吼、哦，啊，都 过迄个关节内底软骨咧啊，互伊较袂退化。迄种会，迄种会，迄落啊！你个，你问医生是不是有退化？
2: 安尼吼，
1: 嘿，有。你既然有，有甲你翕个骨髓光，你就应该爱问伊，我是安怎那会歪？
2: 我是做一般体检吼，啊，我顺便照 X 光吼，啊，医生咧看是。
1: 哎，无你就，
2: 无去正式一看。
1: 无你就迄、那个，无你就迄个 X 光看对一个病医，但看到迄个 X 光，你问医生，你个，你个是不是关节有退化？
2: 安尼吼，
1: 啊，什么原因？
2: 好。
1: 哦，啊，无你即马甲我问我，敢来当讲这个原因嘛？安尼，迄个原因嘛？啊，我都敢那唔知影你是啥物原因嘛？
2: 好，安尼好，
1: 我都无看呀。
2: 好，谢谢。
1: 哦，安尼听吼，啊，那大间病院吼，即阵所有的诊所，比如讲你来我家好，你即厝边隔壁诊所也好，拢会当用你的健保卡会当吊着你的 X 光片啦。
2: 哦，安尼好，
1: 即阵是安尼啦。
2: 好，
1: 啊，我唔知你翕 X 光的是多大间的病院啦？
2: 我是民生，
1: 民生医院都用你。民生医院我那调会到，即卖区医院拢会，医生拢会。你凊彩一间病医诊所，你摕你的健保卡去，啊，你麻烦你给你调来看一下，啊，给你解说一下就好啊。
2: 好，
1: 好，安尼知影吼。
2: 多谢，谢谢，好，谢谢林医师，谢谢。
1: 来，哎呀，好，哎，来，你请讲。
3: 林医师，
1: 哎，你请讲。
3: 哎，我有几个问题要来请教你一下。
1: 好，你请讲。
3: 我这段时间吼，太拢做好过敏。过敏的时间哦，敢那像拢早时大概暗。
1: 拢安怎过敏？
3: 过敏就想讲一位正要要上上，啊就一点红啊，啊无就起一波亲像放假着安尼。
1: 规身躯也是特别多一个啊。
3: 部分拢是脚掌背甲改变啦吼，啊甲咱这个手的手后翘，甲手眉啊这个手眉啊这个线这个所在。
1: 嗯，听起来是拢较会到着淡的所在嘛。
3: 有这个
1: 灯弯的所在嘛，吼，白位较白嘛，
3: 啊，脚掌背甲改变。
1: 你这是不是啊？湿啊，个有湿气，啊，佮加上咱的空气中吼，有这个叫做啊尘螨的关系。
3: 我是唔知影，就是讲我人头。你来
1: 讲哦，你来讲，像迄较早讲较紧的。卡在咱做咱个囡仔人，无拢用迄个不要混无，啊，甲三十米就袂安尼搞。
3: 无啦，我是讲早时安尼，唔是较冷的时间是无啦。
1: 唔系，迄个冷无关系。
3: 我拢有吹冷气咧咧。
1: 迄个冷无关系咧，愈冷点都愈袂过敏咧。
3: 安尼哦。
1: 愈湿愈热愈会过敏咧。
3: 哦。
1: 因为你刚才这个局部的所在呢，我是建议你用抹的，或是抹药膏吼，过敏的药膏都好啊。哦，其实是你伫喺这个所在个心，迄个可以较打手凉凉打手的物件。哦，即卖滑石粉袂当用，即卖我唔知影囡仔不要混用这种，应该用喺三三的就好啊。我想听起来是安尼，唔是龟仙姑的嘛？
3: 嘿，
1: 龟仙姑。嗯，你唔是龟仙姑。
3: 是讲火气较袂通的所在是无？
1: 唔是，迄个火气无一点仔关系拢无，我听起来无。我甲你讲，我听你咧讲的位置。是因为迄个所在比较够淡，湿，啊，佮湿了后去加着空气，即个灰尘，啊，灰尘内底有尘螨，有的人对尘螨过敏，所以伊伫湿的所在，伊较容易引起迄个所在过敏，
3: 哎，
1: 所以我是建议你用我打就好啊。
3: 我有当时啊，就是去你拍面咧。
1: 哦。用我打就好啊！用我打对我咧讲，讲心囡仔即卖咧心诶，什么挖个粉，我唔知，我足久无有过囡仔，即卖囡仔无拢会高涨无？应该我想你诶病应该心一个迄度好呀。
3: 那不是咱身体上诶关系，这
1: 应该跟迄拢无关系。
3: 表面上诶啦。
1: 你若身躯诶问题未伫诶，你咧讲诶是要位置。
3: 哦。
1: 嗯。应该逐位拢有可能会发生。
3: 哦。
1: 嘿，我想是局部诶，局部。
3: 我来一点哈，这个，那是大概哈，再是有排便，再是会吃，甲会到时会吃，啊，暗时拢未吃，暗时你若吃一撮都拢胀起，都拢一直堵起，一直堵起。
1: 你有逐工排便无？
3: 有。
1: 啊，有卵啊，胀无？
3: 普通啦，我著头一日吼，拢差不多爱两遍，再是起来爱一遍较胀，过来食饱了，过一遍著较软安尼。
1: 啊，这个医生检查看到底是肠仔问题，还是胃的问题？因为我对你现在跟他说的这些情形，我没办法判断你这是肠子还是胃。
3: 好，
1: 因为肠子胃都有可能会低速到阴暗，你会吃不下去了。
3: 哦，胀气。
1: 哎，胀气啊！你若是胀气，伫个巴肚的所在，应该是肠啊。肠啊，伫迄个所在未通透。但是你一工有两摆大便，不应该产生未通透。肠啊内底若是有细菌，冇可能啊。无好的细菌，伊会生产气啊，伊会伫内底生不应该生的空气。哦，啊，我哪有可能拄拄？所以肠啊，我哪有机会啦？我无法度通直接甲你确定。
3: 啊，这代表医生看爱看啥物货啊？
1: 你普通的内科、家庭医科就 OK 了啊。
3: 好安尼啊，嗯，好，啊，搁一点啦吼。
1: 嗯。
3: 我已经是将近得要八十岁啊，啊是讲较早都拢下身打打，啊，即即久啊，真古怪吼，大概下身拢会淡淡的。
1: 你讲我食好了不？
3: 无，啊，拢全部都是爱煮一张卫生纸会淡的。
1: 啊，安尼爱去妇产科看。你像有这八十岁啊，较惊来哪安尼爱注意？哎，爱注意看你子宫够得咧吧？你要注意敢有子宫颈癌？
3: 哦，这有注意，这是无好的印象啊。
1: 无一定，但是无正常，我听起来无正常。你爱注意，敢是子宫颈癌？
3: 哦，注意有注意。
1: 有可能啦，有可能这个病处理一下就好啊，你总较等的。袂使哈，安尼
3: 哦，
1: 嗯，
3: 感谢你哦，
1: 感谢，好。其实咱电信组、电国台、电菩萨歌团师傅为咱所主持快乐广播网，大家继续收听。明仔载同款两点空中再会，祝大家身体健康，拜拜。
4: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有伊托米子的毒品呐，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5: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4: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7: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8: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7: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8: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9: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1: 我要寄挂号，
12: 要寄什么呢？
11: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13: 帮我操作啦。
12: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11: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2: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0: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2: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4: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5: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14: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6: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7: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耶。
18: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7: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18: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7: 哦，最爱老公了。
18: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19: 现在时间下午3点。

0: 下晡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电信做主持，快乐广播网制作播出。
1: 连瓜今仔日的节目是新主管注册勇气制造商总经理顾源重新提供每一定影响后，郑和彭公园赞助提供。下来节目时间，就由阮阿公代新组主持人继续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健康讲座。健康讲座，这个时段，咱就做伙来探讨如何过着健康快乐的人生。
2: 非常感谢全国咱这司机老大哥、温家兄弟姊妹。也更加感謝長久收聽咱這個節目的認證人菩薩，再來我聽眾朋友跟咱同尊敬的阿比總統又完在今天就休兩天的拜六，先祝福咱大家五後平安，五後如意，五後快樂，非常非常感謝咱大家長久來收聽阿彌陀佛。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节目现场进行中。今天新历十月三日，旧历八月二三拜六，节目单元健康讲座，迄个奇呀，再怪呀，再正奇怪。普通那是伫这个拜六，咱拢特别访问的时间，我拢事先的预告，因为早明。我哪想哪唔甘愿，我这土人拢是在个各位你也宽容啊！昨暝变鬼面未困着，哪想哪唔甘愿，所以我透暝啊，奔跑手机啊，啊咧，咱个纪少山奔波，淡淡的无听啊，尾啊，我拍电话，要用拍电话，因为我昨爱早点挂口罩啊，因为伫别人呀，迄、那个场所。啊，我唔敢讲收大声，啊，拍去啊，也服务中心的电话，啊，尾啊，甲听讲你明仔来上节目，安尼，伊讲我伫爱林市，你咪要叫我上节目，我吼，安尼就落节目了后，安尼，规个心情拢作非常歹了。你电话咪拍了后，我嘛变鬼面袂困着。理论足简单，我是讲今仔日。啊，未介绍咱的纪少善奔波，咱的担当的进前，我来讲我的心声。啊，嘛请咱的担当的先甲全国的听众朋友临时今日来上健康讲座，先问安一个来。
3: 议员以及咱全国侪侪咱的乡亲士大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陈宏，你再跟请安。
2: 理论足简单。真久之前，啊，某某，因为我迄那个小块有得肥肥大腹肚汤啊，哦，安尼即摆我加减暗时啊，甲买第四代咧运动，安尼啦吼，啊，因为咧开讲个中间，迄、那个国代啊，你即个腹肚直直浮开，安尼甲断腹肚，我介绍一个，迄人个院长试验出来，啊，伫照顾。连顺骨、逆顺骨，安尼啦吼。我讲迄唔好，我家己有在卖人呢，有伫我遮咧广告呢。伊讲无啦，你卖差足济啦，卖，你卖咧食，食那就讲咧做消化，无啥物作用，安尼。结果我总啊有那个卖，伊遐有在个代卖，我总个卖一克啊顿来，呢，一克啊顿来我。隔天工拍电话，互担当的来。我讲人家讲食咧到底哈，连迄个所有的胃肠改叮当，安尼所有规身躯拢好，剩煞也免洗油脂，搁兼顾油脂，啊，人个零顺困、一顺困，太 好可能安尼，管咱会遮尼钱，袂我老爸，我叫你来对不对？
3: 对对对对。
2: 啊，我啊，甲讲爱这一盒算我几千块，也混嘞啦吼，
3: 一包嘿，一包两包。
2: 然后啊，你甲讲无可能呢，伊袂安尼，等于卡成本，伊个广告做遐大，安尼袂好呢。哦，伊讲那照这个价格，你来买会好。哦，我那得卖好，
3: 对对对，
2: 啊，因得卖好。你讲讲因咧公司，干那广告做遐大，因一个月广告多，我一年嘅开销，我一年千六万嘛。
3: 嗯嗯。
2: 因广告一个月开千几万嘛。
3: 哦、有当时不止哦。
2: 哎呀，对啦，比如讲，都超过我嘅广告啦。
3: 对啦，对对对。
2: 因一个月超过我一年嘅总开销。
3: 嘿，对，因为电视太侪台啊。
2: 哦。啊！你甲讲无可能卖你这个价格呢？我爱都卖个，阿姨卖安太赚，安尼。阿妹啊，我个有那去啊，都有那老朋友啊，哦，阿都有那有代志，阿有那讲来叫我来甲斗协调，阿我个去，哦，阿迄当个人有那是啊，食几多饭呢？阿个有那咧啊，做医界啦，吼，人阿我尊重吼，哎，啊，另外也还价。你买，这款的根本无付嘛？哎，啊，这买价格超咱价倍，我当知影讲，伊可能算成本打就出来解。啊，买啊，我阁叫你来讲，啊，我伊卖别人安尼卖我安尼，讲安尼就对哇，你搞讲安尼嘛？
3: 对啦，对啦，对啦，
2: 啊，所以我就讲，啊，你咱的产品，敢真正差遐济，我叫你摕等于化验嘛？啊，
3: 对。
2: 哦，我讲人去卖遐得贵，啊，咱卖得遮尼俗，咱这唔算土沙粉啊做诶。哦，迄我电台有讲，啊，你后上，我阁特别叫你上节目，诶，就是为吼，为着这个代志你来上节目，
3: 我来去，
2: 吼，对不对？上节目你来解释磷酸菌啦，吼，啊，加乳酸菌啦，
3: 吼，益生菌啦，
2: 啊，加益生菌啦，
3: 是拢同款意思啦，
2: 来龙去脉等等，你来介绍，
3: 嗯，
2: 你一再甲挂保证，咱的成分无较歹，也是你甲我讲的，咱再继续讲过，
3: 哎，对啊，对啊，
2: 你嘛上节目安尼讲，
3: 对啊，熟悉啦，
2: 吼，你上节目安尼甲我讲，讲咱的产品绝对无输，哎，
3: 对。
2: 无可能衰，因为伊个身份袂啊，咱个身份你安尼讲嘛？
3: 对对对对，
2: 你嘛就节目坐底下
3: 我安尼讲，我讲啊，事实咱个米酸菌内面个身份
2: 哦，
3: 就比伊较好啊。
2: 有啊，所以我唔是当只个广告，为了播唔免想要搞法，我要论述，但是我唔敢破人哋卖你，因为你常甲我讲，为着用菇罐子害人受了了。啊，咱自己袂使咁破，咱讲咱的好得。
3: 对啦，啊，我这应该两单外前就开始有这个工课啊，就有人咧有做广告啊。
2: 对啦，啊，所以我上你节目，你讲咱卖咱的，因卖伊的，你假讲有一工人会知。
3: 嘿，对。
2: 一工单啊，即马单会知。
3: 两单我，
2: 对啊，
3: 两
2: 单我。这个医书生讲嘛，讲修三嘛，对不对？哈，安尼为何不？干啊！单独发哩，发八百几万啦！
3: 啊，你哦，
2: 哦，啊，电视播出来啊！
3: 嗯嗯嗯嗯嗯。
2: 哎，你第二个广告，第二个广告，有哪照常第二讲？伊本身身为医师、博士，啊，拢用到化验的，迄干啊，一个一个设计边啊，徛过来，拢穿穿一罐的白袍，医师化验出来，伊即个讲会输到你的。磷酸菌啊，啊，什么菌啊，大项拢总有，会当改变，甚至会当预防西药治，这患着有无大忌嘛？
3: 对对对，因为这不是药啦，
2: 哈，
3: 又不是。
2: 因为我想要想讲，磷酸菌都含咱的同款，伊太会使讲会当对着西药来改善。
3: 嗯
2: 你唔敢甲我讲啊呢？你敢讲会对药剂形态种种所有会
3: 去改变迄个菌
2: 改变菌
3: 长
2: 安尼吼
3: 形态？
2: 结果即嘛所有今日个广告总体
3: 哦哦哦，今日电视这是拢电视个报道嘛？
2: 无哦，无啊！个电视播出，电视播出，就是我嘛接到，阮电台嘛接到，接到未使未使广告
3: 一件，有通知这个部分就对
2: 啦。有啦吼，啊个各电视台嘛拢接到，马上下架。
3: 啊，好好好，
2: 马上下架，未使个广告。
3: 你事态就严重啊呢，吼。
2: 无啦，啊，就讲一支就已经，迄个会使讲是破纪录，无即款效果，讲即款效果，尾啊，咱是卖体解嘛。我咧甲问这情形，因为普通咱拢唔爱讲人嘅是非，我卖无是，我含慢生意卖，我两个耳朵卖卖。即几天人甲我破停机，咱用开讲嘅方式。伊讲你嘅物件遐咧好。啊！你大家话卖，伊介绍的朋友在吃，无人嫌咱的产品嘞。我唔捌听到朋友同我的面讲，啊！你的物件无好骗人嘞，唔捌人家讲安尼，吼、无你讲啊，爱食期间过，
3: 成功
2: 我的朋友甲讲，哎，买产品。一做了后，当有感觉。
3: 对，这一定要时间啊，因为这是保健食品，不是药啊。
2: 哦，安尼啦，吼。啊，所以咧，在这个时段中，我干那安尼想，特别一心困、零心困，咱啊，你要讲安怎就发钱，啊，我足惊发，我唔惊关，我惊发，关到伊啊天困了，我原在食歹，关系啊，到伊啊休息哩，吼，啊那发钱的，难道有呀？你就知影，吼，啊，这道咱非常会到，哦。拜我那个公爵的天机，
3: 哦，
2: 他都讲我的天，哦，啊，那进贡比赛啊，贡为啊，我喜欢睇下呢。原来阮在所有的同行的电视台，所有诶，反正每天拢我接到，有
3: 响报
2: 一张公文告你，马上下架，啊，安尼哦，伊本身才八百几万，厂商发的一定
3: 过两倍，过两倍。
2: 哦，那个用
3: 户代言者嘛是爱发啦，代言价嘛爱发。
2: 对哦，代言价发八百几，厂商一定发4-5倍。
3: 啊，你好。
2: 但是因我一内行的跟我讲，咱两单我不过了十日去啊，或者要收中山。
3: 哦，因为迄个易销售的金额啦，
2: 哦，
3: 那卖迄个卖迄个价啊，
2: 哦。
3: 有真正相当的量，
2: 系啊，讲差不多几十亿嘅不离啊，或者几千万要成三。
3: 对啦，对啦，因为拢是安尼对啦。
2: 系啊，所以因为咱两当前，我叫你开讲，我有一家买一啊，阿含咱嚟食，都阿无影讲去改善咱。我唔是讲歹哦，无影伊咧讲嘅讲比咱嚟好足济，所以我呾查明，积极如如念，你今日你讲讲你无，你爱上节目。讲予人客听，讲予听众朋友听，咱这代是你拄只讲的，讲是良心行事。
3: 对啦，良心行事。
2: 唔是生意歹，我拄只嘛讲予你听。
3: 对啊，对啊，对啊。
2: 因为我一代开销大，我若干那做高雄、屏东、台南的，干那做这三代我拼。你头拄我讲的，你家己。哦，恁家己本部咯，华联一年卖几罐？
3: 嘿，无啦，迄当算啦，
2: 哈，
3: 迄当算。
2: 一年啦，一年啦，
3: 一年可能吼，十几斤都算袂出来啦。
2: 对啊，一年卖无十组，我敢会使抽掉？你讲我无来抽掉，我抽掉，我失信你大将。哎，啊，咱这代唔是讲干呐要赚钱尔，有哪都咱这代本来就咧。有这个政治的角色
3: 哦，对，扮演着政治的角色啦。
2: 天鹅一年当你卖几台？迄个
3: 我印象应该，
2: 因为迄无咧送嘛，
3: 两个至三个吧。
2: 系哦，
3: 哎啦，一张两个至三个。
2: 好，安尼你甲收，迄用邮局送。
3: 哎，对，迄用邮局对。
2: 系啊，快递也卖送
3: 钱。对。
2: 爱用邮局那个哩啊，一年当我两个至三个骗我大。啊，咱卖讲其他的电台啦，讲咧，比如讲从南投地区上面，我第二家电台，因为几十只的电台，迄、那个开销大，唔是我的生意卖，我买啊，当时咧主持是三四十单，我才咧怨叹讲，啊，物件遮好，无人嫌，啊，太遮卖，因为我的开销大，你拄只个介绍电台七，是不是孙女啊？甲我讲，阿公，啊，你咧做志工？啊！你著拿一个，安尼三顿会当过，我食食崇拜，都甲你讲臭豆腐。顶礼拜红山做，你甲买食到长大了，我嘛呢咧过瘾。
3: 臭豆腐哦，
2: 啊都食袂了，我唔知讲三四个人切一半食袂了，我总甲顶咧。哎吼，臭豆腐呐，微波炉是臭啊，规间袂品质。啊，我用冰的，用煮的，你听无？哦，各位。 我安尼来伫生存，来伫生活，但是我哦，甘之如饴，心情足快乐。所以为着江秀山这个朴素，两当外来，用朴素穿着一领白袍，用着伊化颜色，伊拢安尼诶玻璃杆啊做一支，淡仔一点一滴伫化颜，这镭到底安怎安怎啥货？安尼哦，安尼来卖两当外。伊罚800万无挨着，讲迄有插股，
3: 一般系啦，有插股，安尼无抽成啦。
2: 啊，抽成，
3: 对，一般是安尼。
2: 哦，是插股啊，抽成，有利润的。所以当过了十台，一电视台杀回去咧。咱的电台一年千几万，就包括全国啊。啊，伊的电视台是算秒的，你来啊。
3: 我知啊，我知。哦，
2: 电视台算秒，罚一堆钱啊，对咱这个产品。你讲你未骗我嘛？咱合作三四十单啊嘛，哦！你讲咱的产品，以往我甲你保证，无较输伊个，吼、哦！啊，我今日请你来，为何伊讲啊讲个，会啥物逆转腰子出头了了？感情才有迄个效果，你家己有借书归托啊句个，该开药品公司个，你家己啊你。有那附带后邮局，哦，等等，咱用专业讲哦，因两当前你讲讲啊，含糊，唔敢去得信人嘛，对不对？
3: 对，
2: 啊，今仔电视咧破菜，讲爱传播下只，唔是无效，讲了先过头，
3: 先夸大了，
2: 啊，价格嘛卖，你价格查咱的查我的啦，即先哦，先我你讲一个啦，价格等等。
3: 那价格吼，咱爱看这笔产品伊30包。啊，卖3000几块啦，啊，当然伊看通路啦，或者通路无卖遐贵啦。
2: 好、
3: 哦，但是你若以咱个计比较起，哦、咱就爱看伊内面即包伊个含菌量，内、哦、面有偌济菌啦，偌济活菌啦。咱一般来讲，咱一克就有100亿啦。
2: 哦，
3: 你若讲原料一克有100亿个菌啦，
2: 益生菌、益生菌，
3: 对啊，对，即款个就是讲即款，伊你即卖来讲，讲所有个即款个菌。
2: 哦，
3: 啊，你若因是50亿。一包50亿啦，
2: 哦，
3: 啊，所以讲，即比较起来，你来看，伊一包2克50亿嘛，
2: 哦，
3: 啊，咱是一粒，咱一克啦，咱一克是100亿嘛，
2: 哦，
3: 哦，所以等于讲，咱的菌嘛是加一倍啦，
2: 哦，
3: 啊，但是咱的价格，你来看，咱那咧卖120粒，啊，一个合起啊，一个千外千桶尔，
2: 哦，
3: 对不对？啊，120粒千桶，一粒带10桶块尔，
2: 哦，
3: 啊，因这一般来卖，我头路讲嘛，30包。30包是卖2800到3500，因伊个通路无同款，可能伊经商的方式也无同款啦。所以伊咧，
2: 我买的东西是甲摕2000外，到尾也卖别人3000外。
3: 3400，3400。
2: 伊讲你甲我讲卖2000外安尼，伊个广告太好，你甲我讲安尼
3: 嘛。对，啊，伊无安尼点嘛卖好，咱就输人输嘛，哦，持续嘛卖好。但是对咱消费者来讲，就是讲这个啥？羊毛长在羊身上啦，吼，伊同款，伊就是嘛是找咱的消费者来出嘴啦，这是一定的道理嘛，无伊就卖好啊。啊，所以讲，你也想，咱一盒，咱也是120粒，千通块，
2: 哦，
3: 啊，等于啦120粒，咱一粒啦，俩讲，比如讲有50亿的菌来讲，就等于伊一包嘛。
2: 哦，
3: 啊，所以咱的量是等于讲是伊的迄个四倍量。
2: 哦，
3: 等于4倍量。啊，咱的价格是等于伊的1/3，啊，2×4倍，3×4等于，那安算起都好等于咱的12倍啦。
2: 哦，只要那安尼在卖价格，
3: 就
2: 通路在卖价格，咱也爱卖贵，这我袂晓算啦。
3: 我啊，12倍你也看，
2: 哦，
3: 一盒卖万二啊。
2: 哦，
3: 咱都咱个清桶嘛，咱卖万二得啊，12盒卖万二啊。可能正好你坐落来，你甲买12啦，即样你价格我甲你列了出来，规拢正好你会当送，拢送好你，起码爱1万。
2: 一万啦，
3: 系哦。
2: 你甲看听众朋友，
3: 因为我即拢有照伊内面的成分，
2: 哦，
3: 甲原料的比例价格你比较出来，唔是我凊彩好好的，恁唔是安尼讲的。
2: 你身为药厂，不管讲健康食品还是药品，你非常慎重的，甚至。 种种安尼非常注意，我甲你斗咧，你足小心嘛，
3: 即个帮我做注意，
2: 违法的也唔敢去做，我食只老话，我有甲你讲哦，我其他拢无要紧，我敢那存一个加减啊淡薄的这个名声伫世间咧
3: 流传。对对对，这咱讨论嘛，那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啊？
2: 我讲我无会使讲空手好药，得一个空中的名声，我食只老话。未使老来失策，失策吼，啊，骨切嘅切吼，老来失策来失计，安尼吼，啊，都我咧会当过到，未活到八十七岁，啊，佫会当你讲啊讲，你咧讲好着，佮主持几档啊，佮有咧啦，
3: 两岁两岁啊，啊，主持几档，两岁两岁啊，
2: 两岁两岁，吼，
3: 你有看你即摆身材佫几偌好个呢？因为迄件多吼，佮有消息啊呢，
2: 对啦，
3: 迄真正属实呢。
2: 啊！我都食咱的尔，无可能我摕钱去买较贵的物件，你就知影。
3: 对啊，对啊，对啊。
2: 我冰箱拍开，你就知影我靠！今仔日大家，啊，我的主任讲，即卖得甲斗烦恼，我生活，我嘛拜托的，冰箱拍开，拢总无半项菜嘛，加买一个菜。伊讲明仔日你咪拜，得甲你买一粒白菜啦，安尼啦，安尼我来咧过日，我足快乐，因为我。啊，良心对天对地过，江朴树伊咧介绍伊个产品，你讲伊个介绍法，伊个内容讲个，你讲在乎的呢？你较内行的，你这我唔捌哦。按照讲，这逆转为福部长个开刀，甚至以上的医师会要求铁闸，重要的爱吊脚，这受过含。咱唔是讲伊个产品歹。嘿，就含咱的共款，讲甲比天顶先，这你拜托你来说明一下来。
3: 这甲咱乡亲时代好容易报告一下吼，即味恁讲这原料啦，哦，这几只菌啦，咱讲菌算食，因为菌吼，真正有够多啦。每一间公司拢有无共款的菌，啊，当然伊咧要讲治疗，讲伊咧保养啥物款的所在，啥物款的角度，拢无共款的讲法。哦，这只菌，这两三只啦，哦，这两三只菌，你两三当前，迄当时咧医院咱有探讨过，就有人讲这个物件食落了吼，药剂那咧生新的会当唔免生新。迄当时咱为了这个问题，咱就一直讲啊，讲迄无可能的代志，
2: 我为着安尼特别，我去买一盒嘛。
3: 对啊，
2: 啊来，佮叫你去等于化疗。
3: 对啊，对啊。
2: 我讲这。食咧白白人零成菌，啊，咱是咧卖血多，人咧食咧到底唔免洗身，我甲你扛不了
3: 啦。我来讲，我嘛要用报告，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啦，是那个无可能，因为药剂甲肝无共款，肝会再生，伊细胞会再生，但药剂是不可逆啦，还是无可能可以逆，因为药剂咱的肾丝球呐，歹去就是歹去啊，咱一个药剂都有一百万粒的肾丝球，歹去就是歹去，无可能会阁生出来。哦，那特别，那哎，那生会出来，就无人会洗身啦，吼，对不对？所以讲，伊是不可逆，迄东西咱同你讲。所以你洗身的人，洗身就是伊会分看你腰椎病分五个阶段，到第几个阶段你就爱洗身啦。
2: 对。
3: 啊，你若讲你洗身，就等于讲宣布你腰椎就无效去啊嘛。啊，无效的腰椎，你才有可能食逆生菌，食食伊就去活起，迄个无可能的代志。安尼唔是讲，迄唔是干那广告尔，迄会当得诺贝尔奖呢。迄个算奇迹啊！呢，迄个送去世界吼，争取诺贝尔奖呢，迄个不得了啊！我落去做广告，搁你阿咧发广告，惊搁惊恁发。我若得到诺贝尔奖，算凊彩买到真正白啊！
2: 但是伊伫阿咧化验，拢现场了，你看。
3: 对啊，化验对啊。
2: 伊在当场化验，这啥物事？你到底现有效？安尼用你啊，清清楚楚出头，我唔捌咧。我讲奇怪，我对你讲，人迄在当场咧直播，啊，拢翕出来，你讲，安尼这支橄榄啥货倒落，到底啥物货？安尼含在有志有看见那种青皮巴啥？我对你咧咧讲。
3: 有爱报告啦吼，即卖目前咱台湾诶一寡科技大学，甚至普通的大学。哦，甲一般的公司，哦，有咧合作做研究的，哦，一四山，哦，一四山，啊，主要较早咱的国科会，哦，拢会提出着补助，哦，就只要咱的或者产学合作，哦，你啊产学合作了，你有提出你的研究的报告，哦，到一个程度了，咱的国科会会甲你补助，哦，系哦，啊，所以即马足侪科技大学，还是普通的大学。 因拢有即款的团队。啊，所以你要看到遐迄个啥培养皿呐，或是迄、那个迄、那个什么化学作用咧，咧叫的遐吼、哦，啊，逐间大学嘛有，啊，若较大间的迄个生物科技公司，拢嘛有家己的实验室啊。实验并无代表伊就是结果，吼、哦，这点爱记起来哦。
2: 你嘛当时有甲我讲，咱要做卖晒，你嘛
3: 你甲讲。啊，你我都用这实验室得啦、哦。啊，过来，迄当时我嘛甲伊完报告，这几只菌。是咱台湾几间的生技公司合作，然后提钱，和咱台湾的大学，吼北中南拢有啦，吼卖讲对景啦，北中南拢有，和阮做研究，啊伊嘛是去遐咧研究，研究讲伊这会产生什么可能作用，比如来我安尼吼，我来做研究就是，我来这只菌来食这只狗血，比如的啦吼，啊这只菌会当食这只狗血。阮的研究，阮的研究是研究到遮，但是李议员你个角度讲，啊，这个狗血都拢比你而止啊，好、哦，你比你而止啊，所以我的菌啊，我都把狗血食死，那么我的而止特别受到伤害嘛，吼、哦，这道理会通吧？但是迄是你研究的单位，就是这个大学，伊研究的单位是干呐做到我的菌食死这只狗尔，食死狗血。有志是毋是有法度，互你会当重新换起无？哦，伊无一个结果。哦，好，伊是做到遐尔。哦，啊，你要甲解释讲，啊那安尼有志若要到遐尔加，哦，安尼我有志就袂歹去啊，啊我有志就会对伊拢好起来，安尼我嘛无法度。
2: 免说信啊。
3: 嘿，这，这有一个道理真简单啦。哦，比如讲啊，这有做推论嘛。哦，人讲逻辑，逻辑就推论嘛。推论开始讲啦，来。我一个小弟有嘴有鼻有目睭嘛，吼、哦、啊，迄、那个川普嘛有嘛，哦，吼、哦、对不对？啊，所以讲，只要安尼讲起来，川普就是阮小弟，哦，吼、哦，伊嘛是有嘴鼻有嘴有鼻有目睭啊、哦，所以就是阮小弟嘛，哦、这是咱的推论嘛，吼、哦、啊，另外，哦、我咧看的角度是，唔是安尼哦，川普是金毛的哦，哦啊，阮小弟是。哦，是个汤面哦，所以因两个是无关系哦，或、哦、者是推论无同款啦。哦，所以我讲，你讲唔好，我敢讲安尼不好，安尼袂使阿别讲。
2: 哦，你起码你搞。
3: 系哦，安尼不好。
2: 讲无可能，你
3: 系系哦，袂使安尼讲。
2: 你上节目啊，讲无可能。
3: 系，我讲你袂使安尼讲，安尼讲是唔对，就是讲因咧讲过迄种讲法，讲迄种讲法阿就唔对啊。哦，是是理非啦。
2: 哦，好，来，刷咧咱今日的广告。听得完呢，咱的好的产品哈，老欠面啊，这林顺坤哈，啊，都他都阿都咧讲啊，去玩弄我，这人家这样搞玩弄，害我有那同款嘛，去买一组啊，个特别叫咱的担当的来去研究安尼哈，啊，我甲食咱的尔尔，啊，食到我身体的较健康，进广告拍过手伤，啊是拍3828950。3828950进广告。扫扫扫，每日扫，不管冷扫、热扫、黑骨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永禧止扫扇每罐160公斤，1500元，各种扫净拢有效。伫电视请得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两盒120粒，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食两粒，会当食2个月。至少参加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空六24354352435435。即马电视台大咧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互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露营。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元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
4: 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几股，买2罐佮送一罐，一组3罐150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要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剂美清肺露，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毛时啊，遐以为公路有那通个清气溜溜。清肺露引剂美每罐150粒2100，早暗各吃一粒，保养一天吃一粒，多吃5个月。买3罐，搁送一罐咯。有个人呐，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骹手无力，都是得腰酸背痛，骨头若痛个，那就讲腿啊得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抗白食9粒，食袂到2个月，抗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强清白肌骨膜一定人能要，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即马电视嘛有咧广告，末梢血行障碍，就是讲血呐上较袂高，引起卡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拄好食半当6个月。
2: 咱人的一生中有1/3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那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吃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4: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有得靠男性自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让你拼未先，精神真八足。我都靠男性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买2罐搁送一罐，拄好750粒，会当吃当外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咱这含有最珍贵的中山铁甲中德糖，一组220粒，优待3000块。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大当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地粉，不需要你那讲。
2: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咱有需要的话，麻烦你那拍过手上，或者拍3828900哦，3828900哦。啊，我那先给咱报告，我先给咱发布唔到，有关到咱的。啊，这个月25古历的9月16日礼拜一号人数啊已经满吼，啊我唔知啊，讲欠十外作息咧，所以呢来报走工作已经满啦吼，因为这都我的主任来在烦恼啊可能进前甲我通知的我未去接你啊，啊个发布啊已经满吼，这点甲人感谢吼，已经满啦，谢谢感谢吼。有关到拄只咱咧讲这林顺坤，我特别要求这2点钟，用来拆这个问题跳开。咱本来唔敢指名点说，咱尽量成立虽然者虽然个，作者知识阶级的，因为哦以前讲叫做地下电台，伊应用着，经讲着讲个地下电台是无水准的，你听安怎？我即代讲政治呐，讲无水准的作文弄啊，要无够水准，要讲30-40档的政治，
3: 你无在调，你无在调，
2: 吼、啊哦欸！啊，所以我这台算加减有水准，
3: 做有水准啊，做有水准，
2: 做有。啊，所以那个特别甲人讲，为何我爱讲个产品太遐济，拢讲一堆啊？因为我爱开销大，我爱靠即个广告就想偌济节目，所以咱无法度人讲个遐遐话电视放咧。两三分钟，
3: 两三分钟，对，有两三分钟
2: 嘛，几十分钟。 两点钟，无啦，一点钟那两栋广告好难呀。啊，迄栋广告你要讲一栋也会使，要讲十栋、讲二十栋，我在你去讲诶。所以我总
3: 带过。八分钟的时间吧，两栋。
2: 对，
3: 时间系。
2: 吼、哦，啊，所以这有够硬道诶。啊，咱拢总带过，但是我拢自信讲，咱的产品好，人食落。啊，自然拢会，那无咱太一气会调。一个节目要一气三四十档爱惊人呢，不是讲我家咧分给几个？
3: 应该是无几个吧。
2: 啊，
3: 我看到目前我看到的是干那二万里尔呢。
2: 对啊，无啦，咱个盘只济大。
3: 对，
2: 安尼个，啊个我这未晓讲国语的，个老人家啊，这听我节目的话拢归仙女啊，看有无？
3: 啊，唔过你什么声啊？讲着国语吼，佫做好听嘞。
2: 不卖，卖嘞，
3: 好，佫做好听。
2: 耶，咱即嘛这林顺坤，因为佮基源政府安尼种拿大刀，安尼破大差，直接破嘞知名。啊，上哦，而且医师有一个整介会，整介会，
3: 诶，
2: 咱就美容院的话，即嘛拢整一轮三个啊，诶，话拢吊脚，台中嘛以前落落汉医啊，落着啊，
3: 一般的注射，医美啦，医美，
2: 医美啊，尾啊，即中医台中诶个东西，咱就台中议会诶议长级的吼，啊用注射嘛吊牌，
3: 对嘛，啊，迄中医师诶，
2: 呀，迄中医师啊，拢共款啊，上医诊界，所以咱今仔日我大家安尼讲特别了解，因为毋是咱咧。啊，放马后炮，两当前人讲大声，但是人钱人内行诶，
3: 人赚一
2: 钱。会知啊，即阮同行诶，会使讲即个有哪共款咧？即、這个广播同业人不骨啊，会去啊。
3: 嗯。
2: 哦，啊，发帖要创啥？发帖嘛，厂商甲发呢，艺术本人免发呢。
3: 应该是安尼啦，应该厂商爱付钱啦。
2: 吓，伊即厂商会退入，哦，啊那吊牌是生意衰啊呢。
3: 哦，对了。
2: 所以讲用我起码有咧问你讲，伊迄用刀诶，讲效果着直接安怎？啊，你即我正要建议讲要用刀诶，你甲我讲吼，我会听将军适合用这牙工啊，就是鸟人诶，
3: 甲
2: 鸟人牙工啊，吼，即麻烦你阁说明一下。
3: 你这个部分哦。一般在我们的业界啦，吼，伊这有这剂型啦，剂型。
2: 哦。
3: 剂型有是惊卫生破坏。
2: 哦。
3: 啊，有是需要迄个量，所以不得不爱加用迄个剂型。
2: 哦。
3: 听说咱有当时我嘛做液体。
2: 哦。
3: 你若如果液体内面的成分，你若个浓缩做胶囊，可能伊的成本会较悬，所以咱必须要用个做液体。
2: 哦。
3: 安尼你食的时阵，伊会当较好吸收，啊，过来伊袂去伤着。
2: 伊
3: 咧物件未去伤到，阿妈未去予咱的卫生伤到。
2: 哦，
3: 啊，所以讲困伊就是活的。
2: 哦，
3: 一活困的时阵，你必须要爱较早时拢无得做一个口令啦。口令就是讲，你这个困的外围，佮佮包一层膜起，安尼听有嘛吼？包这个膜，到咱的迄胃了，较袂许卫生加侵蚀加破坏伊。啊，无较早若咧食迄尼生菌哦，可能你食一百亿啦。啊，到胃到肠啊，剩哦，剩要五千只。你胃肠，你这胃，你这胃的部分吼，都卫生，破坏了了啊。
2: 有当小个包，有些一开始作小作生呢，
3: 卫生啊，嘿，嘿，卫生，那是胃食道逆流。
2: 哦，你逆流改作作小作生呢？
3: 啊，咱的胃卫生就是像盐酸同款啊。你若看到盐酸，伊盐酸的成分甲咱胃的卫生是同款的，哟、
2: 哦，
3: 所以你若一吃酸，就是胃食道逆流。
2: 哦，
3: 嘿，那安尼的时阵，又爱做治疗，
2: 哦，
3: 爱做治疗，啊，治疗了还做保养，
2: 哦，
3: 哟，嘿，定时。啊，另外咱头先讲这个逆酸菌的部分，像咱做的做胶囊，
2: 哦，
3: 胶囊这个牙弓啊，到胃的部分吼，胃要甲消化好，用爱一个时间。
2: 哦
3: 哦，啊，然后咱的迄个菌佫有甲固定起来，内面等于讲咱佫有甲包一个膜啊，所以伊到咱的十二指肠要出去了，原来迄个菌，原来迄只菌也袂伤着。
2: 哦，
3: 吼、哦，啊，你若是用薰剂，薰剂当然有当时啊会要食口感啦。
2: 哦，
3: 因为咱人有当咧食物件吼，啊，我无食着，我就知影有效无效。啊，有咧食了口感袂歹，讲哦有效，真好，感觉真好。啊，所以有当时啊是要应付市场的需要，啊，来另外个情就是讲，伊要予迄个消费者感觉讲，哎、欸，俗个大碗，大碗满件，所以感觉哦，我这一包足大包，啊，你啊一粒啊几尔几块，啊，你徛伫咱的角度是安尼啦，吼，当然市场的需求啦， 啊，我咧做工课，我是感觉讲，那尽量会当吼，方便有效较要紧啦。啊，然后就是你若方便有效，安尼加个降落来，哦，降落来，我当然我会做教人啊。啊，而且即卖技术本身就已经我都从真正困对胃对胃保护甲出去肠啊。哦，因咱的胃是酸性的空间，
2: 哦，
3: 啊，出十二指肠，除了到肠仔去吼，较毋是酸性的。
2: 安尼等于。

0: 你困啊！你甲我讲，我一粒几亿啊？迄只咱的迄个一包哦，卖出去一盒，迄个啊几亿
1: 对啊，
0: 啊？
1: 对啊，对
0: 迄
1: 啊，对啊，
0: 是安怎算出来
1: 对啊，
0: 啦？
1: 对啊，我一困吼，咱一困，咱即马看袂出来啦。咱伊爱用显微镜吼，伊用显微镜来算啊。比如讲，来我用一克，啊，我显微镜内面用100ml，100ml 我算看偌济只，显微镜来看，看出来看有偌济只的迄个益生菌，安尼要甲统计出来啊。安尼啊，啊，无迄根本就看袂出来啊。迄个菌足细只，咱无材料去看。就像个细菌共款嘛，你这物件感染，
0: 这我看是良心的来变作算，都毋是咧算新台币。
1: 迄有在调
0: 啊，
1: 迄科技吼，即卖科技迄有在调算。
0: 吼、
1: 哦，嘿、哦、啊，伊本身就是我来讲，迄汉镜看了吼，迄物件伊看了了，伊就看出伊用倍数啊，又大起、哦，所以伊就能看出吼，伊迄量内面有几只。但是问题，几只咱坦白讲啦，咱头先有讲嘛，50亿嘛。其实咱讲白啦，头拄咱所讲，迄间公司迄困啦，着前较早两当前，咱着摕着原料啊，我着甲伊用报告啊，拢共迄原料，
0: 而
1: 且去做伊生理的人，我嘛知影线路安怎去的，吼、嗯，啊，迄、那个对间公司摕原料去的，这个拢知，但是这个部分咱是，
0: 你有老甲讲，但是。用骨关节，我第二讲，我接受到吼，接受到吼。你讲我，你再三甲保证，讲议员啊，钢筋原料厂，
1: 对哦，对。
0: 那无钢筋原料厂，你当电台讲出你我负责任，你叫我讲安尼嘛？
1: 佮钢筋制造厂，侬钢筋制造出来啦，钢筋制造出来安尼啦，哎呦，啊，所以讲，因为出对物件，咱工业的同行的，我就是个关键嘛。你赚你的钱，啊，我袂去断你的财路。吼、哦，咱做生意，
0: 我一向
1: 啦，哎呀，上起上欢险的，就是断人的财路啊，上刺激的啊。所以讲，你做你的，啊，我做我的。我做生意，我做生意一个标准，我要做到什么程度，我安怎做，那是我的标准。恁要安怎做，是恁的标准。啊，个人职业，个人担，到什么程度，恁就要负什么责任，吼、哦，就是安尼。
0: 所以，群众的听友，我请强调。钢筋原料厂、钢筋制造厂、钢筋原料所生出來，啊，唯有伊我多当加工个，那就牛上市，迄几倍你家己算。
1: 啊，那就咱顶礼拜啊，迄顶座啦，顶座咱讲过啊。嘿，哦嘿，迄嘛是十几倍啊。
0: 吼，啊，你甲看呐，安尼，伊迄种嘛，若讲了后，伊收起后壁迄个广告，咱啊个作用嘛，啊，咱这电台咧听惊人。因为即卖电，即卖大家无以前是农业时代，拢挂一粒产品咧听，哦，收音机咧听，因为无电视无啥物嘛。我伫30外当前，因电视还未普遍嘛，第四代嘛还未普遍，所以个电台听众涵盖各行业等等。啊，即卖电视到手机啊化伊啊咧，啊，你做工课话，你就无法度通听这个电台嘛？啊，有咧听，这个部分已经伫咧降落。为怎啊？拢电视现实，那就咱怎啊咧直播同款嘛？是不是？所以有那有所影响，但是原则上一直不变。啊，我昨昏那有讲，咱这代无法度通将每一人的产品讲三分钟啦。啊，你是要固定的？啊，这一点钟八分钟
1: 好难呀！
0: 啊，我一年千几万的开销了，所以要带足紧嘛。
1: 对啦，要速度紧。
0: 啊，得靠有效果。所以为着这个江博士啊，正式安尼吼，为了博雅大德总站落里头，不但以上发办，讲这我已经有人去。我以前有人卖这个，我的房间有哪几条电疗椅啦？
1: 哦，对，
0: 啊，这电疗椅厝内面的人，我买电疗，安怎搞个卖电疗椅的嘛？伫民族路、民族社区巷里，伊讲刚讲迄免洗信，啊，人去偷录，因兜的人录落种个过，你听，无洗信总死呀！啊，来，啊，还是只十几万。
1: 啊，迄个干涉害死人啊！
0: 有啊，真的讲个嘛呢？我顶个无叫你。我讲我做业务，你咪带入比较超过嘛，一只万十几万，对不对？啊，讲成本一只5000块，进口啊，无可能讲5000块，吼，应该几万块啊有啦。
1: 有当时啊，人会晓我，咱不便讲。

0: 扰。
1: 啊，即马咱讲即议题已经是公开化啦。
0: 对，哦，我即个无啦，啊，迄你讲电影，迄个到尾嘛，电视播出多哩，还讲咧，欠不讲咧，因厝内面的人要叫说是二种迷信，讲即要叫电疗伊唔免说，啊，同志嘛，哦，你压大，你
1: 台湾，啊，你较过分啦，啊，你较过分啦，
0: 然后。所以这个问题来发生了，我心里上不平衡，你听好啦吼。咱实在按你来讲，直接老啊，目的要维持咱这个节目，无可能讲这样一个电台卖这物件用不嘞，咱卖这俗，无迄个讲钱会当用不嘞啦。
1: 不可能，
0: 赚这有哪艰苦，你知影嘛？
1: 这真正艰苦钱。
0: 那无你太多，有当时你家己咧送去。
1: 我冇加足好，
0: 有，因为你讲我做假嘞，佮用假嘞，你家己公司有责任，那佮请假请包安尼粗粗当当，啥物货吼，人要甲你加钱，啊，不如你家己送。
1: 哦，大量要讲只，咱只拢该送啦，啊，顺便来当吼来看戏玩啦。
0: 哦，对，所以对着这，咱我希望咱大家用咱的地位，唔能够以前古早的观念，讲电台是地啊，电台拢在卖假的话，这一种实在是那对咱的业界吼，啊是讲侬无水准来咧主持，这是对咱的一种非常大。
1: 迄个较早应该是政治的问题啦，
0: 对啦。
1: 啊，迄个反对党为着要污名化啦，嘿、哦，要甲咱讲个臭，讲个恶戏，甲咱讲个做地下电台。电台拢嘛像即摆拢嘛地上，拢合伙人，莫讲地上，逐机嘛合伙人，即摆要对切地下电台啊，那不可能。
0: 来，伊所咧那个渐渐的广告啊，好的产品啊，我一再强调，会当互咱的身体健康，二来咱的节目会当空中继续来去发扬，有需要拍过手相，或者拍38289500，38289500进广告。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吃吃忘了我是谁。每个这关水电家事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百二粒2000二，一组三罐6000块。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2粒。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咱人吃吃的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种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得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2粒，严重的早晚各吃2粒，一粒120粒2000块，一组2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塑胶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主播用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得提供哦。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俄罗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佮送一罐，一组3罐150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看细，又浪费半点钱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赞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咧撇撇喘， 这那就莫大爱吃吃保养吃牛，较袂新鲜动都各种，各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点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各心中每罐一百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三罐佮送一罐，拄好吃当外哦。我都靠男性持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到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男性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每两罐各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当外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一组22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过去。咱这生物乳膏，足侪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8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两罐搁送一罐，买单含亲人做伙吃嘿。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医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袋装的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和妈妈小姐愈来愈水，这是合必水当当的保养品，唔免抹咖哩哩啦啦哦。强烈的加数每盒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2盒送一盒，会当吃半当哦。不需要你那讲。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官，若有需要，麻烦你到拍过厂商。黑甲帕38289753828975，另外跟咱报告，咱有关一日游的，啊，咱已经满吼，啊，一日游的吼，啊，长工差一个名，一个咱都免阁报啊吼，恐惊互咱走空转吼，啊，你若无，咱来拍来服务处了解吼，啊，已经啊两代菜已经满啊，感谢咱大家非常的感谢。所以讲到这个产品的种种的问题，我一再强调哦，单个完善无人见，我常讲啊，存心借药天地知。坦荡的安怎做我无看，伊用脚立的，用手立的，还是配探哪类，咱嘛是无看哦，无啦，比一个咧啦哦，啊，迄都无人看的物件，迄是良心的代志嘛哦。迄个良心事，假使讲一间餐厅，哦，那物件夹落在涂骹，人啊翕相机举报咧，都有代志啊。
1: 对对对。
0: 但是无人看客家，佮吵落，人你太知。
1: 卫生问题哦。
0: 迄良心事。
1: 对。
0: 哦，啊，我感觉我人生足快乐哦，啊，我压力大哦，因为我人生快乐，食以前少年走江湖，变走江湖，奔波世界历尽沧桑，迄个卖讲。迄公共三顿都未当接伊啦，无惊来帮我，我这兄弟啊，同事啊，在搞斗气，尾啊啊，受到各位的栽培了，我感觉非常的惭愧。所做的代志，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甚至一丝一刻，时刻完全我唔敢违背我的良心。政治的卖讲，卖讲政治的啊，我这都敢若出一条路通行，你啊无路通行。今日去访问担当的，卖哦，和为难啊，政治咱都无要去谈起。所以咧，当时咱拄只特别讲的，站的、头的、拍电话号的，手机也无接，佮派到公司对中人哦。两个外汇钱，我现压力大，压力大的，半暝爱食物件，你甲我讲，讲咧食物件咧会袂困着，哦，你甲我讲嘛，压力愈大。会愈
1: 厌啦，嘿，会愈想要食物件来解决迄个压力啦。
0: 晓啦，安尼啦，啊，迄个大目肚汤啊，你啊，人家讲着爱食，诶，结果我食，我爱食啊，真个无目肚
1: 啊。系啊，系啊，
0: 系啊。啊，就是，所以这讲开对我作玩弄呢。咱的产品真好，我唔是咧讲这个产品价格阁遮低，哎，安尼话是无法度像人做遮大，啊，结果叫一个破处出来，迄种迄算有名的，伊是有志的医生哦，
1: 权威权威，
0: 迄权威哦，啊，为着做这個，为着要趁钱，安尼来白吃，甲即马大哥伊讲代言呢， 代言就是像我安尼共代广告，
1: 啊咧，
0: 无咧负责任的，我这代言的我都要负责任的。这你的产品啊出差错，我就当臭名万世咧。我讲安尼对不对？
1: 所以讲我的物件咧做，一定要照规定行。
0: 对啦。
1: 包括广告，我来去消费馆，你广告的迄个稿吼，你看我拢写足保守。
0: 对。
1: 我唔敢白写。
0: 对。哦，所以各位相信咱的产品，哈。真感谢地，咱天气阁正热，啊，那咧无咧讲清楚，有当时我拢讲无路啦吼，讲三四十档关系，啊，特别地咱啊连续个假期中间，啊，秋老虎，啊，顺便有滴落雨天气啦，真热，加减爱啉一挂水，老人有哪袂使禁忌水，记啉一挂水会当排泄，啊，无咧咳嗽到你即个。不舒服的所在啊，会当来摆下掉。好，节目到这做一个小天棍。
2: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运。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4: 我要寄挂号，
5: 要寄什么呢？
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6: 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7: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8: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7: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9: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4: 大家好，我是防治大肠癌指挥官。大肠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呢？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两年补助一摆检查哦。未做的朋友都要赶紧去做。假使讲这个做了的报告若是有问题，都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搁做详细的检查，较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5: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饼
16: 97.5，
15: 快乐混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鹅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16:00。

非常感谢空中的听友继续收听4点到5点的节目单元。这两点钟，咱来探讨到一寡在所有啊，无论讲要安怎保养身体的来龙去脉。拄则咱特别有来去讲起到了吼。

0: 伊关着益生菌甲磷酸菌的问题，有诶分未清楚，妈妈拍电话来咧问，啥物叫做益生菌，啥物叫做磷酸菌？啊，即药品公司啊，即担当诶，啊，即伊干啊，药品公司一定爱有证书。我有一边，我当然有证书甲医书无共吼。有一边我去啊，我在万庆边医院，哎，伫几十年前，嗯嗯，啊，迄酸痛，迄个时阵胃无好，嗯嗯，哦，啊，几十年前，迄拄啊，阿鼻中风代志，心无脑烦，好好好，啊，规暝啊，佫拢咧病症，拢去搏搏死个，嗯，啊，万庆边有迄酸痛嘛，哦，都西医啦，吼。胃病嘛，迄个迄个长期的嘛，
1: 有啊，哦，
0: 伊迄大结病，处方入来拢，迄个三个月大约看一遍。
1: 你若迄个溃疡啦、胃食道逆流，迄种爱食较久的时间。
0: 呀，啊，即马酸痛的开的药啊，哦，啊，有一粒，迄个那就讲的胃药啊，啊，胃痛，我那开一粒胃药啊。啊，因咧病院看看咧，你得爱解处方药存，我拢伫高医接个见嘛吼。嗯嗯。啊，高医到遐尔，随家你点出来，你随点出来，内底有两粒药啊，拢同款。哦，啊爱揢一粒块，我讲啊，你总个揢个袂使，这爱有医师解处方。啊，你这袂使食两粒，食一粒袂使，因为胃药啊开一粒。啊，酸痛那个开一粒，吼、嗯哦，啊，变两粒，
1: 中好，
0: 了，中好，吼、哦，啊，迄、那个人个药剂师讲，即开两粒药啊，你食一粒多，我讲啊，你即啊，你着即个即粒卖家讲袂使，医师开个，阮药剂师，
1: 哎，把关啊，
0: 了，来的最后一道在咧修，即讲即药啊开安尼对唔对？哦，药剂师安尼，啊，即嘛得个。高那个药我们那叫念出来，念出来无得叫嘛，念出来迄个伊讲叫我袂使食香料嘛，啊念出来后个月啊，他去解处分，
1: 哦对，
0: 哦，但迄个药我去掉，对对嘛，药剂师就是关键，所以你常讲讲，医师咧开药，但是药剂师是药啊较内行嘛，
1: 对对啊，哦，药较内行，对啊，
0: 哦，啊所以你对这个问题安怎的凝酸菌、益酸菌叫？江守山跟朴树讲，伊后凝酸菌啊，益酸菌到底凝酸菌甲益酸菌，前晚你有讲过啊，你搁再一遍的详细说明一下来。
1: 头拄啊，咱议员所讲到议员讲，医生啦吼，甲药师无同吼，相对无同讲，药师是包括恁所有开材药啊，医生所有开材药啊，伊拢爱去看，爱去把关去处理。哦，啊，那么医生有分科。骨科的药啊，加脑科的药啊，或者加胃科的药啊，无定共款。哦，好，因为无定共款，伊可能干那捌一科的药啊，尔，迄科伊唔捌。哦，啊，但药师必须要拢捌。哦，啊，就在于这，所以药师爱甲综合看看，像头拄啊，议员你讲的，啊，你开了重复期啊，哦，所以爱甲把关，爱甲做处理。
0: 医师在开的，下面的医师无在联络嘛？
1: 对啊，
0: 所以伊也开，伊也开，安尼医师
1: 啊，对啊。啊，所以讲，迄个伊也开，伊也开啦。啊，佫一项在底，有当时啊，医生可能开了习惯性去啊。哦，迄条药啊，伊就固定咱讲做免受药啊。哦，伊一定会落，会产生习惯安尼。
0: 哦，啊，即嘛，伊就甲你提醒。系哦。但是我讲你怎个客家讲袂使，即个袂话，诶，中国你后个月。啊！大哥叫伊处方的时阵，一粒叫麦克落。
1: 对啦，对啦。哦，尤其应该是讲，迄粒无风害啦。
0: 对。
1: 如果有劣质的风害，药师可能会建议你去等于找医师。
0: 对，叫我麦食。
1: 对啊，
0: 哎，那就是过胃的。
1: 对，所以伊无劣质的风害啦，安尼啦。啊，另外，头段议员所讲，这个有关讲益生菌跟泥酸菌的差别，应该安尼讲啦，吼。咱的菌分子好甲歹啦，哦，吼，歹，譬如讲亲像大肠杆菌啦，哦，幽门杆菌，这种歹菌啦，哦，这种对咱人体有足无好的伤害。但是大肠杆菌唔是一般的益生菌有法度处理啦，迄可能爱综合几落款的药啊。哦，你我是比如讲，迄益生菌加迄个头先讲的迄个幽门杆菌就是歹菌。 哦，大肠杆菌、幽门杆菌是歹菌，益生菌是好的菌，伊会当负责处理咱体内哦，比如讲肠道内面，若有啥物歹其他的菌，可能咱唔知，伊会当甲你将遐歹的菌甲处理掉，甲食掉。就像我头先所讲的同款，这个益生菌食到遐意思，迄是比如啦，就是讲益生菌会当将遮一寡歹的菌甲食掉，比如讲亲像有的是会过敏，过敏就有虫螨，吼、哦，吼，迄虫螨也过敏，啊，小只尔，伊有可能伫咱体内影响着，啊，伊会做个过敏的，嘛有迄种专门针对着，吼、哦，迄、那个过敏咧食的益生菌，吼、哦，啊，嘛有一种专门咧固肠啊，固肠啊。迄就是咧清除咱肠仔内面一寡有的没有哦，迄个垃圾，因为一寡无好诶物件，会当变作益生菌咧，伊诶迄个营养成分啦，就变作益生菌伊诶饲料。哦，吼，迄个无好诶，咱立体内是无好，但是即只菌落去了，会当甲食掉伊。哦，啊，结果食掉会当互一只好诶菌，佫会当生更较济。哦，吼，即种是或者。较善性啦，较好诶循环啦，吼、哦、哈、哦，这个益生菌啦，吼、哦，伊诶迄个功能。啊，另外益生菌甲益生菌有啥无共款？其实讲起拢共款，是名称，就是源头诶名称甲使用诶顺诶名称。益生菌是源头诶名称、哦，就是讲这个菌，就是菌要产生诶顺，是由着牛奶发芽。来培养这个菌出来，所以咱讲叫做益生菌。
0: 哦，乳酸菌。
1: 嘿，乳酸菌吼，所以讲你呐，益生菌伊会叫你表示对着牛奶有过敏的人爱注意，因为大部分拢是由着牛奶发芽了来培养这个菌的，所以咱讲叫做益生菌。哦，啊，益生菌，益生菌是咧用的菌。哦，到咱肠啊，伊是好的菌，所以讲叫做益生菌。哦，安尼。
0: 就等于牛奶发芽，哦，做益生菌为，那就像我牛奶无啥加价咧，无我得无咧靠，习惯性啊，牛奶食咧，啊，就那就讲个太老啊，
1: 对对，迄个做乳糖不耐症，
0: 吼、哦哦，对，牛奶所以我牛奶都无啥加价，吼、哦，安尼安尼啊，所以这益生菌的原。乳酸呢，就是为牛奶也萃取出来的好的菌。
1: 牛迄、那个菌，咱菌个了了，到迄个发芽过的迄个牛奶，互伊来培养，互伊个生，互伊生团，安、哦、尼。然后啊，所以讲这菌有菌种嘛。哦、我头都有讲，菌有足侪种、哦，每一间公司拢有培养着伊家己的菌。哦。哟，啊，迄、那个菌的效果，拢每一间公司拢有伊啊做试验。啊，当然每一间公司拢有伊家己的讲法。哦、啊，好加歹当然都系消费者使用者会知啦。哦，啊，所以我头拄仔所讲，就讲咱的物件内面，我除了有放头拄仔咱所讲到，就是迄个医生所讲迄个原料的成分以外，哦，迄、哦、几只菌我嘛有甲落落去、嗯，因为迄原料咱拢摕得到，哦，我早前有甲咱报告过，拢摕得到，迄我有甲落落去。另外，咱内面嘛有固胃肠的，哦，啊嘛会当啊对这个较有过敏的人。会当有所帮助的，所以讲你长期个食，吼、哦，长期个做保养，长期食，互咱体内迄个活菌个培养较济，伊较会产生你感觉袂到的效果啦。哦、因为这毋是止痛药啊，哦、你若甲当作止痛药讲，啊，我即马腹肚痛，啊，我食着着爱无，随食随袂痛，迄无可能。菌个培养嘛爱一段时间，伊伫咱体内嘛爱一段时间去甲做培养，嗯，就安尼。
0: 我拄只你要上节目之前，我有讲哦，啊，好朋友，啊，伊甲我讲，啊，食某种咱一个广告产品哦，咱今仔一个为着江守山一款的夸大广告，啊，来压出真大好赚，这嘛伊影响到其他的产品咧，特别我今仔请你来是，绝对会影响
1: 到，会造成消费者恐慌啊，
0: 会恐慌嘛哈。伊讲产品唔是为随食随效，伊在讲，讲安尼，恁的产品一食第四罐都有感觉。哦，比如讲安尼讲，你某种个产品食第四罐都有感觉。啊，你若食一两罐，讲阿就无效放伊啊。我讲你食两三罐，阿就无效，
1: 不能食啦。
0: 哦，
1: 解开啊，
0: 到第四关，伊才发现讲，哎，效果
1: 才
0: 会出
1: 来，效果造出来，
0: 这是啥物原因？
1: 嘿嘿，
0: 是讲这伊在讲的这是啥物原
1: 因？因为咱应该是讲有一寡物件，比如讲我头头所讲困嘛，同款嘛，吼、哦。啊，是咧穿穿一寡有诶无诶，讲同款嘛。
0: 哦、
1: 你今仔即条水沟，啊，着踢到满满，你才有可能讲叫一个人遐穿，啊，一波落穿好，无可能啊，吼、哦，对不对？你即条水沟已经踢满，剩芳足细芳，水流一定细降，所以讲你一定爱有一段时间，互人去甲你清清咧，那是拼拼咧，你一定爱时间啦、啊。啊，过来嘛是顶油啊，甲冻。你顶面那个洞唔通，哎，后面吼，迄已经弄脱掉。你顶面唔通遐一挂粪屎，佮淡淡落来啊。你嘛是爱去叫人去顶面洞啊，安尼才会当相关一下。所以讲是安怎，你要清水沟的物件，的升温要有分，看是咧通诶，还是咧清诶？通甲清是无同款呢，吼、哦。迄通诶时阵，有哪通是，我负责你这个所在的粪屎，甲挑走，吼、哦。啊通吼，安尼就会当通嘛。啊清的就无人看啊，通甲清，清的就是伫顶悬，就爱开始啊，袂使互你产生垃圾落来啊。吼、哦，就爱甲清掉的，唔通甲脱掉，较你算讲应该是讲许个对顶大啦。通的是甲迄个公路经发开的啦，互伊通啦。啊清的是将迄垃圾甲清掉啦，安尼啦。所以一定要有两种成分啦。一般这个物件爱有两种成分，一种可以通，甲经公路经路较大嘞。那一般的公路有弹性的，咱个经路较大嘞。啊，清的就是将迄垃圾甲清掉，这是两个动作。
0: 哦、
1: 啊嘛爱两种成分啦吼，安尼讲较正确啦。
0: 哦，这当然那是唔是西药？西药止疼现在很在嘛吼。
1: 对对。
0: 哦，对对对，骨头酸。啊！你都即马电视咧广告爱食咧，所以有感觉。
1: 吼、
0: 哦，啊，当然啦，保健呢，啊，有那是得爱一段时间啦，吼、
1: 哦。一定爱。
0: 胃那是无种嘞，也得爱有一段时间。吼、哦，这我有那食安尼讲，啊，长期食，自然家己有感觉，因为我感觉以往在主持的时阵哦。迄阵嘛，当日无闲啊，也无可能照时间。你得早时啊，要念戏，要搁走议会，要搁做节目练。食饭的时间都无啊，头咧注意者。
1: 嗯嗯嗯。
0: 连这都拢无咧注意。是尾啊，要交过我孙女啊，诶，差不多迄届，安尼甲这伊就做两届哦，即正十班来，我那家己彻底安尼好改，安尼就较练啊，靠时间啊，那关节照安尼食，那真大的感觉。啊，去吃十顿嘞！我倒感觉讲，哎、欸，阿太真正着爱安尼，照时间到到我吃安尼呾改善。去吃十顿我改善，以前都无照时间，连食饭都无照时间啦、啊。哦，他有可能咧吃这产品，对，连个吃药啊、吃啥嘛拢无照时间，都赶规日个啊。
1: 应该安尼讲啦吼，这个物件保养品啦、
0: 啊，
1: 离咱台湾一档的销售量吼、
0: 哦。
1: 都统计会到个啦，
0: 嗯，
1: 哦，统计会到个应该拢千几亿啦，
0: 千几亿，
1: 对哦，统计会到个哦，
0: 哦，
1: 足侪是无统计会到个哦，吼、哦，因为啥物款的广告卖，咱唔知哦，伊这个统计会到就是等于讲你对公司有咧报税，
0: 哦，
1: 啊，伊当然咱的相关单位伊讲啊，这有咧报税，伊大概偌济的这营业额，伊卖啥物件是啥款的公司。啊，你甲统计出来，啊，你若无经过即款的通路，还是讲迄个报税，话说侪你根本就唔知啊，
0: 哦，
1: 啊，说唔知的时阵，伊变作你若想伊的金额应该超过千几亿啦，
0: 哦，
1: 啊，你也看一档近千亿啦，如果呐拢无效啦，
0: 哦，
1: 你看台湾人敢有可能拢判啊吗？台湾人无可能戆人啊，我食遐尼啊济，啊食遐济拢无效，会无可能嘛？所以讲，证明这个物件保健食品，伊绝对有效果。即马就是重点，制造的人，你安怎用这个配方，你的原料安怎落？啊，过来就讲消费者，你用什么心态来使用这款的产品？如果你甲当作这是像头段议员你所讲的，是一款的止痛药啊，我有需要较吃，那呢我来考劝你卖吃。这条钱哦，升起，食少食冷， 因为保健食品，以我了解，无可能有这款的功能。那有这款的功能，就唔是保健食品啦、啊，就讲药啊。啊，药啊嘛，无可能100%，药啊嘛，无可能讲有99%、99%啊，无可能啊，你嘛无可能的代志啊。所以讲，心态，消费者的心态，咱家己本身爱了解。我唔是要食贵嘅，我唔是咧食心酸嘅，我是有决心要来照顾我的身体，我是长期要食。从我这个状况啊，食好改善，食好十冬了后，我行出来，会当加加年纪的，会当比拼，我的身体比人较健康。哦，啊，另外，阮这个制造商，阮的迄个销售商，阮做产品嘛爱对良心有交代。我的物件就是爱有够迄个原料，原料我落够对，我较讲够对，我的计算法袂够对。卖讲有一寡人。原料无落到遐，介绍开甲管管管，我无特定咧讲啥物人。那即款的做法的人，你唔通对号入座。我是拢凭良心做代志。吼、哦，我有当时吼，若看到人咧赚大钱，我心内嘛足硬咧。咱咧母家大粒瓜，细粒瓜，讲实在嘛，差不多讲吼，比食头人较去小看咧。唔过时间是无眠无忍咧，吼、哦，这事实的啊。啊，所以我希望咱乡亲时代，你先建立你家己的心态。哦、是要长期照顾身体，唔是要来食心酸的。哦，
0: 这依我拢安尼讲，依我家己，因为你知影、我无可能去药房买个较好药来吃，诶，绝对无可能的。哦，你啊，讲欠较歹势，因为咱有艰苦过，哦，有失败过，甚至要去讲借钱。那個人說倒去到他的倒頭哥說要給我借錢說啊我要來找你要給你借好了失敗的時候叫一碗飯風建庫我們不要說對說什麼菜啊說我吃素食只要沒飯沒買那碗飯倒就刺激到我所以之後我家己這樣改变我家己的本性，等等啊，吼、哦，该赚偌济赚偌济，但是有一点的好处，我拢讲是大家会使讲拢大家教我家事、我出去啦，记住着讲，啊，你大家看到安尼，啊，太鲁少年，唔是讲我家己本家
1: 几岁哦，是真正鲁少年对啊，
0: 啊，因拢问讲啊，议员你到底是几岁啊？我讲身份证上30，啊，实在易讲。啊，照讲寿龄的安尼啦，87岁，啊，无人要相信、因为以往含我同款的正端上的是有退休的，是拢老界话都无方便啦、那我搁有法多等，那讲初几等咱无够咱，吼、搁会当安尼，暗时啊就搁走，因为我去走就会见到人嘛，迄话都敢那听我节目尔。但是看到我請不相信啦，安尼甚至话我因为嘴里我拢知，因为咱这全家即是家世便打出啊，我伫讲的讲话，我拢讲我这是造福打出着精神，真正着爱他，这是佛家的礼仪嘛。所以啊，这请这里啊，大家拢讲面熟面熟，唔敢认我，我那地心做无可能。
1: 少年即型的啦，
0: 晓啦，伊迄个电视台都20-30年都电视台，
1: 拢讲阮即型，
0: 晓，
1: 哎呦，拢无老。
0: 咱讲一个笑话，阮孙，我一个孙呐，伊是咧做医美，伊管咧咧，迄个艺术的医美，都住伫医美的公司，啊，咱来美容过，啊，无就迄个相吼，伊拢咧做一款的，我袂晓讲，我讲阿公的名片哦，出街相较近哦。无啊！你唔得教阿公，我来讲，安尼解我，我较老实啦。安尼麦哥，我来教我这个名片咧，做我30-30年迄个啦。我的孙啊，因为就讲人家伊好，我服务过去中秋饼来的，哎，你专门做一科的嘛？做一科。我讲阿你教教修，我较老实咧讲。阿爷到安尼，有人讲
1: 做假啦，
0: 讲袂认真，伊拢做第一名。你讲阿公这个怎么修啊？你和相片一样啊？怎么修啊？
1: 怎么修啊？我讲，你往外讲，你唔通咁讲诶。对我来讲咧，你唔通讲诶。同款你政治界吼，年纪跟你差不多诶，好，我打七十万， 一段时间无看到，啊，即阵啊看到，哦，啊，来差济啊！哎，老高真正看呢。
0: 无啦，按实在啊。
1: 他哩比起真正差哩都十岁以上，就讲年纪就对你上无少年，少年十岁以上啦。啊，而且伊个本身个政治界，我那算高层的呢。啊，老高有看呢。
0: 哦。对啦，啊，等下啊，即马你选举会走掉哩？哎，走掉的无可能，因为我即马无咧做议员，啊，大家那差不多一般得地的，地位有出了就出哩。大家十个九个问啊，你敢是第二王本人？即句逐天都有人问
1: 啊。啊，对你怀疑讲这套可能在笑
0: 话。晓得无？逐天都有人问，我变出来了问啊。你敢是电国台？拢聊我吼，因为唔敢认我嘛。啊，我拢知影伊的意思。你且讲我电信做，我拢解决。啊，你就是啊，我唔敢认你啊，他唔可能啊。你都二三十分钟的电视台，都迄个逐天
1: 咧。对啦，对啦，对啦。啊咧。你咧对后面看伊吼，迄我像咧高中诶啦，高中生啦，我
0: 迄个像咧，
1: 你个无最后你个身材吼，袂安尼硬硬啦，安尼吼，悬啊个安尼吼，抬头挺胸啦，所以你对后面看，真正就是咧高中生咧。
0: 啊，所以就是我用安来咧见证，我毋是要讲赚大钱，确实，因为真诶大部分诶产品拢为你啊提供嘛，因为我有信心嘛。别人所提供诶，我渐渐地咧提掉。啊，我即个产品，你若会当取代，啊，你去取代感官者，因为我靠，因为你对我负责诶，你，所以我即个产品渐渐改为你，原来由你诶公司。啊！你也来当药品公司，来当做药品，啊，来当做着咱保养的、保健的啊，这些产品，即个差不多拢累伫你啊嘛。
1: 感谢义工的支持
0: 啊！无啦，安尼我较放心，因为别人有当只，甚至本来伫向我合作的，一半好人啊。
1: 哦，好。
0: 我包人即个，我拄只讲单个完善，无人见，存心皆有天地，第一安怎做？偷工减料，我无了解嘛，吼啊！这我无迄个自信，我未得会胆寒，一定会胆寒啦。只要伊公司改组啊，偷鸡换人，迄个产品我唔敢去广告嘞，吼！咱这爱讲良心，所以赶快你的产品，我就提供教育产品啊，这款的，因为咱啊底下咧卖话，拢我拢够有清。咱拢有签注册嘛，
1: 有啊，我拢有注册。哎，咱的品名我拢有注册。
0: 系啊，所以啊，咱得爱靠这个信心。所以我伫遮特别咧查明通知，咱即来甲你讲，就是讲卖咱的产品，咱是以良心来滴，不是改赚的，咱来赚。啊，是讲好赚也无歹啦。起码好赚的钱，唔是讲要做到迄款侥幸失德的代志嘛。我赚的钱实在讲。
1: 回馈社会，
0: 哎，是对我来讲，头较少嘛，遐，啊，我拢伫碰一群啦，
1: 好，
0: 碰一群，即讲个见笑带啦，啊，只了碰一，我特别叫开啦，因为即要压开到三六个月，我讲你敢做只了碰一户外困一个，啊，你困二十栋啊，啊破伊啊哩，啊破即嘛，我后生啊，甲后分来买来搭，买来讲会搭只。哎，打的我因为坐困架拢伫了旁边，粘嘛粘袂掉。哎，啊，我搁要做一条，搁做一条十万的，那冇够咱呢。
1: 对啊，对啊。
0: 那无分期的呢。
1: 对对。
0: 但是我是讲，这个要困了，我得用一条碳啊种甲处理啊，咧坐安尼嘛是共款。
1: 哦。
0: 我人生就安尼念念，出去那学了讲你的产品袂歹，我心情就好。
1: 欢喜啊！
0: 哦，啊，恁孙啊做了安尼，那搞代志，我都欢喜啊。哦，我顶讲一个，吼、哦，一个小俊有人公司，佮要请我食饭，安尼啦吼，啊，我讲我请伊请，啊，伊叫一个西油人，伊本身真油人请，啊，叫一个总经理佮载啦，啊，我讲伊佮算作载我的主任，因为伊暗时啊，我唔敢回家，去大了佮载，啊，我咧佮讲啊，这小姐生。啊！迄、那个小姐甲我讲，我妈妈互你服务费几十单，那就讲要要那 都那一群咪伫个恐怖局，啊，但是咧对车用啥，我头几个位阿爷啦，哦，啊你个帮忙了，啊，真个退休啊咧，好，我心情就去做好啦。讲到我今日咧，甲你在算算兼甲你报答一下
1: 咧。
0: 啊，迄个心情上无同嘛，吼，阿文阿讲一句话，你今时个我妈妈。到帮忙的迄个第二员安尼吼，我看第二员都我呢啊，啊，真大个有一个做火箱的第二员，唔敢叫我，伊先做助理啦，伊二十当年做助理啦，
1: 对，
0: 吼，啊，讲伊看我安尼真看我，那你如果伫这个八月末了做去上班，伊妈妈我甲。唔单是恐怖局甲印南庄卖个，我服务惊，无物件嘛要挖地啊！
1: 哎，更你嘛记袂起啦？
0: 记无啦，无记到位
1: 啦。
0: 但是伊二十当前看到我，下面妈妈来拜托我。但是二十当前后尾你载我请，了我静静看啦。啊，我总甲孟小俊讲，这位是第几位啦？阿姨那开车，我当时我含我妈妈。啊！去拜托啊！你个，因一个今仔去调工，要甲你载，要甲你甲你报到。啊！我唔敢认你，伊来遮载我，唔敢认我。
1: 伊可能想讲，他拢无
0: 变
1: 啦，想拢无变啦。
0: 诶，二十当前，安尼啊，二十当前安尼，所以我就安尼感觉，迄个心情起我最好嘛。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迄个心情上，所以我用安尼，咱今仔日唔是讲到天花乱坠，得个。我的主持不够的，
1: 不够啊！你向人家讲，我无准备啥，我嘛唔知呢。
0: 吼、
1: 哦，系啊，
0: 啊，所以就是咱的产品良心的交代金啊，我有那甲人鼓励，吼、哦，平平钱啊，用伫刀口上，顺应经济遐好，股票人拢赚几百万呢，但是外口物资波动、薪水调动，这我那真处唔到。过年30,900元的底薪，但是物资波动无够摊开，身体够用开要健康也无吼。
1: 对啊对啊对啊。
0: 虽然讲健保有得付，你嘛是爱掠我，你家己付呢。
1: 爱支出啦，爱支出小寡啦。
0: 哎，爱掠我家己。啊，恁的产品啊，咱的小寡钱会当我咱啊身体来去健康，你家己有哪该做一个保养啦，哈。老来。我较感触啊、哦，身体家己的自主性，开赢你生活比砸偌济美金嘛。
1: 人、哦、有自主的迄个能力啊，哦、哇，你较有尊严
0: 啦。你讲有美金伫咧，那减那都那要食一杯茶，无人爱打天津的，
1: 有那感觉。较无遐意义啊啦，遐济、哦、美金嘛无什么意义、啊。
0: 我讲这是肺腑之言呢，肺腑之言呢。所以咱的产品了后，开用广告，因为无啦开用可以，
1: 哦，
0: 广告了后开用可以，好的产品值得信赖，有需要，咱拢有介绍公司的电话，麻烦你那个记开，或者拍过38289500，38289500，因为是林顺坤、叶顺坤在甲咱介绍个较清楚啊，吼、哦，啊，咱有那家己会当用你的智慧去判断进广告。咱人吃食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种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粒120粒2000元，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0625435435，0625435435。即马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让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露营，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给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元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阿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1罐50粒，一天吃一粒，1罐1000元，买2罐搁送1罐，一组。多
2: 三罐百五粒三千四，会当食五个月，一粒打二十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谷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永志梅清火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以为公路有那通个清气溜溜，清火炉永志梅每罐百五粒两千一，早暗谷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多食。五个月买三罐，搁送一罐哦。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份的一盒三十包，一日食一包三千五，搁加送你六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的如退化，请你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吃保养加油，较未新鲜动作过重，过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提炼的，和老人家元气八足，过心脏每罐一百粒两千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三罐佮送一罐，多吃当外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岛屿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百二粒千五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四个月，搁加送你一个月。啊，你若买两大罐，开三千块，吃八个月，搁加送你三个月，大概拄啊十二个月，一天若吃两粒加倍赚哦。
0: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做好困是采用十项国际专利，全球二十八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困到天光。做好困一盒三十包，每暗食一包，一盒两千五，买两盒送一盒。
2: 本公司特别推出清一白灵顺菌、益生菌，有几百。爱个好菌会当照顾到你的身体甲胃肠，一盒百二粒千五块，买两盒佮送一罐细罐啊！哦，有得靠南市之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到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二十四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有得靠南市之宝，每罐两百五十粒三千块，早暗各食一粒，买两罐佮送一罐，多七百五十粒，会当食。正和膀胱完全地膀胱无力，高腰老腰上腰搭搭地地，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完做三罐两千八，查甫查某拢有效哦。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医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哦，每包十袋三百块，两包五百块，五包药袋一千块，效果非常的好。
0: 强烈的加速。每盒六十粒，一天吃一粒，一盒一千块，买两盒送一盒，会当吃半冬哦。
2: 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若有需要，你那拍过厂商，还是拍三八二八九千哦，三八二八九千哦。咱的厂商技术上担当的都有提供到一挂回馈。这内底回馈办法，我无足了解。你那个拍过消费者服务中心哦，三八二八九千哦，详细甲你解释。三八二八九千哦，三八二八九千哦。咱即马就开放咱的口音，热线开放中。等等来的你的电话，咱搭档拢有在甲咱报啦，哈。你有哪个改讲一个？对啊，咱的等于咱的厂商哦，唔是服务电话，厂商的电话直接啊，未去请教你咧。咱的厂商的电话你拨一个来。
1: 咱台南的电话：06-24-35-435，06-24-35-435。
0: 这个电话是厂商的电话，有关的，因为当然我这外行的哈。对着这个有。产品、药品种种啊，咨询的电话啊，拜托你等个拍过因本公司啊，空六二四三五四三五，我昨暝要找你嘛，拍一支啊呢。
1: 有当时我吼， 啊，不是啊，有人手机啊无放伫身躯边啦。
0: 哦，安尼哦，哦，我咧找啊，拢无人听，啊，到尾我无拍公司看嘛咧，我人伫外口。
1: 安尼哦，唔歹势啦，歹势。
0: 未啊，空六二四三五四三五，热线开放，有关产品无了解问题，吼，啊，咱唔是咧讲啊，这产品好歹来分析着，假使讲到啊，因为既然啊是这借有欠。啊，这些药品公司当然对了各种的产品，因有药剂师啊来给你鉴证。小小我感觉伫电台啊来伫服务咧做义工，咱这个法律这么爱药剂师呢？
1: 啊，对啊，对啊，
0: 我们爱药剂师呢，哦，啊，所以咱会当啊拍电话啊，咱的热线是38286863886。出歹势，这点钟无去讲到政治，因为咱尽量卖从政治价位，因只药品公司何入去困扰？哦啊，人讲啊讲有当时啊，嘿，无介意听到伊讲干扰着，所以咱这点钟纯粹依照伊专业的角度来讲到伊关这产品的问题，哈、哦，你会当拍38286可以吗？38286，好，那即马结束，先甲听一个来了，请讲话，嗨，啊，你请讲，
1: 喂，
3: 啊，你啊，
1: 哎、欸，你好，
3: 郑国仔遐吼，
0: 是是，
3: 俺、啊、是陈药师吧？
1: 啊，无，歹势，我、
3: 啊、我要来请教讲，我有咧食你咧，
1: 但是我公司做做药师，
3: 啊，迄是敢会当长期食？
0: 来，你我叫我甲你答，伊毋是药师，伊是董事长啦，吼，来我讲啊。哦，当时调来，我叫甲你答复一下。你讲安怎？你阁讲一遍。
3: 我有咧食迄个加速降压的迄啦，啊，但是迄是用长期食无？
1: 你用长期食哦？嘿，你紧啊！你一天食一粒吗？
3: 啊，我啊，敢免规年拢总一直食。
1: 诶，袂要紧。
3: 诶，袂要紧。
1: 嘿，袂要紧，袂要紧。
3: 哦，啊，迄个凶的 MNN 迄。
0: 啊，
1: 你买当长期食啊？
3: 你买使长期食哟。
1: 哦，
3: 我有改买迄个叶黄素啦。
1: 哦好好。
3: 迄个利芳胶，你讲迄利芳胶咧过神经，我有防斑部病变。
1: 嘿。
3: 啊，我拢迄日有改叫三罐啦。
0: 好好，啊那你咧？
3: 一罐、四罐、迄罐、四罐啊，那会定定。
1: 你跟我讲，这个部分吼，你打电话，咱的服务人员，因为这寄货安怎甲你寄，这个部分我无解清楚。啊，一般来讲啦吼，定定啦，你若一般啦，我所了解，咱咧是迄个啥，如果敢若你拍开吼，你若锁无按，
3: 哦，
1: 迄几工啊就定去啊，
3: 就定
1: 去。嘿嘿，定定，因为迄内面
3: 本身吼，啊，我拄只开尔，啊，就我拢无在迄个卡啦，无在卡卡啦，啊，甲
0: 加
3: 开。
0: 即个我甲你解释，你切开我咧解释，吼，我有在食。啊，那这有当时啊，招人的啦
1: 吼，
0: 拍开了后，啊，你那手
1: 无按，
0: 会定定，
1: 定定
0: 对对，哦，迄空气走入去，
1: 对，所以伊迄有这里啊潮湿啊潮结啦，
0: 吼，
1: 一般我你讲这迄顶头湿气就啊，
0: 哦，
1: 你湿气了，迄内面粉吼，伊嘛唔是拢定去啦，其实你甲说我甲定咧，伊嘛都。
0: 过
1: 去啊啦，伊是吼，因为有湿气，所以伊会定咧到底烧个感觉定定。
0: 哦，
1: 哦，你若拍开有这个现象。
0: 哦，
1: 啊，所以我唔爱讲，我唔知你买偌久啊，用偌久我唔知啊。哦、啊，如果你若用一段时间会产生这个现象，你家己爱锁较硬咧，爱注意。
0: 哦，
1: 啊，基本上是安尼，也袂歹去啦。
0: 哦，
1: 有。
0: 这我唔那解释，就是有人咧问讲。啊！伫咱只广告结构，我家己来只柠檬双钙
1: 哈，
0: 我再解释，拍开的反两年
1: 啊，对，反两对啊。
0: 啊，一年我叫你买包膜啊，
1: 对，哦，
0: 那包膜啊，啊，拢白色色，
1: 你都看未出来，
0: 哦，看未出来，
1: 你看未出来。
0: 啊，我讲啊，包一点膜啥物作用？你讲讲系无作用，
1: 你无什么作用啊？你是要开钱啊？增加成本啊？
0: 要加成本啊，而且对。我讲迄，你甲我讲这氧化是正常
1: 诶，嘿，氧化本身骨头当然就是安尼
0: 啊。那就牙刀啊，你切滴落鸟巴拉骨啊，就翻乌伊，
1: 哦，
0: 一刀翻乌伊是，你讲系正常。
1: 你若像米线同款啦，米线你若一般较早拢有加膜啊，
0: 对啦，
1: 啊会无加膜啊，啊你若无加膜啊，甲看诶一点一点乌乌，啊你若加膜就看袂出啊，因为迄内面氧化去啊，
0: 啊所以我就讲啊那安尼对。 要让较紧去吸收的迄个膜脉包，这個、我坚持安尼嘛。
1: 对啊，对啊，
0: 所以即卖人就袂讲啊，这判伊啊，太难判两个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因迄个包落去加成本加足济啊。
0: 要啦，
1: 啊，无啥物必要啊。
0: 哦，啊，迄因为无白下迄一种的自然啊，就让不让破开，伊的哦哦，
1: 自然的现象
0: 啊，自然的吼。来，搁听一道，月山一网开放，三八二八六八六。胶囊打开锁按，啊那无你总甲落当冰箱，啊都较袂啊。或者我，你个慢性病客去，伫病客拢药粉也好，啥物也好，啊是。

0: 蜂胶啊，我这能即卖两粒掺两粒渣案，拢掺做伙食不要紧哦。
1: 不要紧啦。
0: 啊，我迄个柠檬酸钙，我是另外浪一点真久了再食。
1: 啊，会使啊。
0: 啊，我即卖剩个银基梅加迄个绿蜂胶，我两粒做伙食会使吼。
1: 不要紧。
2: 好，谢谢哈。卖讲效果，拜托你卖讲迄个效果，你用啥货啊？卖讲效果，安尼变节目广告化，我会发钱啦吼！拜托你讲产品的名话紧，吼啊，未使讲效果出来，拜托拜托哦！我足惊发钱啦，我唔惊关惊发钱。来，你好，来你先讲来，哎，
3: 喂，我要去，
2: 等等。
3: 张
1: 子定啦，我你好你好，嘿，我等候。
3: 哦，你好你好，我要改先告讲，我吼开心，三当前开心中，啊，我爱食，有变什么种？因为我买牛樟芝，敢会使食？
1: 你买啥？你讲你买啥？
2: 开心中贵。
3: 牛樟芝打即个前礼拜寄来我呢。
1: 你开心中。三當前
3: 啊，我心中貴啊，
1: 哦，啊，迄袂緊，
3: 心中是迄種迄會送入去三當前開的啦。
1: 哦，袂緊，我講，迄可能你陣開心中，可能是心肌梗塞吧？
3: 哈，
1: 你是去迄做迄啥？你是穿筋啊，還是迄啊？還是迄？
3: 我是開種伊迄會送入去開大刀啦，
1: 哦，開大刀啊，哦，安尼算迄哦，算算
3: 都
1: 會
3: 緊，
1: 都會緊的就對啦，雷倒的迄就對啦。
2: 对啦，对啦，就像红山那呢。
1: 啊，吓，袂紧。来，我讲，啊，即马健康嘛，即马身体健康。
3: 啊，我即马是，无啦，有当时啊，心脏拢会皮薄跳。
1: 无啦，心脏皮薄跳，只要
3: 你听人正常。讲我拢足紧啊，我拢有当听会上。
1: 来，我甲咱这大姊，
2: 我
1: 甲你报告一下吼。
3: 我那是个人啦，啊，我来带你走见家啦。
1: 好好，来，我来报告吼。来，基本上安尼啦吼，你本身有手术过啊，心脏有手术过。我会建议你，若感觉讲心脏有啥问题，你一定爱去互医生甲你追踪，看到底是有啥物问题出问题啊无？吼、哦，还是迄是正常？有当时有人紧张，伊就皮薄晒啊。吼、哦，看你咧跳有正常无？迄拢还有医生甲你诊断。
2: 哦，
1: 吼、哦，即爱甲你报告。啊，那另外，你讲迄个状况，食牛姜会影响未？我讲这两项吼无绝对的关系啦，所以讲你食牛姜无要紧啦。哦，你再来做报告。
2: 哦，所以有哪去和原开刀的主治医师，
1: 对，系啊，你也讲讲啊，无爽快啊，你爱找医生，
2: 好，好，啊，所以啊，望望各位哈，啊，这里那在讲卖各位好歌哈，因为各位好歌，拢会耳朵好歌，
1: 啊，嘿，
2: 那咧节目中未使讲。啊，咱的产品有好了，伫广告迄个，迄个四分钟以外，
1: 啊，
2: 先话先来讲，啊，剩下未使讲，就是啊，业内所以他都爱过爱收费，吼，啊，你讲在食安怎安怎，吼，或者在讲嘞，吼，啊，你说你个正式的广告，好的产品，哎，当互人带来的健康，听我节目，隆重年会有较济，啊，这也属实，我咧主持四十活动啊，哦。但是我再想跟你保证，我无可能开钱去买其他产品来吃，无可能的代志啊！这做你只，我都欠我一个便当吃三天的人，阿你吼，有可能吼啊！所以咱的产品啊，不离我以往我的身体佫无焦，即马才会吃好。理论足简单，因为即马焦时间，像我即马咧进节目。广告啊，我等于啊，你半点钟搞，我等于吃一个产品，就是咁摆的啊，所以我的身体必须得有哪呢咁款哈，但我都趁机甲咱保护哈。咱听个听启动，你又请讲话，哎，来你请讲。
4: 啊，迄个陈老师哈。
2: 啊，无担当诶。
1: 你好，你好。
4: 啊，我要来请教啊，我一个迄个两骨啊，鼻涕是要食。送金永固丸啊，是要食钙。
1: 你毕竟吼，这两项拢会当食啦。
4: 哦，两项拢会当食就对了。
1: 我想，你太知会毕竟。
4: 啊？
1: 你太知会毕竟。
4: 毕竟都跋倒啦。
1: 哦，啊，你跋倒是医生甲你诊断讲有毕竟啊嘛？
4: 毕竟的啦。
1: 哦，啊，毕竟医生有甲你做处理无？
4: 无啦，伊叫我食药啊。
1: 哦，食药啊，当然，咱应该是唔是做严重啦？啊，这两个物件是拢会当补充咱筋骨啰嗦素呀、兴奋啦。
4: 哦，

0: 但是如果你来讲已经足严重的时候，
1: 哦，
0: 唔是干那靠食这个无多，足严重话已经变甲足离谱啊！你要去医生处理，迄食这是无多呢？哎，
1: 种唔免啦，食药啊啦，啊我一寡筋络会痛啦，啊是要食多几项啦。
0: 这两项拢做个只会使啊。
1: 哦，安尼哦。
0: 哦，这做个只会使。
1: 哦，两项拢会当食就对啦。
0: 嘿，当食，嘿，拢补充啊，迄有当咱就欠缺一寡营养成分咯，啊，你个食个补充就好啊。
2: 哦，谢谢哈。啊，来严重一点，哎呦，医师看我嘛是同款哈。啊，严重哎呦！像我伊妈开刀，迄临时疼呀，当讲我这安怎吼？啊无啊，我隔壁个家医喊我都非常好个啊！啊，我眼睛来啊，踮楼梯我昨毛讲用白白哩到楼下等了做哩上班，疼啊，袂落楼梯，用白落。
0: 对啊。
2: 啊，只伫隔壁呢，阳明路啊，一个名扬啊，啊，诊所啊，我昨哩有看，等个九点有看，二月尔加讲。你护士当等伊，你那个入去护士，你就死啊！直接从从从我直接送伊，
0: 都袂
2: 几几贵多哈。
0: 矛盾哦，
2: 讲逼伊啊！
0: 哦，两个人啊，两个人都矛盾，迄个两个人都矛盾呀嘛。
2: 有，两个人都矛盾呀。你二轮娘，我爱一个讲阿咧，即逼伊啊！你讲个护士都袂使等伊，总安尼直接去。
0: 哦，
2: 讲你代啥呢？请过来我家。
0: 哦，一关处理啊。
2: 我得阿妈妈，
0: 咱
2: 妈妈矛盾听到呢。
0: 哦，哎，矛盾就一个人听先咯。那严重处理就一间爱挂掉啊。
2: 哎呀，对，阿就总。跟我做微创来加钱呢？
0: 哦，这样弄微创啊，对。
2: 哎呀，我开刀了，甲看也无多损
0: 呢。是啊，扛啊。
2: 咱两扛呢，
0: 是啊，扛
2: 啊。哎呀，哦，所以这有哪代医生食药啊死？
0: 有啦，
2: 有啦。等到食药就死
0: 啊。哎，对对对，这食药无同样，食药无在调，一条管处理。
2: 哦，所以咱个进广告，好产品值得信赖。三四十档来广告，特别今日个邀请担当个大部分的产品。拢那到尾啊，那该做我拢换伊，哦换伊个产品，因为伊我正放心滴嘞，我们合作了啊，正愉快，正愉快。有需要拍过手相，还是拍38289755控制38289755进广告。咱人食一个老，正食咱。恰恰忘了我是谁，每个只关水电家属非常的危险，透过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120.2千二，一组3罐6千块。50岁以下食一粒，50岁以上食两粒。伫电视请伫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千。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00粒，原价3600，大腰带2500，保养的康柏食两粒，会当食2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强千百几块某一定人能药，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末梢血型障碍，就是讲话呐，送较未高，引起卡手、镜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就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拄好食半冬6个月。 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1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得提供哦。 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乳体化，请安尼撇撇喘，这那像莫大爱请食保养占油，较袂生鲜动作过重，个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的呢，互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脏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三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外哦。有的人若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骹手无力，都是得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拱腿啊，得拱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看白食九粒，食袂到2个月，看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一组20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在蒙床顶，睡眠若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做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做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有得靠男性自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到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八足。有得靠男性自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食一粒，买2罐佮送一罐，拄好750粒，会当食当外哦。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活路高，足侪人讲要求买，今麦照成本，每罐8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嘿。另外，清一白益生菌连顺骨是我家己在吃的，非常好，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搁送一罐细罐啊哦。原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台东农业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有需要你那讲。
3: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为听歌，若有需要你那直接拍过手上，或者拍3828975，花开的办法，我嘛感谢担当的，唔是生理歹。好，我阁讲个，我食过乌多麦麦，即我爱收，因为我爱开电台、太济台开销大，
0: 开销大啦，开销大。
3: 所以即个收入无够通我电台，啊，你若缩做2-3台、3-4台，他都也甲我讲个，你比如讲平湖台7条啦，啊，是宜兰台7条啦，
0: 哦，花莲，
3: 花莲甲其他遐，有当时啊，就讲较其他遐个电台，甲无定切割掉伊。空中的听友，啊，这安尼结尾就会较省，但是我这听众朋友，我未够耐心，无法度啦，长大你甲听惯的拢个阿公阿妈拍入来，吼，所以这
0: 电台啦，
3: 吼，啊，然后欠应，啊，你得到拍咱的3828950，拢会甲咱进行阮的服务。来，最后咱的一分钟，甲咱的空中的朋友说下。
0: 来，即晚先甲恁甲恁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吼，咱的鸡精一批呐销了，后一批是一定起价。
3: 哦，我有讲，我
0: 报告一下吼。啊，咱的迄个啥永固关节，咱会记咱看一罐，这一罐等于一般的一礼拜的成分啦。哦。所以咱爱了解哈，算作便宜啊哈，做公道啦。哦，你再跟做报告啊！然后什么产品无了解、无详细、无清楚的，咱台南的电话0635-435，多加利用，谢谢。
3: 哦，等等的有来在讲啊，那应该那是身体啊，较要保养的，2天吃一罐，还是3天吃一罐，安尼长期嘞，
0: 安尼
3: 啊，伊讲你讲讲这一罐等于一礼拜是
0: 吧？对啊，对啊，都能一礼拜啊，哦，
3: 好，感谢哈，后礼拜空中3点再会，感谢，
0: 再见，拜拜。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呐，卡起我个一直错。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有伊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啊，拄仔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关身上。
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5: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6: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5: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6: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慢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5: 阿公，你就厉害呢。
6: 噶等你才知咧。
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8: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振宇，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都叫我振宇啊，振宇啊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在咧10月17号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的到收听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咧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振宇甲大家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振宇，邀请大家，感谢再感谢。
9: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0: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9: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0: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1: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欧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欧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14: 现在时间17点整。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婚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家族旅游、员工旅游、公司工厂交通车，好多事情需要用到车，要。

0: 哇，千万不要低头滑手机。
1: 老公，小心！
2: 后来卡在波弄掉，以后我一定要塞卡班呢。
1: 嘿呀，不礼让行人会罚1200到3600元哦。
3: 路口慢看停，行人优先行。
4: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注意用路的安全。
5: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6: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各位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咯，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邀请大家，感谢。
0: 翁诶，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5: 先洗手换衫对吧？
0: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5: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用三分洗手哦。
6: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8: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9: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10: 怎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11: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3: 97.5，
12: 快乐混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东
13: 98.3，
12: 快乐配鹅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4: 现在时间18点整。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3: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2: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3: 没错，
4: 全球租车赞赞赞！
3: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5: 哎呦，老的啊，这也是红灯，不能走啦。
6: 哎呦，不要紧啦，但这也没车经过啦。哎呦呀，
5: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行。
6: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很危险的，一定要等到前灯才能行哦。
7: 过车路不能靠靠中，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更危险哦。
8: 快乐联播网，快乐高高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
1: 97.5，
0: 快乐云嘉南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平湖
1: 96.7，
0: 快乐红沙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

0: 含退休金啊，
1: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0: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1: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啦。
0: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糖啦、啊，看我蔗糖这厉害。
1: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龙灰吉，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0: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4: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3: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4: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3: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4: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3: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5: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6: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7: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8: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7: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8: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9: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1: 蓝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振宇，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都叫我振宇啊。振宇啊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在了10月17号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会来到老的到收听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振宇大家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振宇，邀请大家，感谢再感谢。
12: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3: 97.5，
12: 快乐混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灯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4: 现在时间19点整。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个囡仔阿强现。

0: 非常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了，大家平安，大家好哦，拢收声，但是收了有记得，啊，强你啦，安尼讲，看那昨迄个山顶的古味、古早味，又搁卖一山片，安尼啊喂，我今仔日若要来转，啊，想着都有够远，想着心肝都酸，但是呐，阿母咧叫食饭，阿强等下食饭配卤卵饺腿。等于哦，我若无加在一事啊，后礼拜真正无在调应付哦。哎呦，这阿公阿妈累死哦，强啊！你若长老听我的节目，你就知。甲你注文一礼拜，我是安那别人有收到，我他会无收到，因为你较慢来啦。我较慢来都遐慢才收到费。暗着先来先赢，像你讲的慢来着，安尼啊，安尼尔着对。啊，这即卖山顶的古早味是足抢市啦！啊，你无地通我买即落介绍啦。但是今仔日无啊，我今仔日真正唔通过来注文啊！拜托拜托，互恁大家食个流口口。哦，啊，你广告讲到遐会起，遐嚣摆，啊，惊人来甲你买物件，啊，确实有影真惊啦。因为哦，你若来甲我买吼，我一定爱甲你赔回啦。即卖唔是讲后礼拜就收会回安尼，唔知啥物时阵呢？哎呦，阿强哦，啊，你又买假期之事啊？买无地址啊！即卖真正买无地址，通我真正尼啊好个油，希望咱只好朋友大家谅解一下啊！来，今仔日一项物件，后礼拜开始，咱就要卖3600块啊！就是只阿公阿妈、只个爸爸妈妈，咱只个可爱乌马桑，你听好啊！今仔日厂商有来哦，伊特别甲我交代讲，我即批阁互你应付咱个听众朋友，互大家食食，看个脚骨较有力无？要顾顶骨，要顾软骨，即卖上盖新的，就是这个骨密素，而且上盖难能可贵的，就是讲参食素的朋友都会当食。你敢知讲食素的朋友咧食骨密素的人口有偌济吗？全世界不计其数呢。啊，拢卖3600块，看那大大阿强，还佫用犹太机来犹太哦，咱克林俱乐部的听众朋友，但是讲咧都无效啦。这批若卖完了，后礼拜开始吼，咱就无个广告犹太价啊，就广告3600块哈。啊，为什么呐？安尼，我等下才叫头家来讲予恁大家听。拜六准时来到位，4972来发挥。大卡的听友，哎呦，我甲看看，搁一大堆。要听阿强，敢若亲像狗伫咧乌白吠。阿强，你安尼敢好听？啊，阮咧听节目拢坐大厅。啊，若大姊小妹，你都爱招阿娘。啊，拜托个啦，拜托个，互我一个破啊声，较袂去讨过兄啦。啊嘛爱感谢听友甲我听啦，志愿啦，阿强啦，要来做好囝啦。因为老母用性命来换咱的命啦，故乡的路你着行，你着行。像阿强拢利用着拜六礼拜，等去陪阮美华阿母。阮老母拢讲卖啦，路途遐遥远啦，你着两礼拜、三礼拜才等来一拜得。我讲母啊。我卖讲一礼拜啦，我若一工啊，若无听到你的声，我会心闷呢，我会心闷呢。你骗人，你唔捌，大母人大母正啊，敢若亲像囡仔。阿母啊，我伫咧你面头前，都敢若拢亲像囡仔同款，都丢你。哦，人阮老母吼，最近迄日起我甲创个好势吼，加真水哦。伊即卖若出门的时阵哦，拢保持笑容，嘻。有诶，讲靠呀！啊，美花，你是安那？你是空呀？你是笑哟？啊，无通诶，拢安尼嘻。伊讲无啦，比如恁看看这喙齿安尼有水无？做要甲半年诶时间呢，规日拢甲做甲好势好势。哎呦呀，你诶喙齿做甲遐尼啊水吼，啊毋开真济钱，啊知啦。阮强啊，都讲开唔正少，开60-70万啦尔。啊，60-70万个都唔正少，我若对阮老母，我讲真诶啦。我啥物拢会当无啦，无要紧啦，但是我袂使无老母啦。我咧遮尼啊认真拍拼，我讲哎呦阿强好啦，人知影你真有效，你毋免安尼讲互大家听啦。因为我看到剩老母通我有效尔，老爸已经无安尼。啊，老母我讲真诶，我一礼拜看伊一摆啦，一个月才看伊4摆啦，一年才看伊几摆啦。讲即句话较歹听诶啦，看一摆减一摆呢。唉。看那想着讲，咱年老的老爸老母，你家己的身体敢免顾做囝的？假日时啊，烧酒唔通食安尼济啦。有诶，无假日都咧食酒啊，卖讲假日啦。你是我先来讲着这個，拄啊好，我看到一篇新闻啦。啊，规口罩大家拢兴食酒，食死骨落，还搁咧食。 啊，踮咧媒体吼，要靠要黏，那参照这种的，我拢袂甲同情啦。为什么要靠要黏？啊，希望讲有爱心的人会当甲寄付无，会当捐钱给因无。迄拢总是家己做得来，拢后天的啦。七十几岁一个老阿婆啊，搁牙关啊咧，哪行哪哭啦。啊，看到坐垫在身躯边，才四十几岁的查某囝，有那肝癌啦。哎呦，我哪会遐尼歹命，我可怜咯。有娘啊，头家头家娘，你哪有较良心哦？一输啊，寄付阮咯，阮哦，剩我啦，甲我这个查某囝四十几岁啊，无嫁翁啦，啊，拢咧做临时工了。你甲看一箍，啊，无嫁翁，阁不到遐尼大粒，迄毋是有心了，迄是因为肝硬化呢，肝癌呢，不到即摆拢碰起来啦。医生讲吼。如果那无治疗好势哦，我哪会死？哎呦，我太这歹命了！我生三个，大汉的第二个拢后生，第三个只查某囝。啊，你敢知影讲大汉的甲第二个吼，拢因为着爱食烧酒啦，食甲肝拢已经硬化啦，拢梦爆性肝炎啦。大个死的时阵吼，才三十岁啦。第二个死的时阵吼，才二十九岁啦。啊，你家看讲安尼有可怜无？啊，即摆查某囝又搁病倒啦。哎呦，我可怜咯，我唔知要安怎才好哦。你爱怪你这囝儿死死死，遐兄弟要死啊呀！烧酒无啉，敢会死？啊？伊个查某囝讲啥呢？讲医生吼，发现的时阵。伫个肝脏个肿瘤已经真大粒，讲已经第二期个啊啦。啊，医生讲哦，迄肝吼一挂迄个肿瘤吼，无在着用手术嘞，再来用迄个电烧治疗，啊无就是用啥物咧诶栓塞。哎呦，啊迄种贵三三呢，啊无就用标靶。想要活落去吼，医生甲我讲。剩换肝啦，剩换肝的机会啦。你即摆若阁唔紧换肝的话吼，若一旦若变成着肝癌的时阵，都未换呢哟。啊，换肝，阮老母敢若亲像破病家啊。厝边兜亲戚五十朋友八十，敢要换哦难无呢？啊，只好安那，只好吼用排队的啦，看会当吼等到迄种大爱捐肝的无啦。但是阁一个问题了，即摆如果讲老人要捐肝给我的话吼，看那手术费用吼四五十万，有诶较贵诶讲几百万，啊，搭遮诶钱毋知要去倒穷，哎呦，我可怜，我剩即个老母啊尔，啊，我嘛剩伊唯一诶查某囝，啊，我若如果万不伊一工若安那，啊，阮老母吼，阁因为脚无方便，走路无方便，我看因老母吼，有若食到大苦逼呢。迄若大苦的人啊，你的脚会承受的迄个重量啊，都袂堪你啦。你毋着爱先减肥，啊要安怎减肥啦？啊，较早以前都食习惯啊。我甲看因老母吼，目睭子啊，小寡流啊黄黄，应该肝嘛拢无真好。这吼，拢是因为厝内啦。我讲有啥物种的时段，都有啥物种的时势啦。厝内吼，老爸老母若爱跋筊的，囡仔大家都会跋啦。厝内老爸老母若有食薰的啦，囡仔大家学甲对啦。厝内老爸老母若兴饮烧酒的啦，我食到这把年纪啊啦，这种的家庭我看做有够济啦。啊，像讲阮庄仔内嘛一个老爸老母安尼爱饮到要死。爱啉，家己会使你啉，囝儿是是是袂使你啉嘞。囝儿是是咧袂使你啉，你愈唔好啉吼，伊愈出去外口偷啉啦。较早以前我嘛去因兜一摆啊，尔我就惊死啊。哎呦，强啊！哎呦，你这罕见来啦！我叫恁姐嘛吼来烫一个两汤，啊来淡散一下好无？我想讲都叫遐济抓哦，无好啦。爱拢啉啥物烧酒呢？拢放踮在眠床卡，拢家己用迄个自制吼。啊，浸浸迄个油头啊，讲这真好哦，这做这食着过肝哦，过心哦，过心脏哦。啊，我甲看看，大家拢食食拢去过山啦。啊，即摆吼，若要养生的时阵哦，就叫因囝去打一个，打一个迄个壳杯，嚼啊嘴。啊，拢不互因囝啉咧，甲因囝讲这酒啉唔好咧。 啊，摕来招待人客，摕来家己啉咧。结果你唔互因囝啉啊，因囝开来入去打两抓尔，第三抓出来就用骗的啊啦。嗯啊，强啊，无啉是来用骗的。啊，因老爸都唔好啉啊，伊偷一抓纸味的时阵哦，用迄个酷布啊，打一杯了，伊偷一杯就先甲灌落啊，啉无打咧。即摆等着等咱啉完了后，看因老爸佫叫伊入去打酒咯。啊，搁入去打一摆啊！哦，欢喜到要靠边去，入去第二杯，搁先啉落了后，第三杯才打出来，互阮啉。第三盅的时阵哦，行路就咧用骗的啊啦。因老爸讲啊，你先啊，行路咧用骗的，可能糖分低啦，无食物件啦。啊，我看来看迄个面色嘛，知影讲偷啉烧酒的。你敢知影到落尾手啊？伊的囝，伊的囝，拢比老爸老母较早死呢。是安那？拢烧酒食伤车啊！拢活二十外、三十外尔啊！好啦，来。啊！我咧讲到拄食这个老母，因这个查某囝，剩这个唯一的查某囝，伊本地吼肝指数伤过头高，医生甲讲哦，你这肝已经纤维化，烧酒袂使你啉哦。啊，是啊，咱也愈来愈严重。啊，我落去工地吼，有那人缘伤过头好啦。啊，迄吼想讲人拢人咱查某人啦来工地，啊，工地咧赚哦，拢领现啊个呀。领迄落钱啊，拢领一两千块啊！啊，你若要去食头路餐，像我这种的，哪会袂？啊，人着灌秘鲁互我啉啦！啊，我拢看他啉的秘鲁水啊，尔呢？我想要甲你问看，讲你一工拢啉几罐秘鲁水啊？秘鲁水啊，都毋是水哦、喔！来，若讲到这個，我借这个机会，我要甲全台湾人讲哦、喔，为什么我常常苦劝讲烧酒毋通啉遐尼济？我讲真的，我较早以前嘛常常咧啉呢，啉到尾啊，我感觉迄拢无意义啊！不但加开钱，阁伤身体啦！你踮在酒桌上哦，所交的朋友哦，迄拢无效啦。有通好食的时阵哦，阿姆阿伯有；啊，若无通好食的时阵哦，看你那烂哩啦。人家当面啊，像庄家所在，我嘛常常防控遐事实，唔通要去远啊，要去地远的。透早就出门，先去食一个早起，去到远啊，若去拄到厝边，去拄到朋友，大家就坐踮遐咧路边咧忙坐。啊，坐到尾啊，就安那秘鲁就猛啉，结果吼、哦，工课拢还袂做吼，看那秘鲁敢那肉一堆伫个遐啦，你是走头路呢啦？台湾人是安那无适合啉烧酒，因为台湾人的体质啊是酒精不耐症啊。啉烧酒，啉一杯两杯，一罐两罐，拢总无好处，拢总是致癌物，因为台湾人的体质无适合啉烧酒。唔强啊，你若安尼讲，啊国。上界恐怖是台湾人啉烧酒的文化拢大啦，菜馆的啦，人家国外是咧品酒呢，那唔是呢？你甲看讲台湾人因为啉烧酒啊，治疗感情的人啊，食死的人一堆啦，十大死因啦，内底所有的感情，我甲你讲拢甲烧酒有关系啦。尤其是讲你若啉酒会红的人，啊红好呢，啊强哦，人讲这叫做循环好，要死也较紧啦。简单讲，面若会红哦，都是致癌物，你无代谢掉啦。所以讲，你啉酒只红，讲较紧的，就是讲你若面内红的人吼，你已经啉酒中毒啊啦。啊，我拢啉一世人拢袂红，迄叫做体质啦。啊，强啊是安那讲，是安那台湾人无适合啉烧酒，因为咱的体质要强调酒精代谢掉，代谢袂掉。台湾人的体质咯，你看讲一杯烧酒，无论是高的还是薄的，咱啉落去啊。咱的体内啊有两种酵素，爱强调这个酒精甲代谢掉。你一旦讲酒精来留点在咱的体内，即咱的体内就是一种负担，留久啊了后，即就是致癌物。来，一种叫做啥？叫做酒精去青霉。你看酒一个啉落，咕咕咕啉落，对不对？需要酒精去青霉，强调酒精把它转化变成乙醛。哦，酒精去青霉，将着伊个酒精改转化变成着乙醛。啊，这个乙醛需要第二种肝脏的酵素，叫做乙醛去青霉。啊，这个肝脏的酵素，乙醛去青霉是要创啥呢？就是将着咱的乙醛把它代谢变成乙酸。啊，乙酸最后才有法度将着咱体内的这个酒精把它代谢改代谢掉。如果若无甲代谢掉，藏伫咧咱体内啊，拢总是致癌物。我阁讲一个上简单嘞，安尼恁比较听较有啦。即摆酒啉落了后，对无？是毋是酒精？啊，酒啉落了后，啉落不多内底，都需要酒精去青霉，把它转换变成乙醛。啊，乙醛需要咱肝脏的酵素叫做乙醛去青霉，把它转化变成 代谢 变成乙酸，乙酸才有法度对咱的体内所有的器官全部拢甲排出来体外。啊，你若无甲排除你的话吼，哇，这种囥，逐工你安尼啉，你看会靠病啊袂？啊，咱台湾人哦，就是因为这种体质，要制造这两种酵素吼，比外国佫较慢啦，佫较慢啦。所以讲，你酒精食落去了后，代谢袂掉啦，才会死死一大堆啦。安尼知影吼？所以讲，啉酒对咱台湾人的伤害，你该看讲偌大就好啊。咱台湾人啉烧酒啊，治疗癌症也是比每一个国家加出着几落倍啊。啊，这个乙醛你无法度代谢掉，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着这个乙醛，把它列入为一级的致癌物，一级的致癌物。不管讲你啉偌济，你啉一缸来啉一束啊，都拢种共款，因为咱台湾人的体质哦，无法度像外国人制造这两种酵素，将着乙醛把它代谢变成乙酸。台湾人治着癌症的10%至20%，拢甲食烧酒有关系。这是啉酒量哦，都10%至20%啊。啊，那逐工在啉的人哩，我讲十大癌症啊，拢甲食烧酒有关系。你甲看讲酒一日啉落，先生倒位。先生你的嘴子，先生你的嘴，口腔癌、舌癌，即卖来到咽喉的，都变食道癌，食道来到胃的变胃癌，去到肠啊变大肠癌，哎呦，夭死我阿强哦！啊，你若安尼讲哦，这酒哦，唔就敢那亲像毒药哩。那要对咱台湾人的体质来讲哦，酒就是头，咱台湾人的身体的毒药啦。我唔只讲台湾人是酒精不耐症，都可敢那参像一间厝，一间厝哦不耐震，不耐地震，不耐地震，安尼你敢敢住？你唔敢住呢？所以讲会当尽量卖啉就卖啉啦。技术讲一杯一滴啦，迄拢总是致癌物，安尼知影吼？因为咱的台湾人的体质真正是无适合啉烧酒啦，酒精的毒素实在是真厉害啦。十大癌症就是对这来啦。站点在癌症的地带啦，消息阿强来报，大家知。啊，这么侪种的致癌物，吃落不多的，绝对是真委屈。病毒慢慢啊来钻入骨，吃掉啊！我跟你讲，你都真郁卒啦，真郁卒。啊，高酒暴酒，吃伤济，其实拢甲致癌有关系。开钱又搁伤身体。改掉较袂来加额加，你家看讲你烧酒若改掉一个月会当欠偌济钱，你敢知？啊！你若住遐个钱，饮济予老爸老母做所费，敢无照好？饮济予某仔囝，带某仔囝来去住5000+的饭店，食较好个，敢无照好？啊！结果你毋是啊！哦，啊！逐暗点啊，咧你兄我弟哦，弟个一块，我咧讲啦，你一旦讲即个倒酒倒上啦。你若坐落，酒若开落啊，酒杯若捧起来的时阵啦，你咧等啥？你敢知？第一等死啦，食伤济会死啊。第二咧，等人开嘴甲你借钱啦。嗯啊，强啊，你哪会拢知？我经验足好啊。哦，就是安尼哦。啊，你即摆敢有咧食？我即摆等于是完全无食啦。除非若去拄着的话，拄着吼，都若较好的朋友啊。有可能吃这一杯两杯啊，尔意思意思啦。较早吼，咱一杯做一嘴啦，咱即卖一杯吼，敬十外摆还搁咧敬啦。唉，啊烧酒若是食伤济，对着生囝嘛会产生问题呢。医疗记载有真咧，死狗你若生未出来，你就头咧咧。戒酒若是要成功，多食滚水，多运动。减糖、减盐、减脂肪，蔬菜水果较健康啊，较健康。讲戒酒方法有过程，烧酒加啤较卖啉，恐惊讲伊有刺激性。食了你若心肝吼，你的肝甲你的心脏都会必两平啊，必两平。讲酒毒素真厉害，十大癌症对这来。点在癌症的地带，消息报予大家知。啊，这么侪种的致癌物。吃而不多的真委屈， 病毒慢慢啊钻入骨，食了你，食久你会真郁卒。无酒高酒食伤济，拢甲致癌有关系。开钱又搁伤身体，戒掉较袂来压低。啊，烧酒若是食伤济，生囝嘛会生问题。医疗器材有前例，死到你着头壳又搁勒勒勒。戒酒若是要成功，多啉滚水，多运动，减盐减。减糖、减脂肪，蔬菜、水果较健康。啊，戒酒方法有过程，烧酒加啤较卖啉。恐惊伊有刺激性，食了伤济，心肝就必两平啊，必两平好来。今仔日都有那这头家来教伊吼，伊讲强啊，我咧讲哦，后礼拜咱就袂使你搁再有犹太家啊。我讲好，啊你就加炸一束啊啦，无通我加炸一束啊啦，人迄药房拢总咧抗议啊呢，啊那抗议袂了。嫌讲咱卖了伤俗，就代表讲因的生理有哪改好，有哪去影响到因的生理，啊，敢无好？我就讲所有哦，会当食固定骨、固软骨的哦，独独食素的人会食哩，就敢那这项啊哩啊。啊，食草的嘛会食哩啊，食素都会食哩啊，佮更加讲食草的，啊，真正足好。有诶讲，哎呦，阿强哦，啊，你食迄阿强迄骨骨头，敢食了好？好喏，嗯，啊，一罐偌济，一罐。人拢卖三千六个，安尼遐贵你搁来买，嗯，啊都食了有效嘞，都食了有效嘞。来，我先叫头家先来甲全国个听众朋友请安问好。啊，为什么讲咱搁来袂使哩用犹太金？叫头家来讲吼，比较较清楚啊。
1: 哎，阿强你好，各位全国个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大家好哈。这个古秘书你进前有讲，大家拢真斟酌听。伊内底最介主要个成分就是爱尔兰的红枣钙。啊，還有 MSM， 啊，還有蛋壳膜嘛，吼。
1: 对。
0: 啊，这的成分这么样好，啊，是适合什么种族群的人来吃这项物件？啊，大约啦，大约啦，吼，就是吃差不多多久的时间，就会当让你去体会到那种感觉。
1: 适合的族群啦，吼，其实那就是咱听来讲的，你会来大，咱会欠缺这个钙离子。
0: 是
1: 哦，啊，哎，造成这个骨质疏松啊，还是迄个退化性关节炎了、啊、吼。
0: 这个钙离子都是钙质了，
1: 哎、欸，就是钙质
0: 哦，就是欠钙质啦，吼、哦。
1: 哎、欸，不过因为钙质有足侪无同的来源啦，咱顶摆有讲过啊。
0: 是
1: 哦，有伊迄个动物的骨头来，有伊迄个贝壳啦，吼、哦，上面所在来吼、
0: 哦。是，
1: 以前咱。它食袂到迄种拢叫做碳酸钙，这拢是钙质。不过钙质咱主要是要吸收内底钙离子，
0: 是。
1: 所以咱咧讲到讲这个吸收率，哦，有好吸收无？那较好吸收诶，伊这个钙离子呢，比较容易吼、哦，为这个钙质内底甲吸出来，吼、哦，甲，互咱会当吸收了掉。啊，伊搭这个碳酸钙的是因为歹吸收。伊个钙离子呢，哪要互咱吸收了？咱来维生哦，维生个融化了，个氧气了呢，伊个钙离子开始造出来。
0: 哦、啊，
1: 咱若年岁大诶时阵，咱就是消化系统已经退化，
0: 是
1: 所以呢，咱诶维生就无像咱诶少年诶时阵遮尔啊侪。
0: 是
1: 哦，底下是讲即个碳酸钙呢，你咧消化诶时阵呢，伊来产生即个二氧化碳，互咱造成即个胀气诶时阵哦。那个更加更加歹吸收啊，所以咱唔才会去经这个海藻钙。哦啊，所以你即马讲着讲啊，虾米人较适合啊？当然第一的，就是这个年岁较大、消化系统较歹的人，
0: 吼、
1: 哦，这个就是咱的一寡迄、那个，即阿公阿妈、大哥大姐吼。那、
0: 哦、
1: 年岁较大，真正大家人的迄个卫生拢已经拢无够啊，所以一定爱先经这种吸收率较好的。啊，即马。因为呢，今麦这个海藻钙，吼、哦，自阮推出了，甲今麦已经超过十年啊。那这十年来，就是讲运用这种较新的配方，
0: 吼、
1: 哦，阮独家的配方啊，帮助这些老大人，吼、哦，就是改善这个骨头的问题。啊，大约差不多，你讲差不多食多久会有感觉？哦，一般。咱的这个骨头细胞的这个代谢是咱人体代谢，算讲爱时间爱较长啊。
0: 是，
1: 哦，就是因为咱骨头的流失，钙离子的流失嘛，不是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
0: 对
1: 哦，迄拢是爱几啊年，吼、哦，慢慢啊累积起来。所以呢， 一般来讲咧，咱若要食这个补骨头的吼，其实拢差不多是大约六个月至十二个月，就是半年至一冬啊。
0: 哦，
1: 半年至一冬的时阵吼，你要有耐心。
0: 是
1: 哦，啊，过来就是讲你有耐心了咧，上好就是讲你要食进前啊，我会建议讲吼，我那是去骨科诊所还是病院吼。先去做一下检查，看咱的这个骨密度呢 ，T 值有一个测量的标准，叫做 T 值啊。T 值伫咧正负一，吼，迄就是上正常的，甲三十岁健康的少年人来比。
0: 是，
1: 哦，你若伫咧正负一以内呢，拢是算标准的。
0: 是，
1: 不过咱的年岁呢，超过四五十以上，一般无可能伫咧正负一内底，
0: 吼、哦。
1: 啊，所以呢，你若超过甲负二点五。负二点五，就是称作是骨质疏松症，
0: 好，
1: 这个是病症啊。
0: 是，
1: 好、哦，好，啊，咱先去检查了，知影讲，咱的数字差不多就话这，
0: 是，
1: 啊，再来呢，咱也要有耐心，
0: 哦、
1: 啊，慢慢啦，补充，慢慢那个吸收，
0: 好、哦，
1: 啊，每一顿都爱伫饭后食，所有的钙离子呢，伫饭后了，因为咱的卫生会较充足，所以会较好吸收，较好消化，
0: 是。哦
1: 啊，差不多食六个月，哦，上少六个月以后，你才去检查，看这个数字呢，负二点五变成负二无？
0: 好、
1: 哦，啊，有啥物改变无？
0: 是，
1: 安尼较了解讲，咱即马拿来补充这个营养素呢，是不是对咱真正有帮助？
0: 哦，我今仔日听你讲才知影讲，哦，要补充到这个钙离子，有那跟咱不到内底卫生有足大的关系。
1: 是
0: 不对啊，咱如果若要食进前做钙好，有若去做一个身体检查，即摆病院内底拢会当检查到，讲你骨头的密度是毋是有正常，甲无正常嘛？
1: 对。
0: 啊，你若少年的朋友，大部分拢是正一甲负一，这算正常。啊，若负二点五以上，就代表讲你就是骨头含烧啊，就对啦。
1: 是不对，因为一般呢，你若骨科诊所吼。你上接开的迄个处方，就是像柠檬酸钙这种成分。
0: 是。
1: 啊，不过讲实在，咱若补充钙质这件代志呢，是咱家己会再去选择，家己做会到的。
0: 是。
1: 啊，除了讲咱平常时三顿饮食爱正常以外呢，咱会再去经历这种像较好吸收的这种钙质的来源。
0: 是。啊，
1: 比如讲咱即马。替大家建的，这个主成分是海藻、红藻钙。
0: 是。
1: 哦，那这种红藻钙呢，就是袂好这种，因为咱的卫生减少所影响，
0: 哦，
1: 伊的吸收率会较好，较好伫咧咱的胃内底养起啦。
0: 哦。
1: 啊，嘛较袂去造成咱的烦恼的这种，像迄个结石的问题。
0: 是。
1: 咱老大人常常咧感觉讲，哇，我若食这种钙质，是毋是食过来结石？哦，这个咱就放心。因为咱这个海藻钙除了讲伊较好养起、较好吸收以外呢，咱佫有添加着这种酪蛋白 CPP 这种成分，
0: 哦，
1: 所以这个钙离子呢，咱咧吸收的时阵呢，伫咧咱的迄个肠道内底吼，较袂甲草酸这种物件所结合，啊，形成这个草酸钙。
0: 哦，啊，头家，啊，你若食唔到钙质，有哪会产生到体内会有结石的现象哦？
1: 是啊，因为你那主要就是讲吼，像咱讲的这种碳酸钙啦吼，碳酸钙这种的呢，伊就是吸收真慢，
0: 是，
1: 所以吸收无好的时阵呢，伫咧咱的肠道呢，因为无多吸收，啊，伊就较容易吼去
0: 囤积，
1: 增加这个风险，
0: 好，
1: 去加这个草酸结合，
0: 是，
1: 对，
0: 它就会囤积在我们的体内，都变成着结石的现象，就对了，
1: 对。
0: 哦，啊，咱的爱尔兰的红藻钙它不会，
1: 啊，主要就是咱这个骨密这个配方啦，哦，
0: 是，
1: 咱的配方内底拢一般拢在加啥嘞？就是维生素 D 三啦，这是上常见的，
0: 是，
1: 一般来做保健食品啊，这个钙质的补充品都一定会添加迄个维生素 D 三，
0: 是，
1: 啊，再来维生素 C，
0: 是，
1: 啊，唔过嘞，上有特色的成分就是咱。有选择的这个 CPP 酪蛋白磷酸生态的这个成分，
0: 是
1: 啊，因为这个成分呢，就是呢，它会抢先吼，伫咱的肠啊内底 ，CPP 也先甲这个钙离子结合，
0: 是
1: 啊，因为钙结合了呢，迄个草酸就无机会啊，
0: 是
1: 啊，所以就较袂去形成这个草酸钙，
0: 是 嘿，哦，这
1: 就是较专业的部分啦，啊，这个嘛，甲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大卖场有一支产品，就是卖我头先讲的鸡软骨萃取，
0: 是
1: 哦，一打一粒，内底250毫克，伊有效的成分它占40毫克呢，
0: 是
1: 哦，只有40毫克。其他210全部都是赋形剂啊！
0: 哦，是啊，哦，
1: 一罐嘛，是也比较珍贵。
0: 哦，是
1: 啊，所以咱家这个成分呢，咱直接甲添入咱的配方内底。
0: 是
1: 哦哦，所以二合一安尼，大家就免伫咧外口，佮加开钱，佮去找一寡对咱无啥帮助的这种保健食品。
0: 好好，安尼啊，听众朋友，若买回去了后吼，咱一天爱食几粒，啊，要安怎食上介好、上介适当啊？
1: 叫三顿饭后食
0: 是
1: 哦，一般来讲啦，那较少年的吼，其实呢，一天食两粒嘛，每一粒不管你食两粒还是三粒，你拢爱饭后一粒
0: 是
1: 哦，因为饭后一粒的时阵呢，伊这个钙离子呢，伊较袂讲伫咧咱的迄个身体内底，只啊浓度又上悬，
0: 是
1: 又上悬，那就袂好吸收，所以你一摆食一粒，啊，伫咧饭后吼，完了伫咧饭后。所有的钙质的补充品呢，拢伫喺饭后食。饭后的时阵，咱的维生哦，伊的所伊比较足量哦，会在帮助咱去改这个钙片吼，可以溶解，或者钙离子溶解出来。
0: 是好，安尼吼，即今仔日讲到遮尼啊详细，重点就是介绍。即卖咱市面上吼，咱的古秘素一盒是拢卖偌济钱啊？
1: 电价就是3600块。
0: 啊，这个3600块啊，是所有先进的国家的药妆店，包括讲咱台湾的药房，一模一样，一模一样，都是卖你3600块哈。我今仔日有哪有答应着头家啊？咱今仔日最后一摆，甲恁犹太全国的听众朋友听好啊！今仔日，咱的古秘书食固定骨骨兼固软骨，这么啊好的成分。简单讲，就是讲，互你食食的脚骨加真有力，唔是看来讲脚骨啦，尔手骨嘛加真有力，唔是看来讲脚骨手骨啦，尔，互你的骨头未含烧，互你的骨头未怕。你若骨头若含烧的话，就是讲骨头的密度若无够，嘛会去引起着规身躯酸痛了了了。阿公哦，可爱欧巴桑啊，你有酸到敢那亲像针伫咧胃无？听到像餐厅鸡在那剁酒喔，哎呦，这个时候我们的古秘书上盖好，是你上盖好的挖客，吃素的朋友，吃素的朋友你会吃吗？这世界现在通路是消山又消海，点在油房的一盒就是卖你3600块，都不离价不离价哦，嘿，来你今仔日若信任我阿强诶，你对今仔日开始甲食，你对今仔日开始甲食，一工甲食两粒，一盒会当互你食一个月份，大三个月、六个月时间经过了后，我甲你讲，你有法度爬去你楼尾顶烧香，毋是干那坐点诶雨顶诶望啊望，等啊等，看啊看。凡事吼，你有法度行出去，因为你脚骨无力行袂远，因为你脚骨头含烧徛袂久。你若只要讲脑骨头的问题啊，引起的问题是有够多啦，讲到过年暗都讲袂完啦。今仔日你若信任我，今仔日来100阿强特别甲恁做一个优待啊！你卡08008898870800889887，你唔免去药房嘅，唔免叫人对日本、对韩国炸到当啊，一盒都是3600块。你今仔日若卡0800889887，100盒来，你若来甲我注文嘅就对啊。尤其是只阿公阿妈，只系爸爸妈妈，我又替你一盒2500块，我又替你一盒2500块，我阁请一斤草莓请你食，我阁请一斤草莓请你食，一个人。甲我做匀一盒就好，一盒会当食一个月份，大。你到那一个月食一盒，两个月食两盒，都敢那亲像咱厝内咧起厝同款，咧贴砖啊，一 一块砖一块砖一直贴起哩，贴到尾啊，你规间厝都会坚固，甲咱的身躯的骨骼同款意思嘛。你食老啊，尤其是女性朋友，钙质来流失，钙质来流失啦。我甲你讲，你规躯酸痛了了啦，有当时啊，磕着弄着，敢若亲像人个专家咧讲哦，敢若拍脚抢啦，砍脚烧啊，把来把个骨头可能会断呢。这若严重个，有可能呢。来，即卖业界上钙新呢，这是爱尔兰的红枣钙内底成分真正有够好。够蛋壳膜，朋友啊，我即卖开放互恁登记作文，前一百位我犹太你食一个月份2500块，搁趁一斤草莓请你食，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以上广告金卡一百位内，犹太你一个月份2500块啊！喂，你好。
2: 你好，阿总监好。
0: 是。
2: 伊个古密斯一盒2500
0: 啊！对，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一盒3600啦，唔是2500，今仔是卖你2500啦，安尼听有无啦？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要食食吼，徛较久咧，较我都行较远个，都是食这啦。喂，你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你要较会行咧，较会爬咧。较会行，较会爬，这对每一个老大人来讲都足重要啦。我著讲哦，我顶礼拜才甲阮老母讲，喂你好，
3: 喂阿强买一组。
0: 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哦嘿，你捌食过无？
3: 这我唔捌食啦。
0: 稍等下，稍等下，来外口甲你听，我顶礼拜才甲阮老母讲哦，啊，电话紧接好啦，喂。
3: 喂。
0: 嘿你好。
3: 嘿，我。我迄日甲你叫诶，你听。
0: 小等咧，小等咧，来外口甲你登记哈。你迄日叫啥物物件，我毋知。你今仔日要叫古秘书，爱搁登记哦，爱搁登记，爱经过小姐甲你落单才有准绳。哎，来外口电话接较紧诶，电话拢大爆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朋友啊，你即卖吼，我感觉讲对即卖你都爱甲听。较袂讲食老啊时阵哦，互你骨头含烧去，骨头若含烧去，有诶无在条裤，有在无在条颈咧，喂你好。
3: 要
0: 一组吼、喔？捌买过无？
3: 等我食足久。
0: 小等下，小等下，那安尼毋免讲伤济。你若食足久，你若听到诶人哦、喔，有诶毋是干那买一组啊，尔有诶买两组，有诶买三组，安尼一盒一工食两粒，就会当食一个月份。人迄先进的国家的药妆店、药房拢卖你台票3600啦，拄食你嘛听甲足清楚的啊！喂，你好。
4: 阿总你好。
0: 好。
4: 我一组。
0: 一组好，稍等一下哈，阿母哦，电话夜咧哦嘿。稍等一下，你食偌久啊？
4: 哦，我食可能六七。
0: 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来，那食六七盒金贵啊！你后喂你好。
5: 哎、hey, ，你好，我那边两罐那个。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听哦。喂，你好。
6: 崔小姐。
0: 好，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来，即摆电话若要卡，都爱有耐心哦。电话要卡，爱有耐心嘛。喂，你好。
6: 哎，古秘书。
0: 要几？

0: 你服务呢，所以讲朋友啊，闹得食的，你赶紧利用着今仔日、今仔日、今仔日，这毋是咧讲佚佗的呢。迄厂商今仔日才到位啊，尔拄只接受着访问，要访问进前，佫特别甲阿强讲哦，哎呦，强啊，最后一摆好唔好啦？最后一摆好唔好啦？啊，不管安怎，未来是甚物种的介绍，你今仔日来甲我买一盒，就是2500。一盒就是2500，一盒就是2500，会当食一个月份呢。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也拄只，你嘛有听到专家啊讲甲遮尼详细啊，比阿强咧讲要比搁较清楚，将着内底的成分拢讲互恁听。将着一寡只阿公阿嬷的问题，嘛拢分析互恁听。为什么恁食古秘素有改善，真正好哩好？伊内底的成分是足珍贵的啦。即卖只要是先进的国家药妆店拢总有伫咧卖，就是卖你3000人啊。喂，
1: 嘿，
0: 啊，稍等一下哈。喂，你好。好，谢谢，稍等一下哈，稍等下电话压力哈。啊，今仔日，你像讲这若买一盒的话，就食一个月份啦。你食两三个月、三四个月了后，你甲体验看卖啊。我甲你讲，过来吼，你就会踮在山顶听到你的声。哎呦，强啊！我上盖天气的啦。啊，有影啦。啊，若食老啊了后，若滚滚啦，卖看我可怜。喂，你好。
2: 阿强啊。
0: 哟。
2: 两
0: 阿婆，两阿妮啦，啊是要叫你阿姐啊，要叫你阿母啊？
2: 我85啊。
0: 85安尼叫小妹。
2: 好啦。
0: 嗯。
2: 好啦。
0: 好呀。
2: 我茶妹面啦。
0: 啊，安尼哦。系
2: 啦。
0: 吼，安尼你稍等一下，来，你看这听状况外好。哎呦，阿强哦，你要送我迄精品，我唔免啦，我要第三品得。啊，属实哦，这种的观念是对的啦。喂，你好。
3: 我吃啊，古秘书。
0: 好，谢谢哈，阿姐啊，你电话也咧吼，来，因为我时间滴要到位啊吼。0800-889-887，0800-889-887。我是希望讲你那上年纪的这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阿强将着你的骨架给你顾好，吼，给你顾好，啊，你食老都较免惊讲军路有问题。喂，你好。
4: 喂，
0: 哎，你好，
4: 阿强啊，
0: 哟，
4: 啊，我要买两阿伯的古秘书咧。
0: 好，稍等一下，电话也咧哈，上济买两盒就好啊，因为今仔日看那100组啊，尔看那100组，啊，你若买两盒，就食2个月啊，啊，若无新朋友也好，旧朋友也好，拢总买一盒嘛。喂，你好，
5: 哎，我要吃啦。
0: 谢谢阿姐啊，电话也咧哈。喂，你好。喂
6: 、
0: 你好，我阿强。
6: 那我要
0: 好，稍等一下，来电话也咧吼。即卖电话要卡恁卡袂接来，等下再卡吼。因为今仔日厂商有讲，啊嘛是公道啦。你看阿强长时间替恁争取一盒犹太2500，看偌久啊？得朋友啊，你爱体谅我啦。但是今仔日，这成分遮济全，我常常讲，唔惊你食无后。看啦，今日讲你无耐心吃无够，啊！你敢无希望讲食食的脚骨加真有力，有法度爬起爬落，有法度苦落爬起来，苦落爬起来，我拢讲到哪有收声啦，拢是爱恁好啦。我唔是讲为着卖一盒仔产品来讲这些话呢。喂，你好。
7: 喂。
0: 嘿，我阿强。
7: 啊，你阿强哦。
0: 哟。
7: 哦。我是要买两罐。
0: 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7: 我要吃啊。
0: 谢谢，稍等一下吼，我满线。喂，你好。
8: 喂。
0: 嘿，稍等一下来。喂，你好。喂，我阿强。
8: 哦，哈。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我咧讲，恁电话若要卡，爱有耐心哦，啊，无等落节目才卡，好不？

哦，我这无食茶袂用呢，我加紧紧啉一嘴啊！因为即卖时间已经47分啊，47分啊，吼。

0: 喂，你好。
1: 喂。
0: 喂。嘿，我阿强，你好。
1: 我
0: 要买只会当买三组的。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听啊。喂，你好，我阿强。
1: 阿强哦。
0: 哟。
1: 我身边你有我90岁啊啦。
0: 吼、哦，90岁那伫咱的节目要算少年的幼气的。
1: 稍
0: 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来，我甲你讲哦，即卖时间48分，后手剩差不多6分钟久的时间，要无咱量机约啊，搁接差不多10通电话，甲恁做犹太就好，好唔好？差不多搁10通啦，因为100啊嘛，差不多啊啦，喂，你好。
2: 哎、欸，你好。
0: 嘿，我阿强。
2: 我要买过宽裤。
0: 好，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1: 哦，我
0: 爱一罐。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3: 哎、欸，电话没有通呢。
0: 有通，我阿强。嘿，喂，喂，你莫听收音机啦。
3: 喂，
0: 你听电话，当莫听收音机。
3: 喂，
0: 我阿强，你好。啊，你都通啊，你刚点啊咧话。哎呦，你莫听收音机啦，人客啦。我甲你讲，你电话若卡通的时候，莫听收音机啦。啊，无我刚点啊，甲你话甲骚声，话你好。
3: 喂，
0: 嘿。
3: 都
0: 较加记呀！稍等一下，来外口甲记一下哈。0800889887，我希望讲听节目的这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互恁食食的，你后看会当改善哦，较会徛的无，脚骨较有力的无。啊，无上钙无，你若长时间甲食吼，骨头嘛较袂含骚去呢。骨头含骚啊，骨头含骚就是骨头胖。啊，无是啊，那他会取这个名叫做古秘书。伊的用意就是讲哦，要让有咧食的朋友踮在短时间内底骨头的密度，甲你补有够，安尼知无啦？安尼知无啦？所以讲，食一个月份打，你透到倒位一盒就是3600，即卖足死行的啦，足死行的。但是你伫我遮买一盒2500块，喂，你好。
3: 喂，你好。
0: 你好。
3: 哎，
0: 这阿强姐哈，嘿，我阿强你好，阿姐啊，
3: 好、你好，
0: 嘿，
3: 我要爱一罐古秘术啊，
0: 好，你稍等一下，电话压咧哦，嘿，
3: 哦、
0: 电话压咧哈，来电话压咧吼，我今仔日这个茶梅送到今仔日嘛无货啊，后礼拜开始咱就无茶梅通我送你啊吼，今年度就到这就准拄煞，啊，若要阁食茶梅，就明年啊啦，明年的工课，明年的代志啊啦吼。你若讲电话卡来，我称一斤茶梅请你吃。啊，若买两盒，是称2斤啦。都甲今仔日茶梅送甲今仔日，后礼拜都无半斤啊啦。我拄拄啊好要上节目的时阵，看厂商载差不多100盒。啊，我问公司的小姐讲，茶梅敢存口存有100斤无？伊讲量机约啊，差不多安尼啦。啊，无你嘛替我算看咧。哎呦，强啊，老板，要趁迄个美国时间，我去甲你算看讲几斤。看那迄山顶的古早味包货都包袂去啊，搁包3天嘛包袂完。我讲好啦，莫遐高兴低啦。新罗拢比头家吼讲话较大声呢，因为实在辛苦。
1: 喂，
0: 喂，关门哦。关门要创啥？要困来啊？
1: 不是啦，你，迄个。我要叫古秘书啦。
0: 吼、哦，啊，无你叫什么人咧关门？
1: 唔是，阮新妇你袂顶回，伊嘛是甲我叫的。
0: 吼、哦，啊，你稍等一下，哈。哦，啊，你若叫这新妇，这新妇友好足好，带着这个新妇真好。来，啊，感谢，时间得要到位啊，吼、哦，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听节目，你若我感觉讲所有的时段，你今仔日哪会当信我阿强信的到？这个物件你若买当去吃，真正一刀好，因为有岁数啊。你看，只要上50、60，钙质流失，大家脚骨都有问题。喂，你好。
4: 喂，你好。我上拜二方的，佮方的第一油那到早无来。
0: 安尼哦。
4: 啊！
0: 啊！你稍等一下。
4: 啊！我待住等啦，等到暗敢出去啦。
0: 哦，啊！等看，等看天公伯啊，那金啊降落来无？
4: 那我过。
0: 啊！你稍等下，哈！你甲看，都甲你讲送袂起，送袂起，逐工都有人来咧讨。 啊，叫几礼拜会都还未到位，迄阵讲那别人哦，安尼卖加送啊啦。喂，你好。
5: 喂，你好，阿强爷哦。
0: 嘿，我阿强，你好。
5: 哦，你好，你好，我要点古秘书。
0: 好，要几盒？
5: 两盒
0: 啊。两盒，两斤梅啊，互你，你稍等一下啊，来，安尼我今年的梅啊，甲遮拄拄啊好，会使你啊。也阿强伫个遮有那深深感谢吼，啊，这赠品是阿强的一个心意啦，就是讲我今仔日哦。这个古秘书我看了怕你信不了，啊，不然真正对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一天才吃两粒，多好了，很好的哦。有的说太贵，因为你没吃你嫌贵，你去问看说哪有在吃阿公的古秘书的人会贵吗？贵是贵了有价值，但是真有效哦，但是真有效哦，听到你就喂你好。
6: 喂，
0: 哎，你好，
6: 叫古秘
0: 书。好，稍等一下哈，来，物件若无好，物件若无用的，遮济人买吗？喂，你好。
6: 阿强啊。
0: 嘿，是我阿强。
6: 阿强啊，是我侄啊。
0: 好，稍等一下，电话压咧，电话压咧哈。啊，因为过来吼，咱都未使你讲犹太价2500啊。伊是安尼甲我讲啦。啊，若唔好我犹太，我就未高兴，甲未喂你好。
6: 诶，啊，我是讲。
0: 好，稍等一下，电话给你啊，因为我希望讲吼，有食的人，食食的了后，即卖脚骨骨头若较定当，脚骨若较有力，骨头的密度若较有够哦，你唔只较有法度徛会久，唔只有法度爬起哩，甚至若落楼梯，唔只有法度打档啊。我看阿公哦，我常常讲，诶，阮咧屏东的失客母啊，讲，哎呦阿强哦，人我吼本地是叫世家小姐啦。啊！你著甲阮叫阮失客母啊！啊！即摆大家若要叫我甲你买古秘书，拢讲失客母啊！啊，无你先做替我叫两盒吧，替我叫三盒吧。人拢啊，阮若看希望看人啊来吼，人遐游览车啊来，拢叫我小姐呢。看来你咧叫我母啊，我讲好啦，啊无失客小姐啦。欸，八九十岁啊，佫希望人叫你小姐，那我嘛是安尼死啦，对唔对？吼、哦，讲加真会客啊，真正甲咱介绍到这，我时间到啊，喂你好。
7: 喂。
0: 嘿。
7: 我叫
0: 伊了。哦，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听啊，拢外口听，时间已经到位啊。阿强伫个遮深深感谢恁啊，0800-088-988。
8: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9: 97.5，
8: 快乐混家男
9: 92.3，
8: 快乐大台中
9: 89.5，
8: 快乐大台北
9: 89.3。
8: 快乐华灯
9: 98.3，
8: 快乐配偶
9: 96.7，
8: 快乐红虾
9: 91.3，
8: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0: 教练，安全驾驶有哪些配备呢？
11: 开车哦，务必要保持安全距离，转弯时要确实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才能避免汽车 A 柱视线死角的危险哦。
10: 那如果路口遇到大型车呢？
11: 大型车有视野死角和内轮差，要主动远离，等大型车驶离再通过。
10: 嗯，我记住了，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周遭的路况。
11: 很好，继续练习。
10: 对，
12: 要记挂号，
13: 要记什么呢？
12: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14: 帮我操作啦。
13: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12: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3: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3: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5: 阿基沙古的好亚姆沙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16: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17: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8: 伊达萨布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7: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9: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20: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21: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8月已经正式动工了。
14: 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20: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21: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22: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23: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22: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23: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慢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22: 阿公，你就厉害呢。
23: 噶等你才知咧。
2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5: 各位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咯，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邀请大家，感谢。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我们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不结良缘以善缘，苦谈名利日悠真，岂知往事金金宝，照汝盈看数十年。世间啊，上可贵的不是黄金白玉，不是金银财宝，而是缘分啊。人有缘分才当合合，人看书有缘分才当成功，人看人之间的社会有缘分才当圆满各种的功德。人生啊，要如何才有缘分呢？比如农夫爱报种才有收成，报种就是结缘，缘结愈多，当然修行就愈好。做人做事，如果只顾家己，无顾别人，唔肯跟人结缘，唔肯替人服务，要如何在未来有福报、有助缘呢？世间啊，有的人并无聪明在地，无巧嘛无巧，不过做啥物代志拢真顺利，因为伊有人缘。人生在世，如果人逐天心心念念贪名多利，咱啊不但袂当互人欢喜，颠倒个人万切。咱来了解世间一切，心不带来，事不带去。人生短短数十年，何必迷乱呢？今生咱有厝，咱有钱，毋过咱会当用偌久呢？咱也知影世间啊，就算讲咱的亲朋好友，嘛无法度陪咱一世人，啥物都抓袂走啊！只有咱的善业、恶业，对咱永远一世人。人生在世啊，爱了解无常的道理。如果做人做事多结善缘，多结良缘，咱的人生就会当更加广阔，前途就会当更加平坦。咱啊，世界就会当更加美好啊！你讲是不是呢？

歇睏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邓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邓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请你来记讲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邓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日本怀念老歌。无烟灰，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养一群阿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那在新北市每一年有一个真精彩、非常老格的重要活动，就是咱新北市的客家同花祭。这每一年客家同花祭，尤其咧，这个来到油桐花盛开的时阵吼，哦，雪白花瓣随风飘落，变成着非常浓漫的这个五月雪，甚至咧配合着咱新北市这个客家同花祭的这个盛大登场。哦，这一连串的活动加上着非常浓漫的情景，变成着咱新北市最重要的一个。这个旅游性数吼，会吸引到真侪游客。啊，今仔日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到各大市来看卖，来赶紧嘞，游览车坐嘞，对着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每一年哦，咱新北市的客家童话剧拢非常闹热哦，哈。为着这个土城区开始串联着咱三芝区、莺歌区、瑞芳区、石碇区、新店区共同来举办哈，不单单的深耕文化、振兴产业，搁带动观光，活化着咱客家庄。所以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找机会咧。拢会当吼，好好啊吼，哎，配合着活动的时阵呢，来甲咱即个安尼新北市吼，欣赏着真水、真漂亮的客家童话吼，啊，哎，即个童话剧吼，啊，即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今仔日难得的机会吼，咱得先对着陈老师吼，咱来来到土城区的童话公园，哇，这土城区的童话公园吼，伫土城的最高峰吼，啊，即个所在吼，占地咧有。七公顷是南天母山扛着火焰山所构成的山谷，伊是一座多功能的休憩公园哈。啊，来个切所在，你也发现着讲哦，不单单嘞有露天舞台表演，甚至嘞各当看到规个土城市区哦。啊，这哦当中嘞，够一挂即个萤火虫啦，包括着即、這个。各种的休闲设施啦，拢会当咧利用机会咧来到咱童话公园欣赏吼。啊，尤其上重要的童话公园，距离咱台北都会区交通非常非常方便。简单来讲，童话公园内底种植着几百丛的这个童话树吼，含着山樱花哦。每一年吼、哦，迄、那个白花花的童话哦，开个真水真漂亮呢。啊，配合着咱这个安尼新北市的客家童话剧的话吼，老个登场吼，变成着咱大台北地区最重要的一个花卉盛事吼。当当吼，单单这个童话公园附近都超过20条的登山步道，你咧会当慢慢啊行啊，慢慢啊看吼，会当诶去个承天禅寺啦吼，啊甚至咧。伊迄个热天的暗暝，佮当来欣赏着萤火虫啦、啊，哦，即、這个当中的时阵非常的舒服舒适吼、哦，真正讲哇，超市真赞呢，有影吼、哦，啊串联吼，佮即个安尼土城四周围，吼、哦，咱四周围的讲不单单是土城尔嘛，包括着三芝、莺歌、瑞芳、石碇、新店。这类拢贵个咧，就是咱童话剧的精彩内容轮番登场哈。听众朋友，大个大个千万袂当错过哈。啊，今仔咱这个机会哦，来个赌城哈，但有数个揣着听众朋友，大个大个哈，咱咧来去哦另外一个所在哈。哇，陈老师啊，这又是土城的冷水坑休闲公园呢，有影哈。加好有一个太极岭，太极岭是五层山系哈，这个、当中的一块平台。啊，这所在吼，伊的视野真广阔，会当看到规个土城市区，甚至咧板桥、新庄、林口台地，哦，拢看得到呢。啊，伊上重要是交通四通八达，会当通往着文笔山、将军岭，足受着民众的欢迎吼。尤其是咱土城人登山休憩，足好的一个好所在吼。啊，太极岭吼，爬到顶冠的时阵吼，有一段101阶樱花阶梯。哇，两边吼拢是山樱花呢，真水真漂亮哦。樱花咧开的时阵，真侪人诶都来遮赏樱吼。啊，太极岭附近咧，搁盛产着桐花，看着土城诶桐花公园同款吼，拢是咱即个呐最重要一个赏桐路线吼。简单来讲，来个太极岭不单单咧当赏花，搁会当咧诶俯览着咱土城。板桥、新庄，各会当看个林口台地、观音山等等，哇，真赞呢！有影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找机会咧，拢会当好好啊来游赏。咱这个新北客家童话剧的位吼，热闹登场，而且咧，配合着一连串的活动吼，和民众咧不单单咧有价格有量吼，伊着传承、创新、改变，作为着咱这个三大主轴吼，这个安尼老建吼登场吼，啊，推出着各种的活动。哦，不单单童话剧的内容活动都非常的丰富吼、哦，相关的问题、相关的这个活动内容，都会当去咱新北市的官网吼、哦，会当这个查看以外，上重要的，这个安尼真
水真漂亮的这个桐花季吼，诶，真漂亮风景的话咧，你咧当中会当搁就机会、就活动的机会来遮欣赏哦吼，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家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邓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邓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请你也加养一滚啊嘿。0800-77-33-55 0800-77-33-55 对着丹尼斯来听这条蔡琴小姐所唱的《再爱我一次》。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近年代人吼愈来愈长岁数，唔过咧上惊一件事，食老了咧，万一失灵还是失智，吼、哦、不但咧，互家己痛苦，甚至阁拖累着子孙啊。所以咧，大家拢伫这种的概念之下，其实作者老大哥、老大姐退休了咧，真积累啊，会做骨力运动，真骨力养生保养，甚至咧生活做各种的安排。小叔感觉这是真好诶，吼！啊，我今仔日喏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着日本一位社长上吼，就是这个日本一位91岁社长，吼、哦，伊咧退休进前都被检查出失智症，伫伊60几岁，啊，60几岁时阵都被检查出着伊有失智症的现象哦。68岁时阵，系啊，医生诶，伊伫60岁啊，60岁时阵。医生检查的讲啊，你已经有轻度的失智症啊，有轻度的失智症啊，要如何是好呢？结果呢，伊咧做了一件事，不单单咧，予伊这个轻度的失智症拢无恶化，维持30年，伊当年拢去检查，当年拢去追踪，拢无恶化。啊，这当中咧是安怎，伊会当？得到失智症了，阁维持伫60岁失智症，一直到90岁，90岁哦，伊咧即个失智症阁无恶化，甚至咧当中咧阁快乐自在。今仔陈律师来跟你分享吼、哦，这位即个老先生吼、哦，伊就是俊山老爷爷吼、哦，俊山老爷爷已经90几岁，较早过去的时阵吼，伊伫大公司吼、哦，任职做30几年。曾经咧被外派去瑞士、去美国等等，吼、哦、啊，到尾啊咧，伊离开了吼，系、哦、啊，当中的时阵咧，去接受着脑部检查的时阵，医生竟然甲伊讲，你吼、哦、退休了吼、哦，你结果你的脑吼、哦、开始吼、哦，已经产生着轻度的失智症。所以俊山老爷爷吼，过去迄时阵60几岁一个少年的时阵吼，伊咧，即个安尼当中的时阵听到了后吼，伊就开始注意到这件事。吼，因为当初该看诊的医生该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就是关键。这个医生来讲，虽然你得到轻度的失智症，唔过你只要有工作做。就会当延缓着伊恶化，甚至维持着正常的生活。大哥大姐啊，今仔日陈师傅要跟你讲的重点就是即句话。当时是俊山老爷爷伊60岁的时阵，伊去检查，医生检查出来讲你罹患着轻度失智症。不过医生啊讲一句话，如果你会当继续维持着工作，吼、哦，那呢不但会当延缓。和你的心理症较未恶化，有代志做你较未恶化，而且你才会当自己正常生活，唔免需要别人的照顾。所以俊山老爷记伫心内吼，伊才讲好，安尼医生讲我得着轻微心理症啊。我如果我营养啊，规工坐伫厝，我愈坐我可能头壳退化愈紧，因为我的大脑无刺激。啊！伫这种的模式之下咧，当然咧，伊咧就开始咧找工作做，找工作做。哦，伊咧当中的时阵咧，佮即个安尼进一步吼，去即个人力公司的介绍吼，伊咧佮找着即个工作，佮继续做工作。无想到持续的工作，逐天面对着各种的代志，大脑一直咧刺激，和俊山老爷爷。不单单吃到90岁，伊失智症拢无恶化，30年，甚至咧思考啦、讲话啦、听话啦、走路啦、坐车啦，拢无问题，真无简单吼、哦，系啊！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到这的时阵吼，这个俊山老爷爷吼，伊都有一个真深的感受啦。伊讲哦，较早吼过去个性吼，拢感觉凡事拢爱做好。要求要完美，啊，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
这个当中做什么代志，拢真认真、真认真，拢一直咧提醒家己，我有做好无？我有做好无？安尼，吼、哦，啊，无想到吼、哦，退休了后吼、哦，退休了后，规工闲闲啊，伫厝吼，这个时间就愈来愈长，啊，甚至生活当中的时阵咧，头壳刺激就愈来愈少，哦，退化真紧呢，所以退休无偌久尔吼，伊就感觉头壳顿顿记性真歹。去到医生遐检查，医生来讲你得到轻微的失智症。迄时阵，医生甲提起一句话讲：如果你会当阁继续工作，因为你阁少年哩，你六十岁呢，你会当阁继续工作的话，那呢，你的大脑刺激就会当引发着你失智的恶化。所以想想的，到尾啊嘞，阁去一个人力公司吼、哦，找着工课，啊，找着工课吼、哦，因为伊本身伊较早过去。伊个资历介好吼，系啊，找到工作做了，配合着即个公司啦，常常咧安排会议啦，甚至咧常常咧有一寡公务工个啦，哦，互伊当中哦头壳咧袂当休困咧，爱想咧，刺激伊个大脑反应，加上着逐天去上班哦，爱坐车咧，系啊，当中来来去去哦，车站啦、公车啦、爱转车啦，变作伊运动行咯。一个足重要的关键，伊讲我逐天为着要上班，我爱去坐公车，啊，我搁爱坐火车，吼、哦，啊，我咧当中咧伫公司安尼来来去去转换吼，系、哦、啊，爱找车，爱等车，吼、哦，爱坐车，当中的时阵变作来来去去，变作运动，啊，上班咧变作是大脑的刺激和训练，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不单单这位俊山老爷爷，伊咧。食食的拢真正常，嘛袂讲安尼，有当时啊拢常常涨，常常堵，食袂落，因为逐工拢叮当活动啊，爱出门啊，爱上班啊，爱叮当爱活动啊，暗时啊嘛会当好困。啊，这嘛是伊三十年来，伊轻微的失智症拢无恶化，伊逐年拢做检查哦，逐年拢做检查，毋过伊轻微的失智症拢无恶化的原因，主要的原因，这嘛是陈老师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简单来讲，可能你本身你发现到你最近记性愈来愈歹啊，头壳愈来愈嗨啊，记忆力愈来愈无好啊，你真烦恼家己得着失智症，那呢，陈老师要甲你提醒，互家己有工课做，互家己有工课做，逐工呢有一个这个工课会当互你去思考，互人去互你去安排。鼓励自己，逐天爱出门，你去上班啊，去活动啊，哦，鼓励自己咧，有机会会出门，努力，颠倒咧，较袂失智哦，较袂失智哦。俊山老爷爷吼，伊就讲着一句话吼，讲人拢会老啦，啊，体力当然嘛会歹啦，啊，真侪代志，食愈老就愈无法度做。这是无法度逃避的现实。啊，不过以及我当下怨叹，我大不如我咧起心，我起来做我会当做的代志。伊过去伊就想着伊的爸爸吼，哎呀，伊讲过去伊想着伊的爸爸，因为这个伊爸爸食老的时阵，脚常常酸软，常常无力。所以就愈来愈袂爱行。伊迄时阵，伊个爸爸问：“爸爸，啊，你现在拢无要行咯，无要运动？”爸爸讲：“伊拢无力啊，行袂久，行袂远，行路行无几步，循环就歹啊，就无力啊，就袂行，就袂爱行。”所以到尾啊咧，有当时要出门咧，拢爱坐轮椅，啊要叫伊出门吼，伊无都行得了嘛。简单来讲，得个塞轮椅。可以坐嘛？啊，到尾啊，愈来愈严重，愈来愈无力，循环愈来愈歹，人咧到尾啊咧，就卧病不起。进俊山老爷爷，伊想想讲，阮老爸当初如果过来一惊咯，伊也骨力惊咯，无听着咧，伊咧会当咧加七头几啊年，加七头几啊年吼，系啊，啊当中的时阵吼。伊个妈妈嘛，同款，吼！伊个妈妈吼，你敢知影？妈妈食老有岁啊，啊，身体艰苦白疼，啊，生活当中吼，爸爸过身去了，妈妈就失去动心，
因为爸爸伫咧，伊爱照顾爸爸嘛。伊逐工爱煮三顿，互爸爸食嘛，爱甲照顾嘛，爱甲擦身躯嘛。所以妈妈有真侪代志做，变做迄伊是伊的工课嘛。啊，伊时阵咧照顾爸爸的时阵吼，妈妈咧，其实咧，当中咧日子一工一工过，虽然辛苦啦，啊，毋过咧有一个工课做啦，变成伊的资金啦，妈妈身体都还可以。啊，无想到爸爸一过身去了呢吼，妈妈咧嘛无爱煮啊啦，等人买啦，啊嘛未爱吼，生活当中也无啥物代志，互伊头壳想，互伊记，互伊运动啊。结果咧，伊的妈妈咧无偌久就得着失智症，所以这个俊山老爷爷伊回想起来，伊的爸爸、伊的妈妈、爸爸因为循环脉无力，到尾啊卧病不起；妈妈因为生活找袂着重心，无工过做，伤无聊、伤闲，所以就得着转尾啊得着失智症。啊，俊山老爷爷伊想讲，伊本来六十岁时阵去退休。每天去钓鱼、种花、种菜，伊讲一开始哦，感觉阁真趣味呢。啊，种到尾也搬单去啊，盆栽话拢打去啊，袂记哩压水，甚至咧钓鱼钓甲会身啊。啊，规工咧，一钓鱼要出去外口晒日，小忝，袂爱去。规工咧，伫厝的时间咧，看电视无较好，倒咧体力无较好。真正感觉讲啊，我会当安尼体力倒来享受，唔知偌好，这毋是享受，这是身体的折磨啊。所以当时是六十几岁时阵，伊这个俊山老爷爷，伊愈倒愈倒愈唔对，伊感觉讲，我是安怎？最近吼记性吼愈来愈歹，做侪代志拢记袂起来。伊就去检查，一检查来讲，医生来讲你有轻度的失智症。伊个深深体会到吼，人生退休前啊，吼你有工课，吼迄是你人生的前半场。人生退休后，你嘛爱有工作做，这是你人生的后半场。如果人生，你退休了后你无工课做，你逐工无代志做，你逐工闲闲啊时阵，身体就真紧歹。简单来讲，俊山老爷爷伊家家己。定下着一个原则，伊讲，如果我欢喜做有意义的代志，我感觉对的代志有意义的代志，我得骨力去做。啊，如果我未爱做，我感觉人情世事啦、看破伤济啦，一挂即个咱生活当中大个大子食老有悔啊，条条一挂人情世事的背对，做侪大个大子拢放互少年的背对啊，甚至咧，到即代咧。就该做一个了结啦，因为咧，感觉咧有当时啊人情背对吼，我那真忝啊，真麻烦。所以俊山老爷感觉讲啊，食老话吼，我可要看人背地啦，点咪，迄个要生囝啦，迄个要入厝啦，点咪，迄个要从下啦，背对袂起啦，我嘛感觉真烦啦，点咪要迄个要食喜酒啦，点咪迄个要从下啦，伊讲吼，我想要去我就去啦，啊唔过啊无想要去，我就勇敢拒绝。伊讲食老有悔啊。咱来偶像拒绝拒绝，卖受到真侪人情世事的看破。那呢，食老个开较自在，人生的后半段做咱想要做的代志，无想要做的代志，咱呢当然呢都要勇敢拒绝。啊，伫这种的环境之下，这个俊山老爷爷，伊本来真烦恼讲。医生改讲，伊六十岁失智症啊，伊会造成囡仔负担。结果伊食到九十岁啊，伊还搁咧上班，因为伊一直甲当初三十年前这位医生改提醒的话，伊讲医生改讲，你有工作做，你头壳退化得较慢，得当延缓你失智，甚至你咧得较袂失灵。伊拢一直记伫心内。到这年，家己会当去便所三十年啊！家己会当去便所，家己洗身躯，家己坐公车，家己上班，还阁会当趁钱。食到九十岁啊，俊山老爷爷，伊逐工咧，真咧，还阁过甲真愉快。伊感觉讲，如果会当啊，如果会当啊，我会做到我人生最后一刻。
哦，啊，而且伊嘛提醒，伊讲少年的时阵吼，常常挺强啊，有当时啊咧，生活熬夜啦，阁无困啦，啊，常常咧感冒啦，啊，身躯吼，感觉咧，常常安尼哦，抵抗力拢无好啦，啊，身体拢顾未用啊，吼，啊，甚至咧有当时啊大食大啉啦，吼，啊，甲身体操歹操害去啦，伊讲哦，少年吼，肥肥食老，即个身体者，拢会来找你。这不是爱情的啦，少年的时阵你挥泪的身体，那拢是身体者。人讲啊，你未晓保养啦，哦，你少年的时阵对着身体无照顾啦，哦，所以食老了后咧，这身体者伊咧一项一项来找你。啊，人生哦，身体者爱甲行，少年无保养，食老都爱顾，甲身体顾养顾好，顾有力骨力行咯，哦，生活当中。有工作有工业做，生活较袂无聊，这就是予咱食老较袂失灵，较袂造成着这个家庭的影响，足重要的代志。简单来讲，今仔电视书刊听众朋友大个大姊探讨着俊山老爷爷，伊认为食老如果有一个工业做，所谓的工业就是你欢喜也较易做，做你欢喜的代志。是恩怨失地最重要一个关键，不但会当我咱的老大哥、老大姐生活更加活力，有工作做的时阵呢，生活呢感觉呢较有意义，啊，生活当中呢，这个、当中的时阵嘛较趣味。我记得我像是大的附近吼、哦，有一个小吃摊。啊，这对小吃摊吼、哦，生意真好。伊是咧做蛋饼，啊，但是一个老爷爷看到老奶奶食老有岁啊，因就忙做忙变，忙做忙变安尼来着。啊，因为吼、哦，因吼哦无少成本啊，所以一只蛋饼吼、哦，小小啊几十块安尼，啊，佫足大份，啊，佫做甲真好食，所以生意拢定定真好。结果生意上好吼、哦。做甲伤忝，感觉讲哦，食老话呀，啊，每一工哦，安尼做甲安尼哦，伤忝啦，哦，伤辛苦啦，哦，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就感觉吼、哦，即、这个当中安尼感觉，那就食遮尼老啊，佮做甲遮尼忝，所以心心念念就想讲，啊无吼、哦，就拍算要甲收起来，拍算要甲收起来就对啊，所以我有一次。我去买老爷爷蛋饼的时阵我甲老爷爷问哦，哇，老爷爷，你这吼无简单呢，啊，恁退休啊吼，过一个工业做吼，啊，甚至呢，恁做的蛋饼阁真好吃，伊笑笑啊讲，哦，啊，都无想要做啊，做甲要忝死，系啊，吼、哦，伊讲哦，做甲要忝死啦，吼、哦，啊，无啥想要做啊，安尼就对，系啊，结果吼、哦，无偌久吼、哦，就看到这个老爷爷老奶奶因的蛋饼店都。这个那就关起来休息啦吼，关起来就对了，哎呀，啊，甚至要搬人啊，就是搞不要大出点要搬人啊，吼、哦，大位无要做啊，要搬人就对了。啊，超市想讲啊，可能老爷爷、老奶奶可能怕生，就是无要做啊，要搬人啊，因为之前听伊讲伤忝嘛，哎呀，结果吼、哦，你敢知呀？真趣味哦，哎呀，一直搬几啊个月，搬两三个月，拢无搬出去。拢无搬出去哈，没有盘浪出去哈。结果突然间，佮看到老爷爷、老奶奶佮倒来做啊，佮倒来卖啊。哦，啊，阮这老客户，阮就真欢喜啊。我就赶紧来去交关啊。我看老爷爷，哦，老爷爷啊，有够赞的。哦，足怀念你的蛋饼的，你佮倒来做啊呢？伊就笑笑啊讲哦，本来想讲要退休啊，无爱做啊。哦，啊，我等于要上瘾呢，啊，一上瘾呢吼，哦，你退化真紧呢。啊，规身躯病一直来呢。我某阿讲吼，啊，加减做啦，吼、哦，你做较无病啦。哦，啊无吼，安尼哦，用落来吼，伤用落来吼，规身躯哦病一直来啦。系啊，啊加减做吼，诶，加减力，咱就卖做遐尼忝，较早关也就好啊。吼、哦，卖做遐尼忝，较早关也就好啊。所以吼、哦，阮厝附近迄个做蛋饼的老爷爷有无？系啊，系啊。当中的时阵吼，因进呢，都无遐尼早，无遐尼早开。啊嘛无遐尼晚关，吼、哦、啊做的时间你得要照伊的时间来，
吼、哦，阿因啊，感觉身体忝，因会休困一两工啊，甚至去佚佗，因会打出广告。我感觉讲，看到伊安尼的时阵，陈老师也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的讲，因去找到因生活的模式啊。第一，因会当开一个小摊，啊，就会当赚钱，是不是？啊，第二呢，不单单的，伊这小摊轻轻松松就会当赚钱哦。上重要的代志就是。因要做就甲做，唔做就甲关起来。两个要去佚佗，去参加旅游，有一道我看因呢，就写讲，去参加迄个台湾的旅行团，吼、哦，三天两暝，系啊，所以这三天两暝无买。虽然买无到吼，唔过咧，我看了替因真欢喜啊。安那讲，老爷爷老奶奶无想要做伤忝，啊唔过有一个工作做，啊欢喜就来甲开。吼、哦，啊吼、哦，卖做伤忝，啊做因介意，啊而且呢，较自由、较自在，啊，这就是每一个人你有你的生活模式。今仔日超市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到俊山老爷爷，伊就是足明确的相信讲，有工过做，头壳较会活动，人较袂退化。真正呢，为了大哥老大姐食老话做一下小生意，啊，都爱算钱啊。啊，得个爱计较啊，啊，甚至嘞，得个爱嘞，做东做西啊，啊，真正嘞，较袂退化，你讲是不是？有影无？有影吼。所以这俊山老爷爷伊讲吼，我会做到最后一刻啊，因为嘞，我无想要拖累少年嘞，啊，我一定甲家己讲。

0: 久，夹袂大波，夹袂久，夹袂远，真无力。这通常呢，人吼都是靠一个循环。汽车爱加油，较驶会去。人你啊循环歹，你变那有力有关系。真侪少年讲妈妈，啊你拢无力袂行，你莫看医生。当然啊，咱有病看医生。啊，不过你无力啊，你无营养啊，你循环歹啊。你不是有病，你咧是无力、无营养、无元气。当然，你都爱嚼营养啊。但有苏安尼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思考看卖。真侪老大哥、老大姐，感觉讲啊，愈来愈无力，啊，都愈来愈无自信。啊，食老啊拢未行啦，食老啊拢无力啦，食老啊吼拢行未久、行未远啦。大哥大姐也唔是安尼，因为你。身躯的无力、无元气，是因为你循环歹，循环歹，营养无够，氧气无够，体力元气都不足。今仔日如果食一寡通血、活血、清血、补血，和你的血路会通，和你的血会清，和你的循环会好，和你的身体有营养。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身体会够好起来未？人生哦，汽车无油啊，咱就是爱去加油，无汽车就驶未去。啊，人你如果无循环，营养免了够，血力免了十足。这是一个足简单的道理。唔过咧，一般人咧，确实咧，定定咧，伫即个生活当中的时阵咧，就是忽略去。像是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吼，生活当中有足侪大哥大姐你。会买一寡保养品来食，对不？用啊，超市我咧食一寡保养营养真好。不过超市希望甲大客大姐听众朋友找一罐全方位、全健康、全照顾、足赞足好的营养品，就是咱介绍的大三通。这罐大三通不单单和咱的老大哥、老大姐听众朋友因食了有营养。伊内底咧大条的有纳豆激酶，有欧米伽三；细条的咧有银杏精华，有枣红素。所以咧大条细条拢会通。过来大三通内底够营养，有卵磷脂、DHA、EPA、叶黄素、PPLS， 伊够十九个 B 群、十九个 T 质、维生素 A、C、E 各种的营养来贴扎你。真侪老大哥、老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真呢！食你介绍的大三通了，阮真较有力啊，会落床啊，会行路啊，会当去便所洗身躯啊。是安怎？一个大姐哦，伊讲超市较早吼，安尼眠床要爬起来吼，难无难呢。甚至咧，坐咧要徛起来吼，爱徛一困啊吼，无行袂起咧。啊，人做无力、做无元气的，用咩咧坐轮椅去啊？”结果吃咱的大三通，吃到真的走路较好行，起床较有力啊，人的精神体力拢结足好啊，就是吃咱这款大三通，你来听看麦。
1: 我上次给你买，那个大三通啊，吼，
2: 谢谢谢谢，
1: 有吃了有比较好啊，手脚要起来也比较不会那么痛啊。我昨天有去走路啊，
2: 哎呦，太好太好，
1: 比较好走了啦，
2: 真的哈、哦，走路
1: 最近哦，就起床比较好走，
2: 好
1: 比较好起床，
2: 太好了，太好了。
1: 以前哦爬不起来，
2: 哦，以前爬不起来，啊、现在吃我们大山通，现在爬得起来了，哎，好，
1: 起来比较也好走路了，
2: 好啊、
1: 哦，现在哈坐起坐走一走，坐的时候在那边聊天一下。
2: 嘿嘿，
1: 起来要比较好走的啦，以前哦，
2: 好，
1: 要先站一下才可以走。
2: 好好，太好了，嘿，
1: 什么谢谢啊？
2: 好，
0: 大姐哈、哦，做这回啊，永泉老师，谢谢哈。我现在哈、哦、比较有力气了，可以走路了，好、哦、比较好走了，比较有力气了，伊就是吃咱这款大三通。这大哥讲，泉老师你敢知呀？以后。家路吼拢无得，甚至爱吐着四卡椅啊，辅助椅吼。啊吼，安尼，即个骑着辅助椅去家路吼运动回来吼，都无得哩啊。连要去便所吼都下袂起哩，想要去洗一下。

0: 身躯安尼运动了吼，流汗想要去变速室坐身躯，无得啦。变速吼，脚也袂惯，循环作歹。伊昨下吼来食咱的大三通，食甲吼，伊讲哎呦，这要是真的呢，你的大三通真好用呢。啊，本来吼，安尼用要无得啦，用要坐轮椅啊。结果咧，食你的大三通食甲真的，不但会当去变速啊，会当去洗身躯啊，手会举，脚会行，真正你的大三通真好用。
1: 哥哥啊，你吃咱这一罐，哎呦，有影吼、哦！
2: 我七十二个啦，因为我本来小未行路嘛，我这就是安尼一行吼，一行吼，我行行，阿妈妈要持久力不够，
1: 好
2: 啊，我运动了吼，
1: 是是
2: 脚会变啊，骨会硬，
1: 哎，是，
2: 本来不当不脚未无力，
1: 哎呦，
2: 是往四下街啊吼，
1: 哎是，
2: 被去变速去，变速我管嘛。
1: 没问题，是是是，
2: 因为我也是入去变数虽然苦啊，
1: 哎呦，
2: 变数管啦，
1: 大哥啊，你吃咱这一罐，
2: 大三通，
1: 哎呦，有影吼，啊进入有当去变数虽然苦啊，
2: 我本来不当不卡位无力，
0: 有影吼，是不是？大哥本来吼，连要去变数虽然苦，真正呢都无力呢。一个大姐哦，伊讲，只要是我吃大三通了嘛，卡有力，真呢，我吼真要去。这个菜市啊，吼买菜，迄菜篮吼挂卡起来，行路嘛较好行，都、就是食你这款大三通。
3: 大三通不错哎、欸，
1: 有影吼、哦，那你大三通赞啊吼。
3: 哎，不错，右手尖吼、哦，
1: 嗯，
3: 有时候做家事嘛吼、哦，
1: 嗯，
3: 啊，加了挂菜卡当，就不舒服，啊，这个吃下去就没事了呢。
1: 好，恭喜恭喜，
0: 有够好哈、哦！这大姐讲，只要是今天呢，我嘛是呢，我吼安尼本来吼行路吼，哎呀辅助椅、四卡椅啊，用咩袂行？结果吃你的大三通吃较紧，加靠得啦，较好行。我进四卡椅也免压，我压乖也对当行。真正你的大三通该好用。
3: 大三通我吃了有较好啊。
1: 哎呦，安尼哦。
3: 本来压四卡，啊我今晚换压一卡，一支压四卡安尼在行。
1: 安尼哦，你吃咱的大三通，啊吃较紧，本来压四卡。
3: 哎，换压一支压下面四支卡。
1: 哦，真好，真好，真好，恭喜恭喜恭喜！
0: 有够好吼！一个大哥讲，陈老师，我已经八九十岁啊，大哥要九十岁啊呢，九十岁啊呢，系啊。伊讲陈老师，我食你的大三通食甲真好，较早呢行路崎崎吼，行袂大步，真正我得食你的大三通，食甲真健步如飞，节奏有力，节奏好行，就是食你这款大三通。
4: 你讲吼，我食大三通，你行路吼，我拢未起起，行路真紧。少年家讲，你阿伯你几岁？我讲八十六啊，
0: 八十六啊，
4: 行路你哪像遐紧？我今日回顾到以前，健步如飞。
0: 不要吼，张大哥，张大哥，你讲你食咱的啥？
4: 我食大三通，
0: 食
4: 大三通了，我这脚步啊，大步啊，个紧。
0: 享受
4: 到过去哦，年轻的时候我健步如飞的那种快感了。
0: 加油，
4: 够了，谢谢。
0: 大哥啊，大姐啊，这年纪大哥大姐，有的甚至八九十岁啊，因本来无力未行，真正讲啊，这是要看什么医生，要吃什么药啊？大哥啊，大姐啊，你嘞身体嘞循环歹，你无力，氧气无够，营养无够，但就说这款。美国进口的大三通不用开大钱，美国进口的一克啊1200块，1200块，人人开得起。大哥大姐吃看麦，用阿威啊，只要是吃老话，爱顾家己有力会行，看免和家孙啊烦恼。那呢，这款大三通来吃，你别别开钱，买买保养品来，让你身体健康。大哥大姐，你有吃足侪保养品的，请你试一罐咱介绍的大三通。看是不是这么好用，让你有精神有体力，让你有力会走路。大哥大姐，身体继续健康，打这个电话，因为外口买不到。大三通美国进口的一克1200块，再是一粒，暗时一粒，饭前饭后都会当作使用。看丹尼斯介绍的产品做伙吃，不免浪费，五项的产品都会当做伙吃，不免浪费。打这个电话叫助理给你寄，唯一的专线唯一的专线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好来，这个大哥大姐哈、哦，咱时间先交予电台工商一个刷卡，咱的助理哈、哦，来家你服务当中。大哥大姐，如果伫生活当中，你发现到你最近，包括中年朋友，有个人五六十岁呢，你就感觉讲，哎呦，我像陈老师讲的，真正最近精神体力拢真歹，脚拢无力，行无偌久，脚就酸就软，就要找椅仔坐。然后你是不是身体循环歹，老真紧？看你走路走走，你是找椅仔坐，还是搁徛伫遐，你就知啊。小朋友吼、哦，对你走路走走走走，走到尾啊嘞，伊嘞赶快走来走去。做者老大哥老大姐，走路脚就酸就软，就坐落来。现在你最近脚脚够酸软，脚无力。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冈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嗨，我是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局长林凯轩。美食、音乐、创业梦，10月3号、4号，邀你一起来大港桥参加城市与浪千丝市集。81家特色摊商，还有田约翰、吹乐团、Joyce 等11组乐团歌手精彩演出，现场打卡送限定团扇，完成任务还有市集消费券、餐厅礼券送给你。美食、音乐、好康一次享受，城市与。
3: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唔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4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4: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5: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7: 隔壁阿玲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8: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一坨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7: 哈、啊，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8: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9: 一坨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0: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2: 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13: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2: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卖受伤。最重要是先备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3: 阿公你就厉害呢，
12: 噶等你才知咧。
1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5: 各位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咯，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邀请大家，感谢。
16: 现在时间21点整。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只要是把握时间把握机会哦，要来回答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跟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拢欢迎你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把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药师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时间、把握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甲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气听众朋友回答嘛。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后来南投的彭大姐在问，脚底板、脚底、脚底板拢真烧，手臂嘛真痛，好、哦、啊，这是什么原因？后来乔斯甲彭大姐报告的吼，咱足侪听众朋友，我用这几位跟您讲吼，有足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感觉脚底麻，还是脚底烧，有的人脚底骨骨，脚底黏黏，摸落袂黏，摸落嘛袂骨，摸落嘛袂淡，摸落嘛袂烧，啊奇怪啊，是安怎我有这种感觉？当然就是咱脚底的神经。所产生的感觉嘛，是不是？对不？好、哦，我记一个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思考一个哈。为、哦、妈妈煮菜，妈妈煮菜哈，哎、哦、呀、啊，啊，煮好啊，后生等下食。哦妈，你今仔个煮个这点咸？妈，你煮今仔个煮个这点咸吗？妈妈讲会吗？啊，我食起来袂呢。哎呦，妈妈的味觉。嘴的感觉，嘴的感觉，啊哪，可能呢，味觉出问题，是不是？好、哦，来，我再问您一个问题，您来思考。比如讲，这个奇怪，谁那吼，出来都有一个臭味，是不是外口有人在烧粪扫？妈妈讲，我拢鼻无呢，好、哦，妈妈，你是不是你的嗅觉鼻呀，会退化去，还是出问题去？对吧？好、哦，啊，像那咱的感觉会怎错乱去？什么原因？就是咱的神经伊咧无正常的感觉，啊，像那无正常的感觉，这就代表着讲，咱这神经可能伊有受到影响。那咧进单的说要讲当个脚底啊，因为太侪人咧问这脚底的问题，有人讲，像是我脚麻。手麻，吼、哦，有的人脚麻，有的人一支脚麻，有的人脚底烧烧、淡淡、骨骨，甚至擦擦，有的人感觉拢未爽快，是不是？教师先跟你探讨脚底问题，你要先了解是一支脚，也是两支脚，因为脚底如果是一支脚，有可能就是你的腰骨瘫落去，腰骨砍落去，正刚刚有一位大姐也讲，像是现在我穿鞋啊吼，啊小指，买正知啊一点都会疼，一点都会疼，有无？系啊，这可能跟长期的走路姿势，还是鞋啊有相关。哦，啊唔过，真侪大哥大姐，你是脚底会烧烧、冷冷、麻麻、淡淡、骨骨，感觉无正确。啊，是那你的脚底感觉神经无正确，第一，脚底是你心脏上远的所在，心脏要甲血送到遮无简单，所以一旦遮的神经伊无法度得到血液的供应，血循环无够，血循环无力，这个时阵神经就会产生着错乱的判断，所以你可能会麻几工，烧几工。甚至感觉走路就骨骨，甚至也感觉到靠压的手，甚至也感觉擦擦。啊，你用超市， 那安尼，我要如何来调理呢？来，小师先教咱听众朋友大个大字。如果你脚底问题，我拢甲恁教过啊，就是爱增加着脚底的血液循环，对不？好、哦，增加脚底的血液循环。第一，咱有事先教你哈、哦，大哥大姐注意听。第一，咱先坐的时阵，从脚底板向边边呀。因为脚底循环爱为脚底边呀两边边呀，吼、哦，该垫垫，手甲包伫脚底甲垫垫，垫垫促进只个末梢循环会更会通，唔是靠食药啊哦。但是苏该提醒，做者看医生就开末梢血管扩张剂，末梢血管扩张剂食落，末梢血管的扩张，无食得个救起。你爱靠你家己的血更循环较对哦，因为像是甲你讲。脚底循环歹啊，唔是靠食药啊来个扩张，是爱靠你家己来帮助伊血管会当来循环，会当来增加着伊的血流。所以脚底先甲垫垫，咱脚手洗好清洁，脚洗好清洁，然后脚掌包起来，手用脚手包着脚掌，为两边边啊甲垫垫，为顶关拇指，咱的五指指头遐所在两边边啊拢甲垫垫。来中甲地地，拢地边呀，旁边脚掌的边呀，脚底边呀甲地地，好、哦，地地了做垫脚尖的运动。大哥大姐注意听哈、哦，垫脚尖的运动，只要你脚底麻麻、尖擦擦、脚底骨骨、脚底不爽快，想那要做垫脚尖的运动，因为脚是咱第二粒心脏，咱想要哦脚底。的循环好，你呢就是要增强着小腿肌力。大部分来讲，可能大哥大姐咱的小腿肌肉肌力肌少症呢，肌肉无力去，肌肉退化去，所以经由着小腿这胖部进入心脏，会当将血拍当个脚，拍当个心，为脚拍当个甲心脏循环，自然就会好。中超是我做偌久会好，有的人较紧的一礼拜就差真济啊，有的人。较慢的可能一个月，一定拢会有差，吼、哦。所以大哥大姐第一，脚底烧烧啦、冷冷啦、骨骨啦、麻麻啦，你除了保养身体、营养，食寡帮助血流循环的，来帮助你血充足、血大降，较袂脚麻手比我，请你一定爱做运动，垫脚尖的运动。再时啊，咱的手滑壁，吼、哦，你也唔免手滑壁，你少年的你起来直，起来好。你唔免滑表嘛，不要紧，就徛咧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吼、哦，做200下至300下，早中晚拢做，好不好？脚底咧麻的时阵安尼做，好进来，因为足侪人咧问的，我拢做就会甲恁讲。第二，有个人会感觉讲，像是我一支脚的麻尔，一支脚的擦擦尔，那咧大部分就是你腰骨去跌掉。因为你打一支脚尔嘛，这跟你血流循环可能呢，就较无关系，伊就跟着你神经去跌掉有关系。可能你的腰骨歹，腰骨的脊骨神经去跌掉，所以你得爱做运动，做啥物运动？来超市家人来，腰骨得爱家己我开，所以超市拢家人脚踏弓箭步，吼、哦，然后胸前抱一颗大西瓜。十指紧扣，吼、哦，甲大西瓜含着你的身体，含着你的目睭，莫过倒平30秒，莫过正平30秒，吼、哦，这个正卡做了，哇，倒卡做，吼、哦，啊，如果大哥大姐会动的话，吼、哦，你腰咧疼，腰咧疼就是爱解决，腰骨咧疼就是爱解决，啊，腰骨咧疼要安那解决？像是甲你报告的讲，有当急性的发炎，伊可能都爱消炎，因为已经肿起来嘛，还是已经痛到做里下消炎。讲就这样，大哥大姐讲，像是我无想要食消炎止痛药啊，那你你着食中药固筋骨的，赶快来当甲你治疗酸痛、通筋串骨，食了就较袂痛。好了解吼、哦，来第二爱做些运动。如果腰骨咧痛的时阵，除了食中药固筋骨的以外，像是教你做些运动。趴伫眠床，嘿，几个人趴伫眠床，然后像海豹安尼 双手吐我滴吐我起来，双手吐我起来，伫眠床吐我起来，滴滴，两只手拢是滴的，嘿，吐伫眠床滴滴，所以你的头、你的胸部都拢会怎扬起来，对不？像海豹安尼，好、哦、嘿，像海豹安尼，海豹式，好、哦，这些海豹式的运动，大哥大姐做差不多三分钟至五分钟，腰骨嘛扭开开，较袂疼。了解哦，了解哦。啊，上好的当个做一个桥式运动，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吼、哦，把咱的迄、那个咱的就是核心肌肉，咱的背部核心肌肉，会当帮助伊增强一下，这拢有帮助。吼、哦，来第三点，有人讲，乔氏，我吼、哦，你行路时阵脚拢真重，甚至拢无力，拢行袂起，哪呢？你的核心肌肉无力。所以要练半蹲，半蹲有大哥大姐在问讲，像是我今卖苦做多，爱苦深蹲无？唔免，大哥大姐恁食了话，唔免开个深蹲，只要脚微微蹲得当啊，唔免垫脚尖，咱就轻轻的脚微弯，微弯，就小小块脚头有凹弯，安尼就当啊。吼、哦，你的离开椅子，脚头有凹弯，安尼就是一个啥？咱就是半蹲啊。吼、哦，啊，这慢慢啊。蹲的时候也增加到咱背部，看到咱核心肌肉的力量，大腿拢会靠咱，自然的，咱的在走路的时阵就牙开关，牙开起来，好不好？简单个大哥大姐不可。后来超市看啊，问题太侪，我赶紧回答。好，这个台南将军的吴大姐在问，胃食道逆流胀气，吃过目睭的中药敢卖停？唔免停。过目睭的中药不但未伤胃，而且呢，伊咧对着你这个当中脾胃功能有真好的帮助。因为超市甲你报告者咧讲，过目睭的中药基本上来讲，伊就是调养肝肾。吼、哦，啊，咱肝，咱讲肝胃，肝胃有无？肝嘛是一个帮助消化的器官。我讲了解吼，嘿，啊，林超市啊，现在胃食道逆流。通常胃食道逆流的人的生活拢较容易紧张啦，较搞操烦啦，因为太侪人胃食道逆流急性啊，急啊，嘿啊，真侪人讲，像是啊，我食这个 H2 的胃酸迄个抑制剂，好、哦、抑制胃酸分泌，食咧就感觉较好啊，啊无食就过来了。所以陈老师感觉讲，长期的胃食道逆流爱有三个因缘，三个因缘你爱思考一下，第一就是。个性爱改，凡事吼、哦、生活当中卖受急性，食物件较慢呢。凡事卖搞操烦，搞操搞烦，吼、哦、这第一点个性爱改，吼、哦、啊食物件爱较慢呢，吼、哦、啊来第三点补充一寡咱胃肠需要帮助消化酵素益生菌都较袂涨，因为你胃食道逆流佮伴随着胀气，有当下涨到心脏会无爽快，因为心脏会喘较袂气，对不？啊，所以长期腹肚胀气足严重诶，你足济大部分去医生遐都是开排气，开胃食道逆流诶，抑制胃酸诶，互你。啊，你也感觉食了较好小块，唔过咧，就是时时袂长筋，因为你长期就是拢无改善嘛，就是你诶消化无改善。啊，只要改善你诶消化，啊，唔过嘛爱改善你诶个性，个性就是凡事可能袂当伤急性，深呼吸。在急急的时阵，超市甲吴大姐报告吼，台南将军区的吴大姐，哎，在急的时阵的深呼吸三十秒，你得想点方法，啊，得较袂急，卖急，什么代志哦，家己淡薄仔时间，做这样啊，赶赶赶赶有无？要出门的时阵，门一卡咧就出去，结果行五分钟了后，啊，我门到底是关有好无？得阁行五分钟。等下看门关有好无？做这样出门去啊，我家属路唔知有关无？家属唔知有关无？得阁行五分钟、十分钟，等下关你的家属是安怎？因为你在紧嘛。如果要出门进前，你啊看一下我关有好无？甲记掉的三秒钟。如果咧关门的时阵，门一关落，关的空一声好，我回头甲看一下，看三秒钟关有好无？你等一下就免开五分钟、十分钟，搁等来看，对吧？生活就爱有人会挂挂、讲讲、急性，注意力袂集中， 注意力容易分心，拢会增加生活困扰，嘛增加着你咱胃食道逆流的机会，好不好？哦，跟那个吴大姐报告，过目睭的中药伊会过肝，哦啊过肝咧，过目睭中药伊调养肝心嘛，过肝肝较好，咱的脾胃功能嘛对你好，所以请你唔免停，好唔免唔免停，请你放心，好、哦、来请这个看者来，等我一下。因为我之前吼，听众朋友大些问题，拢阿未甲恁回答的，我赶紧的吼，今仔甲恁的问题，看会当回答好了未？来，我看一下哈，等我一下。因为助理太侪去啊，像是爱一个一个吹。后来，洪大姐，屏东长治的洪大姐问，脚底烧烧，吼、哦。卡底小小我就不讲啊，哦，我已讲过啊。这洪大姐的正卡卡底，正卡卡底拢小小，正卡卡底拢小小，就你腰骨歹，因为循环歹，伊就两支卡。啊，如果一支卡小小呢，就是腰骨歹，腰骨这个腰骨歹，神经敏感，啊，腰骨去跌到神经，都会跌到你的坐骨，所以感觉起来洪大姐坐较久。坐较久啊，吼、哦！我讲你听有意思吼，坐拢会坐较久，吼、哦！爱较接起来叮当活动，爱腰骨爱扭扭的，吼、哦！啊，那叫陈老师拢教练过啊，海豹式、桥式运动，吼、哦，爱做，好不？好、哦，唔是迄个腰骨爱扭扭的，吼、哦！啊，来正眼唔知如何，是啊，那拢爱挂目镜了，目睭开会较爽快，因为正眼吼，咱的目睭瞳孔调节较无好。我记一个咧，台中朋友大哥大姐来授课。你有看过猫仔的目睭无？有嘛？对不？猫仔目睭，你用手电啊，甲照的时候，伊安怎？伊目睭会怎揪瞳孔会变作小的，对不？所以当你看近的时阵，医生有当时嘛用电火来照你的目睭，看你的瞳孔收缩是不是好，对不？啊，食老啊，瞳孔收缩会变歹，所以有当时啊，得足惊光、足畏光。啊，所以咱呢？用阿乔这边呢，这是一种退化现象。啊，这种退化现象，你爱食中药保养，让伊较袂退化愈来愈严重。啊，来第二咧，就是挂墨镜。挂墨镜的意思来讲，只要你看有诶反照，吼、哦，袂影响到你视力的反照。那墨镜挂咧，互咱较袂光线伤光、伤刺激，目睭会袂爽快。尤其出门的时阵，尤其咧看电视、看手机的时阵，可能咧。有当时啊，你爱注意，就是是不是伤光？电视、手机啊，卖调伤光。大哥大姐，电视、手机啊，是会当调光线的哦。好、哦，会当调到较袂遐尼光的，大哥大姐看起来较舒服。好、哦，会当把蓝光关掉。虽然色彩较无遐水，蓝光关掉了，色彩较无遐水，不过对目睭的伤害较小。了解意思哈、哦？因为做这样手机啊，拢是真近嘛。好不好？所以简单甲洪大姐报告，如果挂墨镜卡目睭个速度开始咧退化，所以挂目睭个中药爱食，好、哦，安尼简单甲洪大姐报告哈、哦。来哈，我看一下，等我一下哈。我先甲恁今仔日的问题，恁今仔问的问题先甲恁回答未哈？后来刘大姐嘉义西区的刘大姐来，好、哦，刘大姐来问，好、哦，平常时拢咧保养身体，最近手跟脚拢会麻，好、哦，刘大姐来。乔斯给你报告，如果你是手跟脚拢会麻，表示你的肌力、肌肉、肌力不够啊。乔斯拢啊，大哥大姐讲，食老足惊的肌少症，肌少症的肌力不够，所以乔斯用教恁第一脚的麻，就是爱垫脚尖，垫脚尖再是要做两三百个，下晡做，暗时还搁做，吼、哦，脚麻就会改善。啊，手呢，手的肌力嘛不够，所以刘大姐，手的肌力要哪做？手的肌肉系对，挂一个水桶对，你咧两脚中系一个水桶，你无要下水，咪当你下车，下装啊角拢不要紧，吼、哦，挂来胸前，嘿，绳啊卡绑落，挂来胸前，绳啊卡绑落，会晓未？嘿，练习手力，嘿，练习手力，手的肌肉有力，也会胸前，吼、哦，绳啊卡绑落。嘿，安尼训练着咱的肌力，吼、哦，自然卡麻的问题就会好足济， 好吧，好、哦，安尼简单个刘大姐报告的哈、哦，身体拢有咧顾，无唔对，唔过肌肉肌力无够，蛋白质爱食有够。大哥大姐食了啊，蛋白质比食菜搁较重要。我个人提起一道，食了啊，蛋白质比食菜搁较重要。所以你食了蛋白质一定爱食有够，有食卵、食牛奶、食豆奶拢会当。好、哦，来第二，你食素的，你就是豆爱食有够。好、哦，啊，如果你有食粗的。好、哦，那呢？做者大哥大姐讲，超市啊，我食粗的，我这个当中蛋白质、白肉、红肉拢会当食。好、哦，了解意思哈？嘿、哦，白肉、红肉拢适量食。好、哦，卖食伤正啦。做者大哥大姐，小可有胶质、有胶质，对着咱身体嘛是好的。所以大哥大姐食了伤正嘛无好，就讲卖食伤清，好、哦，卖食伤油，好、哦。啊，卖食伤咸，啊，唔过适量营养补充，这拢是真重要的，好不好？哦，跟咱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的，吼、哦。后来，先我请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再过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大哥大姐吼，足侪人咧食陈老师吼介绍的这个产品。不过陈老师感觉讲，人生就是靠一个食，因为台湾人足侪人有胃病、胃食道逆流，吼、哦，看医生、食药啊控制。不过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恁有发现到一件事，真侪人胃病问题，长期食药啊，食一两年，甚至咧药啊无食呢，都搁压起来，因为长期以来你的消化无改善，加上着足侪人感觉讲奇怪啊。现在我巴肚这么长，现在我这么熬夜生，像是跟您讲过啊，个性爱改，生活当中，人生五十岁过啊，如果大家都真紧张、真操烦，吼、哦，会让咱的身体破病。人生咱不是少年的嘛，所以食老养生保养，顾家己无病，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啊，做者老大哥、老大姐，食了啊，第一喙齿歹，第二消化歹，第三嘞排便歹，第四睡眠歹，第五个到过敏，皮肤打皮肤痒，拍加上流鼻水。啊，这相关的问题拢是跟胃肠有关的。肠啊，如果消化过会好，单单三顿食了未堵、未胀、未溢酸，你就轻松自在。阿边那做个这个目标，就是你爱有专业的酵素益生菌的辅助，来帮助你的消化。是呢，做怎样讲？陈老师，是啊，那都爱食酵素益生菌，食了话，益生菌酵素非常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做些大哥大姐，山顶海边 NO 包鱼，看医生食药啊，唔够有一个物件你食袂到，益生菌。益生菌专业无专业差真济。第二，菌种丰富不丰富差真多。第三，益生菌它的技术差真多。但有数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这罐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长期以来帮助很多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来把身体顾健康，让你消化好，让你排便顺，让你未肚未胀，让你吃了好消化。连大哥大姐去哦，少年的家都食甲真饿了。少年的甲爸爸妈妈讲，有影呢。妈妈，你摕这三里豆酵素我食，我食了吼，真正节奏消化未堵未胀啊，真正真好用。大哥啊，大姐啊，有的人连食一碗麦都益酸，有的人未堪去食甜的，有的人食甜的食咖啡都益酸，是不是？有的人呢，食的都未消化。暗顿食啊，到要困，规个腹肚阁堵阁胀，阁未消化，拍会出来拢阁暗顿的菜味。啊，用像是现在安尼，你消化真歹，消化歹，你都爱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但就书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三立德酵素，未闹亏。伊毋是益生菌俩，伊是益生菌酵素双合一，所以不单单食了，甲你补充好菌。有专业的科技技术，和益生菌 未去有卫生单元破坏去，而且搁带着二十几种的益生菌，什么人都会得，什么人的益生菌搁带着二十几种，二十一种的益生菌，加上着高科技专业的酵素来辅助。爱食菜有纤维分解酵素，爱食肉有蛋白质分解酵素，要食较油炒有脂肪分解酵素，要食五谷淀粉有淀粉分解酵素，爱食牛奶有乳糖分解酵素。真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甚至食陈老师介绍的善利德酵素了后，爱食牛奶就食牛奶，爱食菜就菜，爱食肉就肉，真食了拢会消化，未肚未胀啊，轻松舒适啊。一个大哥啊，伊讲，陈老师真正的好，你吼、哦、介绍的善利德酵素真正有够赞，真正的我吼、哦。食个真哦，不但哦，安尼腹肚未胀未胀啊，消化足好个呀，真正有够好用。
1: 陈老师，我甲你报告一下吼、哦，我有食你三亿多酵素，我已经差不多食六七个月啊。
2: 感谢感谢。
1: 啊，我较早吼，是弄个肚肚啊，一撮生啊，今麦拢足好势。
2: 真正有影吼、哦，大哥。
1: 真正，我真正。
0: 真正有影吼、哦，是不是？一个大姐讲，哎呦，陈老师，我嘛是呢，腹肚哦，一天多拢是大便空气，啊，佫清未清气。结果吃你的三里头消失几百度的台边空气清到清气流流有够赞，真都未肚未胀啊！
3: 啊会啦，
0: 是
3: 放风啦，放屁啦，放个高丽高香黏黏，
0: 安尼是
3: 啊，无就是像个落锅啊糜安尼，
0: 是是是，
3: 啊有时佫无放，啊有时放屁喷出来都无啊，
0: 安尼哦，
3: 食五斤粮我都照三顿食，
0: 嘿嘿是，
3: 食五斤粮拢正常啊。
0: 咱的三里头酵素吼，真正真好用
3: 哦。阿兄吼，拢涨到胃药含香槟药都
0: 涨
3: 开，啊香槟药拢涨到会酸会疼安尼。
0: 安尼哦，
3: 阿兄吼，都放拢放啊清气清气，拢放、哦、你讲讲三条都有哦。啊放假吼，即马阿无大把多烫啊香槟的药个啊拢有药啊啊拢放个足清气的啦。
0: 哦，真好，
3: 够好，
0: 真好。
3: 我食五斤尔咧。
0: 安尼哦，谢谢哦，感谢。
3: 真好用，来三里头酵素真正好用。
0: 谢谢
2: 三里的酵素一罐2200块，吃一个月一天几十块啊，一杯饮料钱，一杯饮料钱呢，大哥大姐啊，如果我三顿，我开几十块啊，几十块啊，连加加钱几十块啊，给我三顿好吃好棒，没肚没胀，做会好。大哥大姐，吃老火啊，足侪人嘴气歹，物件歹薄，一直吃软软的，想想的，慢慢的，愈歹消化。因为现在软软想想歪歪拢吞落，颠倒嘞，拢胀起来，拢未消化。所以咱的爸爸妈妈因食老火啊，常常腹肚肚、腹肚胀、歹消化，做到一生，甚至嘞大便未顺，唔好过一直食软便剂，软便剂愈食大便愈歹放。因为咱来知影，肠啊唔是靠通的、靠老的，肠啊是靠保养的。没有你的胃肠会当消化好、排便顺，找这款陈老师介绍的。专业的益生菌酵素，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在时两粒，暗时两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看陈老师介绍产品做伙食，免浪费。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好不？唯一的专线：0800-77-33-55 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好来，大哥大姐啊，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找咱的助理哈。做这样胃肠歹的，胃肠做到一生的，胃做歹消化的，巴肚做到膨胀巴胀的，大便做歹放的，唔好啉来啦。人生得靠食，营养会吸收，食会落，食会消化，身体才健康啦。你讲是不是？哦，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哈，找咱的助理。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0: 千真万确的女性，伊那是来失恋所流的目屎，也毋是下晡时的西北风，嘛毋是水倒水。
1: 男性失恋，怎样你敢知？
0: 亲像二三十度的男性，那是来失恋，三一公啊，四斤半啊，怎样你敢知？

0: 咱讲实在，分是分入骨底来。那像我呆呆，分酒都发到烫盖，别人我唔知。
1: 自暴自弃，看破唔改。
0: 迄款自暴自弃的爱人，脚底早就好通抹油，边边嘛着爱打沙龙拍死，看破唔通爱。
1: 什么好最爱？
0: 愈想头壳是愈大粒。讲起来，当今的世界，什么好最情？什么好最爱？

0: 咱家己四两银仔先堵起来，来讲也会使。以前别乱是大大不应该。
1: 为钱为义，随时情变歹。
0: 那为着金钱，情来变歹，真是可怜代。迄款人，疼嘛爱，痛嘛爱。
1: 荣华醉生，老当又老西。
0: 总共一句，女性上惊男性花乱菜，男性上惊荣华醉生，老当又老西。
2: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支。来，我赶紧来各家大哥大姐问题回答一下哈。来，陈药师看一下，来，曾大姐哦，曾大姐无讲到的对一关系哈。来，曾大姐四年前有迷患到神经炎，目睭会不自觉的抽动，唔过家己照镜看，哦，无啊。阿伯咧丢啊！阿现在我会感觉照镜看无，唔过目睭伊会感觉有。啊，因为曾大姐你有神经炎，所以我拢一直甲大哥大姐报告的讲，真侪大哥大姐会有一挂莫名的感觉，就讲奇怪的感觉，就是神经乌白放电，神经乌白放电的时候，比如讲我拄啊讲的。好、哦、咱听众朋友大概是脚底麻，脚底烧，脚底骨骨，脚底淡淡，脚底擦擦。啊，不过其实伊毋是真正咧擦，伊是神经无正常的放电。啊，像今仔日小四甲大哥大姐报告的讲，如果是神经的问题，第一跟血管循环有关系，第二跟神经压迫发炎有关系，对不？所以血管循环，你来改善你的血流循环。比如两只脚拢咧麻，两只手拢咧麻，那呢，咱来增强着小腿，扛着大，咱的小腿扛着手部的肌力，对不？增强肌力，促进你的循环。第二，食块帮助血流循环呢，让你血更通的过，你就较好。啊，如果神经一跌着，跌着腰骨，导致着你神经痛，你都要把腰骨腰窝开，无跌着了，伊唔只袂麻袂痛。好、哦，阿、哥来，这个配合着这个经过够用够好，这个重点。好、哦，阿哥就曾大姐拄着问题，都结足麻烦，因为伊是神经发炎，所以神经发炎的时阵，只要神经咧发炎，可能你来感觉神经咧抖，目睭咧抖，唔过你看个无。好、哦，医生那边有开一挂神经炎好你嘅，唔过咧，这种神经炎的问题，伊本身咧。就是一种神经过度过头发炎造成的状况，所以这种神经炎吼，像是会当甲大姐报告的讲，这种神经炎就变成你的神经作敏感的，吼，甚至小可天气变化，还是小可这个就是有一挂刺激，食到一挂较特殊的物件，可能神经就会抖，就会乌白放电。啊，用超市啊，那边啊，平常时 B 群稳定神经、钙质、镁稳定神经，这真重要，营养爱吃有够。啊，来第二呢，因为除了神经容易发炎，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嘛。所以陈老师感觉氧气真重要，促进你规身躯的循环，氧气真重要。所以平常时连打坐、连呼吸、深呼吸。啊，是适度的做运动，有去做一挂有氧运动，会走会跳，比如打脚踏车，比如游泳，比如慢跑，比如爬山，如果会动的话，做一挂增加着氧气的运动，这拢会帮助你神经较袂发炎。了解哈，了解哈，系啊。所以，中超是啊，神经炎的部分呢，尽讲一句实在话啦，吼，讲一句实在话来讲，第。医生那边可能有针对着你神经炎有无？哎呀、啊，医生有开，就是有开着药啊，吼、哦， 当中来给你做处理，不过陈老师感觉说药也是辅助啦，哦，医生有的比较消极的就是开个米群给你，是不是？啊，不过现在先经验，我跟大姐报告，曾大姐报告，有的是病毒感染，有的是自体免疫，就是你的免疫失调，好，哦，作者先经验的，我跟你报告的，曾大姐可能想不到跟你的胃肠有关系。你说，啊，只要是我先经验跟胃肠有关系，肠主宰我们的免疫系统，你的免疫过失调，造成你的神经容易发炎。好，哦，啊，这真歹去找原因，不过你要一项一项去试。像阿多阿陈老师甲郑大姐报告，

体需要物件，自然伊就较好。啊，通常医生都是开神经调节剂，甚至肌肉松弛剂。唔过，但是讲感觉讲这是辅助而已。好、哦，了解吼、哦，上重要还是要靠你家己，好不好？甲郑大姐简单报告，吼、哦。像是啊，甲恁讲了无清楚吼，拢会当各家助理讲哦，吼、哦。来，新北的陈大姐咧问，爬山的时阵挂呼吸干好？有诶，讲诶，妨碍血液循环，没啦。哦，来，像是甲你报告的吼、哦，你呼吸吼、哦，呼吸就是有诶人你关节退化，关节咧起起伏伏，未稳定。呼吸就是增加到你爬山的时阵关节的稳定度、稳定度。当然你卖缩伤眼呐，吼、哦，我讲你听吼、哦。啊，基本上来讲，吼、哦，就是我等你爬山的时阵，吼、哦，我等你爬山的时阵，我咧上上下下的时阵，我增加到我骨头关节稳定度，避免掉伊的磨损。就是把你的关节固定好，那咧这时阵伊较袂起起伏伏，较袂小曲小磨，关节较袂歹去。所以爬山时阵，当挂呼吸无是会当的，而且如果是关节歹的，是有需要的，是有需要的。吼、哦，啊你爬山爬起个顶关时阵，你会当先甲拔过来休息的时阵，无咧惊动的时阵拔过来休息，循环就够好啊。吼、哦，基本上未循环影响未真大啦。吼、哦，缩咧当然咧，感觉讲那就安安啦。吼、哦，啊感觉伊啰，你第爱买适合的，啊第二买买伤安的，吼、哦，啊第三就是适合的，就讲。伊个功能有够诶，会当保护你个膝盖，较袂即个去互伊小曲小跌小磨，互伊固定好。因为呼吸上重要，就是你咧运动个时阵固定你个膝盖，互你膝盖较袂小曲小磨。哦，这是一个重点。哦，啊，基本上要阁无听过讲，因为呼吸了循环变作歹，哦，基本上你咧运动伊循环就会好啊，所以基本上是袂影响。基本上是没影响，请大姐放心。吼、哦，啊你如果休困的时候，当先把呼吸拔过来。吼、哦，啊大姐要落山，还是要运动时，较搁做，较搁用。吼、哦，基本上是无问题，好不？吼、哦，台中的黄大姐在问，拢介意伫躺椅顶管倒，脚掌拢会僵僵，是不是爱倒眠床？因为你倒眠床，白白你心脏袂堪紧啊。吼、哦。咱人吼、哦，像是甲你报告一下，讲困的时阵有无？有的人爱困贴贴，因为对心脏歹。啊，因为大姐你台中的黄大姐，你伴随着你脚掌拢肿啊、水肿啊，所以你是安那无法度倒平平，因为倒平平你袂爽快啊，你困袂好啊。啊，你只要倒贴贴，啊，毋过倒贴贴你阁困袂落眠。啊，当其心脏会愈来愈无力，心脏会愈来愈歹。人当然你睡是要倒平平啊，人倒贴贴你没有办法深层睡眠，连讲真容易中风失智。啊，不过你倒平平，你也感觉那就心脏未喘气，所以你要吃一挂心脏需要的 Q10、钙质、胶原蛋白、B 群。吼、哦，台中的黄大姐像是来报告身体的讲话啦。你吃挂 Q10 了的时阵，你也发现了一件事，有你爱有 Q10。有钙质，够胶原蛋白，有 B 群，安尼才会完整，和你的心脏较会 Q， 啊骨头嘛较会 Q， 好、哦、了解吼、哦？啊，身体讲话啦，因为你该想一个问题，我听陈老师建议，我食寡有 Q10、有钙质、有 B 群的营养，结果我真咧困得较好困啊，而且倒平平，心脏都较袂喘啊，心脏较好困啊，因为足侪大哥大姐都体体较困得起，倒平平都歹困。你今仔倒平平好困，你就袂提咧困啊，对无？因为当然是倒平平较舒服咯。哦，体力是叫做休息，倒平平较会当睡觉。所以黄大姐，如果你长期拢提咧困，连工会真容易啊呐，脑会退化，记性会变歹，脚也无力，因为你心脏、大脑拢会受影响。好、哦，所以你心脏爱顾啊，真的哦。啊，黄大姐爱注意哦，好不好？哦，后来新北高大姐在问，哦，进前弄着胸骨会真疼，阿、啊、要如何才袂疼？食寡中药固筋骨会较紧，好、哦、了解哦。啊，疼唔是歹事，疼一定会疼。较早陈律师请问高大姐一句话，较早人骨头断去啊会疼？

会疼啊，阿伯呐，慢慢疼，慢慢啊好啊，疼疼好啦。啊，不过真的人唔知道什么时阵开始的，就是讲，感觉疼足艰苦，所以就要甲止疼，要甲消炎，安尼就会好愈慢。所以消炎止疼，医生有甲你讲过，消炎止疼食愈侪好愈慢。做啥人讲啊？我食消炎止疼，较未疼，是安那会好愈慢？因为疼就是咧修补嘛，身躯咧修补嘛。发炎对身躯咧修补，吼、哦，所以如果疼会当忍耐，慢慢啊忍耐，慢慢好，会一工一工好，到大姐唔免烦恼，伊会一工一工好。啊，你食寡中药固筋骨的通筋串骨、强筋健骨，伊会较紧好，吼、哦，伊会较紧好。安、啊、尼了解意思哈，哎、哦、呀、啊，后来腰子无好的人，会当啉乌豆水未？腰子无好的人，你拢未当啉伤济水啊？啥物水拢同款，会当啉。袂当啉伤济，因为你药剂歹啊嘛，所以药剂歹，你爱限制你的药剂水分的量嘛。吼、哦，乌豆水是会当啉的无问题，伊袂伤到药剂，唔过袂当啉伤济，因为你药剂歹，本身水分都袂当啉伤济啊。好、哦，了解意思哈？哎、哦，你药剂歹本身都袂当有台中的赵大姐咧问，吼、哦，药剂歹本身水分都袂当过头过量啊，所以乌豆水会当啉未？会当。好、哦，会当啊，乌豆水也都有花青素嘛，好、哦、是可以的，没问题的。唔过基本上来讲，就是袂当过量，袂当过济。好、哦，腰子歹、心脏歹、水分拢爱注意，好、哦，卖过头、卖过量、卖过济，心脏、腰子负担袂过。好、哦，安尼简单了解哈。好、哦，后来，我个好，今日到这哈，乔、哦、师，较个找时间甲恁回答，因为问题太济去啊，进前哦。哎呀，进前的问题太侪去啊！我找时间，甲个节目甲恁回答好不好？好，后来请老师讲过者来讲过。

后来哈，大哥大姐吃到啊，关节最重要，关节就是软骨啊。进前都看一个迄、那个医疗新闻，都讲进有科学家咧研究，未来就是要用着这个科学的方式来促进着关节骨头关节软骨的再生，因为咱吃老岁啊，即软骨来伊其实的修补，不过软骨来修补真慢，所以当年苏东家大哥大姐报告讲。吃老啊，脚头起骨胶啊，脚头落楼梯袂倒啊。你啊，当你开始走路落楼梯，咱落楼梯，关节歹啊时阵，着正脚落去倒脚对咧，手爱揪爱花。你落楼梯，手爱揪爱花，你关节无好啊嘛，对不？是安那？因为你关节歹啊，脚打袂稳，打袂安。啊，这种现象关节无好，着影响着大哥大姐，袂爱爬关落去。别管心脏的喘，落家心脏未亢进。啊，用超市安尼要安怎？营养食老就是靠营养，因为台湾人普遍钙质无够 ，Q 天无够，胶原蛋白无够 ，B 群无够。超市家你找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心钙 Q。这罐心钙 Q 有上丰富的 Q 天、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不是单单 Q10 而已，有 Q10、茄红素、花青素，还有牛磺酸。第二，单就说心钙 Q 内底，还有 UC2 胶原蛋白。第三，咱的心钙 Q 内底有丰富的 B 群，来增进着你神经系统的健康。第四，心钙 Q 完整的钙质有钙、镁、锌、铜、锰，也还有维生素 D。咱的心钙 Q 十足补钙，和你的心脏收缩节奏正常，骨头骨骼真健康，肌肉收缩节奏有力，节奏好行，爬楼梯好爬，落楼梯好落，食老较轻巧。真侪大哥大姐讲，陈老师，真诶，食你的心钙 Q 食较真诶，当去爬山，会当落楼梯，较早落楼梯吼，唔敢落咧，甚至咧落楼梯咧。无救无欢吼，行袂落来呢。啊，大哥大姐，咱来知影，爬楼梯足侪人心脏拗喘，落楼梯足侪人脚头骨骨叫，影响着大哥大姐食老要出门要佚佗，无方便，甚至无才调出门佚佗。人生无遮尔艰苦，营养食好够，食老本来都爱食钙，食老本来都爱 Q 天，食老本来都爱胶原蛋白 UC2， 食老本来都爱 B 群。但你说心爱球做一回做一罐，一罐搞定，一罐2800元，吃一个半月45天，等于一个月1000多元而已。一个月1000多元，你四大拥有，拥有丰富的B群，完整的钙质，十足的 Q10， 再加上UC2胶原蛋白，就是一罐心爱球，外口买不到，打这个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给你寄，0800-77-3355，心钙球再下两粒，暗下两粒，饭前饭后拢会动。看戴老师介绍的五项产品做伙食，唔免浪费。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给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您热烈的支持啊！哦，身体爱营养，身体讲话，食老啊靠家己，咱啊家己会出门会行路，心脏袂喘。脚头会行，食老较自在，你讲是不是？好、哦，落这部找助理哈，今日这部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热情的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健康免开钱，这部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
1: 97.5，
0: 快乐云嘉南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2: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4: 阿基沙古的好耶姆萨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5: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6: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5: 伊达萨伯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6: FM89.3 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7: 拉蒂古不吝爱读书，
8: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9: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8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8: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0: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1: 好卡塞，好卡塞！
12: 啊，你那规个面啊，青顺顺。
11: 拄啊有一台车要倒弯，敢那无看到我直直驶过来。好卡塞，伊的车速无紧，那无我即摆人都伫边呀啦。
13: 咱过车路的时阵，一定要惊行人穿越线，嘛爱注意要等我的车，尤其是要倒我的车，常常拢无看到咱行路的人。咱会使甲手举悬，提醒驾驶让咱先过。上重要是家己爱惜你啦。
14: 快乐联播网提醒你，过车路爱注意安全。
15: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振宇，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都叫我郑希亚。郑希亚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在10月17日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的到收听。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振宇甲大家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振宇，邀请大家，感谢再感谢。
16: 快乐大台北89.3 Radio。
17: 现在时间22点整。

0: 来，咱今日空中是大好朋友，咱的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感谢恁哈，每一天暗时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2: 各位空中的乡亲，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家好，我是阿花啦。
1: 无啦，安尼人家知影这现场的啦。
3: 各位空中的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阿姨姨丈，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仔。
0: 哦，咱家吼、哦、三加一啦，咱全台湾的播音室要找到这么多主持人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的。我相信找无第二间啊，系啊，啊，过来，咱的播音室是吼、哦、比一般吼诶，即、哦这个播音室搁较大间，因为你想看卖啊，阮当时会当三加一，而且咧服务咱空中时代好朋友，你着知阮的播音室是搁安尼啊大间啊，而且阮毋是面对面，阮是坐一排。吼、哦，那就那种点大的吼。
2: 阿、哦、威、啊，你手我过，阿威，你手我过，你看到对啊？
1: 我这后边可以当放一顶车六笑七笑的碰撞，
2: 马车多啊，买在摆，买在摆。
1: 这再次欢迎咱所有全国这长辈时代啦吼、哦！本节目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现场嘛提供一串真大心，而且拢装免纳钱的电话，下则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3: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0: 对，这串电话，咱空中是大好朋友。你若如果有想要卡电话来点歌、开讲、报道的，咱拢真欢迎。也是有任何产品上使用问题，你嘛再卡起来，阮线卡买单为咱空中是大好朋友来给你做服务啦。啊！一天伫遮陪伴咱空中是大朋友两点钟、三点钟的时间，就是希望会当咱爸爸妈妈每一天度过这轻松的暗暝啦。
1: 是
0: 哦，啊，听这部是无负担的。
1: 对
0: 啊，恁呐吼有任何问题，咱嘛隆重欢迎。啊嘛，感谢阮芳园的关小姐吼、哦、来甲阮打卡起赞加分享，感谢恁的收听啦。
1: 家宏本身日时都有做节目吼，
0: 是
1: 啊，暗时真荣幸会当加入这个团队啦吼，啊，伫遮再次感谢所有啊爸爸妈妈给阮机会，啊，阮有三个过一个，啊，大家都来自无同款的所在，来自无同款的家庭，啊，每一个人拥有无同款的个性，但是为有一个共同。啊，上共的所在吼，啊，就是阮对空中所有啊，即个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听友，不管是新听友、老听友，啊，不管是查甫查某，啊，爸爸妈妈，啊，拢总有一份啊孝敬、尊重的心啦
0: 吼。无毋对。
1: 啊，我讲人生啊，啥物叫快乐？啊，无忧无愁。啊，会当讲啊，无烦恼食，无烦恼穿，无烦恼辛苦病痛，安尼人生叫快乐啦吼。
0: 啊、
1: 我讲像郭台铭啊，我真毋是咧讲政治吼。啊，你甲想伊家财万贯啊，伊较困嘛一顶眠床，含咱食的嘛拢共款三顿，伊嘛无食四顿啦吼。啊，困的嘛一顶眠床啊，所有生活起居，大家拢共款啊。在爸爸妈妈在少年打拼的过程当中，啊，大家拢这么辛苦，这么打拼，啊，为着子子孙，啊，为着后一代，啊，讲实在吼，啊，像我常常安尼讲吼，我拢讲啊，咱家己爱留一寡老本，
0: 是
1: 啊，开春呢才有子子事事，啊，其实那像伫咱家己打拼的过程，啊，讲是安尼讲。咱也想讲要留给咱的啊，像我干阿一个仔囝，咱也想讲要给伊有一个较优质的生活啊，为家庭、为时代咧打拼。啊，我阁有一个年老的妈妈啊，住伫嘉义县东石乡啊，儿爱故乡啦吼。啊，妈妈也阁伫遐啊，家己阁会脚行、勇行、勇心命。啊，我讲是安怎？我伫做播音这几年来。啊，会当亲受遮济爸爸妈妈 的疼惜啊，因为我非常了解啊，爸爸妈妈自少年甲拍拼的辛苦的过程吼。啊，讲真正的，较早有个人啊，生产也好啦吼，啊，生产完就爱随去做工课，无通像即马讲过有月来中心啦，有诶无诶种种。
0: 对啊，即马咧做月来吼，啊，佫吼为着。会当好做起来，阁请保姆咧顾囡
1: 啦。是啊，时代变迁无同啦吼。啊，我嘛希望讲爸爸妈妈伫生物科技的社会，咱爱对社会咧进步。啊，过去你甲想啦吼，咱要敲一通电话，爱去船长遐，爱去啊大好嘅人兜，因才有电话。
0: 嗯。
1: 啊，即嘛是每一个人手机啊，大家人都有，有诶一支，有诶两支，有诶三支。都有嘞，
0: 对对，
1: 吼、哦，啊，较早用企业，即卖会当手机啊当作电脑咧用，啊，所以讲伫真侪过程当中，啊，咱爱对社会诶生物科技咧进步，啊，咱听电台，咱嘛爱听甲人无同款诶，有诶我都讲啊吼，啊，家宏诶公司甲所有全国啦吼，啊，无同款诶是啥？因为阮诶产品多元化啦吼。多元化啊！阮有侪侪产品会当吼啊，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朋友去选择啊，目睭药啊，骨头酸痛药啊，啊，拢总足侪项物件啊，每一项物件拢有一定的效果啊。亲像伫一件伫只啊，阮后个月阁有新的电台的加入啦吼，
0: 是
1: 啊就开始听会着。啊，这应该九点才讲，人家知影啦吼。啊，后个月咱的明日啊电台啊，哎啊后个月啦，啊家宏有甲恁报告过，互我来努力啊一段时间，我绝对会做甲像家宏这时的节目安尼同款全国联播，为家人头听甲恒春尾，为西半部听甲东半部，为平湖离岛听甲金门妈祖，拢总听会到。啊，我是希望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伫真侪过去啊，一寡无生物科技啊，一寡老祖先的传统，咱袂使放袂去者。但是一寡老祖先的做法都唔对啊，咱嘛袂当去讲啊，着照古代因唔对的啊，加继续安尼。来，喂，你好，来，
0: 嘿，妈妈你好，
1: 阿秀妈妈。来，你好，我家宏。
4: 哦，你家宏啊？
1: 嘿。
4: 哎，我阿舅咪，我有收到啦吼。
1: 吼。
4: 啊，迄食迄个目睭迄个，哎，等偌久？
0: 啊。当地食袂要紧，
1: 食袂要紧。
4: 啊。
1: 做伙食袂要紧啦。
4: 啊，做伙食，一家食两样
1: 啦。嘿嘿，你每条通常好是伫饭后食，因为伊个油诶吼，油诶物件。
4: 上到到位迄个，嘿。
1: 诶。中道到迄来，恁家服务一个，
0: 加油啦！
1: 来，线卡家服务一个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啊，我请阿发甲你服务啦哈。啊，感谢咱爸爸妈妈。啊，我讲今个天气哈，气候愈来，啊，愈寒冷。
0: 早暗就较凉凉。
1: 哎呀，早暗像我拢三点外就起来哈，较早拢爱开冷气，今嘛拢唔免开。
0: 今嘛可能还佫穿外套。
1: 哎，吹电风都伤凉。
0: 哎，对啊。
1: 啊，所以讲伫只啊，伫但是哈，有一个物件我必须爱甲爸爸妈妈报告哈。啊，咱人的人体水分占70%，
0: 唔对。
1: 啊，寒人恁会较畏啉水。因为较袂脆大嘛吼，但是伫寒人失水的啊真济哦，失水的丧失生命真济，啊咱唔好叫失水，咱人啊啥物，咱人会使一礼拜无食饭，但是你袂使一礼拜无啉水，
0: 嗯，
1: 吓啊，你一礼拜无啉水，你身体绝对会有产生变化，吼、哦，所以讲伫只要防控所有全国长辈时代，咱的水分爱补充哦充足。包括咱人体同款，咱人体的血液啊，你减一两都袂使。咱人的血液伫咱人体的体重比例占13%，
0: 无唔对。
1: 哎呀，这是我要甲长辈时代讲的吼。啊，你袂当欠血，欠血像讲你若贫血啦吼啊，然后啊，你若有地中海贫血，地中海贫血是一个袂好的镜头。
0: 嗯，
1: 但是欠血是一个你。营养补充无够， 系啊，啊某方面啊，器官产生变化，莫怪你会欠血。啊，欠血人会安怎？第一，到臭老；第二，你的五脏六腑会到破病。系啊，我等下吼啊，会来分享一个啊，我足亲的吼啊，足疼我啊的长辈啊，逐礼拜都叫救护车啦。系啊，
0: 为什么要叫救护车？
1: 贫血昏倒。
0: 吼、啊。欠血分气呢，
1: 对
0: 啊，所以吼、哦，咱爸爸妈妈吼，本身你这个血液的补充嘛非常重要啊，尤其啦，你即马有当时你若欠血，医生会开一个铁剂哦，你知啊？啊，这铁剂其实化学物件吼，对咱身体其实有造成足侪副作用诶。
1: 对，
0: 系啊，
1: 因为总是见药三分毒啦，吼。
0: 对哦，对哦。
1: 系啊，啊，有缘是天然的上好。
0: 是啊。
1: 啊，但是真侪物件，我过来直接甲大家分享吼。啊，家宏做一支珍珠粉，也阁无机会来伫咱的节目卖啦，
0: 因为足欠货啦。
1: 对，我支珍珠粉伫全世界卖啊有够好。啊，珍珠粉过去吼，啊，像讲老传统的中医，因未晓真正的学理吼，啊，拢用补的，
0: 是
1: 啊，青的珍珠甲补个色蕊薄粉，
0: 嗯，
1: 啊，迄、那个物件你用青甲补个色薄粉。有效果无？有效果，
0: 嗯、
1: 但是是干那可能抹水有效果啦。
0: 对，
1: 但是若要做实验呢，你都无效果啊，因为啥呐？因为失去伊的吸性，
0: 嗯、
1: 你爱食伊的活性，哎呀、啊，所以讲像益生菌，爸爸妈妈，然后人卖你益生菌，卖你讲啊爱泡烧茶，安尼迄个人绝对外行的。
0: 对，无错。哎
1: 呀、啊，益生菌你一定爱食活菌，
0: 是。
1: 再来胶原蛋白，你一定爱食粉的。你袂当去食果冻诶、
0: 嗯，
1: 因为胶原蛋白惊烧，烧得无活性，无活性，你得无法度食出伊真正效果。所以讲，伫阮诶节目顶，你会当了解真侪物件。但是，阮这完全阮无咧讲中伤哦，阮、
0: 嗯、
1: 是咧教恁讲一寡啊，你要食保健食品诶常识
0: 如何正确诶方式啦，
1: 是啊，
0: 避开遐个侪遐个钱啦。
1: 对，
0: 我嘛，咱那么希望爸爸妈妈，你所开钱会当食到达到你一定诶目标甲效果嘛。
1: 是是是。
0: 较袂讲哦，你避开遐个钱，结果你食拢感觉慢慢啊，无啥效果。
1: 是。
0: 唔是你开了唔对，是因为你产品选择了唔对。
1: 对对对。啊，人讲吼啊，啥物叫贵，啥物叫俗啊？若食无效。叫贵啦，
0: 对，
1: 嘿啊，啊那食有效，
0: 叫做俗啊，
1: 俗啦，
0: 是，
1: 嘿啊，啊我今日啊有一项真特殊的物件吼，啊我家己规家伙啊拢咧食，啊我来唱一首歌，啊这是咱啊中华吼，啊再见啊。系啊，我甲你讲名咧。
0: 系啊，系啊，
1: 阿仔只阿点诶？
0: 迄个大仔啊，即个小仔啊，
1: 系啦。点这条是
0: 慢慢摇滚啦，吼。
1: 来，请爸爸妈妈大家共同欣赏啦，吼。

0: 来哦，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妈妈的撩门》。其实吼，妈妈真正是咱世间上伟大的啦。
1: 是啊，
0: 啊为着咱哦，这个今日时势安尼吼，无眠无日的操烦啦。啊，尤其吼，咱足侪空中时代，咱的长辈时代好朋友，咱足侪妈妈阿妈，你一下呢，当初吼大生生产了啦。因为家庭的经济困苦，迄个时阵哪有可能做过来，甚至有可能吼、哦、生完了过冬工，就爱吼、哦、开始煮饭、洗衫。哦，这拢阿伟啊，真正妈妈听阮妈妈讲过啦。
1: 啊、有诶，甚至过冬工就随爱落田去做事。
0: 系啊，系 啊, 啊。
1: 嗯，古早人真正实在，互咱有当时啊想着心真酸。
0: 对、哦。
1: 所以讲，我对我诶老母啊，讲真诶啦吼，我一生中。啊！我无求大富大贵，在我的人生中，甲我的生命当中，啊，我敢若求我的老母啊，会当长命百岁，会当脚行勇行，因为我自细汉啊，看到爸爸妈妈啊咧打拼咧趁钱吼，讲、真正天未光。啊，告别
0: 的，告别毕业时阵、啊，就开始出门去拍拼。
1: 啊，暗、啊、我做囡仔吼，我印象真深。啊，我做囡仔，我爱去乌鲁顺。
0: 嗯
1: 啊，我会晓一个时阵，真正天未光哦。迄去真正是拢用望的。
0: 是
1: 啊，因为鲁顺恁啊，白鲁顺爸爸妈妈恁啊知影吼，伊是为土地啊生出来，
0: 就发开。
1: 啊，那绿鲁顺是用挂的嘛吼、啊，阮是乌白鲁顺。
0: 嗯，
1: 啊，白鲁顺真正是天未光，因为恁啊天光啊，一挂乌尾啊网啦，一挂啊日头安尼作业的，你得攀压。
0: 是
1: 啊，尤其你白鲁顺啊，去要见到日头，伊都会青头，都无水。吼、啊，所以讲这拢是我自做囡啊，一路看爸爸妈妈行过来的心路历程，尤其像阮爸爸。过去啦，拢三点外啊，就起来咧听垃圾哦。
0: 是
1: 啊，垃圾哦是买啊，年代才有。
0: 嘿啦，
1: 早早嘛无垃圾哦啊。
0: 无。
1: 啊，拢三点外就起来咧巡窟啦，咧饲金啊，啊咧饲虾啊，起来咧剁十一挂杂鱼啊。
0: 嗯。
1: 哦，较早有一挂杂鱼啊，啊拢剁落了金啊食。
0: 是。
1: 所以讲，我伫一生当中吼，讲真正我为所欠啊，我感觉我的爸母比任何人诶。啊，爸爸妈妈较伟大，因为伊请阮六个兄弟姊妹大汉，啊，无互阮枵着，无互阮减一顿饭食，啊，讲真正的，我有当时吼，我若讲到这個，我目眶会红，你知道？啊，像我最近，我讲这個，我讲工人拢当做我咧讲生肖吼，啊，我有请乔佑的老师。啊，一个叫做陈玉丽老师，帮我写两三条歌，三四条歌
0: 吼，嘛已经写出来了
1: 啊。哎呀，啊，得等学唱，学唱好，我就会去录唱片。啊，这到时吼，若有机会，我再来送给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听看卖。啊，有其中目前有写三首，两首是要感谢爸爸啊，因为爸爸已经不在了吼。啊，一首是要去。望妈妈会当身体健康啊，思念妈妈啊！我讲真济，像阮这种出外的游子啊，人讲在家日日好，出外条条难，离厝千里，较知影回家真好。少年的时阵啊，拢讲赶紧要毕业要出去，吓、啊，较袂防惯，你知道
0: 吗？对啦，对啦，拢想要吼赶紧离开爸爸妈妈的视线。
1: 吓 啊, 啊！等你到一个年纪，像咱这人讲手抱孩儿，才知爸母时。哎呀，咱即咱就会想讲，咱来当和妈妈加相处一天，咱就减和伊相处一天。
0: 对啦，
1: 真是咧倒数计时诶！哈，哎呀，伊无可能阁会当和你相处八十几年。
0: 对啦，
1: 嘛无可能讲加红四十七岁啊，伊嘛无可能阁和我相处四十七年。哎呀，当然若有机会是上好，
0: 当然，
1: 但是这是绝对无可能诶！哈、啊，所以讲我对我诶妈妈啊，我永远。啊，讲实在，我不管我做啥物代志，我为干那烦恼，我的妈妈啊，对我的烦恼啊，当然咱少年袂晓想，和爸爸妈妈烦恼嘛真济啦吼。啊，我讲妈妈的撩门啊，一件一件是用岁月、用辛苦、用生命去累积落来。啊，今日我讲，我今日要介绍一项物件啊，这是因为阿伟吼。啊，因咧做这部 啊，只是阮的服务电话，啊，互你安心俱乐部二台拢熬夜的服务较济，
0: 是啦，是
1: 啊，啊，有人伫一台甲我买过，啊，真济人讲啊，恁二台那搞进，那、啊、开播一段时间啊，拢唔捌
0: 买，
1: 啊，唔是无爱买，是无货吼，
0: 因为太欠货咧，
1: 因为这个时间点，啊，爸爸妈妈恁老咧看新闻就知影。啊，世界有四个国家在战争嘛，
0: 吼、啊，
1: 一个是俄罗斯加
0: 乌克兰，
1: 啊，一个是以色列加什么？
0: 加巴基斯坦，
1: 哦，加巴基斯坦在战争。啊，这个物件吼，啊，几乎因军队拢买起来吃，因为战争会流血。
0: 一定会、啊，一定会啊！
1: 啊，咱人上惊的嘛欠血，尤其伫这段时间吼，真侪人爸爸妈妈恁唔知啊。恁的五脏六腑会病就对啊，拢是因为欠血啊，血又无够，因为血又无够，你要抓，互你去搞你的五脏六腑的营养无够，你就容易破病。包括人讲肝火，肝火，肝会再造血，会生血，
0: 是
1: 啊，迄、那个腰子会理血。社会啦，吼，
0: 对对对，
1: 哎呀，这每一个器官有每一个器官的功能。啊，我讲我家己天生吼，阮这唔知是因为细汉食歹，啊，家庭环境歹啊，是安怎吼？阮家天生拢带贫血，啊，遗传性的，独独唯独我无。啊，我可能我迄个时阵吼，买囝啊，食较好啦，吼。我五个大姊天生拢贫血，啊，佮有带着地中海。贫血吼，我诶细汉大姊啊，就是地中海贫血啊。我伫遮，包括我一届吼啊，我诶妈妈半暝哦，我厝拢有到监视器吼。啊，我诶监视器一届看我诶妈妈雄雄吼啊，爬起来要去便所啊，便所拢有通路嘛。
0: 是啊。
1: 啊，因为较早拢无套房啊，一楼敢若一间便所尔，小可叫险险昏倒变鬼，你知无？我怎赶紧敲电话给伊，好佳哉伊无跋倒。
0: 对对，
1: 伊讲伊怎雄雄吼，啊起来偷闲吧。啊，结果啊，咱甲带去互检查，讲伊就是小可贫血。啊，迄几工可能就是困眠较无饱。
0: 是，
1: 咱人贫血有足侪原因吼。第一，食了营养无够，会贫血。
0: 对。
1: 第二，困眠无饱，买贫血。第三，操劳过多，买贫血。
0: 是。
1: 吼，啊贫血。会带来你偌济无好个镜头，心脏病、高血压、脑也无够，眼压无够，所有你个只个血液也无够，你个五脏六腑要运行就对啊啦吼，
0: 都无在调、
1: 啊。对，
0: 嗯，
1: 哎呀，伊个血伫咱身躯，就那像一台车，你讲无油，车要哪会发？
0: 当然啦、
1: 啊，哎呀、啊你一定爱保持有油，才会发嘛吼。
0: 是，
1: 啊，尤其。咱的血佫比油较重要，油的价值，乌油伫内底一直咧甲你筛洗，即个血伫你的体内一直咧甲你筛洗，一直咧甲你筛洗。其实咱的血，伊自然伊会甲你代谢，歹血淡掉，肝会甲你造新血。
0: 对。
1: 但是你爱有食着好的物件，才有法度甲你造新血。真侪人目睭模糊、酸涩，缺的是啥？肝火大，
0: 是，
1: 因为肝病唔知影当作目睭病咧医啊，系、
0: 嗯、
1: 啊，啊，今日介绍这物件，这自老传统大家都捌听过，还是枸杞，
0: 无唔对，
1: 啊，枸杞一般恁甲买，拢是啊做大枸杞，
0: 对，
1: 啊，大枸杞伫阮生物科技学来讲，伊啊做细枸杞，
0: 是，
1: 因为伊已经甲砍色，甲伊所有内底的关节。已经拢砍烧掉啊！
0: 活性嘛，拢杀掉啊！
1: 你咧食、你无食到伊的原汁，无食到伊的营养，你多食到枸杞的尸体，系啊！啊，无怪你咧食无效，吼、哦！所以讲，真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阮这个枸杞是伫奥地利含官方签约的哦，伊是活枸杞，爱采起来青哦，
0: 对，
1: 伫五点钟内底。就一定要把製作完成，把它濃縮抽精萃取，所以說那台機械是會走餐飯的就對了啦、會當把它在五點鐘裡面會拿菜會拿把它抽精濃縮抽精濃縮回來再做一次篩洗過濾再把所有的精華濃縮抽出來 你敢知影400公斤，干来当抽偌济？阿威，你知道？
0: 抽出差不多一包尔。
1: 400公斤吼，抽出拄啊差不多100cc 啊。
0: 是。
1: 哎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你看这偌难能可贵。所以讲，我讲吼，咱今日就对啊。这个外国机，是安怎？阮销售全国伫3000几间的中医诊所，大家都咧甲阮买。你敢知影啥呐？拢会欠货，因为我阿你讲啊，基本上因的配额，我每一届为奥地利进回来了后，就干那去因家己这医生娘就去了伊
0: 啊。家己食都无够啊，
1: 因为食外国剂吼，啊，会当互你清肝明目，过来会当互你皮肤带来啊较筋骨，因为
2: 对
1: 啊，较袂有皱纹，嘿啊，这就是。啊，咱外国剂所有的成分内底，伊带来的，互你好的作用，过来包括伊会甲你固肝脏，互你生肝火，吼、哦。啥那有个人讲吼，啊，你去抽血，啊，会阁甲你做新血，
0: 是，
1: 一寡垃圾血甲抽掉。嗯、其实你只要食外国剂，啊，伊就会当甲你所有旧的血，甲你筛洗掉，啊，然后甲你家己做新血。啊！你家己吼，爸爸妈妈，你有欠血无欠血？我敢若教你一步上简单，你甲鼓咧5分钟爬起来，哎呀、啊，有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还是他家个闲的讲，吼，还是平常时过来，你会耳孔乌乌叫，你会动听，吼、哦，火气大起来就动听，这你拢欠血的现象，包括你他家有当时啊会细心会讲会听，吼、哦，啊，行路会消偏。有当时啊会偏会颠，啊有当时啊都无代无钱呐，干呐，安尼天旋地转吼，啊一个倒嘞，啊一个厝顶尾安尼曲曲折，哎呀，迄就是欠血其中一个现象。啊爸爸妈妈，这唔是无求的尽头，欠血只要你食到物件，你唔好干呐要去食铁剂。我讲我一个保金就对啊啦吼，啊自细汉就真疼我，住伫坚定啦吼，住伫。啊！阿仔因厝边啊，带你啊来，
0: 是
1: 哎呀！啊，然后我细汉我拢会去伊遐佚佗，啊，真疼啦！啊，伊今年差不多上厝诶，吼，差不多将近上厝诶是几岁啊？
0: 上厝诶，
1: 哎，阮妈妈上辈，
0: 哦，
1: 兼阮妈妈诶，38年厝诶，37、38啦，
0: 七十外啦。哦，七十外嘛，
1: 七十外。哎呀，因为兼阮妈妈诶岁，我妈妈80几嘛，吼，逐礼拜。都叫救护车，啊，原本拢唔敢互知影，啊，叫去就吊血，啊，吊血的过程，我跟你讲吼，有当时啊，医生你若血，真正讲唔是非不得已，伊袂甲你吊，
0: 伊
1: 干来甲你注营养食，互你家己过去再做血，
0: 注葡萄糖尔，
1: 系啊，啊无话你就家己爱去买血虾倒来煮，你知无？啊，买血虾唔是倒来厝家己煮啦，买血虾伫病院煮。
0: 是
1: 啊，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寿命要长，绝对袂当欠血。我都甲你讲啊，吼，血是咱人的生命来源之区啦，血是生命的来源之区。你人若无血无水，你绝对袂活。我敢安尼甲你挂保证，唔信爸爸妈妈，你若唔信，你要铁气当下做，你甲试一解看卖啊。你一礼拜卖甲啉水，哎呀，你差不多3天就上病院啊。啊！我迄个阿金，迄个时阵连续才半冬，啊，我拢唔知影。啊，是一届阮老母去高雄佚佗，啊，回来你甲我讲吼，啊，伊刚去看到阮阿金，啊，佮救护车来咧载，啊，尾啊才甲了解讲有严重的贫血，啊，家己造血功能较歹，啊，咱今日即个物件，包括你地中海贫血，你嘛是时常爱补血，地中海贫血的人。你平常时一定有咧食 TJ， 因为无你会欠血。
0: 是无唔对。
1: 哎呀、啊，啊 TJ 会当互你长期食无？你简单甲想就好啊嘛吼、嗯。因为我都讲啊，见药三分毒，啊所以讲今日就对。阮这个啊，高基金消山消海，包括家宏家弟吼啊，因为伊不但咱血呐充足，你精神体力，包括你的肝脏、五脏六腑、腰子就对啊啦。拢袂带镜头，你腰子嘛袂打薄，腰子嘛袂破病，肝嘛袂破病，因为只要你有正常咧个休困， 啊，你的血量有够，血液循环也好，你包括你连骨头酸痛，包括你连血路要通会通，都比别人搁较健康。
0: 是，
1: 哎呀，啊，你若欠血，吼，讲一句较歹听咧，你欠血，长期咧欠，你血管会愈来愈小，愈来愈大薄。
0: 嗯，
1: 啊，你以后你搁食补血，食迄个通血路的，啥那人别人咧食才有效，你咧食无效，因为你的含血量无够。咱人的含血量一定是咱人体的1/13，啊，所以讲伫遮，尤其冬天到啊吼，冬天到风口就特别容易啊，甲这血啊容易流失，包括水分嘛容易流失。其实啊，真侪人唔知影吼，拢当作热人流汗啊，较高容易流失水分。
0: 水分啊、
1: 其实冬天吼流失水分。比热人更加严重，因为你外口寒，体内烧，伊爱散热嘛。
0: 对啊，
1: 咱人就那像一台车、嗯、啊，你无散热，无头前迄个风叶啊，你一直发烧，你甲想烧啊到尾啊，安那
0: 都歹呀。
1: 嗯，较早细汉拢啊，讲你这烧了过头，脑膜炎，
0: 烧啊头壳歹。
1: 哎呀，吼，迄就是火，迄就是你无法度散热嘛。
0: 对对对。
1: 啊，咱人散热你无快，其实你的门根腔。唔信你的门根腔，你来用一个塑胶袋啊，甲包咧。等下内底迄个塑胶袋啊，内底无啥啥。
0: 就拢水气啊！啊，伊这就是吼，咱人本身门根腔会散热的这个功能。
1: 对，啊，爸爸妈妈，今日你若要当退休啊，你想要无欠费，尤其你有地中海贫血啦吼，我要甲你建议啊，今日你一定爱食一届人参啦吼，试一届瓦果剂，试看卖。什么叫做外国剂？我今日这一包啊、全国一般啦吼。讲实在，你卖真正外国剂的，因无地客，拢去装10cc， 甲阮买原料转去装10cc 啦。啊，阮的是一包30cc，
0: 对。
1: 你只要食我的枸杞精一包，我会当予你洗300cc 的血。啊，你人咱人吼。啊，那60公斤啦，吼、
0: 嗯，
1: 你差不多有4公斤的血，啊，4公斤的血多4000cc，
0: 无唔对，
1: 系啊，啊，所以讲你一天你只要甲食一包两包，你会得当补充600cc， 一天若食两包，你得当补充600cc 的血液，自然生成，唔免食 TJ， 唔免烦恼你的欠血，唔免烦恼你的贫血，唔免烦恼你的头壳晕、头壳晕，烦恼你的耳根鬼啊，叽叽叫，动听臭耳人。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走路的小片，走路的贫血的昏倒，会倒去，这就是拢欠血的现象。所以讲，今日这个外国剂，我要建议爸爸妈妈，过去有一个啊历史的典故啦，吼。当然，这是伫清朝啊，明朝。
0: 清朝，
1: 清朝一个叫李清云。
0: 是
1: 啊，当然这是历史啦，吼。
0: 嗯嗯。
1: 啊，确实伫历史的古典内底，恁会当甲查。李清云食到256岁，
0: 对，
1: 伊就是规年头当拢食外国剂，娶几个某你知无？
0: 24个
1: 某，
0: 嘿，
1: 生100几个囝，
0: 是，
1: 嘿啊，到256岁，
0: 对，
1: 寿命才改将，
0: 嗯，
1: 食啥物？食外国剂，吼、哦，这真正拢有典故可以查，但是迄咱已经无法度去证实真诶啊假啊，
0: 对啦，
1: 但是我会当甲你证实真诶，就是啥、嗯？我诶保金。自从食我的枸杞精了后，唔捌阁去叫救护车，包括我的妈妈，逐天我拢叫伊食。我的妈妈逐天三黄枸杞，我一定要求伊一定爱食。我的妈妈83岁，我讲你一天上少爱食两包，吼、哦。啊，我的大姊本来地中海贫血，嘛常常咧昏倒。我的姐姐啊，伫高雄市的小港的焚化炉。啊，环保局咧上班，
0: 是，
1: 但不管是咧昏倒，地中海，啊，准做无昏倒，无嘛，但不管是咧头壳晕，嘿啊，困无饱，就头壳晕，因为欠血嘛，
0: 对对。
1: 啊，今日这个枸杞精应阿伟的要求，啊，我甲阮要买的扩大，先起来给阿伟，
0: 是，来感谢高雄兄。
1: 啊，但是数量无介济吼，因为讲事实，这个物件愈来吃一届。你会减少一摆通食，啊！你爱趁钱，有赶紧甲食食咧。以后凡事我阿你讲吼，外国剂绝对当政，因为世界目前咧战争的问题， 那战争煞，可能就会当解决啦吼。那战争无煞，估计会愈来愈贵，过来的产量会愈来愈少。啊，爸爸妈妈，今日估计阮一盒十包嘛吼，一包是30cc 哦，吼，拢顺估计哦，顺估计的原汁原液吼，浓缩抽精萃取的。有够好啉诶！你只要精神体力歹，肝火无够诶，目睭屎阁光光流诶，目睭酸涩模糊诶，你今日枸杞精甲买倒来食，较早恁咧炖枸杞，大家嘛知影枸杞顾目睭，但是你甲食活枸杞，看伊咧顾目睭诶速度，看伊咧甲你补充肝火诶速度，互你带来精神好诶速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甲食看卖，咱这澳明有机认证诶哦，吼！在奥地利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一克也是1800块，两克啊3600啦。
0: 是，
1: 吼、哦，啊，我今日后又甲我讲，
0: 对，
1: 因为后个月庆祝新台加入，啊嘛感谢这段时间，即个爸爸妈妈甲阮照顾啦，吼、哦，伊甲我讲，敢会当算3000，啊，讲事实，头家无应准，
0: 是，
1: 但是我甲后伊讲一句话，吼、
0: 哦，
1: 啊，甲头家敢若无应准。伊敢若应准100盒要我买尔，
0: 100盒尔，
1: 系 啊，我有一直甲争取到120盒啦，
0: 是，
1: 吼、哦、啊，伫120盒内底啊，即600块，我家己甲恁吸收，
0: 是，感谢高兄、哦，
1: 所以讲一盒两盒就3000块嘛，
0: 对，
1: 一盒1800，两盒3600，
0: 嗯，
1: 啊，我甲你吸收600块，两盒啦，吼，啊，我是讲安尼啦，吼，嘉宏甲纪言来啊，啊，要互即个长辈时代。我伫日时的节目，我的听友，我有讲过吼，中国毋捌甲我做过民调，我捌当时东部100多万人咧甲我收听，
0: 是，
1: 我的会员将近有7000-8000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伫短短3冬外来啦吼，我都已经7000-8000人啊，人我捌听一个同业啦，吼，但是我这毋是咧甲批评哦，因自因老爸的手做到尽吼。伊个会员才40000外啦，系啊，啊嘉宏对无半个听友，对第一工做播音，搞进我有70000+个会员。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即600块，都为着感谢所有全国即个听友，甲我照顾，甲我支持，我甲恁当作家己爸爸妈妈，安尼来甲恁孝敬，互恁食补血，互恁食，互恁目睭袂酸涩模糊。估计你都知影，估计绝对顾目睭。但是你爱食活枸杞，枸杞绝对过关，枸杞绝对甲你生活，枸杞绝对甲你补充你的精神体力，枸杞绝对甲你过日子。但是你爱食着活枸杞，千万即句话爱记真吼，活枸杞你唔通去食死枸杞，死枸杞你去中药行买就好啊。爸爸妈妈，咱今日两克啊活枸杞3000块，啊我送你一盒。
0: 哦，
1: 我甲你吸收600块，啊，我阁送你一盒，
0: 嘉宏送一盒，阿你阿伟也赶快嘛，阁送一盒给咱爸爸妈妈啦。
1: 哦，阿伟送家主动
0: 啦，是啦，嘿，
1: 啊，恁两个下到，
2: 啊，无阮两个吧，送一盒吧，
1: 恁两个将送一盒啦，
0: 是，
1: 安尼多好，六盒啦，
0: 对，六盒三
1: 千，啊，六盒安尼啦吼，我今日就代表阮的公司的头家啊，一种生物科技。为着感谢暗时开播这个节目啦吼，
0: 是
1: 啊，给送你一盒，买两盒，送五盒，电话0800-0097-0098，爸爸妈妈，你甲偷一盒落去食，若无互你的病会改善就对啊，你去予医生量，看你的病会有改善无？你会阁头壳晕、头壳晕无？若无改善，物件做你甲寄上来，我赶紧配合你啊，爸爸妈妈。吃一包就有感觉，一包30cc 啊！全国阮第上百的，全国嘛，敢若我有尔，有机澳明的30亩的啊！全国敢若伫我的平台，伫嘉宏的节目、甲阿伟的节目，你买会到尔，一克啊1800块，十包30亩，一包30亩，两克啊1800，两克啊3600，属你600，佮兼买两盒送你5盒、7盒。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真正要救人命的。你若有病会欠血，头壳会戆，走路会小偏的，你常常耳根鬼啊，哦叫， 他卡个听，他卡个讲诶，你常常目睭屎哥讲讲闹诶，目睭输、目睭歹、目睭雾、目睭酸涩诶，你今日电话甲敲起来，我保证你食一粒，第一粒甲透咧，一打甲食还未完，都有感觉。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哈，电话赶紧卡，啊百二啊尔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十几组尔，百二啊甲算算诶，多十外组。啊！你若写会到，甲你恭喜啊！这真正全国上好的吼，枸杞浓缩精华饮，澳明有机认证。我都甲你讲啊，你冰会你免阁惊了，你会昏倒。迄个当时啊，冰会你若昏倒去哭着，哭一个脑壳出血，你拄啊比这较严重啦。
0: 对对对。哦，
1: 啊电话吼，外口先叫你听一个新听友啊，电话开始慢慢安尼满线啊，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高记精啊，我高记来为了。要一组吼，来电来
0: 吃咧，
1: 一世人毋捌食过外国鸡，食看卖，食你冰话，食互你目睭酸涩模糊，到老目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食互你肝火旺盛，食互你肝无法度再做伙，有带肝病、带腰子病，有咧洗腰子的，爸爸妈妈一定爱甲买来吃，你洗腰子的人，你一定欠话，你带。

0: 气神大会，吼、哦，来东北时代，电话0800-0097-098啦，吼、嗯，卢大姐，
1: 哎，
0: 来你好，来你要高级证哦，
1: 哎，我不知道，
0: 来电话下来吼，内行的啊，今日这高级证你若买，得看下高道咧换一招啦吼，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我都跟你讲啊，百二阿娘，嘿啊，今日你爱赶紧卡，啊，我都讲啊，欠话，变话。我上爱你冰来，甲我买当去食，你会当食出伊的效果，食出伊的功能。来，威廉，
2: 你好，
3: 你好，我买一组最多的嘿。
0: 来，买一组高级精哦。哎，
3: 对对对，
2: 好，好，来，你等我一下哦，吼，好。
4: 来，啊，高兄啊，拄只有人敲电话来咧讨大组的安尼。
0: 啊，要大组的哦。
2: 嘿，
0: 大组变哪卖？我干那百二啊，尔咧。
2: 是啊，
0: 啊，
2: 但是咱足侪空中时代进前。第二是八听规律，这无拢知影。
0: 高
2: 医生真正是保护的啦。
0: 对对对。
2: 对啊，
0: 来来，维力，来阿芬阿妈妈，来你好，来位高医生哦。
5: 高医生。
0: 来电来下咧吼。
2: 后来
0: 来电来下咧。
2: 啊，
0: 安尼啦，啊，既然都来啊，人讲生意做好够啦吼。啊，今日咱两组大组的，得14啊啦。
2: 对，14啊，6000块。
0: 6000块。
2: 对。
0: 啊，我甲既然来啊。今日都为着要来救这爸爸妈妈欠费、病费啦，干那咧食补费，食到迄人也补，这人也补，补到拢补无着所在，吼，该补的无补，补无着，哪补哪大块费也无补着，拢补着油啦，吼，安尼今日来大组的两小组，14啊6000块。我看安尼啦吼，阿伟你送一下，
2: 阿伟也讲好，无问题。
0: 阿高嘛送一下，买两小组。6000块，佮加送两盒，16盒，6000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这16盒若吃了，你若佮欠话，你敲电话来甲家宏，敲电话来甲阿伟干交啊！啊，我来你讲，有补货无补货，你甲透来吃来提包，当天你就随知影啊！你会感觉你的精气神、精气会旺盛，我就甲你讲啊！人病话你家己会安怎？你家己会知？人会野生，人会头壳会戆，头壳会晕，耳根鬼爱叽叽叫，目睭会酸涩，目睭会模糊。我讲肝火，肝火啊，肝主目睭啦，吼啊，心主骨啦，
2: 心主骨啦，
0: 吼、啊，大家拢知影啊，咱骨头内底爱有血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枸杞精、活枸杞，啊，你唔通阁要食死枸杞哈？一世人食一摆，这拢很慢，5点钟来萃取好的。诶，高医生，电话0800-0097-098啦吼，爸爸妈妈，今日高医生你若伫台湾，无甲家宏，无甲阿伟买，你别位无地买，啊你若要去买人个乌白头的，安尼我甲你讲，你甘愿甲钱欠起来，咱爱买真钱买真货，啊我即我甲你讲吼，我会浓度99.9999%诶，高医生正原汁正。话过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他较会贫，他较会闲，他较会戆的，吼、哦！啊，你家己本身知影，你有带病花，包括你有地中海病花的人，你家己爱买当来顾，顾你的身体来为了。
2: 你好，
3: 哎、欸，你好，我要煮大补的。
0: 来，好，等
2: 你
0: 下咧，
2: 好，你等我下啊，哈。好来，喂你好，
4: 喂你好，
5: 喂你好，帮我改大组诶。
2: 好，你要改大组诶，
0: 改大组内行诶。
2: 好，来你电话下哦，哈。
0: 这真正有够巧诶，来喂你好。
5: 要改大组诶，会使
0: 无？来，赶紧，好，赶紧啦，想咩想呀？
2: 来你电话下哈。
0: 哎呀，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阿家宏真正用生意，因为我家己诶大姊就对啊，我就讲啊，本来拢冰花嘛拢会分到，我家己诶母亲逐礼拜伫咧叫救护车，食我诶外国鸡了，已经。不然你唔捌叫救护车吼，来喂你
5: 好。
0: 你
5: 好，啊，我要改大组。
0: 来改大组，来等你下咧吼。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家己的母亲的体验，家宏家己的体验，家宏是无变化吼，但是家宏知影讲，我爱换血，因为我运动量少，啊，所以讲我拢食枸杞，我一天困无3-4点钟咧。爸爸妈妈，我的精神偌好，我逐工拢3点外就起床。啊，所以讲你爱食一间外国鸡，食互你清肝明目，互你食你目睭会清会金会明，食互你袂过目睭屎过壳壳流，食互你袂肝火旺盛。来，喂你好，
4: 喂你好。
6: 哦，电话无好卡哦。
0: 拢满线。
6: 帮我写一座大波的。
0: 好，等你下来，等你下来，拍摄啊！好，你等一下。
2: 来，0800-0097-098，咱小组的就是买2盒送5盒，优惠3000块。大组的加送2盒，14盒优惠6000块，买小组大组的。

0: 可尤其咱本身爸爸妈妈，你若一定欠位的人，绝对一定爱来各位今日咱有机的天然的这个高基精啦，这澳门哦，你在
1: 澳明
0: 哦，你在去的这个国家认证的哦，所以咱爸爸妈妈，你若本身一干干哦，咱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偷心白的，甚至啊耳孔机啊叽叽叫的，本身那如果欠位的人，咱家己上知影。今仔日一包会当补充咱300cc 的这个费量，咱若欠费的人，尤其你若本身有咧西药剂的，咱更加爱做补充啦。
1: 对，
0: 嘿，来喂你好，
1: 喂你好，卢大哥，
2: 你好，
1: 来你好，来买国语证哦，
2: 是的，
1: 来电话
0: 来电话哦，
1: 聪明的拢爱敲电话啦，爸爸妈妈欠费是会死人的啊，无会敢会活？爸爸妈妈，你若会叫流失哩，会补无回来？你的生命绝对得，朋友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我爱您长辈寿啊！来回你就知道大哥，
3: 哎，
1: 妈妈，来，这歌手的，来买国语证哦，来电来给你
0: 来，
1: 电来拢满山啊！
0: 来回你好，
1: 来回你，
3: 我要订
1: 一组
3: 大
1: 组
3: 的，
1: 大组的国语证哦，来电来给你哦，啊，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我来讲啊，这活枸杞不是死枸杞，一包14C用啉的，随啉随给你做花生花。再活火啦，长辈时代，生火活火再做火哦，长辈时代，电话甲卡号通，0800-097-098，尤其你目睭会酸涩模糊，肝火旺盛，食固目睭，食固肝脏，食固腰子，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细心的更加爱食，尤其我著讲啊，你若带糖分的，嘛足够欠火啦，
0: 是，
1: 尤其你查某的较早拢来说。我跟你讲，火量洗了拢无够啊，拢袂阁再做火啊！你赶紧甲食来回了。
3: 哎，我要买大
1: 组诶。来，要买大组来，电话起来吼。啊，电话0800-097-098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试一届，啥物叫做活枸杞？啊，我著甲你讲啊，随啉随做火啦，生火再做火，你寿命就会延长。长辈时代，你诶肝火若会当顺通。会当顺，会当通啦
0: 吼！
1: 你的肝就会用，你的血那会当和你的腰子正常运作带来营养，你就袂带腰子病，你就袂生腰子。你的目睭那血有够，肝血好，我甲你讲，你就袂目睭酸涩模糊、熬老白油。我甲你讲，较早人咧买枸杞，拢讲咧买固目睭嘛。
0: 是啊，
1: 死枸杞，大个还是死枸杞啊？即马活枸杞，要让你的目睭清个金个明，让你袂个酸涩模糊，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目睭袂个老，目睭晒过，你唔要肝火旺盛，目睭睁甲当作肝病的医啦，吼、哦，长辈时代当作目睭睁的医啦，
0: 对啦，
1: 你就是欠血啦，吼、
0: 嗯
1: 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干那百二啊尔，这正澳明有机认证的，电话0800-097-098，人生吃一次活枸杞对家己较好咧。尤其你若医生捌检查过你有贫血，检查你有地中海贫血，检查你有欠血，电话做你甲卡号通，你即世人袂阁欠血啊！你自明仔载开始收到物件，你袂阁再欠血。电话0800-097-098，啊，贫血会头壳戆。贫血有个人真侪，徛倒来徛徛咧，行路行行咧，去跌倒，去摁倒，吼，去跌倒，啊，去撞到，迄都是拢戆去欠血啦，吼，啊，尤其你若久咧去爬起来，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爸爸妈妈，迄你都是欠血，啊，你若目睭晒过，逐工咧流，啊，食目睭药啊，你食袂好诶，迄都是欠血啦，来话了，来彩伦啊，妈妈。
3: 我要
1: 甲
3: 你
1: 买雪糕诶！来，国语证哦，来你电话来哈，来东北时代啊！今日无买，我会感觉替恁足可惜诶，即我真正用心替恁争取来诶一个福利啦吼！食活枸杞，一世人试看卖，爸爸妈妈开3000，开6000，甲你再做伙，互你活伙，再做伙，再生伙啊！会当互你等会收电话，0800-097-098，赶紧甲卡号通啦吼！啊，我想你等下若赶紧无卡，第二点钟啊，头家清楚来，唔知有剩偌济，我都唔知啊。
0: 对，这是真正。
1: 系啊，啊，这真正难能可贵吼，尤其进世界战争，即咱伫奥地利上天然的环境成长的， 咱所有高级精浓缩精华饮一包三十毛啊，一饮一包，省300CC 的货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甲时间甲电台共享啦吼。

0: 你去买个桌卡，阿公来去买个桥卡遐。
1: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0: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脉受伤。最重要是，先备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 阿公，你就厉害呢。
0: 噶等你才知咧。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柏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柏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4: 阿基沙古的好耶姆沙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5: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6: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5: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6: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7: 老弟不不令爱读书，哈哈哈
8: 哈。各位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咯，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邀请大家，感谢。
9: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10: 哎！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9: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10: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9: 哦，最爱老公了。
10: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11: 快乐大台北89.3。
12: 现在时间23点整。
13: 你讲收听支持爱护，咱全国唔免立钱的电话，嘛是咱感情的联络专线，0800-0997-0998。
14: 啊，咱第二点钟吼，啊，在电声电台、中波电台、南都电台的中北时段，在打开始听啦。
13: 对，无唔对。
14: 啊，在这个阶段当中。啊，阮顶点钟都有先介绍产品啦吼、
13: 嗯，
14: 啊，写了了，
13: 系 啊，真正哦，拄只要未电台刚上的时阵，都已经全部清空啊。
14: 因为今日阿伟甲家宏讨一支产品，我替伊甲公司争取着
13: 吼。
14: 啊，这是伫阮的节目已经卖有够侪年，卖有够好的
13: 物件。对对对。
14: 啊，但是请大部分是咧欠费啦吼、
13: 嗯。
14: 啊，因为阿伟啊，伫暗时伫这段时间。较新啦吼，
13: 对
14: 啊，节目时间较短啊，来咧服务这长辈时代，我若有好诶，我拢会尽量争取哦，阿伟先卖啦。
13: 对啊，嘛感谢咱高兄咧啦吼，
14: 先互这长辈时代大家拢来食。啊，今日阮介绍诶就是讲啊，枸杞精啊，枸杞精是要食安怎？吼、哦，过去恁咧食枸杞啊，得大枸杞，大家嘛知影枸杞咧顾目睭。哎呀，安尼补血来为了，
15: 来你，我做大组诶，
14: 大组诶真无啊，你先电诶先下咧，
13: 即摆拢无安尼，
14: 我先等咧，我头家踮咧传来来
15: 啦，
14: 好，
13: 来你等咧，来你等一下吼，
14: 啊，阮今日介绍诶就是讲，咱过去咱若要买枸杞真简单，
13: 中药帮助啊，
14: 对，但是遐只大诶，砍色鬼遐只死枸杞，阮今日这是澳明认证诶，伫奥地利现采。5点钟来哦，这伫生物科技有计算过，超过5点钟以上，无甲浓缩抽精萃取出来，伊就变死性啊。
13: 对，
14: 啊，咱物件食就是咧食伊个活性，包括你咧食益生菌，伊若甲你讲个益生菌是水个， 益生菌是啊，果冻诶，
13: 规定诶，
14: 迄个甲你骗诶，因为益生菌袂当拄着烧，拄着烧伊就死性，伊就无效啊。包括胶原蛋白拢同款，吼、哦，这是一个知识小交换。啊，我今日讲这个活果子，咱就是要食伊的活性。咱人啊，有十三分之一身躯拢一定爱有十三分之一的血液，你减一丝丝，减一两都袂使哦，因为你只要减一丝丝，减一两。你就会带来你身躯的病症，包括你肝火气会大，包括你的带肝病，包括你的带腰子病，包括你的糖尿病，这拢是所有你欠血引起的疾病。尤其脑病、脑的退化，甲你的目睭，你的目睭绝对袂当欠血，你知无？
13: 是。
14: 你咱内底目睭，你甲想，经过偌久陈水扁太太目睭先啊中风。因为伊个就是血拍袂过，
13: 对，
14: 所以讲伊个目睭才会中风。你要保持你血流通，你目睭才会清，目睭才会金，目睭才会明。咱个肝才会当甲你正常运作，甲你再造血，甲你生血活血。啊，咱血伊二十四小时会甲你做一个代谢，歹血会甲你换掉。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用新血来甲你换旧血，互你食一个活果子，爸爸妈妈。甲你食，互你清肝；食，互你明目；食，互你精神体力就好。我讲我一个母亲就对啊啦吼，啊，长期来，逐礼拜都咧叫救护车，贫血啦，
13: 就因为欠血哦，欠伤济会造成咱的昏气哦。
14: 啊，我是安那当初，我一直坚持这个枸杞，我坚持偌贵我都爱买。我其实今日是了钱卖恁的，我今日含阿伟卖你这个枸杞精，若无了钱，落屎落一个月啦。
13: 是，
14: 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但是我先啊甘愿了钱卖，因为这个产品，我妈妈一届暗时哦，我厝拢有到监视去，我一届妈妈暗时半暝起来放尿，惊一个喷一个，我烦恼一个，因为我住迄个时阵全在咧看，结果我甲问伊讲伊怎形容，他看乌暗面呢。结果甲带去检查，因为阮厝就是有遗传性的贫血，但是拄啊敢那家红无，因为家红可能是细汉食较好啦吼。啊，我讲较早的人食歹，月内也无做，
13: 对，
14: 吼、哦、啊，食食无够，食补血物件食补无够，你进去看医生，医生甲你讲贫血开啥互你食？
13: 铁剂啊，
14: 铁剂啦，啊，铁剂食了，第一互你结石，第二对你身躯的五脏六腑会排害。嘿，唔是啊！你若甲铁质会当食，你著家己铁下去磨磨咧，
13: 嘿
14: 啊，起来甲食就好啊，吼、哦、对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这个外国机来头家传来啊，
13: 是
14: 百三啊，
13: 嘿、哦、
14: 啊，来长辈时代，啊，今日顶点钟百二啊卖完啊啦，
13: 对对对，
14: 啊，我头拄啊就甲头家讲啊，今日甲纪念要来优惠哦，全国最长辈时代，恁若健康几啊会叽叽叫，目睭会酸，目睭会盲，目睭会涩。肝火的旺盛，包括你有咧洗耳机的，包括你欠血，包括你地中海贫血。我甲你讲，地中海贫血绝对袂好。
13: 是，
14: 爸爸妈妈，你若甲我讲，你要买当去食地中海贫血，要食好长筋，无可能。但是伊会当甲你保持，互你地中海贫血，你的血量永远拢保持伫你的体内有够，保持十三分之一的血量。你爱食咱的活果子，今日一克啊千八块。两克啊，三千六，加上家己吸收600块啦吼。我送你3000块，买两盒，阿伟送一盒，加上送一盒，阿华送一盒，阿仔送一盒，阮头家送一盒，买两盒送五盒，3000块，七盒，一盒一包内底30毛啦吼，来电来听者。
13: 来，喂，你好，
14: 来。
16: 你好，王
14: 一主大子。来，别高级精哈，来等那个啊，
13: 来等下哈。
14: 来，喂，你好，来别高级精哈。
16: 哎，你好，别两
14: 组。哦，这啊，你个阿别真济高级精啊呢。我听到你，我看到你的名，我就知影。哎呀。哎呀，
16: 啊你今日走来遮，我拢伫你即时遐甲你买呢。
14: 啊，我暗时我即摆拢会来遮做节目。哎呀。
16: 哎呀，我就听到你的声音做生理啊，我伫遐等无啊。
14: 哎，啊你进前食了安那？
16: 啊！就正常，个目睭拢会蒙雾啊，食食真正有差啊！佮本来吼拢做无精神的呢，
14: 拢
16: 安坐
14: 咧。啊，欠血算唔知影。系啊。
16: 啊，
14: 食
16: 食真正改善足济呢。
14: 安尼吼，迄位耳康几啊支支叫，目睭算是蒙雾，食个拢一工两工就见效啊。系啊。
16: 哦，我上明显的就是讲本来拢坐咧就拄坐就拄。
13: 嘿。那拄骨骨啊呢嘿。
14: 好好来你等等好等等
17: 好来等等好来
14: 来为了来为了
18: 喂
14: 来你好
18: 来买一座大座的啦
14: 我你可以一天买买买我如果来做这部你好像每天买呢哎呀
18: 啊你的买这我都有在吃啊
14: 那吃了好不
18: 当然也好好我之前都这样鼓励起来头晕目暗这样啦
14: 你做太累了
18: 啊之前也都没改好是 啊我吃你们这吃吃改善很多啊啊之前也都改善好啊之前都不这样头晕目暗
14: 好好好好给你恭喜啊
18: 给你订一座大座的啦
14: 好啦好好来
17: 你等一下
14: 等一下来喂你好来要高级精啊
19: 喂
14: 喂嘿来你要要高级精
19: 啊
14: 我
19: 要跟你
14: 问
19: 说我
14: 的目睭的头前后的蚊子这样才会改善保证改善呢枸杞就是在吃目睭的吃补血枸杞在吃青瓜冰膜的你一天吃三包啊
19: 三包
14: 啊啊吃了如果改善啊这吃早上一包一包就好我
19: 跟
17: 改善对对
19: 对来帮我订一桌
14: 好来订一下来订一下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要清肝明目，要家己互你身躯拥有你的血。啊，我跟你讲吼，咱人血若八足，咱人就袂老；咱人血若八足，咱就袂有皱纹。第二，咱人若血八足，咱五脏六腑就袂衰败，你就袂带肝病，袂带腰子病，袂带这杂杂滴滴的镜头。我跟你讲啊，血是咱人首要之躯，你人若无血，你甲想啦。是安怎送病院，常常人咧欠血，常常用血咧急救，是安怎无够血，爱去补血汤。我有当时啊吼，即个爸爸妈妈恁来了解，血真正足重要诶。
17: 是无对？
14: 来，
17: 为
14: 了
20: 我要
14: 订
20: 迄个枸杞精，
14: 枸杞精啦吼、
17: 哦。爸爸，你要大组细组？
20: 大组大组。
14: 我买过吼。
20: 爸爸爸。
14: 食了好不？好好啦吼，好，这王爸爸足高义的吼。
17: 嘿，好来，你就来啊吼，
14: 来喂你好，来
17: 你好。
21: 嘿，你好，我要买大
14: 组
21: 的。
14: 买大组的，啊有吃过无？
21: 有。
14: 吃了好无？
21: 真好。
14: 你甲送买？
21: 我甲家宏买。
14: 我家宏啊，嘿啊。
21: 哦，你家宏哦。
14: 嘿嘿，你好。嘿啊。
21: 你好你好。啊。嘿，我拢常甲你买呢。
14: 啊，吃了安那好？
21: 真好啊，目睭真好。
14: 吼，目睭吼好。来啊，继续吃哈，系啊，吼，这补血啊，南中正路中会，
17: 哎呀，
14: 精气血哈，
17: 是
14: 啊，你精气血咱拢爱顾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今日一定爱
17: 顾咱，爱关键呐，
14: 你不，
22: 我买几组的，
14: 是个，
22: 哎，
14: 系啊，啊，你打工，
22: 晚安
14: 呐，几组
22: 啊，
14: 啊，
22: 无啉过，
14: 即
22: 无买过。
14: 无买过，好来，你电话举咧哈。
17: 啊，你即逐工啉哦，吼，即愈啉愈水哦，吼。
22: 对哦。
17: 嘿，对。
14: 查某
17: 个
14: 爱。
22: 我有听
14: 讲，
22: 啥物割目睭，我会当甲迄包医生迄。
14: 做伙食。即
22: 有会使啊。
14: 吼，一杯一中。啊，查某一定爱有血。嘿啊，查某个，你看人讲你个面白死煞，就是无血丝。啊，人是咪呐？目睭人那皮肤安尼红润红润有无？嘿啊，就加正看起来加正精彩。好，
22: 我要一组，等下有大
14: 组
22: 的，
14: 有大
17: 组的，
14: 大组的，就是今日两小组，十四啊，加上两啊，十六啊，六千块，爱买大组的较会好啦。这话估计，
22: 你先帮我留啦，我来问一下，看因
14: 个要。好，无，你若问无就无啊，无，
17: 今日才百三秒，
14: 真电的拢满线呢。
22: 我这老客户呢。
14: 阮头家即届给我百三，头拄给我百二啊，啊，你若卖，你就赶紧订下来，你订的个咧。
22: 我
14: 等下
22: 水卡
14: 嘿。好啦，好啦，来，好，电话0800-097-098啦吼，全国有咧卖活枸杞、枸杞精、枸杞精华饮啦吼，一包三十毛。爸爸妈妈，为着要家己增加咱家己的生命，增加咱家己的活力，家己生活、做活、再活活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人的血液。占咱人人体的13%，甲咱人水占咱70%共款。你一礼拜若无啉水，你看你会活袂？爸爸妈妈，咱的血袂当减一丝丝，减一丝丝，减一两，咱就会贫血。咱的头头壳红、头壳晕、耳孔几啊叽叽叫、目睭会酸涩、模糊、熬老目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 今日你甲食咱的枸杞精，随食随有感觉，因为伊是浓缩的，伫现慢现做的吼，27个国家世界欧盟认证的枸杞精精华。啊，你唔好要去买迄大的枸杞，迄大的枸杞是咧食心理安慰的哈。啊，你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今日会当甲恁带来遮好的物件，哈，这枸杞精华饮。一世人唔捌食过啥物叫做活枸杞，甲咱的话，骨灰换新灰，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佮甲你再做伙换新灰，互你会当食青瓜明目，食互你肝脏会当健康，食互你目睭血路会通，食互你腰子血路会通。安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的血拢是新血，啊，你的皮肤就会水，你人精神就会体力好。啊，我著甲你讲啊，长辈时代过去恁来世女性朋友拢欠血啦，啊，莫怪你美貌成衰，吼，我著讲啊，查甫的都呐啊欠血，看起来够臭老；查某的呐欠血，看起来著加一般人搁较臭老真济。啊，咱今日咱著是食咱的血啊，枸杞补咱的血，互你活血，互你人有精神，互你有体力，互你目睭会清会金会明。今日卖恁只熊哈，今日我都讲啊，今日这真正甲恁优惠的，一克啊1800块，两克啊3600，优惠你3000块，买两盒送五盒哦，
17: 对
14: 哦，然后会送阿只啊，
17: 送咱真正是了钱的啦，
14: 买两盒送五盒，啊大组的14盒，佮送两盒，等于16盒6000块，啊小组的3000块7盒啦吼，来，喂你好，
22: 喂，哎，敢有你卖枸杞精了？
14: 有嘞，妈妈，来你卖。
22: 人介绍的啦，
14: 人
22: 介绍
14: 的
22: 啊。我即
17: 摆伫
22: 外口，
17: 搁咧徛
22: 都
17: 歹咧。
14: 哦，是哦，
17: 辛苦啊，
14: 嘿。啊，人介绍你食过，
22: 啊，你着个爱着食了袂歹啊。
14: 啊，你要食安怎？
22: 我甲你讲，我哦老花啦，啊，搁有我做诶食诶吼，
14: 哦，
22: 自助餐啦，啊，拢较忝，你知无？
14: 嘿嘿。
22: 啊，阮同事讲，我常常咧拢伫打瞌睡，讲迄应该是欠血管。
14: 对对对，迄保证贫血啦，查某诶十个九个贫血。
22: 啊，我拄则有小可听你讲哦、喔，你讲哦、喔，做目睭因我老花哦、喔，真严重哦、
14: 喔，吼、
22: 哦、吼、哦，感觉目睭愈来愈雾安尼啊，拢爱摕较远看咧，啊，食这会较好啦。
14: 枸杞着咧顾目睭诶，啊，咱这个活枸杞，嘿啊，这毋是一般迄搭诶枸杞诶，来来做诶，这是正现采新鲜诶，5点钟来着甲做好，嘿啊，甲抽筋浓缩萃取。
22: 叔吼，有食你的啦，伊讲加红了，你讲加红。
14: 嘿，我加红着。
22: 嘿，伊阿公伊加迄个加红买，哎，叫我即摆健康，我伫外口徛都歹，你无？
14: 哦哦，啊，你徛较慢嘞哈。好，啊，我叫伊甲你留住址，你住址留一下啦。你还袂留住址的，你敢若徛都歹，徛长的物件都叫我买了后伊啊。嘿啊，来电来个咧。
22: 想
14: 讲
22: 紧
14: 来
22: 叫我
14: 卡。哦，好好，来电来个咧。来电来0800-0097-0098啦吼，爸爸妈妈。我就讲啊，贫血会造成你真侪不方便哦。你食，我你讲啊，食一摆，你敢若减一摆头壳戆，去互跋倒，还是去互昏倒，还是去互撞到头壳，安尼就解答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开3000块，会当甲你造新血，会当互你食补血、食目睭、食肝血、食骨裂腰子，安尼你敢有解答？
17: 吼，绝对有解答啦。
14: 啊，我甲你讲吼。即全国无人咧装30毫的、30cc 的吼，你食一包，就会当互你生300cc 的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欠血为者来，贫血为者来，医生甲咱开 TJ 互你食，你唔通一直食啦。TJ 食了会便秘 ，TJ 食了会产生你身体的副作用。咱爱食天然的活枸杞。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家己的老母。我家己的五个大姊拢咧食，阮家有遗传性的贫血，所有拢食这个活枸杞，大家即马拢唔捌咧头壳戆。我著甲你讲啊，迄若欠血头壳戆起来，晕车车啦，吼、哦，啊耳空鬼啊，恁拢叫啦，吼、哦，病病叫，啊，真侪爸爸妈妈，大家拢讲食了有够好，来喂了，来正龙，哎、欸，来正龙妈妈，
0: 我正该有买了。
14: 嘿，啊，你有买枸杞精呢？
0: 我即届买买枸杞。
14: 来，你等下个，来等下个，来
0: 当做伙食。
14: 好，来你等下个，来做伙食。
17: 爱食饭饱哦，
14: 食饭饱食。
17: 你等下个吼，
14: 来啊，中北时代电话0800-0997-0998啦吼，你无爱欠费，无爱贫费啦。啊，你有地中海贫血，你咧食铁剂吼，啊，你是早孙啊，然后咧来说，你着爱好食吼，家己个血补，血若补会着，你身体就会健康，你着会长血修炼，五脏六腑着用会久啦。啊，你若欠血营养带袂到，你个血若带袂到，你个五脏六腑，无怪你会常常带一寡啊，包括胃病啦，包括啊肝病，包括腰子病，包括。啊，糖尿病，这拢是欠血所带来的一挂症头。欠血会带来，互你百病。啊，但是你若血补足，互你精气血拢总百。啊，我甲你讲，活枸杞有一个好处吼，活枸杞下则带气血啦。你这个血要甲你拍入去你的所有身躯的五脏六腑，你爱气，爱气就是爱活枸杞，你才会气血气血。吼，安尼你知无？生气迄个气气血哦，吼、哦！啊，我就讲啊，精气神血拢爱顾，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0800-0997-0998，今日开你3000块，甲你补差不多30000cc 的血啦。啊，你去注血社一支几啊万，有诶欠血，都爱去到病院注血社呢。
17: 是，
14: 偌久都爱去注一届呢。嘿、嗯、啊，我讲哦，啊，咱人呐无血。绝对袂活命啦！啊，咱人血若无够，绝对杂杂滴滴的病一大堆啦。尤其你的目睭酸涩模糊，尤其你的肝脏血液无够，你一定爱食咱的枸杞精、活枸杞来喂了。
1: 喂，你好，我要爱枸杞精。
14: 有买过无，了妈妈？
1: 有啊。
14: 食了好无？
1: 我阮查某囝食，阮查某囝来洗的时阵吼，拢会头壳戆。
14: 哦，还、嗯啊、就是欠血。
1: 啊，无法度上课。
14: 哦。
1: 啊，即马大汉了，无法度上班。
14: 哦。
1: 我提予你，提你做下枸杞精来食了，即马拢袂啊。
14: 安尼。
1: 来
14: 坐
1: 嘛袂疼。
14: 对。嘛
1: 袂头卡戆啊。
14: 这作战的，嘿啊！啊，你着叫安尼。
1: 我今日叫我甲订啊。
14: 好好好。
1: 啊，你当给我一组大组的无？
14: 好，你甲我讲下，你这安尼就听查某囝。嘿啊。
1: 阮查某囝因同事讲吼。问阮查某囝食啥，伊讲老爸帮伊倒买一个。
14: 好好好，安尼 OK。
17: 我咧食好倒小包啦，吼。
1: 我买两个大
17: 包。好啦，好，
14: 来等你个咧
17: 哈。
14: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著讲啊，枸杞精，吼，食活枸杞，咱唔通食死枸杞哈。啊，你若要爱迄种大个枸杞，你敲电话给我寄互你，唔免钱啦哈。爸爸妈妈，啊，咱这是现采规粒活的青。就落去甲萃取出来的枸杞精，做好啉的吼、哦、啊，然后对你的身体健康做有帮助的。我就讲啊，互你生花、活花、再做花。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来当食一届枸杞精，你一世人袂阁欠花啊。尤其你若有地中海贫血的人，就对啊，你一定爱保持甲食，你才袂常常头壳戆。来，
22: 喂
14: 了。
22: 啊，我枸杞精拄食黑啦，我
14: 今
22: 一做大做会使无？
14: 好。好了
22: 萬
14: 好，来不要紧，你等那个嘞，你甲写哈。
17: 哎呀，来等下
14: 来，来喂你，来要枸杞精啊。
2: 高兄，你好，枸杞精我要一大大组。
14: 好，来等那个嘞哦，
17: 来哈，
14: 来喂你，来叫上啊。哎，妈妈，
17: 妈妈你好。
22: 啊，大刚话你买。
14: 啊，大刚买，唔只身体健康，我的物件。
22: 无啦，我买细组
14: 的。好，我的物件你食下无？买上暗
22: 上啊。
14: 好。啊，食了好不？
22: 我唔
14: 捌食过。无啦，我是讲别项啦，你甲我买别项食了好无？未歹。未歹啦吼，好来电来行
17: 咧吼。来电来啊吼。
14: 来，喂，了来咧，主啊妈妈。
3: 哎，我要来买枸杞精咧。
14: 妈妈，我加红，哎。
3: 哦，你加红吼，我听起来小感动啦。
14: 哎啦，你只是拢有咧甲我买，啊，你买枸杞精。
3: 啊，我吼本来迄落，我只是甲你买，啊，我都食了真好，我迄健康拢会安尼好好叫啦。
14: 吼吼吼。
3: 啊！
14: 得欠血，
3: 火气足大，啊！食了吼，改善真多啊！
14: 你的标准的欠血，啊，赶紧去甲食哈，唔好等，嘿啊！咱都顾好血好饱，嘿啊！身体就健康，就长血寿啊！
3: 对，
14: 哦好，甲你恭喜！
3: 啊！你甲佫甲我寄两组大组来，
14: 好好，甲你恭喜！哦，你看这大家拢买两组大组的，来为了来新听友啊！
2: 哎，新听友，
14: 来， 咩？
4: 中华关。
17: 哦，来，你等我一下啊！好嘞，好嘞，中华。
14: 我跟你讲哦，查甫的花啦、竹啦、精的霸啦，我跟你讲，精气花，吼，人讲一滴精，十滴花。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查甫的重精入重花，
17: 摸唔到。
14: 啊，其实精是胃底来，胃花来啦。
17: 是。
14: 嘿啊，你花若无把握，你腰子要安怎去甲你做精髓？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查甫查某拢需要食，你若想查甫的无会话无，查甫的无会袂话呢？嘿啊，所以讲欠会唔是查某的权利，欠会是所有每一个人拢有可能得到的镜头。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卡一解试看卖，电话若卡会通，你的会就会霸天，你就袂阁欠会。每个耳光鬼啊，像他拄爱内主阿妈妈，耳光鬼啊，叽叽叫，弄弄叫，逐天安尼那想诶，厝边啊，住伫个工厂内底咧，吼、哦，啊，我著讲啊，啊人若未欠诶，头壳著未晕，头壳著未戆啦，啊你著未惊路，著未消偏，惊路未安尼，吼、哦，啊有当时安尼颠颠倒倒，中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来了，美君妈妈，
5: 喂，
14: 嘿来了。
5: 我要
14: 高基金哦，
5: 高基金
14: 来电那个
17: 了哈，
14: 哎呀，来威六来新天佑啊，来威六新天佑要高基金，哎，来行的来新天佑电那个了哈，
17: 你电话来哈，
14: 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赶紧卡啦，愈来愈少啦，哈，这下面都买完的啊，有买都买两座大座的，来威六，
6: 喂，我买一座大座的，
14: 买大座的高基金，有买过无？
6: 无食过，听你
14: 讲
6: 了，
14: 袂
6: 歹，
14: 买
6: 来食看
14: 嘛。好，好，
17: 啊，
14: 这一定赞的哈。
17: 啊，你炸唔一包哦，吼，
14: 保养的炸唔一包。
17: 好，来你等一下哈。
14: 啊，来电那个咧。
17: 是。
14: 啊，感谢全国最中北时段来回的新听友。来回了。喂，你垃圾要关起来。喂。来，你垃圾要关起来，来电那个咧哈。啊，中北时段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生活活活再社会，敢若家红家用生命甲你挂保证，爸爸妈妈活过去，救你一生啦。
17: 对，
14: 啊，咱着爱食有效的，你要食迄种无效的，长辈时代开钱爱开伫桌仔口顶悬啦。咱每一针钱，爸爸妈妈咱拢辛苦赚的，啊，咱爱买顿来食，好真正有效果，食好对咱身体有帮助。我着讲，你着食好肝火的。诶，孙，食好你肝火，吼、哦，肝火啦，唔是肝火，食好你肝火的孙，啊，你的目睭就会清，目睭就会金，目睭就会明，特别老目睭帅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咧洗耳机的，拢一定欠火啦。尤其你地中海冰火，一般冰火，爸爸妈妈，互家宏甲你拜托，每一届倒来救家己，每一届倒来保护家己。咱有当时啊，冰火。那去弄到头壳，唔是咧开玩笑
17: 啊！对，还有可能吼，即性命都无去
14: 啊
17: 啦。
14: 系啊，
17: 尤其咱这是有机的，咱今介绍咱的高基精，这是全素的，所以咱食早斋、食全斋，爸爸妈妈赶快拢总会使来做使用哦。
14: 来，维力好，来秀华妈妈。
5: 帅哥，
14: 来
5: 了。你咧卖高基精哦？
14: 对，高基精，我高基哦。
5: 哦，安尼哦，
14: 这有够赞的。今日有够卖有够俗的，
17: 七盒三千，
14: 这原价一克啊1800啦，买两盒3600算3000，佮送你五盒小组的啦，啊大组的两小组14盒，佮加送两盒16盒6000，看你要大组小组随在你，哎呀，哎，买较戆的拢会买大组的啦，哎呀，吼，来你电话起来
17: 哈，
14: 啊，这若袂晓买大组的，讲实在，除了你经济能力，吼，无法度。啊，爸爸妈妈，你经济能力哪法度，让家宏给你拜托，买一座大座的回去给放嘞，让你生活活活再做活。爸爸妈妈，吃好目睭要清要金要明，吃好你肝会再做活，吃好你腰子会活活腰子啦。安尼我跟你讲，包括你的膀胱、你的腰子，拢总有帮助。我就讲，花你只要若把握，百病交无啦。啊，若欠花。爸爸招来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给家己一个机会，家宏今日我就跟你讲啊，了大钱，卖你上物件，卖你活过去， 我讲咱家己种一丛，看下咱咧养别人，一天干唔干那咧贫话咧欠话，干那头壳咧晕，头壳咧戆，啊干那怎欠话？食铁剂话哦，铁剂今日食食咧，明仔载搁食无？明仔载搁食？但是你呐，食咱的枸杞，互你食，互你启动你以后你的肝脏的功能。以后我跟你讲，爸爸妈妈，你袂搁贫话啊。但是呐，地中海贫话，迄是无法度长根的啦吼。你得只好啊，当年慢慢啊，甲保养。但是你真有机会甲食到，话枸杞起来甲炖、甲炖的、甲炖底。咱讲地基若歹会知，你以后就无尽头啦。来回你要进位啊？喂，喂，
17: 哎、欸，进位大哥，
14: 进位啊，爸爸，
7: 啊，
14: 进位啊，爸爸。
7: 你卖枸杞的？
14: 嘿，哦，啊，你要开国术馆啊？哎，哎呀，啊，人是不是爱有火？
7: 啊，迄个来卖。
14: 来，你电话叫你，我叫人给你介绍哈。哦，这开国术馆都知影要甲咱买。
17: 有啊，咱住新港，嘿，咱的乡亲是大啦。啊，所以吼、哦，咱爸爸妈妈吼，你若如果逐天吼暗时较歹困的，甚至咱腰子较大步的，咱拢总会使使用咱的枸杞精来补血、来活血，搁会当助血啦。尤其咱本身，你若进前过来做无好的，咱的妈妈、咱的阿嬷，咱互你搁做一届过来，会当互咱吼食老爱有老相啦。什么叫做食老老相？就是会当互咱脚行手行。会当逐天予咱精气神，看下面色安尼红个红个，精神饱满，精气神十足。我来讲，血是上重要，血就是输送咱氧气，输送咱养分，输送咱规身躯胃头到脚上重要的这个管道啦。你若血无够，我来讲，你氧气也无够，你的营养也无够，甚至你的抵抗力也拢总会下降啦。今仔日的枸杞精。咱厝内底乡亲是大好朋友，绝对爱袂歹做使用。尤其咱女性朋友伫等车的小姐，你以后要捧人捧碗，就是即个血爱补了有够，以后捧人捧碗才捧得起啦。
14: 咱的孙啊啦，咱的早囝啦，欠血以后有可能会带着未生的镜头，
17: 无唔对。
14: 吼、哦，所以讲你血足重要的。啊，我讲今日你食一组咱的枸杞精。话过去就对啊，那像食一台咧造血的机械伫你的身躯，24小时咧甲你造新血、养血、造血，互你会当血量充足，互你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啊！来，为了正阳时代，来正阳啊，爸爸，
8: 哎，
14: 哎，来了，来要过去整哦，
8: 嘿，
14: 你有买过无？
8: 有啦，
14: 啊，食了好无？
8: 哦，我食迄个八宝粥哦。
17: 嘿，
8: 食只怎啊好？
14: 食个怎啊好？
17: 你食过几只八宝粥？食个好去啊、
14: 哦？这正阳是在伫我迄边买，在永康大东街啦。
8: 对啊，
14: 啊，真正有效的啦吼，家红袂骗人，家红袂骗人啦吼。
8: 有啦，有效啦。
17: 有啦吼，
14: 好，多谢多谢来等你啊咧。哦，来喂了，来进来呀！哎，来了。
7: 我咧看吼，买细租就好。
17: 好啦，不要紧吼。
14: 爱买大租的啦，你唔好买细租的。你进人一个咧，学老讲白帮啊，净打食好伊尔。
17: 系啊。
14: 我无意见，你要改细租，我无意见来电来加咧。
17: 来，你等我。系
14: 啊，我无甲恁勉强。像头拄啊，我都甲恁讲啊，即住台南市永康区大东街，即敢会当我白甲你报住址的？你顶个卡来甲我问，我因兜问排号几号？即人真正甲咱学老，真正甲咱见证的。东北是大爸爸妈妈，食无好，无人要接家婆啦。我都甲你讲啊，伊甲我非亲非故，
17: 是，
14: 伊想要证明讲我的物件好，人就是咧做功德。我讲若报人食一个好米就对啊，胜过你咧食三年的青菜。家宏抱着这种精神咧做药，家宏抱着这种精神咧介绍产品。和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吃，秀才爱秀名声，尽头的路头，老母永远给我改，恁拢是我的长辈时代，拢是我疼惜的爸爸妈妈，我爱恁袂搁再变坏，我爱恁目睭清，爱恁目睭金，爱恁肝好，爱恁腰子好，爱恁会当长寿，爱恁会当长期听我的节目，我唔只甲你讲这好物件，你一定爱买，活枸杞。人生你爱当了解物件的真正的意义啦，爸爸妈妈像真侪物件，你爱去了解，什么叫做食伊的活性， 益生菌我就讲啊，那甲你讲泡烧水益生菌有效就对啊，迄个人绝对咧甲你骗的。益生菌一定爱食粉的配冷水，胶原蛋白嘛一定爱食粉的配冷水。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是一个常识，吼、哦、啊！今日外国去，你都甲牵涉过啊。已经得水分拢无去啊！免啊，搁有活性。你食迄枸杞，莫怪你咧食无效，别人的枸杞你莫怪你咧食无效。伊都用打枸杞来甲你泡水，你互你啉啦。啊，我这是为奥地利现慢五点钟来，现甲水做出来，现甲浓缩抽精，现一空温倒来咱台湾，欧盟认证的27个国家，中北时代。爸爸妈妈，生活、活活再做活，大家拢知影，无活袂活。查某人啦来说，你看偌痛苦，吼、哦！啊，恁过去来说，恁补血补有够无？你地中海贫血，大家嘛知影，地中海贫血有艰苦无？闹地中海贫血患者，大家就知影，地中海贫血，不管是头壳戆、头壳圆，一个头壳细细人，不管是耳光鬼啊、乌乌叫，啊，行路常常安尼颠安尼晕。啊，常常精神歹，体力歹，我甲你讲，迄偌痛苦呢？迄欠血头壳咧戆，欠血头壳咧疼。我甲你讲啊，爸爸妈妈有欠过血的人拢知影。只要医生甲你讲你这贫血，只要医生甲你讲你爱食较营养咧，你就爱食咱的活枸杞，食出营养，食出甲你造血再生血，吼、哦！啊，我都甲你讲啊，你甲食一撮活枸杞就对啊。那像一台咧，甲你制造花的机械，24小时咧，甲你制造，互你24小时拢有新花伫你体内。啊，我甲你讲，咱人袂使欠花，花占咱人的13%呐。你减100cc 都袂使。啊，你食一包，爸爸妈妈家王家大声甲你讲，你食一包活枸杞，甲你生300cc 的花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敢知影我这个枸杞精？先啊，我甲你讲，遮济人欠，因为足济关怀中心啦，就是拢甲阮买转去咧，人若去关怀，关了，伊就叫伊食枸杞，你知无？
9: 随好一包，
14: 随好一补充了，
9: 对对，
14: 佮好伊随生活啦。所以讲，我讲阮这无物件，无咧对外贩售，全国3000几间中医诊所，所有拢是先生、先生娘买转去家己咧食的啦。因根本这个物件，因都唔敢摕出来卖，因为阮一年摕出来的量都有限，阮一年进口回来的量嘛有限。长辈时代，无爱欠话，无爱贫话，地中海贫话，要甲保持你的血量，爸爸妈妈，13%的血量，拢甲你保持掉咧，靠啥？靠枸杞精啦，电话0800-097-098，生血、活血、再造血。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我头拄仔甲恁讲安尼，恁有清楚啊啦吼？是安怎？阮会无物件通卖？人关怀中心，人若关怀了，伊就分一下枸杞精予伊，予伊赶紧通等于补充，予伊个生血，予伊个活血。啊，咱人若血有八足，咱就袂带肝病；咱血若八足，咱就袂无精打采；咱血若八足，咱就袂耳空鬼啊叽叽叫；咱血若八足。咱就袂偷闲骂，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改变你做伙一生。电话0800-097-098，最后全部你看无啊啦哈。
9: 是，
14: 系啊，
9: 来哦，
14: 来位了，金生啊，哎妈妈，来要枸杞精哦，来你电话加咧哈，啊电话0800-097-098。赶紧抢这个黄金时段哈！爸爸妈妈，这不是正好买，这不是菜市啊买豆腐，逐工买，逐工有啦。啊，这嘛不是讲你要去买外国去，你凊彩就有地买，因为阮有甲欧盟签约，阮才有法度每一年有偌济扩大。尤其伫进这个战争的时代，吼、哦，恁都若有咧看电视看迄落的，拢知影，进乌克兰、俄罗斯咧战争，以色列、巴基斯坦咧战争。你敢知影？因这种物件拢硬去互因抢，人拢打介绍，甲因抢了了。阮是当年拢有扩大，阮才有法度摕当来卖你呢。长辈时代，你今日若运气好个，今日买有着，甲你恭喜。你活血再造血，造新血， 吼、哦，你袂阁欠费，你袂阁变费，袂阁头壳戆，袂阁头壳细细人，袂阁耳光鬼啊叽叽叫，吼、哦，你会当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他带着爸爸讲伊食了安那，正用啊。
17: 食了，吼、哦，伊讲
14: 陪伴啊，
17: 陪伴啊，正
14: 吼，食了好去。
17: 是，
14: 吼、哦，安尼个想安尼有好用无？吼、哦，这毋是家宏家己讲的，这是咱的听友甲咱娱乐的来回了。
17: 喂，你好。
14: 喂，喂。
17: 喂
14: 喂，来你电话
17: 叫伊来吼，
14: 来中北时段吼、哦，你电话家己好啊，八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世人电话靠通改变你的一生啦。啊，你若要食真正好好的，你电话甲靠通，讲你要写一组小组的，写一组大组的，今日开3000起，开6000，干那会甲你补足，加予你活3年、5年、10年都过达啦啦。啊，会若无够。变花人寿命一定短，因为你营养送未到你的五脏六腑，你所有五脏六腑，包括你的大脑，拢是靠花来甲你运送的，你敢知影？爸爸妈妈，来回了，英娇啊，
9: 家宏
14: 啊，嘿，英娇啊，妈妈，我家宏，
9: 嘿，我要买国际证，
14: 来等你下咧哈，
17: 我来等你啊，来
14: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哈，你所有身躯的功能来甲你运作，拢靠啥？靠花啦。爸爸妈妈，安尼恁有了解无？我讲安尼上清上明啊！你肝会当运作，靠啥？靠血啦！你耳朵会当运作，靠啥？靠血啦！你心脏会当行，靠啥？靠血来甲你输送啦！你脑会当振动，靠啥？靠血啦！啊，无啥那贫血会引起着遮侪后遗症，啥那贫血你会头壳晕，你会头壳晕，影响着你的大脑，啥那贫血？你目睭会输，因为肝无法度送到你的目睭啦。来回了，七哥。
9: 喂，嘉宏哦。
14: 七哥。
9: 哥，头哥我有一组大组，今麦佫加一组大组甲细组。
17: 啊，你要佫买啊济了，
14: 唔好一开始买啊济。
9: 无，我头哥有讲啊，我是先去，因头哥咧，我咧甲因确定咪。
14: 无半啊，人头拄啊写一张单来，写讲欠人20几啊。
17: 系啊系啊，大家拢订大组诶。
9: 你的客户诶。忠实观众哩，
14: 好啦，来，好你写啦，我
17: 好啦，这个好啦，
14: 好，你甲外口交代，
17: 好，
14: 最后70我补啦哈，
17: 是，
14: 哎呀，我甲我迄边的扩大起来补给恁啦吼，啊，爸爸妈妈，最后就剩70的机会，
17: 对，
14: 吼，啊，补到200啦，托啊爸爸妈妈相相对对啦吼，200吼，互恁翁仔某拢会当食，规家伙拢会当食，我就甲你讲啊。身体若欠血，百病招来啊！你所有身躯营养的器官，包括你骨头酸痛，甲血有关系无？100%的关系，因为你若血无在调，甲你疏散营养去到你的骨头、甲你的筋络、甲你的韧带，你就会骨头酸痛。袂当甲你送到肝，你就带肝病；袂当甲你送到腰子，你就带腰子病。贫血会甲你带来。真侪不明的后遗症，无啥那贫血遮严重，啥那爱食铁剂，中北时代大脑袂清袂澈的，但不管是头晕晕、脑顿顿、头晕晕的，吼、哦，记忆歹的，包括目睭输的，包括目睭袂清袂金袂明的，目睭欠的，中北时代爸爸妈妈，甲买高级精当来食看卖，最后70，有缘的写去食。啊，若无闲呢，咱做朋友啊，无闲呢，你甲我当作是你的后生，你听我的节目就好吼。啊，我今日无甲你勉强，啊，我讲这今日大了钱卖恁的啊，一克啊1800，两克啊3600，因为你3000买2盒送5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4盒加送2盒16盒，6000，中北时段开3000开6000，甲你生活活活再做活，互你所有身体机能会。888，互你未欠血，吼、哦，啊未欠血，你身体自然就健康，你自然就长血寿，你自然就袂交毛病。电话0800-097-098来听歌啦，吼、
17: 哦。好来，咱来听歌。缘
14: 分的下去食啦，
17: 是是。
14: 啊，恁千万唔好贫血啊，啊那贫血惊位只来，电话甲靠通就对啦。0800-097-098，活枸杞，唔通去买死枸杞，吼、哦。那加伊活性啦吼，
17: 来最后剩70尔吼，0800-097-098吼，喂你好，
14: 来。
10: 嘿，你
17: 要你买迄
10: 个？
17: 嘿，高基金。
10: 嘿，
17: 嘿，你要大做细做？
10: 我要买买哦。
17: 要买买哈？
14: 你身体好啊？
17: 嘿，咱大中华都位。
10: 中
17: 华眼睛。哦，眼
14: 睛。眼睛来，好。来，电话过来。
17: 好来，你电话过来哈。
14: 好
17: 来。
14: 电话拢满线来，我讲，我应该听一下。
17: 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最后剩七十组尔哦，七十暗尔哦。

0: 来，喂，你好。
1: 喂，你好。
0: 来，你好，新台
2: 你好。
1: 哎，要甲你叫。
0: 来，要国语讲哦。
2: 你要大做细做？
1: 细做的。
2: 哎，咱住开湖吗？
1: 嘿，你还在只桥？
0: 啊，你家位住岗位？
2: 你住开湖？你住开湖倒位？
1: 溪哦，群中街。哎、
2: 欸，我感觉你的声音面熟面熟。
1: 你干嘛住溪哦？
2: 我住开湖啊。
1: 哦，安尼哦，吼。
2: 系啊。
1: 哎呀，啊，恁溪湖住伫倒？
2: 我住伫中华电信附近呀。
1: 地震
2: 遐吼，哎、欸，山卡无山卡呀、
1: 啊？好、哦、好、
2: 哦、
1: 山卡、
2: 哦。嘿嘿嘿，
0: 哦，妈妈给你恭喜啊！你要平安啊！
2: 好，安尼你等会呀，
0: 等会呀嘞哈。
2: 好好，
0: 来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哈，电话又搁再次满线七十啊，又搁连咪写要完呢。
2: 对对对，
0: 大家拢知影、嗯，真正会对咱来讲足重要的。人会是咱的啊先前之躯啦，
2: 对，嘛是咱的根本呐。
0: 啊，查甫人呐欠会。精髓就袂巴甜，长辈时代，莫怪你咧腰子烂，莫怪人咧讲你败身，我甲你讲，就是欠血啦。
2: 无唔对，
0: 迄就是优惠无才调，甲你拍营养去搞你腰子。我就甲你讲啊，腰子一阴一阳啊吼，一定爱血路拍会通，血水爱有够，尤其咱肝血哪会通，咱就袂带肝病，袂带。目睭净，目睭就会清，目睭就会金，目睭就会明啦。所以讲，他带迄个爸爸，正阳啊爸爸，
2: 是
0: 我他带安尼，我就有印象啊。伊讲伊背蚊啊净，过去甲我买我的枸杞精食好去，因为会背蚊啊净，就是你的血路未通，血路拍未够，啊，这气血相补会甲你补气兼补血，就是爱食咱的活枸杞。啊，今日我就甲你讲啊。枸杞精伫我的节目食好，太侪人的目睭症，包括连肝病、食欠血都拢总有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支为奥地利原装进口的活枸杞，全国敢若咱有咧卖尔，一包35个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是了大钱要甲你医大病，病血真歹医啦。贫血嘛无药医啦，老实讲，
2: 是啊，
0: 贫血你干那靠食、靠补充，会当甲你带来你的血用尔。所以讲地中海贫血啥那无药医，因为伊干那有法度甲你补充你的血用。所以讲爸爸妈妈，咱血用那八天，咱人的精神啊有精神，就会满面春风啦，啊皮肤会金骨吼，啊人会长血寿，啊你若欠血。我就甲你讲啊，五脏六腑容易衰败，因为你的营养带袂够。啊，今日我就讲啊，活枸杞正奥地利欧盟27个国家有机认证的哦。吼、哦，啊，你今日等老福气的，就买着来喂了。
3: 我知道、那個。
0: 来，你要你要布袋哦。诶、
3: 欸，你个人怎样？
0: 我家己当招人，
2: 甲红刚当招的，嘿。
0: 系啊。
3: 我拢有买啦，
0: 啊你。啊，你要枸杞精哦。来，你等一下，
2: 来，你等一下嘞哈。啊，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做数真正愈来愈少啊，拄只七十。恁咱咧听歌的时阵，已经陆陆续续，毛大组的，毛细组的。
0: 反正红线超过都不一定啊，
2: 是哈、
0: 哦。因为今日人较少听电话哈、嗯。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会真正对咱来讲足重要的，尤其啊，你少年认真打拼。做了过头，补无够的，所以讲搞真拢会欠血。过来冬天，你若欠血，你就会到胃寒。我阿你讲，你若欠血，你就会像人。我阿你讲啊，人个血若饱，血液循环若好个，人安尼白肠啊、青筋啊，你有诶连迄个厚面皮都叫要抹出来，都抑搁咧化寒啦。
2: 是定定骹手冰冷诶。
0: 啊，冬天到啊，咱血量爱要足。咱较无容易中风，无容易心肌梗塞，这息息相关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血液来通，血液来爸，我来甲你讲，爸白交无，包括连目睭症，都甲你好利利。

0: 啦，啊要给你吃这个枸杞精，要给你做会话会做新会，中北时段电话0800-097-098啦，来回了，
1: 喂，
0: 来你就先听音哦，
2: 来慢慢等我一下哈，好来哈，咱刷卡好不哈，来回了，
0: 来卢大姐，来了，来，
2: 嘿嘿是哟。
0: 来，你要枸杞精呢？
2: 来，无你等下吼，你等我一下哦吼。好来了，咱线卡服务啦吼。
0: 来，中北时段，爸爸妈妈啊，最后啊，听一点钟的，恁来赶紧吼。
2: 是
0: 啊，恁念的啊，时间要足紧尾声，包括恁听两点钟的花园金台湾啊，嘛都要足紧尾声。
2: 对哦。
0: 直接甲恁感谢啊，有要多谢，无要感谢啊，有要甲你恭喜。你绝对袂阁欠费，你绝对袂阁变费。啊，电话0800-097-098，我甲你讲啊，3000块，你买无一卡血汤啦，
2: 是，
0: 你去吊一届血都唔拿3000啦。爸爸妈妈，啊，3000也当甲你生差不多30000cc以上的血啦。我就讲食10包，一包30毛，会当甲你生300cc的活血，甲你造血活血，造新血。吼、哦，中北时代爸爸妈妈，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都爱靠咱的枸杞精。枸杞咧顾目睭的，自传统、自历史以来，大家都知影。但是大家拢无去食到真正的活枸杞。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咱若食咱的活枸杞就对啊啦，咱一定会当互你长岁寿。食咱的活枸杞，伊会当互你做新岁。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好好啊，把握这个机会啊！今日一克啊，1800块，两克啊，3600，因为你3000块买两盒，送五盒啦。中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你家己好啊，爸妈来回了，来诊断妈妈。
1: 我们小组诶。
0: 来，要说说吼，来电话起来吼。啊，伫只时间嘛接近尾声，啊，我希望恁甲电话记咧，赶紧卡哈，0800-097-098，今日。枸杞精、活枸杞、澳明认证、冰火、地中海冰火、欠火、少年补不够的，有带肝病的，肝病一定要火要补足，目睭输的，目睭会酸涩模糊到老外油的，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的，枸杞精该买怎来吃？爸爸妈妈，救你的一生，和你当爱收，因为你火量八足，你人的精神8万。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家宏、甲阿伟，拢农村的囡仔，恁拢哪像我的老爸老母？我爱恁身体健康，爱恁袂阁头壳戆，耳孔鬼啊叽叽叫，袂阁安尼头壳戆车车，吼、哦、啊无精打采，啊目睭酸，目睭雾，吼、哦、中北时代，电话0800-097-098，今日四组的买两盒送五盒，3000块。原价一克啊，就1800啊哈！大组的14盒加送2盒，16盒才卖你6000块，了大钱，甲你医大病啦吼！今日买到的人，甲你恭喜！电话0800-097-098，一世人啦，捌食过外国鸡的，食看卖。咱今日的组数就差不多接近尾声啊！再次感谢咱所有啊，这听一点钟甲。听两点钟的，啊，咱南都搁一点钟啦，吼。
2: 是。
0: 而且再次感谢所有全国的东北时段，明啊，那听一点钟的，听两点钟的，啊，明仔载咱同时间、同周日继续收听。啊，咱南都搁一点钟，甲时间交用电台共享插播。啊，电话继续卡，0800-097-098。
2: 来，感谢咱空中时段。

0: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0: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2: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3: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4: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3: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4: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3: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4: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3: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5: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振宇，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都叫我前妻啊。前妻啊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在了10月17日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的到收听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振宇甲大家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振宇，邀请大家，感谢再感谢。
6: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呐，脚手哦跟一直颤。
7: 哎哟，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6: 哈、啊，拄啊，佮听伊讲要开车呢。
7: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8: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9: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哎呦，老的啊，这也是红灯，不能走啦。
11: 哎呦，不要紧啦，但这也没车经过啦、哦、哎呦喂啊，
10: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前红灯，前灯才会走。
11: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很危险的，一定要等到前灯才能走哦。
12: 过车路唔通酷酷撞，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即马人伫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伫澳洲嘛有听讲台北的洋流足热情，我相信即摆台北一定有机会，嘛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阁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14: 现在时间0点整。
15: 你说夜太美丽，总令你心神向往。我说夜太灰暗，总令人孤单寂寞。浪漫的，惆怅的，感性的，神秘的，尽在快乐联播网，来点音乐的旋律世界中。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伯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伯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3: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2: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3: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6: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7: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6: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8: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9: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0: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9: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0: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慢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9: 阿公，你就厉害呢。
10: 噶等你才知咧。
1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2: 阿基沙古的后裔母萨格马鲁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13: 雅各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14: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3: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4: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5: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哈哈哈哈哈哈。

从午夜到清晨，快乐联播网，来点音乐，带您一同品尝人生各种滋味，人生各种滋味。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1: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2: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1: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2: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3: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4: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啊，倒位来的糖啦、啊、看我塞糖这么厉害。
6: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不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5: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7: 以上公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8: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9: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8: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0: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1: 阿公，地动啊，要安那？
12: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遐。
11: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
13: 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2: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3: 阿公，你就厉害呢。
12: 噶等你才知咧。
1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5: 各位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咯，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邀请大家，感谢。
16: 现在时间2点整。
17: 无论是怎么样的心情，这里总有适合的歌曲陪伴着你我，说你的心情。

临水皮不灵不止，灵不可不止去，本人小生四号，小名汉子，我叫小号。

0: 就可以。
1: 自我细汉开始，扎着立志做一个独身傲世的漂泊好男儿。各位小姐先生，安尼去，请你叫我小贺就可以啦。

0: 就可以。
1: 到这里叫小号，出来。
2: 我是叫小号，但是我不是叫小号啦。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5: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4: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6: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7: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8: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7: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8: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慢受伤。最重要是先备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7: 阿公，你就厉害呢。
8: 噶等你才知咧。
9: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1: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12: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振宇，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拢叫我郑希亚。郑希亚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在10月17日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的到收听。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振宇甲大家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振宇，邀请大家，感谢再感谢。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混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冈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3点整，
16: 来点想象，来点释放，来点音乐，动人的音乐，一首接一首，不打烊。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呐，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央，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柏央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柏央，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5: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6: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5: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6: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5: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6: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7: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8: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9: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8: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0: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0: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11: 先洗手换衫对吧？
0: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1: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12: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婚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东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4点整。
16: 你说夜太美丽，总令你心神向往。我说夜太灰暗，总令人孤单寂寞。浪漫的、惆怅的、感性的、神秘的，尽在快乐联播网。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3: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2: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3: 没错，
4: 全球租车赞赞赞，
3: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5: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6: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5: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6: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8: 各位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咯，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邀请大家，感谢。
9: 糖啦，看我砂糖这么厉害。
10: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龙灰机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9: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11: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12: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3: 97.5，
12: 快乐混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东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4: 现在时间5点整。
15: 音乐跨越了世代，

音乐打破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来点音乐，从黑夜到天明，一首首的经典旋律，让你我想起过往岁月，也告诉自己朝向璀璨的人生路前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欧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欧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阁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1: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2: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2: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2: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3: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4: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3: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4: 没错，
5: 全球租车赞赞赞，
4: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6: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振宇，中山大同区的四大好朋友都叫我郑希亚，郑希亚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在10月17日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会来到老的到收听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振宇甲大家邀请大家做会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振宇，邀请大家，感谢再感谢。
7: 我要寄挂号，
8: 要寄什么呢？
7: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9: 帮我操作啦。
8: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7: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8: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7: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8: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0: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11: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0: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11: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0: 哦，最爱老公了。
11: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12: 现在时间6点整。
13: 欢迎收听心灵补给站，以下为您播出心灵小点心单元。